哎，兄弟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微妙小广播网，再用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帅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邓老杰和江泽廖丽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吃饱未？吃饱未哈？嗯，这是准备吃唔哈？啊，这是问候语啦。啊，讲到吃饱这个问题就对哈。嗯，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啊，我就是拢吃蛋饼啦，哈，啊，无就是吃这个吐司啦、三明治啦，大概是这类的早餐嘛，对不对哈？那其他呢？中餐、晚餐，要问你们一下，恁到底有咧吃饭无？我讲有啊，可是无吃饭。嘿，啊那安尼是上好的哈。啊那拢无咧吃饭的哈，这都爱注意。啊，无咧食饭啊，应该是安那，为咧减肥，吼、哦。啊，无就是讲，啊，我有三高，尤其血糖的人，改为食饭，啊，拢食一撮撮啦。啊，若有食饭，讲我拢食炒米。啊，到底是食饭，那你有三高，还是你有糖分，是食白饭 ，OK， 还是食炒米搁较好？应该是食炒米吧？那也不一定，吼、哦。来，今仔日来甲恁讲着食饭的学问呐。那在医书咧讲吼，恁若想要减肥啦，啊白饭拢唔食吼，很难受啦，香菇难受啦，香菇难受是啥意思啊？哈，相思难受啊，行啦，还要再一个话，咱卖发音不标准吼。那医生的建议是安尼啦，你就算咧减肥，你嘛一定爱食啦，那无食很难受，你想要瘦？无遐简单，无大劲，血糖会佫较无稳定啦。哦，所以今仔这篇有讲到，你要减肥的，还是讲你本身有一挂慢性病的人哈，对这个白饭有一挂错误的观念哈，要来大家分享一下啦哈，卖讲纠正啦，互恁参考啦哈。所以长久以来呢，真侪人对白饭拢保持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呐，甚至将伊视为健康的敌人呐。有人认为白饭的升糖指数足悬的啦，因此呢，的动作白饭的糖分，甚至有人会认为讲白饭的糖分可能比面包佫较悬哈。事实上，迄就是安那混淆了。糖好、哦、有两字哦，伊的发音拢叫糖哦。倒两字，一字是米字部的，好、哦、啊，一字是这个球字部的。这两字拢念糖，但是咱乡亲都比搞错了这两个。这个发音一样，只是字那个字面字义不一样，但是伊的迄、那个就是讲咱摄取对咱身体影响也会不一样，吼、哦，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今天来分享这一篇，听听看呐，哈、哦。这个中医师李嘉玲呐，李嘉玲，伊跟大家分享的都讲咱讲着糖对不对？哈、哦，就求字部即糖哈、哦，是碳水化合物的总称，包括着淀粉。等等复合性碳水化合物都算都是属于糖啦、啊。啊，佮有分啦、啊，分作单糖、双糖、寡糖、多糖，吼、哦，单糖、双糖、寡糖、多糖。那另外，这个米字部的糖真正会甜。哦，糖这个字呢是具有甜味的简单糖类，所以伊嘛是属于糖哦，球字部的糖。但是伊是会甜的糖，通常是指单糖甲双糖。差别伫对呢，所有的糖拢是糖，但是糖球字部的糖无一定是米字部的糖。你听无吼？先话先在听我啦。啊，所以比如没有甜味的淀粉、纤维素，伊就是球字部的糖。所以李嘉玲医师讲。白饭所含的主要是淀粉嘛，所以不是精制糖，不是咱食迄种糖甜的糖的有甜味的糖，好、哦，伊是主要成分是淀粉，并非精制糖。两者伫营养甲代谢顶面是无相像的哦，卖插插做一回讲。所以传统的观念当中，饭唔但是主食，更加是补充元气的重要来源。所以你甲想气这个字吼，气啊，气这个字啊，哈。诶，冰冰是不是一个名？哦，你那下去，那生气的气，哦，正气的气，
这个气一来底是不是一粒米？好，所以讲你想讲气这个字啦，下方正是一个米字啦。所以当当人那是感觉疲劳无力的时阵，你得爱先问家己，你今日够好好食饭？所以是不是饭食了有力？咱这一个做事的，一个做苦力的哈，你若无食饭，你敢出有落力？政治收音机边啊，搞我你搞我赢啦！啊，我倒都无食饭，免得做工课啊，冷卡呢？对，所以爱食饭靠力嘞，所以现代社会当中，常见一些人因为惊淀粉而不吃白饭，该食啥？面包啦、吐司啦、蛋糕啦、零食啦，殊不知这物件同样嘛是属于淀粉类，甚至往往含有更多的油脂跟添加物，所以你要想，这对身体反而是负担呢。等到是，你拢食这物件，等到是负担呢。所以李嘉玲呢，对中医角度来个看啦，哈，那是脾胃较虚的人，即使摄取搁较侪蛋白质，身体嘛无法多吸收呢，很难吸收的呢。很难吸收，咱的鸡巴要来养成呐、啊。我问你诶，我讲这点吼，就是咱我有专访到这个百大名医吼，郭伟廷医师，有讲到这个气哦，有讲到这个气哦。如果你若无活化咱的机能，你就算你食什么物件入去，伊嘛无法多吸收哦。啊，所以伊咧讲，因咱毛咧讲到这个气哦。我们咱我咧卡咪开讲的时阵，伊讲到这个气，伊想推崇的是什么物件？灵芝啊，灵芝啦。好，咱个继续听了哈。好，所以说咱脾胃呐较虚弱的人呢，就算讲你搁食较侪蛋白质，咱身体是很难吸收的啦，很难吸收利用的啦。啊，很难吸收利用，到尾啊，咱的肌肉自然我都形成，那这样子久而久之会变成啥肌少症？哎呦，是这样哈。好，所以营养吸收甲转化，仰赖的是健全的消化功能。啊，对于这个体质平和、胃肠较好的人来讲，是用的糙米确实是有帮助。但呐，对这个身体虚弱、消化不良的人来讲，糙米因为较歹消化，其实在消化上一较粗嘛，吼，比较硬嘛，所以反而是比较难吸收哦。那对体质虚弱、消化较歹的人，吃糙米等都是歹消化哦。反而是难以消化吸收的哦，所以食物的选择是爱以咱的这个体质立定啦，不是一味追求啊某种的健康标准，你知无哈？所以你如果长期不吃白米或淀粉的人，容易的是导致上营养失衡，营养不良。部分的国外研究嘛咧讲，长期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者，罹患的忧郁症的比例是较高的哦。所以碳水化合物在咱人体扮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伊唔但提供能量，伊嘛含咱的神经传导有关系。所以世界上并唔是只有蛋白质才是营养素，只摄取蛋白质无法多补回，伊无法多补足着，满足着咱这身体全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均衡的饮食啊。所以你均衡都不饮食，连饭白饭都不吃，你的身体会健康嘛？对不对？所以李医师在咧讲，对这个身体哪较好诶？哦，就是对于体质强壮的啦，哈，需要控制血糖或者是减脂的人来讲得着。适当控制糖类摄取，无定是适合的。但对一个你三比八食袂生肉，甚至着逐工都安尼看你，什么像像爱红吞大足忝安尼，神叨叨软搞搞，这种人啊，等到需要补充。这个饭量来恢复体力，简单讲，你就是爱食饭来恢复体力。所以临床上呢，常常看一挂人明明身体都足虚，啊，唔过计食饭，食了一嘴的，食一撮的，食一嘴的，安尼就对。甚至完全都不吃主食，伊讲这红，伊讲也便看到这伊拢摇头，你敢不知啊？所以讲，大家注意的是，讲长期极低的碳饮食。可能使得咱身体逐渐降低对这个葡萄糖的这个利用的能力，安尼，等到增加胰岛素的阻抗，使得咱这当咱这体内
负责运送甲台下葡萄糖的机制，那减热时阵，一旦重新摄取到这个碳水化合物，血糖颠倒会飙升。所以你也看我咧一个减肥的人，虽然减到三米八，但是也是安怎减的，你嘛知道？我唔知啊，口唇的都减落来，但是一旦伊那个那是个开吃的时阵，吼、哦，迄、那个肥就变成是一扎头啊，会体重的两倍，要搁较肥，有无？是齁，所以讲，经由各自恶性循环，唔是真正的健康之道哈。所以血糖的控制哈，唔是看数字，中医看是看啥？中医看脾的运化功能。李医师咧讲，曾经碰到一个出家诶出家师傅哦，出家师傅出家师傅，伊的饮食就是足清淡的，过午不食啊，过中昼都无食哦，饮食很清淡，过午不食，啊几乎嘛无食。丁的物件嘛，无食水果的物件，啊，结果安尼，咱想应该食只清淡哦，身体袂歹哦，无想着讲，一个去做健康检查，医师竟然给检查出讲，哎呦，师傅啊，你有糖尿病哦，你看你有血克无啊？啊，惊一条无啊？哎，血克啊，我这医师只清淡，我有糖尿病，你看吧。医师讲，伊的脉搏哈整体是虚弱的，所以讲，就建议讲，你爱吃，你要适度的增加饮食，爱把咱的胃肠吼先顾好，才会当真真正正稳定你的血糖。然而，为着要让血糖的数值看起来很正常，伊等到食搁较少。你看，迄个家己想家己对，我若食较少，血糖就落来；等到食较少，啊，食较少，我甲你讲，你血糖永远都控制袂好。当当。控制数据，人家在你调养身体之上，往往忽略的是你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你都不爱吃，你营养不平均嘛。所以西医的观点，血糖不稳定和胰岛素的功能是有密切相关的问题。不过，那是在这中医的理论上，药草的功能可类比咱的这个脾和药剂，尤其初期，拢和脾是有相关的。好，所以脾主要伊是运化水谷啦，从咱的食物转化成精致的物质，好来滋养着咱这个脏腑甲主心啦。所以中医有讲，肝胆食脾阴，肝呐、啊，好、哦，肝心的肝呐、啊，胆就是胆诶，胆水的胆呐、啊，实在是迄落。那如果咱食性那是一种清淡，肝胆就讲清淡。会造成食脾阴的是这脾啊，是会造成的咱这个脾无好诶。好，所以其中一种甘是指糖类所带来的自然甘味，而非精制糖的甜腻。但就是讲强调饮食要清淡，卖过度调味。但如果那是欠缺足够的糖类作为营养的来源，这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受损，影响到全身区。所以白饭不需要被污名化，回归。这个均衡的饮食跟适量的饮食，才是真正养生。李医师在讲养生之道哦，第一重要，首重在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气血若充足，阴阳平衡，血液循环若是通诶，这个顺畅，血液循环若是顺，才是咱身体真正的健康基础啦。白饭不该被污名化啦，伊只是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啦。真正重要是将来唔是排斥某一种营养素，是爱去理解咱家己自身的体质，好、哦、是唔是爱回归适量，该当安怎食哦，安怎配，安怎食卡原诶，这个原型食物，好、哦，这个就是自然饮食的这个原则，好、哦，所以讲真正养生不是排除，唔是排除的特定，就是某一项秘密唔食，而是试体适合的咱身体，试体就是适合吧试。合适的是，是爱适合咱身体，甲你到底你有均衡饮食无？这个是比较重要，好、哦，所以不要排斥。即摆今日慢慢讲到，干啦，独独白饭，有一种人是什么会的食唔食，独独什么会的唔食，所以大行拢爱食。只是你爱食，你得加食一撮毛巾；你若无爱食，减食一撮毛巾。慢讲拢食高米安尼就好啦，啊，尤其白饭啦。哦，白饭卖污名化，讲啊，怎么吃？咱有些慢性白，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啊，吃白饭咪像像蛮乌嘴开吼，蛮乌嘴开，唔对啦，还是得吃一点啦，要不然对你的那个胰岛素的分泌也不好啦，会可能造成胰岛素的阻抗，那你的血糖怎么控制得好？只是咱卖贵量，好唔好？啊，水果卖，
你讲水果维医生讲，啊，你可能食着一粒拳头母啊的量，其实你无一粒拳头母的量嘛，无要紧啊。你若比如讲像咱迄个芭乐，芭乐伊本身毋是足甜的水果，所以你食着拳头母的量 OK。但是若对着像讲啊，讲往来咱台湾咧种往来袂酸啦，较甜的无人对不对？你食着拳头母的量，我感觉得佫较济啊。所以家己去配啦，家己去调整，安尼就对了哈，好吧。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喽。哎、欸，听什么歌？哎、欸，恁迄个甲我点播的歌，我拢甲恁行啊哈。好，安尼咱来听。你今天有没有帮我找一些快乐的歌？有呢，有呢。下面哦，搁下面哦，搁下面哦。啊！你拢甲我找迄个花语的，你再来要找花语的尔，台语的较轻松的来听。好啊，安尼来听这首好刘文正所演唱的歌曲啊，《太阳一样》。今仔日北部头早较寒，嗯，好，日头紧出来就烧热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
1: 这个有讲好用的，
0: 什么？
1: 进行，
0: 进行哦，安怎好用啊？
1: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会麻，
1: 早时啊那爬起来吼，爬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拢安尼麻到尽头啊，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进行，我就好用吼，嗯。好啊，我来食试看嘛。嗯，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下尾食到第三罐。
1: 嘿、嗯、啊，食到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到五十年啊
0: 咧。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进行食到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卡拢也未麻，
0: 较无迄个麻的现象啊！食甲好甲不滴不夹安尼哦，食者你看进一支过了偌舒适啊，
1: 个嘿啊，
0: 对啊，较早卫生讲啊，无你着浸一个卡泡一个卡的就会改善。阿爸阿母啊，绝对个应酬讲，我拢食百应元，也不写泡一个卡，啊也无泡嘞，有泡就舒服，啊无泡嘞，啊咪个牙看要艰苦，迄袂长筋呐，迄家底变高人个尔啦，我无骗你啦。咱来对根本甲找，因为你血路出问题，血路就是你循环呐。啊，你循环出问题，你也想看咱要哪有循环的正常安尼就好啊。所以你看咱这阿姐，啊，脚麻也要哪走？结果人唔是安那认真甲食，食甲人进，脚筋头啊，迄个擦麻的情形，唔是拢不见了吗？啊，你吃啊，你唔拢敢那听听会好呢啊？听会改变属性呢啊？爱去阿食，赶紧行动不如行动，就是去阿食。啊，你爱。有耐心甲食，我这唔是神丹，吼、哦，讲像喷蚊啊水，随食随爬起来跳是无可能的代志。一罐、两罐、三罐，嗯，阿公咱咧多几个月，三个月，那照起刚刚食三罐多三个月，三个月赞好落去，你得会亲身去体会，真真正正亲身体会，讲哇，阿无怪人真行小山小海，这已经食好足侪人个安尼。这种的恶乐见证已经听到不计其数了呢。啊，但是新朋友，你唔知道我嘛是爱去报，你知呀？对不对？是呀。啊，无看这干那这个脚趾头啊，擦啦、麻啦、痹啦、旧筋的啦，健康过叽叽叫。看安尼，食偌济人正轻轻松松的过日子啦。嘿，有当啊吼，像我较早嘛是安尼呢，无张无地雄雄的吼，健康像叮安尼。唔知什么电商又压输掉一种啥物，你安尼呢？虽然袂艰苦啦，但是人压杂个。啊，唔过呢，咱若搁要进一步加想，压杂是搁还好呢。迄红灯信号呢，咧甲你讲话都袂通呢。倒一工，唔知倒一条神经，我神经煞加无硬啦吼。唔知倒一条神经，倒一条公路要塌掉，无人知呢。迄崩音是开玩笑的呢，小哥，你来知吼？那血管大条细条都食不惯你，那要帮伊要安怎？啊，本来代志都大条去啊，那么一脚一手，啊，无就倒轻轻啦。阵来无倒轻轻一脚一手，干那手遐寒遐寒，但不是遐好，你嘛艰苦过日呢。更何况倒轻轻，互人六岁六月，这日子要过吗？当然嘛无爱，啊，无用嘴讲好音，是这也真执行啦。所以我听讲哦，听袂好啦，爱去行动啦，较吃啦。有种情形紧甲食啦，对头到脚，行到地就窜到地啦，通到地啦，溜溜到地啦，放到地啦，轻松到地啦，真正的真，行真的行，道理真行，一罐到十粒，2000块，只要三顿食，一顿啊食一粒哈，啊空白食上好吸收，哎，若只要三顿，一天就三粒吼，错啦，对啦，安尼多食一个月啦，食三个月过来已经放零放轻松啊，无这种情形啊，来，一天会当两粒就好。中昼顿个念起嘛无要紧，啊是要食透早顿、中昼顿、暗顿个念起无要紧，非得了一工了两顿，看嘞看嘞，安尼就可以啊，安尼了解吼。好来，一到药房，各位一定爱人民做客对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到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咱来听迄个少年的爱情是啥物啊？你了，咱迄个老人的爱情是啥物？那来啊，过来调要讲老好啊，侪岁人，侪岁人啦。好啦，少年呢，诶，爱情是啥物？啊，侪岁人的爱情是啥物？嗯，咱来讲少年的好啊，先来讲少年的。这个阿文啊，吼，这个少年的，伊讲，因老爸伫个婚姻有种工厂，所以伊大学毕业，伊就去因老爸工厂斗三工。伊讲，迄个时阵伊工厂吼，啊，敢那拄好有来一个新的员工啊。新的员工，吼，伊跟老爸工厂斗三工，这可能以后也袂是要换事业的啦，吼，因老爸要放互伊啦，所以以前去工厂的时阵啊，多起阵，多好，因迄因迄个时阵完啦，有应征一个新来的啦，吼，啊，所以因的迄员工拢住伫宿舍内底，但是这个新来足奇怪，迄个逐工吼下班了，这睡觉。

失去也无看人影，啊，拢爱到暗下十二点才会回宿舍。伊讲，逐天拢会帮伊开门，所以对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刻。好，啊，家己讲这个查甫囡仔真忧郁啦，忧郁的男孩，不露不露，嘿，敢那袂像心思重重的模样爱得着。啊，伊讲这个情形都要过一段时间，好，等到都要默默的一工，都要工厂十周年庆。哦，工厂十周年庆，大家拢迄个欢欢喜喜的庆祝。可是，这个少年呢，伊也是同款，时间到就无看呀，拢暗下十二点外才有出现。所以这阿文来就感觉足好奇的。这回拄啊，伊今仔十周年庆嘛是去瓦登来，嘛是一个伊个开门的。所以看到伊时阵，阿文那就摕一块蛋糕给伊啊，因为今仔是公司工厂十周年庆嘛，爱怎啊摕一块蛋糕给伊啊。啊，阿伯来讲啊，今天是工厂十周年庆，啊，这少年的叫季中啊，好，季中讲谢谢。啊，你这阵较无闲吼，嗯，阿伯你是安那开拢遐晚顿来啊？啊，季中我同我甲因讲去补习吧。哦，去补习无？伊讲伊阿伯来讲去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呢，有影？伊讲好，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啊，你去对补习吧。台中，你莫讲说笑啦！啊，你对婚姻骑车台中补习啊是有影无？吼、哦，真的啦！对啊，啊无啦，就是去等于婚姻引导的工厂来学习的啊！啊，这个引导引导工厂的员工，哎、啊，台中哇、哦，真正对婚姻骑都莫去台中补习哦，腰受骨。阿伯，你现在是受到什么刺激呢？阿伯，那总好奇咁讲，你现在在台中，在地方，你们在台中补习，你现在是受到什么刺激呢？讲什么刺激哦？啊，对我有一个真好的情人啊，真好的情人啊，嘿，现在就是故事要开始啊，重点要听故事啊。一个很好的情人跟你补习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有啦，因为当时我做兵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离开我啦。我问说要让人说兵变啦，我说为什么要离开我，就是因为那个七号有一个更好的对象啦，这个对象是一个硕士啦。哎，硕士那博士是较博士较遗憾啦，听说是在台湾嘛，妈妈死呢，靠腰。这个是他们分手的原因吗？我不知道啊，反正女生喜欢那个格式硕士就对了啊。哦，今嘛阿文来咱们讲啊，然后呢，这笑了都转不结果啊，然后呢，哎，我阿吉信吼，今嘛记电话得个讲啊，讲吉信吼，我是五专的开始交往啊，所以对五专开始交往，我的感情有七档呢。哦，七档的感情嘛，真久啊，嘿呀，所以伊个阿公伊，伊落爱着别人啊，对方只是的硕士，读了七年的感情，我放不下伊如啊，伊是硕士，我嘛唔是懦夫呢，所以我决定吼、要去考研究所啦。哦，你就是安尼去迄落哟，安尼去补习的哟，嘿，我是讲。啊，为什么要走遐远啊？哎、欸，对，我嘛怪奇怪。啊，你补习，你现在婚姻拢无补习班啊，你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走遐远啊？伊个解释是安尼的，记者解释讲，只有我才会当家己讲，我忘了他的存在了。啊，唔过，无想到讲，我佫较想伊啦。唉，这个年轻人的恋爱也是很复杂吼、哦。啊，按、啊、了像我这种无情的人，说忘我就忘啊。啊，真的啦！我唔知安那话，敢那我这个个性，敢那情把我拔未掉嘞，我啉一下茶嘞。真的啊，尤其我个一个个性哦。那离开啊，你都卖去赶紧做嘛事等来哦。哈、啊，我要讲啊，分手了还想挽回，我们拍谁？对外讲我没有挽回两个字呢，你最好是不要给我回来。我这个人也不轻易提分手了哈，但是如果真的分了就分了哈，就不要再
忙，就诶，都忙个讲要挽回这件代志啊。我拢以我一个观念，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啦。啊，会分开表示你无缘。啊，若有缘呢，真正事啊都把你灭掉。啊，若无缘，就自然就好。我拢感觉讲吼，缘分这个物件，卖强求啦。强求的缘未甜，诶，强慢的果未甜啦。强求的缘绝对未圆啦。你去挽回倒腾啊，你之间分手一定有一个原因伫个，那个原因还是在啦。搁倒腾迄个原因，赶快要搁是伫个啦，对不对？有啥物路用？那个还是你以后吵架的点嘛？干嘛嘞？对不对？是，所以下一个会更好。嘿，爱看有缘的做伙啦，嘿，去感情看疑问。那像这种，这真正。我就觉得说，你可以为了一个拥有硕士身份学位的男生放下七年的感情，这个如果是我，你走了就走了呗。哎，祝福你呢，哎啦，我是袂讲爱人袂得就人好乱了哈，但是祝福你呢。哎，这种情的人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硕士的学位就的瞎去呢？那可是诱因吗？除非你们两个真的是感情上什么个性上的那个缺，哎，等讲缺点。已经过来当无法导航去克服的，啊，咱再来讲，那唔是只啊，这种的无情的，刷刷伊好啦，刷刷伊啦，刷刷伊啦。啊，你看伊就是放袂了，哦，我们去台中补习馆啦，就是为着，啊，无去即马时啊，好风吹会放伊放袂过哦，啊，无你其他有要创啊？个你讲唔是，唔过我个愈受伊咧，啊，即下无人讲对啦对啦，是安尼讲啦，毕竟七档的感情吼。讲放就放，应该是也无遐简单啦。啊，是讲你拢无试着去挽回哦、喔。这种也讲有啦，但是伊都唔敢接电话啦，也唔见过安尼啦，嘿啦。啊，我为着要挽回伊吼，我可以给伊做介玫瑰花呢，所以我每一礼拜拢送，拢结上配合伊顶面，搁拢也付一朵玫瑰花呢，就希望讲有一天会当个中意呢。哦，啊，那呢你唔是无努力呢？当然是有啊。啊，好啦好啦。对吧？阿文啊，得个集中安慰，好啦好啦，安尼吼，你迄个放较开个啦，先放较开个啦。为滴吼，代志应该有希望啦，够有时间你解决啦。哦，啊，当然，集中啊，得个说说，等伊个宿舍嘛吼。但是现阿文啊，心肝来哦 ，OS 是讲，世上佫加一个看袂破的人，这个本来就是要看破，不怪阿文啊讲，只看袂破，真的看不破。好了，一旦过去啊，这个集中啊嘛。如愿以偿去考到研究所啊！哎呦，是哦，容易了哈。啊，伊旧精灵，就是这个放杀的这组囡仔叫啥名？叫嘉文啊。你敢知这个之中啊吼，偌痴情呢？啊，你一路你补习考研究所，又个你就是拢一直个寄配合伊了哈。所以这一年来哈，你敢知这个？虽然看你这女朋友册，伊逐工伊就是淡薄情，就是甲寄真批吼，甲寄批可能内底写啥咱唔知啦吼。但是这嘉文啊，家己讲对这查某的，收到一单过后，伊收到之中啊寄予伊的批已经98封啊，98张批啊。伊讲其实这嘉文啊半当前的看，其你讲这个周英啊是不是伊爱的硕士？但是这嘉文啊半当前嘛，看这硕士男友分手了。因为双方个性不合，不过这家文化业的讲，其中的批将来没断过啦。好、哦，所以之前无讲无愿意见到其中啊，是因为对有点蛮内疚，你也知道你安尼怎么对哦？对他有一点内疚啊，所以看伊批嘛唔敢，是讲头啊几封有看尔，后来唔敢看，就是惊讲因新这个、新的男朋友发现无欢喜嘛，所以伊个家文啊。批拢收的是无看，但是这之中啊，就是不断那个寄批就对了哈。好，啊，即摆嘉文啊，含这个新的男朋友，这宿舍的男朋友是不是分开啊？还有两个有机会啊，对不对？照你讲两个机会啊哈。后来，所以嘉文最感动，讲有一个人会当对伊如此，迄分手当话，甲即摆拢无放弃，要继续咧寄批，所以决定讲，如果伊有这份心，也寄到100张的时阵哦，伊就是要重新等伊的辛苦兵，重新再回到他的身边。好了。好不容易熬到接到99封信，应该快100封了哈。拍摄这个时阵的娘娘，这个家门啊，把批裂开，内底不是附玫瑰花啊，啊无嘞，是一张喜帖，是张喜帖。所以赶紧的吼，甲读起个内容，赶紧甲读内容。内容写家门，等你一等我，我也考上研究所啊。本来我一直对你
一路旧情难忘，但是呢，这个时阵有一个查囡仔出现啦，伊对我足好诶，因老爸老母啊嘛足照顾我，所以我无想要辜负因，决定要来跟这个查囡仔结婚了。相信你嘛会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对象，在此祝福你，志忠。咋了？咋了？啊，咋了？恁敢无听到这嘞？哈，这查囡仔吼，伊准拍算要接到100封的时候，特别等于志忠啊，会辛苦边。我就觉得是哪来的自信吼？啊，嘿呀、啊，是你当初给人家棒杀的。啊，然后又等人家寄100封信的时候，你才回到人家身边来。啊，你是哪来的优越感呢？哎、啊，得集中咧放未开啊！嘿啊，我砸到册啊，搁咧夹夹到规张花咧，互你对不对？你看还要等100封信，结果这个一早做决定，或许就挽回。结果你就等啊等啊，等到那集中啊拍得起来啦，对不对？那么爱你啊！学会的来不及，这集中啊，真正开窍啊！真的，下一个会更好。所以沉溺在沉浸在那种的情绪是要创啥？是不是？我讲好人就多啦。啊，真正看你真讲哦，那个跟你有缘的人在等你也不一定啦。说真的啦，啊，所以我感觉讲哦，人哦爱有情啊，无情迄人哦。那个人应该也是目杂了吧，人都有情的啦，没情是目杂了，对不对？但是看人对情的这个处理跟解决啦，所以要看得开。这不是，这是我跟你说，我跟你看书我真没情，对，但是我感觉那看得开，找到下一个都是好的，对不对？是啊，不要在纠结看不开，恨一人恨到要死去，恨阿伯就是怎样亚德小台啦，有无？就是，迄些个亚德小台，迄不是放未开，唔看未开，无啥奈亚德要共台对方，那唔爱你就爱你就好啊，就算了，还要共台嘞，对不对？哎、啊，唔是放未开无嘞啦。啊，你有想讲下一个会更好，干咪安尼做？是不是呀、啊？系呀、啊，动作无有缘无分就好了，对不对？这我这套说法也没有错啊。算了就算了，表示你们就无缘嘛，不要再想啦，不要再想啦。那个有一句讲哦，千金难买。那个曾经有人讲一句讲什么？世界上有千万种药，但、就是没有后悔药。千金难买后悔药，没了就没了，后悔也没有用了。啊，你如果觉得他是一个好情人，那你就把握呗，对不对？嘿呀、啊，买那假娃娃去看我，假娃来去看我，我定不时就是底下咧在骑驴找马，好累的，真的好累的哈。好了，这爱。这个少年的爱情是安尼啦，你老爱情都不讲哦，不讲哦，

0: 好，谢谢，感谢阿君哥来改进功课。
1: 我妈妈才给买两年，我两个食到我较早一年拢爱去大医院七天几九日。
0: 为什么？
1: 啊，拢迄条内血管感冒的引起都白迄条毛病出来啊。
0: 好安尼哦。哟、
1: 喔，啊，我食恁的迄条高大产品了，拢无去大医
0: 院，身体
1: 拢改变。
0: 对，就是你的身体硬起来啊，就对啦，强起来啊哈。
1: 食到拢，因为我姑妈妈较少白日，啊，皮肤食到都水拢白里透红。
0: 哎、欸，你咧看你妈妈，你责任足大呢，你袂当安怎样呢？
1: 我过敏过日啦，所以我高大。条拢像咧食糖啊，安尼你敢知？
0: 是啊，
1: 去甲食两粒嘛，先着迄人个食两粒安尼。
0: 你若软脚，妈妈送要顾，
1: 啊，就是安尼啊。
0: 哦，迄阵啊，讲真正，迄落是大人，真正是住院，你必须要去照顾的。你这照顾者身体是足重要的。你若身体崩盘的时阵，看病人要叫上照顾，对不对？哎呀、啊，所以身体爱顾啦，啊，病哦，那种情况细菌也多啦。那如果你若是讲家己本身，我那是体弱多病的，迄感染的几率一定高的呀，对不对？嘿，所以你看人，迄、那个为着要顾妈妈，家己我那五条，你顾个身体顾个真好吼。啊，你也感觉咱台湾的天气足奇怪，等下落落到要死吼，啊那落雨落到吼，敢那袂想，连咱身体都爱毒死，迄种感觉吼，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啊，对呀、啊。所以咱的得地灵高精，你来来泡泡啊，准得甲啉。除了讲咱的这得糖体有几只身体嘞，会当增强着咱的抗体伊如我啦吼，伊也是咱身体厨师机啦，好嘛，先身体厨师机啦，更加是咱身体的清道夫啦。少啦什么好吼，就是讲毒素也好，较歹动坏坏吼，啊，等不啦，可能唔在对酸对遐痛，就是那种重重的感觉，很不舒服啦，真正是不舒服哈。啊，甚至脚痒手痒的有啊，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讲吼，安尼迄个，男是讲敢那湿气真淡吼，啊无就是惊讲啊，即马空气垃圾有诶无诶，咱所食诶什么化学的毒素啦、食安的问题啦，可能累积在我们身上的毒素啦吼，你没有办法去把它代谢出来的时候，你呢，惊得谁歹命？所以这灵芝吼，是好甲袂通讲就好啦。啊，我拢听讲伊是吼住海边的啦，住海边什么意思？爱得管真宽，因为灵芝写食安怎？我有人想讲，哎，就讲那卡，你要食安怎，就个食安怎啊，对不对？你甚至话啊，一寡迄个咱的这免疫力失调的啊，哦，歹得滴个啦。咱有人想咧讲，讲一寡你警察讲那个是绝症好不了，但是又没有那么快死的一种，真正是安尼啊，绝症就是这样子啊。你红斑性狼疮不也是一个症状嘛，对不对？是啊，就是这种的。啊，所以你讲医生，不是医生也袂使，但是你长期要食遐济药啊时阵咧，你可能这个药毒若要甲代谢出来时，你嘛是食个抗生素嘛，足济啊。我一听上就食个月亮脸，你知影无？真正是大饼面啊，但是迄阵咧甲我问的时候，我嘛讲啊，医生开药你药啊，迄袂当无食呢。这种的吼，袂当长，这种药啊袂当长。因为我们讲食个囡仔拢月亮脸拢行起来。啊，无袂当当啊，无你得人工精加只帮他代谢一下嘛，哦，代谢一下。啊，所以后来一天外围有只啊，当然伊出来甲我问问的吼，甲我问问伊嘛是袂放心的，嘛主要做咱的这个产品嘛，去有医生看呢，这种熟悉的代志哈，去有医生看。啊，医生嘛把讲袂下子呢，医生嘛无甲懂呢，啊嘛好只呢，干那伊那唔知外久咯，量一摆指数对不对？迄一摆伊足痛个，走卡来甲我讲，讲医生讲伊指数有落来啊，所以可能可以不用吃就不用吃了。但、就是医生开好药啊，只医生已经有拍算要甲停起来。但、就是讲如果也无一直个药去，就甲停起来啊。伊嘛欢喜个来甲我讲，那个时候你个甲我讲这件代志时，我心内嘛就欢喜，因为我就觉得功德一件呐、啊，也真是功德一件啦、啊、哈。但是我讲，医生虽然咧讲，但是你嘛是一直拢配合医生讲个。有神安尼就对，好、哦，啊，咱这个产品就听嘞，有好无坏啦，哦，总比你黑白食较好啦，是不是啦？啊，这咱的产品啊，到今在这个市场哈，在咱这个药界也已经足已经51档的历史啊，51、52了啦哈、哦，我才几岁啊？那估计我当下课，那到底51、52，我那个亏收起来了，要在。哦，阿得五十几档的历史啊，安尼有久哈， 啊，所以无好，当小遐那大清遐那久嘛，可能用脚头乌手嘛会知。食啦食啦，要泡的还是要粉的拢可以。泡的啦啦泡泡准得啉，啊来啉高粉，你得啊倒个脆果果的可以啊哈。介绍赶快都是2000块，迄个有帮各位一两几名做客店面老的老基啊，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只要管得起。多少那边多少行动不便，那个你服务够好，想在面客气要讲的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搞定。但刚想不解，现在就要多等下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心情车站，这是欢迎您噶。啊，洪荣宏所合唱的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情况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讲一个趣味的故事。啊，讲有一个新妇啊，大家真鱼啊，头尾拢爱甲剁掉。迄大家看伫个眼内，心内咧想，靠腰是阿变猪鱼啊，头尾一定剁掉的，是鱼头鱼尾袂夹钱啊，啊。所以总有一天冻袂掉啊。大白猪，大白真鱼啊，就是安尼，所以冻袂掉啊。大家就问啊，新妇啊。啊，是安那真鱼啊吼，你大概迄头尾拢去掉啊？因那是不甲甲头个因安怎呢？我家己嘛唔知啊。哎呦，我老头厝就是拢安尼啊，我妈妈真鱼啊就是安尼啊，可能这是传统吧。是嘛？大家讲啊，恁老头拢安尼吼？安安尼你敢袂当？下一摆啊，等于后头找孙，帮我问恁老母啊一下，看伊知影原因无？媳妇讲，太得个等下头厝咧，接电话的边边，我真等待打电话问老母啊，系啊，即下电话一个挂断去了后，后头厝的迄、那个老母讲了呢，后头讲钱唔得滴啦，伊讲阿仔，阿娘我嘛唔知咧，只是我迄阵那个我看恁阿妈伊嘛是。安尼用的啊，阿嬷安尼用的，嗯诶，啊无你去问一下阿嬷的啦，阿嬷阿袂臭臭呀，啊袂啦，问阿嬷啦，看到谁那个变啊真鱼啊，头尾拢断掉啦，那个阿嬷讲了呢，问出原因啊啦，阿嬷讲吼，啊因为迄较早吼都即个钉得较细，钉得较细机。吼、哦！啊，你鱼啊，呐落鱼的时阵，头尾拢沾袂到啊！啊，即马钓较大机啊，煞袂去讲头尾会沾会落去啊！啊，习惯了养成的拢较独钓啊！安尼有趣味无？啊，较早的钓就是细机，啊，所以讲鱼啊头尾沾袂到，所以沾袂到就该独钓。就算讲即马钓完了做大机的啊，对不对哈？啊，但是呢，习惯养成，你要讲，搁叫伊改转来，这边是，迄是真正足困难的一件代志，唔是讲完全改袂转来啦。但是有淡薄仔难度啦，唔知啦，讲可能是因遐累吧哈，但是后头咧，其实肯定拢无关系，迄是习惯的问题而已哈。所以这哦，其实像我的老师嘛，不要来讲过呢。咱那个杰春老师，一直就嘛不跟他讲过这句话。习惯了用心，要改了就困难呢。所以时阵我来做节目的时阵，哦，我有什么语助词，那边有诶无诶，对不对哈？伊马上改办公室，一下给他点清。但是语助词哈，其实语助词这物件是当加强无对，但是伤过侪吼操作。啊，伊就是惊讲我以后变成一种诶习惯啊，要改就歹改啊。谁听着谁甲我点醒，谁听着谁袂使互我变成这种习惯，时时刻刻提醒家己，语助词不要那么多。耶吼呀！那种尽量看看买的啦，不是讲未使啦。耶吼，那种语助词就少一点，太多了，听到会作杂的啦，操作啊！啊，你看，所以底下我学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了。赶快跟囡仔细汉，你若三岁无甲雕，等到伊个大汉的时阵，你想要甲雕也歹习惯，嘿嘛就困难的代志，真的是这样哈。再来做一个兄弟吧，哈，一对兄弟啊，大聚会，大家拢出门上班，那因为哥哥下班的时间有较早，所以哥哥拢先回去。弟弟，但是我想讲，啊，大家拢嘛，阮大先回去厝，所以伊免烦恼讲无人甲开门这件代志，所以大概都拢无早锁匙。啊，所以无早锁匙是毋是，原来变习惯啊？是，大好，我就讲。雄雄小弟看一个公司的工课提早结束，
就是讲工课吼，较早完成就对啦。啊，怎变成较早下班啦？提早下班，怎变成个较两早进前下班就对。啊，即摆伊拄啊回来时阵，就是讲遐个未回来，门锁门一定是锁的嘛吼。啊，遐个未回来，我说我真啊无法度回去，无法度回去。伊拄啊坐伫门口靠遐等，等啊等，等啊等，好不容易。过了唔知几点钟啊，吼，遐个回来啊！你遐个看电视的讲，啊你还怎么开口？哦，今日较早下班啊！啊，你为什么在遮？啊，你袂回来，我也无锁匙啊！我要哪入去？遐个看哪讲？你进门甲塞看卖？你遐个一个，甲轻轻啊塞一个，因小弟一个，甲轻轻塞一个，靠腰门开啊啦！奇怪，奇怪。门打开啦，所以门从来都唔捌咧锁啦。啊，讲句话歹听，厝内无啥好偷啦。啊，遐个就是我想讲，有一天我若拄有啥物代志，也是加班，也是拄有出门，啊，较晚顿来，啊，阮小弟要安怎？伊都拢无咧扎锁匙，所以伊也怎啊出门无咧门无咧关诶，无咧锁诶，毋是无咧关，是无咧锁啦。怎出门门也无咧锁啦？啊，这空空小弟啊，伊也袂讲，啊，无是我塞看门诶，唔吼。啊，连春秋甲摔一个，咱话假设着讲，如果这小弟若较骨力嘞，春秋甲摔一个，是毋是等免伫个门口靠等遐久啊？啊，哎，就是习惯了，这个也是习惯养成，但是习惯不带钥匙，然后他也就习惯的觉得说钥匙在他哥哥身上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呢，轻轻那个摔一个，连去推个门，重点是他连去推个门都没做呢，都没做呢。你看习惯养成。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就习惯了，习惯了，这种很多人就认为习惯就成自然啊，我就习惯了，然后啊你也习惯了呢，啊你也是一顺顺嘛，跟他说啊我就习惯了，啊你不知道怎样，啊我就习惯了，就是什么呢？啊他就觉得我就习惯就成自然啊，我这样就好了，你习惯就好，你是要叫我干啥，对不对？是啊你不知道要看习惯有分这两种呢，一种是好习惯呢，一种是坏习惯呢，是不是？啊，所以用心的是好习惯，都咪坏习惯，坏习惯唔改无咧冲啊，啊！这不哩个是一轻轻开门，哭哭等几个小时的事情而已呢。如果今天是，咱想袂到、想袂到的问题要安怎？较大条、大条代志，这唔知咩解决？嗯，对不对？哈，哎啦，哇！所以说哦，真的。这个习惯啦。但是阿伯这会嘛，写用习惯呢。比如讲阿伯多少他，多结婚，那当下是不是那那讲几个叫做磨合期？那个磨合期是不是磨掉之间的习惯？与原生家庭的习惯都没相像。啊，两个这会哈，两个不对于陌生人到相爱的人，要住两边个一个到顶级系人的人。对，那开始的不习惯就要开始去磨合，所谓的磨合就是改掉，不是你适应我就我适应你，不然就是你改不然我改，就是这样哦。好啦，谢谢刚才来收集的节目是比比而且公布馒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哦。来哦，那谢谢过来给安排的这个歌曲哈，什么歌哇，阿长母的过来搞啊，所有过来灌其他的歌呢啊，有个从头来起啊，就呱呱拢个无去啊！啊，来，咱接下来安排着这首彭丽所演唱的歌曲。啊喏，叫做《可爱小姑娘》，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今天很甜，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其实哦，咱带身边人真多呢，恁要知爱偌济无？阿君有访问这个林同佑医师哈，伊这是屏东云中分院的心脏科主治医师，恁来听看嘛。其实咱碰不啊，有病的人实在足多呢。咱即马这个带着这个心肌甚至我咱在心脏方面的疾病，进目前伫咱台湾到底是偌济人哈、
1: 啊？偌济人哦，差不多每一当拢差不多3万至5万的人，
0: 3万至5万、嗯。所以他这个应该会不会说啊，有的就是像您最近我有个听一个叫心因性。诶，迄个心脏病，这个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啊，是讲我那兄弟都讲他有共病。
1: 那是讲较少年啊，无虾米共病诶，有当时啊就是跟遗传有关。
0: 跟遗传有关
1: 诶。有当时啊，就少年诶，二十几岁、30几岁，啊，阮去做心导管，哦，内底满世界拢是血管，哦，这就是一。本身的体质啦，高生血管。
0: 是。
1: 啊，那是讲家里面有遗传吼，那是讲。爸爸妈妈还是什么一等亲、二等亲，有迄心脏病，还是讲以前有中风过，这就是一个危险因子。
0: 是，
1: 这就是较讲遗传甲体质较有关系。啊，我们一半啦，一半是体质，啊，一半是迄生活习惯的问题。
0: 是是。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效素的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2: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身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就是心甲肝也是讲对足重要的器官。哎、啊，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吼，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是讲伊干啦发电厂。咱那讲好啦，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吼、那个股票吼、上市公司、电子股啊，恁期间呢，因后就讲啦，停电无电。因什么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你甲咱身躯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吼、哦，就是讲咱看会到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加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啊，问题是在于讲吼，咱人吼，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吼。体内要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剩无一半。
0: 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2: 对，伊无法度家己做，无法度家己做。你就比如讲，爱食足侪其他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吼，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食一寡油啦啥，迄种这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这个等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这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这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样许多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阿哥再来啦！您本身呐是讲您都有只慢性病啦，啊，您想讲迄落南二高北二高的吼，恁有遐高来高去的呀？您平常时都有食药来控制，但是因为就是遐药抑制到那辅酶辅效素的生成，其实咱是家己制造，但是因为年纪愈大，制造愈少，佮包括着讲你有咧使用这药物，伊会甲抑制，制造袂出来，所以你大欠。啊，这类的人。这些有慢性疾病的人，为什么会碰波拢较无力，也是这个原因来，您来所了解。哦，所以既然讲药办袂使无对，哦啊，但是咱碰波嘛袂使有听去，你是不是应该补充咱的这个辅酶辅效素？啊，阮介绍咱的这个 QMB， 好 QMB 辅酶辅效素。诶，但讲其实恁来知道辅酶辅效素，它也是一个家族，但是一家族有没有全员到齐还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文心老师伊下摆伫节目当中讲，因为伊家己本身是护理师，伊较早个咧做业务诶，伊接受到即个辅酶辅效素诶产品也不离遐侪，所以伊一支一支比较，伊家己甲我讲，苏德也讲，咱一支上加侪全， 鸡内底诶，即个辅酶辅酵素诶成分最齐全，几乎全员到齐。再加上咱阁有加一寡 B 群，好，这 B 群也是咱身体所需要。你如果 B 群也无够，咱也无力啦，精神没办法集中啦。好，阁再来，咱阁有加钙啦。钙嘛毋是一睏头，你讲哦，我欠钙，我得甲讲哦有够，我阁控起来，无遐快啦。钙本来就不好吸收啦，所以你爱一点啊一点啊甲加一点啊一点啊空啦。伊无可能一睏就甲空起来啊。所以你们着急啦，内底阁有甲你加一寡钙，互你逐天去空去空去空，食者久来吼，咱的骨头都袂崩掰啦。所以一支产品当我食出三种效果，有价值无？价值啦！你这种碰杯的问题，精神啊都无好的问题，还是讲咱有这个骨髓的问题，你下面赶紧来选择一支，咱的这 QMB 去到药房各位，前面咱做客店面老的老家票头才袂变唔对。啊，一罐偌济？咱若身边要听好清楚哦，哦，你若听无清楚。欸，有当时啊，三千五回啦，顶下有一个听众卡来甲我讲，迄落我咧讲的介绍，甲药房买介绍无共。我讲啥也无共，咱的建议售价，其实良心讲，咱抓起顶面打迄个介绍，拢是一定是较贵的。我建议售价，吼，所以我建议售价已经，好来，所以他有一个建议售价，啊，阮绝对无可能是卖迄个介绍。所以你甲斟酌听就好啊，吼！咱呢 QMB 伊个介绍就是2800，建议售价就2888。啊，咱就是卖2800，小八十。啊，话讲，唔该药房卖到3000，我讲恐惊你是误会吧？啊，若真正是药房安尼，你敲电话给我，我不能让他乌白来个就对了。我这是拢有咧控管的呢。你任何不清楚，你卡来甲我问好清楚，你卖袂上卖无清楚就发飙，吼、哦，咱买好清楚哈。得你公司咧做生意是实实在在的，你若有啥物代志卡来，我拢会替听讲。恁是阮的头家呢，所以讲，我一定该处理甲做好势，安尼好唔好哈、哦？先不要生气，你也甲看咱的抓客啊，加加哦，好、哦、QMB，你也看咱来来对这成分的说明。原产地是美国，本产品以投保财务责任险新台币5000万，这不是开玩笑呢，这都真凭实据的呢。哦，假产品，咱公司搁改投保5000万的三无保险，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啊。你今日白白咧讲，你就是爱跟选择这个得力公司，甲咱介绍的产品呐、啊。得力公司吼，咧、哦、甲咱这个介绍的产品是上盖有保障啊。在市场，咱会当徛到近52档，哎，无简单啊啦，真正无简单啊啦，这是信用底底啦。好，咱相亲都比如甲咱支持较真的哈，你是有福气的人，就算你新朋友，你是无设计无注意准点阮的节目的，你又可以吃到我们的节目，吃到我们的产品，吃到阮的产品，你也当对你健康，迄实在良心讲，周身积德啊，有可能你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你应该是很善良的人吧。善良的人，无形当中呢，才一挂福气来的哈，是呀、啊。啊，这福气爱家家住在咱的健康顶面，唔通让咱破病，唔通让咱身体崩败，因为关乎着一切一切。

伊嘛转车转了之后无，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279卡两遍，0800279279。啊，金门乡七六八告诉我，人来夜班各位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七六八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之声。

有人在问这首歌叫啥名啦哈？叫这首歌名叫做《一生圆满》啦，啊，点台语叫《一生圆满》啦。我云婷唱的哦，我后边一个十八，我蛮知啊，炸开了，《一生圆满》。我甲你讲吼，其实良心讲吼，咱人的人生上禁忌的，就是圆满。你若圆满，就是要毕业迄天啊，你的人生无，差不多就是毕业的一天啊，无那啥物圆满啊，骗鬼啊，嗯。无你来听讲啊，那人安尼小小浮浮的，吼、哦，迄落一寡即个该做的。哦，即个生意啦，吼，啊，该做做做，拢从从容容讲啊，功德圆满啦。唔是咯，讲一世嘛，功德圆满啦。所以我拢感觉，你阿哥有一高贵的日子，是啥物叫做圆满啦？对不对？那是一种满足啦，哈。其实真的，有的人就是哦，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圆满，是真的这样好吗？其实不好。弘一法师有讲过，人生最忌讳的哈。就是过于圆满，不是你来看你身躯边的人，有的人婚姻不好，婚姻是不好，但是后生做囝就足优秀，啊，有的人婚姻就足好诶，但是伊身体就无介好，有的人事业就真顺利咧，但是家庭就是袂好咧，啊，有的人家庭就足好诶咧，但是啊，日子过得就真艰苦咧，啊，哎呀。艰难呐、啊，所以讲这段话，敢不是咧甲咱讲，人生本体就完无完美呀、啊？啊，你若过度去追求完美，迄其实是迄个打山填海吼，叫做咧浑工啊吼。咱人无完美的人生啊，甲生活啦，所以你若一直追求完美，有点可能是适得其反呐、啊。但是可能结果也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好啊！哦，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世界，所以很少人能够拥有完美无缺的一切。人生往往面对的就是各种不完满的状况，所以咱拄只在讲的啊，婚姻就无好，啊，不过人总个好像总个较优秀哩，反而我都做原来婚姻就好，但是都有人身体无好啊，啊，主要这个做孙啊，都是家庭特别好啊。吵吵闹闹啊！啊，干一工干嘛笑想财产也未好，啊，有人看就好啊。啊，唔过吃饭配再补的日子啊，就是安尼哈。所以哈、哦，任何事情拢有一个度啦。啊，所以度拄好就好，过度就唔好。我来讲过度就唔好。所以呢，我就有四句话讲了真好，恁有兴趣抄开哈。福不可享尽呐，留三分给子孙呐。利不可占，占尽呐！利呀、啊，好、哦，利不可占尽呐！留三分给别人啊！功不可贪尽呐！好，功啊，功劳啦哈！功不可贪尽呐！留三分给心得啦！福禄寿拢交全的人就对，你嘛爱布施三分给他人呐！福禄寿都双全都俱全的人三个哦福禄寿都俱全的人你要布施三分给他人非得讲来讲去那一句话啦福分用尽业受身真的啊不能用尽福分用尽业受身真的哈所以人生本地就是充满矛盾和杂心是要怎么圆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这样说那我们就接受人生的不圆满，确实是这样子啊。好，确实是这样。人家说生活你若要过得自在精彩啊，你修身就是要先学会接纳无完美的家庭。我刚看这句话，接受不圆满，接纳不圆满的自己，享受不完美的人生。我的靠腰人选说，不完美的人生何谈享受呢？不完美的人生何谈享受？应该哈，我感觉个不完美的人生需要体会，享受个屁！我这个写文章的人，我嘛感觉规个文笔怪怪哈。应该是体会你的不完美人生呐、啊，体会这个不完美的人生，
你才说从中去体会，原来不完美也是一种美啦，就是安尼啦。好，你才会当心平气和去接受着你无完美的家己嘛，对不对？哎呀，好啦，来个听歌哈。OK， 听什么歌？孙奶奶，我都讲恭喜，不得接着说话，对小妹拍听，我们要请您听。嗯，我是，点伫倒一个？哎，等我啦，因为网页收过一篇啦。哦，也是我这啊，继续。哎，这也是老歌，但是很好听哦。这首歌哈，真正是咱五年级生哈，就是咱姐的五年级，真的也是蛮红的一首歌，叫《重提往事》哈。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七公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咱来讲到哈，这有当下眼见为凭，不见得是对的。然后阿爸就看到，很看到的，很看到的，就一定准的呀，对不对？眼见不一定为凭呐。咱来讲哦，这是一个警察在处理一件就是小偷的案件呐、啊，这是一个超商的偷鸡娘报案的啦。哦，讲哦，什么有一个，算讲有囡仔偷起伊的钱啦、啊。啊，其实代志发生哦，恁小可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呐、啊。好、哦，在柜台边啊，哦，咱咧迄个超商的无柜台收钱柜台边啊，徛两个囡仔。好、哦，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六岁是十波囡仔，四岁是左囡仔。啊，这是警察。啊，这是偷鸡娘哈，安尼场景先互恁想象了哈。好，即马就是这偷鸡娘啦，这个六岁的十波囡仔偷起的1000块啦。啊，警察就问啊，你亲目睭看到嘛？啊，这偷鸡娘讲来讲，我虽然哈是无亲目睭看到这个囡仔给我偷起1000块啦，但是明明我1000块就藏伫个桌顶啦，万那大久啊尔无看，结果你敢知影钱伊起手哩呐？哎，去手林钱不是偷客无咧，吼、哦，安尼啦。你也想看，哎，那一个普龙公，哎，警察哦，伊嘛是照偷鸡娘讲的话安尼处理呢。啊，你当作每一个警察头壳拢盖好吗？啊，嘛是个头壳歹的，你知影无？因为我讲的这警察伯伯，你那只故事哦，讲大家参考啦。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凭呐，所以这個警察你敢知吼？咱真正爱给掌声鼓励者。伊讲，这偷鸡娘讲，啊，我都1000块放在桌顶啊，我是要出来只看到一偷，但是我1000块放在桌顶，所以一个也无看的，桌顶1000块无看，但是本身1000块是伊捏在手里啦，啊，所以贼老板唔是伊，无是啥物人啊哈。就在这时阵，警察看到边个有一个左眼啊嘛，这左眼大概4岁，哦，伊目睭安尼，伊呼呼安尼，像安尼看，像迄个啥物。观众同款咧看这件代志发展，啊，其实良心讲，迄个囡仔是惊到我那，惊到总我唔知要安怎讲啊。警察总我问这个查甫囡仔讲：“是你客吗？”这个查甫囡仔是点点头哦，有点头哦，但是我那沉默不语安尼就对了。安尼你甲叔叔讲，你几岁？六岁。啊，这边妹妹呢？嘿，几岁？4岁。你们知道这警察哦，伊是真正足同情这两个囡仔，其实伊了知影代什么代志安怎发生的呀，所以伊就甲这头家娘讲，伊讲吼来，安来看一下现场的，伊表演一摆。警察先来讲要表演呢，因为伊注意到这间超商柜台后面有一只大机电风啊，这那热，你电风底下烤，第一种情况是要为着吼这个人客会当求情是无唔对，但是。现在警察就问这个头家娘，伊讲你钱本地放伫底呢？我放遮啊，放伫柜台遮啊，就伫遮啊。好，现在警察就模拟一张1000块放在柜台，然后呢，顶面甲放一粒糖啊，就叫那个4岁的小女孩过来，伊讲来，妹妹你来，迄、那个你客顶面这1000块，甲糖啊温存你客，嘿，现在。这个囡仔一就要全出杯 K， 但是问题他4岁太小了啦，伊就算讲伊逆卡买，好逆卡买要去摕，迄个柜台顶面迄个糖啊甲钱，伊就是摕袂到，他够不到，拿不到。然后即摆迄个啥，迄个头家娘吼，就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你看警察逮你，你看，所以杀了就是因这个哥嘛，哎。唔是这组囡仔啦，是这个哥啊，所以你得吼，一定吼啊，好好啊，改处罚一下就对啊啦。安尼，哦，反正那一个大嗓门又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对不对哈？然后呢，即嘛警察带领得把迄个糖啊拎起来，哎呀，糖啊拎起来，1000块变轻，迄个轻茫茫嘛哈，轻茫茫，迄电动吹咻就飞了一头卡嘛，就这样1000块就被吹到地，掉到地上去哦。然后这个左囡仔看到，就我压了一个钱起来，然后交对应哥哥的手里，啊，然后哥哥甲做钱，就我交警察。对，妹妹看到钱，然后压了扣钱，然后扣哥哥，啊，哥哥就我甲接过了，就我扣警察带领。所以来，警察带领怎样？整个事情的发生，哦，原来钱是妹妹扣好你的，对不？
哇，这个时阵哥哥把晒的捞出来呀，就点点头。啊，那为什么都这样？你的叔叔在问你的时阵，讲是不是你偷客？你是安那要舔头呢？这是哥哥吼，哥浩姐哥录卡多，哥录大声，浩姐哥录大声，因为伊家警察伯伯讲。我惊啊！我惊哦，妹妹会红乱做长拉布，让妹妹去关呀、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哥哥为什么要承认了。不是哥哥客，是妹妹妈妈，不是妹妹偷的，是妹妹不知道钱好咪，一落落捡到哥哥哥哥你阿多迄个时阵，好景不景，许偷给你看到的，一个乱讲迄个钱就是囡仔，就是这个坏囡仔客，代志发生是安尼啊。啊，警察敢问，伊唔敢承认，伊唔敢讲是妹妹客，伊家己打落来嘛，因为惊怣囡仔怣囡仔，伊都唔知影讲。你都坦白承认，就好钱安怎发生？其实未安怎样？啊，不过囡仔想啊，跟咱大人想的无同啊。怣囡仔就无啦，讲怣囡仔，怣囡仔。伊当作讲警察伯伯看警察就惊，啊，惊讲妹妹和警察在关啊。唔知伊这个人当然讲是伊偷客呀，是不是？哦，安尼听有无？点心诶，点心，你个得个咧，点心听有无？啊，大姐发生是安尼啦。你怎么知道？所以讲头家牛资本好啊，拼命叫好，像要讲拆家落北的，即嘛知影讲原来发生是安尼，代志发生是安尼。你怎么知道？头天甲假嘴只变哪嘴，拢唔敢个坑个蹭啊！哦，拍蹭蹭，你怎么知影拍蹭蹭？是啊，所以我感觉讲哦，真的是欺负人呢。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欺负人哦？所以不是说等着一个警察这么好，把事情的真相问个清楚，要不然这个小孩子六岁小孩子真的被当警察抓到警局去拷打一番了呢？没啦，是没怕孩子啦。但是你也知道，小小幼小的心灵真的不是我偷的，可是强加那个罪名在身上，那对小孩子是伤害耶。他以后也看不到人生的光辉呢，也感觉真的世界都坏了，因为在他小小的心灵里面就种下这种恶的因子，恶的种子，因为感觉社会是好人，这对孩子是不利的，对社会也不是，也是一种损失。你要知道呢，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若是好好培养，无论你是什么出身，都有可能以后是为国家贡献的人，真的哦。所以说只有这个故事我写来讲给你听，我干嘛？这个故事是看到人性本恶的一面，因为偷鸡牛一心肝来，就是干那这个什么人偷客我的钱，偷客钱然后付出代价了。而且在偷鸡牛目睭来，这两个囡仔他就是怎样穿着破破烂烂的，唔是我穿个足轻啊，破破烂烂的小孩子，所以第一个领地的干嘛？这个就是坏胚子，钱一定就是你们拿的，就是你们偷的。但是透过一个警察的细心询问之下，唔单好事情哦，事实还原真相，根本就是偷鸡牛所讲安尼。今仔如果咱是讲这个长得较好诶警察，伊是咪听偷鸡牛的片面之词，是不是无赖的这个囡仔，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说你让我看到的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恶，我说我看到的是人性本恶。我想我要讲咧，换一句话来讲好啊。如果今仔日这张一千块。那是揢伫一个穿西装、干领带，你会看到人迄种迄富二代无？小小年纪，安尼说个憨啊！哦，你看，哦，人拢穿西装呢，穿只穿西装、干领带，个落海个那头呢，小绅士呢。我问你，如果这头家，你讲我一个新，我一个头，一千块无去啊？哦，就放伫柜台，千块无，但是个目睭伫看到是迄一千块，那是你伫一个，你讲讲穿甲像诶，因兜。伊是小少爷的手一千块，你的手，这头家娘甲老公一千块，你查了不？哎喂，哎喂，你讲啊弟弟你去呢？对不对？他一定不会觉得说那个一千块是那个一个西装笔挺的小男孩子偷的，伊讲，伊来准则讲，啊你背了我该去，伊嘛是讲嘿对，你该去。伊袂讲，伊袂强加讲，你敢偷客？所以我讲吼，人性本恶就是安尼啦。那就因为穿甲安尼衣衫褴褛，你就感觉一千块你伫个手里就是偷客，对不对？即马这社会哦，实在是这样，看我所在就是看官无看家啊。你有感觉无？即马这社会就是安尼，看我所在就是看官无看家。
这个很明显的是发生在麦公，好你看故事，你的身躯边，恁自在者，你听阿君的节目的，恁自在者，恁家己身躯边是毋是有这种人？是嘛，足济。恁在听头，我有看到。嘿呀、啊，我那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就是安尼，很多啦。所以你说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其实人性也本善，人性也本恶啦。但是那我拄只模拟的迄个讲法，你就看到大部分的人是人性本恶啊。喜欢以外表去，就是讲以貌取人呐、啊。即嘛就是即、这个社会就是以貌取人呐、啊。包括你若穿个清新去店头，吼、哦，你若讲这是名牌店吼，买衫好，买包也好，有诶无，买鞋也好。你若穿个咧光清清入去，店员是甲你点头，点甲足低，点甲点要转去，就甲你当做贵客甲你服务啊。如果今日你若是咧凊彩穿穿诶，安尼去诶时阵，欢迎光临。不要插你，你家己说，你家己看，你看看了后要加盟，搁爱理不理的，有没有？有啊，是啊，啊，就是这种社会，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说人性到底是本恶本善，很难讲哎，要看。那我看到起码是。好善良的啦，但是可恶的嘛是足可恶的啦，吼，对不对？好啦，谢谢，感谢来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版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滚嘞。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这部得进行到这哈。传播有得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王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的民手，老大老家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好，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KE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来哟、哦，今天呢、哦、又是那个晴又比啊啦哈，星期五
0: 周、末哈、哦，但是周末好像会有、红太被啦，
1: 会有、
0: 红霞嘛，
1: 哦，红霞，
0: 啊，
1: 叫红霞，叫做红霞啦哈、这个红霞红太到底是安怎来？咱个听众朋友报告哈、真的要注意啦，真的这个台风好像是。不要轻忽、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就有一点鬼怪的、对吧齁
0: 就是要风雨前的宁静、
1: 不太对劲的感觉。
0: 我刚才没在笑呢、我早上去洗车、我早上去洗车、然后我今天把车开出来、早上出门说哎出太阳可是我买完早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对哦、本来想回去换摩托车的、结果、算了都出门了
1: 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但是到你今天下班的时候我今天下班的时候会记得一件事情、我突然向我讲这句话我才想到一件事情听众的好意哈，迄、那个寄来物件会记得哈、下班的时阵会当会去摕一个哈。来红霞一路长胖哦，听众朋友哦，红霞这个台风呢哈，一路长胖哈，已经嘛是要挑战哈，挑战的中度台风哈，中度台风，
0: 哎，吓死了，
1: 对哈，已经有增强啊哦哈，啊暴风口毛扩大，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未来呢哈，这个它红霞它是挑战中度台风的哈，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哦。那么华东地区好。阴暗甲明仔早起吼，为阴暗甲明仔早起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阵吼。到 tomorrow 哦 ，morning 吼、又是周末对不对？上一次那个台风也是周末嘛吼，对吧？
0: 什么叫什么？八位哦，
1: 八位啊，嘿，咱顶边迄阵咱滴讲，听讲都是伫周末嘛吼。来，那今天就是晴又比星期五，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段，所以的花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会这是豪雨，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局部的大雨。那么台湾哈，这个红霞那增强为中台时阵，应该台湾的脱离的这个海景哈、海景的范围啊，所以东南部啊个高屏、南屿、绿岛可能的出现哈、这个8到9度以上的强风哈、不过呢啊，这个当然啦、还是会有变化哈、大家爱注意哦。那另外就是说西半部天气来说等待是相对稳定但是要注意的是高温风台北来的这有当时有的时候在这看来这一次是华东跟南部地区台风的位置来的啊但西半部来说天气虽然稳定要注意高温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南部地区咱都要说华东啊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降雨啊但是呢这个风台若是过了也要特别严防的这个山区的强降雨还有塌方落石溪水暴涨等等
0: 对啊所以风台来还是要注意防台
1: 是的最近日本呢吼，跟那咧寒寒族嘞吼，
0: 热啊，
1: 嘿，烤番薯，
0: 超热。
1: 日本恐怖高温，有三个关，日本有三个县飙破40度哈、有41个地区发布的中暑警戒 掉刷的境界。
0: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
1: 好嘞，吼，超过40度高温呢，对，三重县、静冈县啊，够岐阜县，拢40度以上。
0: 40度，
1: 对，达到酷暑日的，好、哦，那个标准啦、啊，已经达到酷暑日的标准哈、哦。好，吼、哦，这是日本了、啊、哈，还、啊、提醒大家呢，今嘛日本呢，这个迪士尼乐园哈，要门票要涨价了，
0: 又要涨价了，
1: 哎、这要涨价，要涨价。超过台票5000块以上啊，哎、欸，今嘛起起来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
0: 不是要涨5000块
1: 啊？不是、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啊？主题我这我嘛唔知道，哦，好，然后去几啊遍啊，唔知道门票偌济钱啊？都买咧，都去买，好、哦，来啊，安尼。不给啦，安尼你迄你较有咧订票，你较知影的吼，这个作业拢你咧做，你较知影的吼，安尼是有起偌济，
0: 没，
1: 伊是讲超过啦吼，好、预计啦，预计吼，今晚的涨价料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哈，
0: 这样不便宜的啦，因为一现在吼、现在去这个东京迪士尼来讲。而且很夸张哦，因为日票上嘛、啊，所以大家都去日本，虽然涨价了，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是差不多啦，或者是涨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讲是叫苦连天哈。阿克嘎熊哦，基本上去东京迪士尼入园的人太多了，
1: 太多，真的。
0: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真的就显现在这个乐园里面。阿拉贡呢，也包括这个东京迪士尼门票涨之外，它里面过去有所谓的那个快速通关嘛、，Fast Pass。在早期哈、东京的迪士尼的快速通关是免费用抽的。免费用抽的。后来因为太多人抽了，他干脆想要以价质量。想不到打开他就有钱，他用卖的，变成用卖的，结果呢、还是卖光光。所以你看他资本主义果然是齁，然后说万恶，不要说聪，不要说万恶啦，聪明的资本主义又想出一个说 VIP 的行程，一堆亏钱就管给齁，说很高很高的价格，可能一张票是5000块台币嘛，可能那是这个 VIP 行程齁，他就是乐园你所有地方你都可以快速通关 ,Web 齁，但可能一个人要好几万块台币哦、一样暑假的时候卖光光，所以你说涨、再涨一张超过5000块有差吗？会去的还是会去的、
1: 真的是、
0: 会去的、结论就是会去的会去的。
1: 从我去年去的时候我也是买了，
0: 那是环球影城、
1: 也是环球影城，刚好我们是买 VIP、就会有专人、一个人整天给你带着、带着你走、你说要玩什么跟他讲他就带去、然后 就直接就进去就上去玩了、如果你不想玩累了，你还可以到 VIP 室呢，去下吹冷气啦、纳凉啦、吃东西啦、喝饮料啦、喝咖啡安尼
0: 嘿。一、我干嘛？东京迪士尼的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其实有几个原因啦、当然，那不是随便无缘无故涨价嘛。第一哦，因为现在东京迪士尼它这几年要多好几个新的园区
1: 哦。
0: 目前的园区里面哦，它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哦，因为随着吉圭尼亚之水，通膨啦、建设费用涨价之后，它回到成本、但是我相信对消费者来讲哦，品质嘛是上重要。现在的人、尤其如果你到东京迪士尼的这些消费者、他不怕你涨价、只怕品质改变、所以就是合理嘛，就跟日本哦，最近对这个什么、这个入国哦、去日本的人这类所谓的什么入国税有没有、出国税或入国税调整，其实对观光价来讲，会有少嘛、会去的还是会去啊。
1: 对啦，一样啊，一样啊。
0: 说不定比较就是资产阶级的人，还会需要你多调一点、因为观光客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啊，真的哈。
0: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真的用以价来质量哈。
1: 尤其早上要开园之前哦，门口排这么多人哦。真的佩服哦，就一个东京迪士尼，你看带来的那种，它今麦已经多久啊？东京迪士尼已经多久了？哦，你看还是
0: 它有海洋跟它有
1: 海洋迪士尼，
0: 海洋跟陆地嘛。
1: land
0: 它的海洋
1: land Disney 啊 ，Disneyland 跟那啊 Disney Sea
0: 海洋迪士尼哦，去年是 20周年纪念、嗯、因为它是2005吧、嗯、好像2005年开园、嗯嗯、啊东京迪士尼就更早1980几年就开园、嗯、所以、嗯、东京迪士尼 land、嗯嗯、它已经超过40年、嗯、但是这把世界上探几年还是说经营的上好其实是东京的陆地跟海洋迪士尼、嗯、精致度也是一样全世界上好的是东京、嗯哎、啊不然你我想今天有去过美国去过香港的、嗯啊、去过中国大陆去过法国的、哦欸、那好、
1: 哦、听一条啊吼Tokyo 啊不是那是 Hong Kong 我哪会突然哪会想到说那是 Tokyo 邓丽君有唱一条 Hong Kong 啊 Hong Kong 不好玩啊齁这个又 Tokyo 呵呵、欸、有没有东京
0: 有东京迪士尼東京你听听看就是米西亚、欸、
1: 米西亚
0: 在这个、啊这个东京迪士尼哈，好像15周年纪念的时候唱的这条歌哈，叫米西亚的《Sea of Dream》哈，海洋的梦想。

来，其实日本观光厅最近有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到日本的这个外国人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哦，四月到六月的，简单讲的第二季，哈、哦，今年一年的第二季。

0: 来哦，上新的这个哈、哦、日本观光厅的这个调查哈、哦嗯，今年第二季的四月份四五六三个月、嗯、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哦嗯，好来总共哈、哦、去日本的观光客这这三个月来，好、哦、在日本的消费金额达到。
1: 多少在
0: 2兆5096亿日币啊，两条哇！啊，那个换算台币的话呢，
1: 是就乘以
0: 四五千亿，
1: 0.2嘛，差不多0.2啊，
0: 哎
1: 呀，四千几亿啦，
0: 哎，四千几亿，
1: 四千四五千亿
0: 啊，比去年同期哦，哈，还成长0.2%，所以一共没有中国观光客，少了中国观光客。一样还是成长啊齁、嗯、好来光是三个月就啊为好、哦、消费啊这类、個、消费金额啦外观光客
1: 消费金额。0.2、嗯、成长 0.2% 差不多持平啦。
0: 哎呀
1: 啊但是拉不下去这个中国客户来拉不下去这个所在其他的观光客爆起来。
0: 爆起来。對對台湾印尼新加坡齁、哦、这个月所在的表现亮眼齁、嗯哦、所以成功齁、哦、成功补足中国消费齁、嗯哦、这个啊缩减所带来的缺口齁。哦嗯好、嗯嗯哦，这个中国客的嘛，不是讲拢无啦，这伊讲中国客吼，差不多减50%啦，哦，减了50%，啊，这50%减少50%，都要由台湾、印尼跟新加坡补起来，吼、嗯，补、嗯哦、起来，哦，所以讲吼、哦，啊，就没什么差了，吼、哦，无什么差。好来，来，那么基本调查来对讲，外国人到日本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在住宿、餐饮跟购物啊、哦嗯嗯。那么各国旅客的消费总额排名。好，你要看对一个国家消费上多，
1: 咱台湾啊，
0: 诶、欸，台湾、嗯、，no no no， 好像第一季我好像是台湾没有做，
1: 因为第一季有那个
0: 过年，
1: 还有那个经典赛
0: 啊，对对对，咱
1: 那个连续几啊场吼，这个上台湾上好呀，拢走去看打东京巨蛋看，
0: 没错，
1: 经典赛，
0: 所以第一季就是迄个一二三月的对啦，
1: 过年再加上这个经典赛，
0: 诶、欸，咱台湾就是去日本观光消费第一名，开好消费最多的是第一名，那这第二季基本上够的第二季哈。第二季但台湾还是很遥遥领先在前面，但不是第一名，是第二名。
1: 嗯，
0: 但是第一名是哪个国家？
1: 韩国吧，
0: 一定猜不到，一定不是猜不到，没想到、哦、也不是韩国、
1: 嗯
0: 哦啊、中国排第三、啊、中国还排第三、哦嗯、呵呵呵台湾排第二、哦嗯、第一名竟然是、哦、America
1: 哦，
0: 美国呢？
1: 嗯
0: 哇，美国以3848亿的日币夺下呢第二季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嗯嗯，第一名，三千八百，
1: 住宿、
0: 餐饮、购物。
1: 我担心美国有去日本有那么多人，
0: 哎、
1: 欸，你哪讲没有那么多？安尼，这个第一名边滚落来单价，你开多少钱？
0: 对啊。
1: 还是讲因足久久啊，他去一遍，因为你要对美国去来，你对美洲来亚洲都来了，可能时间、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
0: 欸，
1: 然后花钱也比较不手软、
0: 欸，
1: 而且你讲你美国人来日本看什么物件，拢干嘛讲哦，这跟他免钱。
0: 对，
1: 事实上没有错啊、嗯，
0: 美国人喜欢日本啊，哎呀、
1: 啊，对啊，对啊，
0: 尤其你有很多年轻人
1: 动漫呢，
0: 他喜欢动漫啊，
1: 动漫动画，
0: 日本的动漫动画，哎呀、啊，
1: 而且他们飞了一个大洋过来、嗯
0: 啊，对啊，
1: 十几个小时。刚刚去澳洲，姑姑啊去去这边澳洲一点吼、欸，买物件一定
0: 买啊，
1: 没出嫩嘛，而且赶快的米瓜，如果卖公司一碗拉面吼、
0: 嗯，
1: 在美国在日本可能就1000块日币嘛，
0: 哎、
1: 欸，啊，可能在美国就可能要卖到3000块跟3-4千块日币，
0: 刚才吃拉面嘛，别个吃高半哦，
1: 这可能定价差3-4千块，你可能该怕水，还是讲消费得起，所以我说讲美国人去、去日本看米瓜，刚刚边挤呢，说有没有搞错？有没有？不要错价。
0: 嗯，好嘞，所以第二季哈，这个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是美国哦，3848亿，3848亿，夺下第一名哦，不简单。但台湾还是很厉害，第一季我们台湾拿第一名，第二季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也排在第二名，而且跟第一名的美国也没差多少哈、哦。我们是3639亿哈、哦，差不多差200亿。日币而已，差第一名，我们差200亿日币。
1: 就200就是、
0: 对对，
1: 其实没有差很多，
0: 没有差很多啊，所以居第二名 啊,、嗯、啊，那第三名就是中国，嗯、中国就差第三名就差多了，好、哦，2592亿哈、哦，就跟我们差了差不多1100亿哈、嗯哦，好来比去年的它就大大减少，差将近49%哦，这真的哈、哦，啊，韩国排在第四哈、哦，好来香港呢就排在第五哈、哦，就这样子哈、哦，好来啊再来呢就是泰国哦，好，泰国再来是英国，英国再来加拿大，加拿大再来新加坡。OK， 这是在美啊，在日本哦，第二季的这个各国的观光消费排名。好，
1: 那所以其实日本绝大多数的观光客哦，嗯、都还是亚洲客为主啦。嗯，嗯就欧美的，可能是美国就比较多。嗯，然后欧洲的真的就很少。嗯，中东的也根本都不用讲。嗯。
0: 但是哦，人诶，一个调查讲，如果以每一位旅客的平均消费金额，甲平均每一个人平均消费金额，其实高居最高的是。就是个人，如果边
1: 关边关册啦，
0: 哎，你这个国家哎，边关册第一名哎，
1: 香港嘛，
0: 不是，再猜，也很难猜啦，好不好？我直接讲，
1: 墨西哥，
0: 哎、就是，你更好哦，墨西哥啦，对啦，哎呦，墨西哥，
1: 可是为什么？
0: 平均哦，墨西哥旅客平均哦，
1: 他们是来这边扫货的吧？对啊，那个如果是。金额会差到那么多的，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啊。
0: 不知道呢，他们平均一个人的消费是514920。
1: 对啊，
0: 25块日币，
1: 这个金额很高呢，
0: 很高哈、哦。边关这几个人啊，那样哈。哦，啊，第二是中东哎，中东，当中东它是没有指定哪个国家，就中东地区的哈。好、哦，平均啊，以平均哈哦哎、欸，这个消费额来控、啊，再来第三是英国哈。对啊，所以讲哦，墨西哥。到底去日本都在开什么？
1: 其实我查了，其实呢，赶快嘛，还是那个原因哈、嗯。第一个，墨西哥人哈、他去日本的话，就刚刚咱台湾人去澳洲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两次的机会，
0: 甚遥远嘛，
1: 遥远嘛哈、欸。然后单程飞行时间都超过14点钟，哦、欸，真的，刚刚台湾说这位人去这澳洲赶快、所以以这个停留时间长啊，时间一拉长哦，对对对，他可能我查说
0: 啊，对啊，遐远无去无，
1: 对啊，你可能一礼拜、两礼拜嘛，刚刚澳洲去特里伯，可能啊，我去欧洲，那就是就一个周末，哎、那好可怜、但是咱台湾人，我可能就
0: 他 long stay 的丢了。
1: 咱台湾人去日本可能就是一个周末，就是礼拜五下午去，礼拜天晚上较短嘛。但是另外墨西哥。光是他去的天数的平均的长度，一定是比台湾人长很多。好、嗯，刚刚那边吃吃喝喝嘛，有一些人想说啊，我一世人都来日本这边了哈、所以怎么样？
0: 可能一世人都来日本了
1: 啊，买嘛，哎呀，都一定是这样子啊，夸张。阿兰打完了，客人可能说啊，反正我下个月好了，算了，这个东西哦，台湾也买得到哦，或者咱台湾嘛，就嘴里不能健康敏感，墨西哥没有嘛，可能墨西哥可能贵啊，卡普修都可以买啥糖果饼干呐，哦，优衣库咯的衣服啦，对啦，就是停留时间的长短，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看，美国人也会那么多的原因，
0: 对啊，
1: 应该是美国人来日本哦，去日本嘛是更停留一礼拜至两礼拜时间，对，这时间一拉长，
0: 因为他们比较
1: 太远啦，
0: 他可能不会像我们常去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有人讲啊，上个月去东京啊，
0: 啊，飞联机一抓遐尼济遐尼久来啊，是无多十几天啊，对不？
1: 对啊，对啊，
0: 啊，咱哪有可能？咱去日本哦，是五天啊，一礼拜啊，十天都
1: 足够啊，系啊，对啊，
0: 哦，我那快闪两三天嘛，你
1: 然后想想说啊，算算，反正下次再去，下次去再买就好了。
0: 虽然哦，好来，咱常常对这个哈、地球上人类的长寿哈、咱拢会报告哈、但是呢啊，他每个长寿的人类，我们都会说啊，他为什么长寿哦啊？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不同啊。甚至咱顶礼拜咱有讲有一个统一的哈、统一的这长寿的人统一一致会有出现的哈、就是他们可能都是一直对生 生活对生命有保持着好奇跟热爱，这是基本大家共同啊。那其他讲哦，饮食安怎啦？有诶爱食鱼，有诶无食肉，有诶爱食肉，有诶爱啉酒啥，迄拢无对，迄拢是无，系个人个人诶哈。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加拿大目前最长寿的人瑞，他即将迎来伊家己111岁的生日，111岁啦哈。好来这个人瑞呢齁，这个当然了，一长寿人家就会去这个
1: 问他的采访长寿的秘诀。
0: 齁，这个叫做 Rosa, 齁 ,Rosa 1915年9月17号出生呢，齁，所以很快要过齁，要直奔111岁齁，哎，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人类的生命有限齁，所以现在已经111岁了，当然他就更加珍惜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纵然已年事已高，已经慢慢是阿个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伫咧参与，好参与的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场庆祝活动。
1: 什么活动呢？
0: 好，这场活动就是他要被正式确认为加拿大目前在世最年长的。
1: 哦，人瑞，
0: 人瑞，哎，对对，无
1: 简单嘞。
0: 最近特别甲古班嘛，第一迎来他111岁生日的时阵哈，他也会亲自出席哈。啊，当然啦，就有人问啦，还是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问题是透过女儿去跟问长寿的秘诀，好，卖讲秘诀啦，就是讲啊，你感觉，你家己感觉讲，你会当食个只长会寿，你是迄落。你感觉说你自己觉得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何在，他的回答四个字，细腻，
1: 老天赏的。
0: 老天赏的啊，过来过来想看看啊，细腻，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啊，细腻过来够不基因使然，对吧，细腻
1: 差不多这么长寿都是基因的。
0: 啊啊啊啊啊，我也不知，我嘛唔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会活到那么长。来，咱讲个料再来讲，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长寿的人瑞哈，他回答长寿的秘诀四个字是：
1: 因为幸运。
0: 啊，阿哥五哥来，
1: 五个字：幸存者偏差。对的，他掉头奖，你猛掉头奖了，为什么中头奖？
0: 哎，你哎、欸，你有什么秘诀？你为什么可以中头奖？
1: 就是幸
0: 运、啊，我满栽，我也应该
1: 帮忙。不要去问中头奖为什么中头奖，那叫幸存者偏差。那你说啊，用一个这哦，家里人生日啊，然后去签呢、啊？
0: 好啦好啦，你较正经的啦，真正讲是人问你的时阵，你变哪个？
1: 我就说幸存者偏差嘛，就是基因的问题啊。这么长寿，绝对不会是做什么努力啦。
0: 好，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再来讲啊哈。
1: 米雷林先
0: 生怎么回答？
1: 德力公司该分该于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进广告。

0: 哎呀，人讲吼，食会落，睏会起，笑会出来吼、嗯。这讲的很基本的，这人如果还健康的话哈、嗯嗯，健康的话就是这样哈，食会落，睏会起，哦，笑会出来哈。嗯真的，真的，真的哦！我因为啥话呢？我今天刚看迄个谢霆锋因爸爸谢贤嘛，哈、嗯嗯嗯、啊，他过世89岁哈、哦。最近啊、这个啊，都有一些关于报道，一共其实伊伫病床上也有一段时间呐、啊。好、嗯、啊，伫伊被过世诶48个小时的冷刚进前，伊阿哥底下咧交代哈，交代一寡伊的遗产，还有对他儿子哈，好、哦、他儿子的一些哈、哦，这个十几年来的不爽哈，
1: 哎呦啊，所以一安尼算他个
0: 清楚，人讲伊
1: 足清楚的呢，你看，
0: 他只是
1: 啊，够有迄个亏的，
0: 身体一直、哦、一直散落，一直散落啊，一直衰弱落、嗯、啊，但是人讲伊头脑还很清楚，阿哥吼，特别啊，佮、叫律师来吼，律师来讲啊，他想要调整伊的这个哈遗产的遗嘱内容安尼哦，都就再做一个最后确认哈、嗯，所以人讲伊足清楚，但是到最后伊讲吼，只有假模尔。哦，嘿，伊讲前两工阿个有食梅哦，吼，啊食梅，啊听讲拢是伊个媳妇的谢霆锋的前妻吼，弄咧个起梅安尼，好啊，然后呢，就是前两天都还在请律师来再交代一些事情，再确认最后一些事情，好阿梅食起来吼，啊计讲了吼。隔工了，伊精神足好诶。人讲哦，这就是人讲回光返照吼，啊，精神足好诶吼。伊就讲哦，我觉得哦，我今天觉得全身很舒爽安尼吼，伊家己安尼讲诶吼。啊，然后伊就讲啊，也可能是昨天把最后的一挂代志吼，该爱这迄落诶代志拢交代好安尼就对啊，拢搞清楚啊，交代好啊。所以伊家己就讲，我今天觉得很清爽啊，真正的确也精神很好哦，啊，也吃了一些梅吼啊，然后呢。过一天了啊，伊家己有讲啊，吼，就是他觉得很好的时阵，有讲，那我应该可以走了，就这样、嗯、啊，走了之前的。

0: 哦，那条就别用了，身体健康哦，你吃得下吗？你睡得着吗？你笑得出来吗？哦，这是身心灵各部分，笑不笑得出来？好，这就是家里的心灵的健康。
1: 但是那种不坏，你绝对笑不出来啦。
0: 对啊，
1: 你心情不坏好起来，对不？
0: 对啊，啊，心情不坏的应用咱的饮食啊，对不？吃不落啊，啊，困不起啊，对不？哦，所以讲哦，在这后息息相关，环环相扣。
1: 对啊，恶性螺旋的，对啊，
0: 困不起哦，对啊，吃了嘛，心情较好嘛，较好困，就是护理元素，
1: 对啊，对啊，
0: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哦啊，好你靠体力，靠活力哈，哎啊。看到个开始吼，哦，有点子啊，酸乳钙粉吃嘞吼，满脑子都点子呢。吼，啊，若无吃酸乳钙粉的时阵，他讲那什么得上位嘞吼。哎，这就是想不饱呢，真正想不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吼。哦，所以吼，有的人就开始哦，干嘛讲啊，精神颓废啊，没有体力，没有活力吼，啊，失去了快乐吼。所以有几种病，有几种病啊，这是什么？伊讲啊，这快乐什么？快乐类似的快乐失去症啊，那就对啊，失去快乐，失去快乐也正镜头的对啊，哈啊，其实这都已经陷入忧郁，
1: 对啊，
0: 好重度的忧
1: 郁的现象
0: 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提不起劲了哈，阿德安尼啊，操干杯啊，阿德开始喊加嘛加贝罗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阿德讲啊，你是不是去哎做神啊哟，对吧？有人家人就生气啊，就逼你啊。
1: 少年的时阵茶不思饭不想是单乱爱，
0: 哦是乱
1: 啊，但是。你那九年纪茶不思饭不想，嘿、哦、人就是咧啊衰败啊，咧衰败啦，现在咧衰败。
0: 对啊，酸乳钙粉跟护理元素这两样哈、哦，这两样酸乳钙粉加嘞，它会让你哈、哦、这个有体力有活力哈、哦，真的会有体力活力。好、哦，很明显的，你家己会干嘛讲？哦，加了去了，你那加一几工啊？了，你会干嘛讲？嗯，我那个规大家拢有点子啊呢？哦，我个想要冲啊，想要冲啊，想要冲啊呢？哦，运气过来啊，哈、哦，点子过来啊，哈、哦、啊，护理元素是让你放松心情、舒缓心情，也好助眠，哈、哦。所以这两种物件，中年以后你那要保健你的身体，哈、哦，你就要把他自己身心灵顾好。
1: 得力酸乳钙粉，阿个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刚才过去讲过很多很多的人瑞哈。他们讲到长寿秘诀，通常都会讲说啊，我得假想假想，我也先挖起龙安那的鬼啊呢哈。那这个加拿大111岁的最高人瑞哈、他最近加拿大的北北五一个古板节的确认他是加拿大最高龄的人的一个庆祝活动啊，所以当然会问他嘛哈啊，透过他女儿去改问问讲啊母啊，因啊母啊，哎人咧问哦，讲要甲你办这個，你甲你庆祝，你什么全加拿大上高龄的上。当退休的人啊，啊人问讲，叫我甲你问讲，啊你是安那会当安尼食到百几岁吼？安尼吼，母啊，你家己讲一下。搞不好因母啊，改讲我才会知。
1: 对、啊，我觉得真的活到那个岁数，
0: 他
1: 每天就是吃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就我就过我这样生活。你问我呢？
0: 或者一讲一大堆，因查某囝甲捡一句起来安尼吼，查某囝了解伊大概甲捡一句起来吼。
1: 你今仔日赶快的物件，阿后一个哈，二十几岁就因为先天疾病就过世，人讲的东西跟活到150岁讲的东西，对，就有钱人讲的话什么都对，成功人讲的话都对啊，
0: 他不可能，
1: 因为他拿他成功了啊，
0: 对他不可能只讲那一句话，伊那一百十几回一个话都讲，
1: 对啊，
0: 啊你才长寿秘诀下，伊就一句安尼一语就可以道尽，那我干嘛厉害啊？
1: 天赏饭吃嘛，这就好了、啊，老天赏饭吃啊。
0: 当家你百外外回时，看你够有法度安尼哦，那么精准的直接形容家己长寿的秘诀，可能是个综合起来哈。
1: 对啦，
0: 啊，所以有人的用啊的讲，就是我都要讲的细腻嘛哈。这四个字跟贵体人讲的世界各国最长寿的人哈讲的哈，你说有不一样嘛？但是又有一个共同处哈。好，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高龄这个人瑞，他回答的他长寿秘诀是，细腻叫做爱每一个人啊，那
1: 哪有超过一个四个字？超过
0: 爱每一个爱每个人呐、啊，还、就是爱每个人呐、啊，哈 ，love everyone， love everyone， 哈，爱每个人就是对人好，一直都抱持爱啊呢。就这样，那之后就这样，爱每个人就可以吃个百外外岁。其实我说好像有不一样，但是其实又有共同处。爱，你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跟人互动，一样啊，就是要爱啊，你要有那个热情啊，要爱啊，爱什么？爱人，爱动物，爱事物，爱生活，爱生命，都一样啊，齁，还是有啊。
1: 你照他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活到100多岁啦。所以我说成功人就是说，有古阿明不是讲说啊，有钱的人的小孩都真的比较会，没有，所以他因为他长寿了嘛，所以他讲什么你都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因为做这样子？对啊，活了成功者才有讲话才有分量，活了久人才讲话才有分量。
0: 当然啦、
1: 啊，
0: 一定是这样。好啊，当然是每个人呐、啊，当然是对啊。问题，你不是说你今天听的说哦，爱每个人就可以这样，那我也开始来哈爱每个人啊，你就本来你就不是安那个性的人啊。你都不是安内人啊，我就是怕你学要学也学不来，学哦学的四不像啊哦，所以好吧哦，真的，
1: 因为他应该讲反过来讲啦哦，因为他身体健康，靠发到迄个气力去爱每一个人啊，哦。就是过了后才有办法、身体健康，没有什么病痛，而且他虽然高龄，但是他的那个，然后健康的活着、老后的生的健康品质是好的，他才有能力去爱每个人。啊，不然今天然后就等会休，但是长期卧床。一的跨上面都没送啊，一跨都爱每个人，对啊，哎呀，
0: 好了，这一位加拿大目前最长寿人瑞哈，一哈一共哈哦，第一卡扎迄个年代，他出生那个年代，加拿大女性甚至都还没有投票权，
1: 对，
0: 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然后呢，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裁缝跟工头，钢头，担任了裁缝跟钢头，所以他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 齁、啊、那么这一位仁瑞一直青少年时期是在那个专求刚、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全球经济动荡到大萧条的年代齁、所以滚进找不到爹的公公他妈妈齁就是从那一段经济大萧条的年代齁在那个岁月的那个艰苦的岁月当中学到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学到哪一个道理呢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东西齁、譬如说、他妈妈齁譬如说有那个啊这啥牛油罐头齁、牛油罐头有沒有我看着这个嘛那个米罐的那个牛油啊、有没有牛油齁、牛肉煮了去都会很多油出来齁、油啊乖乖齁、都变成结冻的牛油齁。他妈妈就是节俭从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这艰苦的岁月学到一个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东西所以他妈妈如果开一个牛油罐头的时候通常他开起来之后、那个上面不是有顶头一张那个铝箔纸吗、一定会沾到牛油、他说一般的人就是那个铝箔纸给绑起来、就弹掉他说没有他母亲都会给刮一刮、我也会这样做啊，对不？咱有当时啊，物件啊，拔开的时阵啊，温热热挂，都要新的开哦，也是会啊，吼。后来，伊讲他妈妈一定不是随手就把那个啊剥开的纸就丢掉，他就是会把它刮一刮，吼。妈妈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呢，经历过17位加拿大总理，也经历过三次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1: 就不简单了，就没有，这真的不简单。
0: 对，
1: 我是觉得啦，当然哦，就很多人他也底子是不错，但那体质就不错，而且伊的，但是讲一二次世界大战军，他是劳动底的，我感觉你哪讲，我今少年时阵较做较热当的吼，真的哦，他人生的下半场真的都身体健康方面真的都还过得很不错。我反而是那种哦，你一开始可能就是坐办公室还是讲卡勤课的这类扛魁，你的身体没有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打下，有肌肉啦，有劳动，因为全部热动啦。我相信这类加拿大这个人对哈。一定是闲不住啦，一定是闲不住，挡来挡去啊，这挡这塞，压关压开。其实他的健康的秘诀，就落实在他的生活之中。伊那是静态生活哦，讲好啊，真好呀，得讲人退休，我们要做啥的退休村。大刚哦，底下吼安尼哦，啊跨等西不动，啊马不杠下高。绝对不可能活那么久，一点哦，就人家像一二次世界苦过来的嘛，
0: 对啊，
1: 战争两败拢渡过啊，
0: 全球经济大萧条，
1: 崩盘啊吼，这么讲话歹听啊，迄阵啊，八道腰更一礼拜，食一粒面包，两粒面包，迄日子拢咧过啊。现在叫他做过很干、很简单的生活是很轻而易举，但是他一定闲不下来。我们看哦，但周遭闲不下来的人，绝对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可能身体哦有时候会有点他悲天啊，但是。基本上都还会是健康的，不要太懒。我真的觉得，就现在人反而是文明病哦，对啊，吃的太好，
0: 文明病就吃的太好太多，动的太少。简单讲就这样。
1: 对，
0: 好，这一位仁瑞哈叫罗莎嘛哈，其实伊的闺女讲哈，近年已经带伊妹妹哈两个人都住到那个退休老人院了哈，但是他妹妹小他8岁，他妹妹小他8岁，在今年的5月份，跟他住在同一个老人院的妹妹过世，过身去，过身去，那个时候家属很担心，因为他们姐妹感情很好，其实家属很担心说，这个 Rosa 她年纪还更大嘛，对不对？会不会因为妹妹的过世会造成她身体的崩溃？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说悲伤并没有完全带走 Rosa， 虽然她很伤心，妹妹走了她很伤心，并没有带走 Rosa 感受快乐的能力，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太说话了，就是没什么在讲话，但是根据她的家属在说，她那一双眼睛是明亮的哦，
1: 对啊，目睭哈。
0: 伊讲，今嘛吼，今嘛伫老师面前， 展现或者是提到两件事情、嗯、他的眼睛会这样噔虽然八卦话会啊可跟他这两件事提到这两件事情他的眼睛就会噔、嗯哦、就有神而且会、啊、亮出那个光彩、哦、好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哦、好来一是时尚就比如说、啊、你拿一件、啊啊啊、你买了一件很漂亮很时尚的衣服你展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嗯、
1: 对爱睡的、
0: 啊、对他说他妈妈他根据女儿说他妈妈以前很多爱漂亮多时尚对追时尚的东西、哦哦、衣服特别是衣服、哦、他都会买会买、啊、有时候不是买很多但是他会关注、哦、很关注这个衣服的流行时尚所以你现在如果是拿一件衣服还是说买一件衣服在他面前展示比较时尚的衣服让他看他说、哦、他妈妈眼睛会噔会亮啊不然这么老的人、啊嗯、你记得还有一件事也会他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嗯、就是
1: 钱
0: 啊不啦这个年纪也感觉会钱钱也不能用啊不能用啊对吧人都不
1: 就是没有钱才是安全感、啊、他不要用啊有人就是这样看到钱才有安全感嘛
0: 没啦这么多回没看到钱眼睛会噔、嗯一共上也就是开车回家、啊、对、哦、开车他没有办法开
1: 别人才蹬一下吧他真的开车哦
0: 他只能把就蹬但是一动眼睛嘛不要头哭呀因为他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开车哦很爱开车呢哦嘛哭一个七八十岁呢哦对啊今嘛都没多啊所以那公的回家一把就得一个蹬啊你的技能加代志
1: 好你看哎哥看笑脸其实其实我娘阿姬哦你看爱睡哥哦爱拍
0: 哥爱每个人、
1: 哦、对啊对啊你看而且谢谢你是我高兴啊
0: 对啊对啊、
1: 哦、这个罗萨
0: 罗萨
1: 我娘阿姬没办法啦狼爱如果上了年纪还对事情有好奇有欲望真的都是好事
0: 对对对对、欸、你什么都没什么都打不动你了你这
1: 样、啊、是這但是这个基础就是你的身心的状况要好、
0: 啊、长期你长期都会有这个、
1: 啊啊、你如果有问、欸、还是说身体不好、嗯啊、每天、哦、想说、嗯啊、要看开门都要看这么多、哦嗯、今天要看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嗯哦嗯、还是体重超标、嗯哦、那个什么兴趣都没有、
0: 嗯
1: okay 嗯
0: 好谢谢来咱给大家介绍的齁这个加拿大。
1: 罗萨
0: 加拿大。
1: 罗萨。
0: 好最高龄的人瑞齁 ,111 岁。
1: 111齁、哦、哇、嗯、真的不简单。
0: 111。
1: 加拿大文章。心得分享很重要来
2: 有人说板机子要吃什么板机子吃钙富钙油
0: 啊你答对了、哦、你答对了、嗯、你答对了这可见你有经验的吧
2: 对哦本来一支针头啊压不开我另外一支针头啊把它竖起来现在不用了
0: 哦这样哦
2: 钙富钙油本来吃
1: 那小公就要问你一句我们板机子不是手没办法弯嘛对吧
0: 弯了什么弯了这无法度回复，
1: 弯、哦、了没有，弯了没有回复。
0: 无法度个，
1: 咱长我姐听就朋友你们讲哦，啊，我讲他手指头吼，今晚我出问题，然后我说是不是板机子？他说不是板机子，板机子咱头讲弯了无法度春灯春地嘛，
0: 一起雷啊，
1: 没一起无法度弯。啊，那算不算
0: 僵硬啊？僵硬、
1: 欸、对、啊，那对、啊，那其实也算板机子、
0: 啊，对啊，
1: 对
0: 啊，對啊對啊
1: 没办法弯或弯了之后没办法伸直，嗯、其实黑东西板机子东西對對對、手指关节出问题。
0: 啊，个有的人诶，安尼第一个关节处的所在，手指啊，手指头的关节处的所在。有当时啊的，但歪安尼一十几针头冲出来，我讲诶，十几针头冲出来无一支滴嘞。
1: 嗯，对啊。
0: 为什么？啊，伊个就是手指关节拢，
1: 没有错，
0: 没那讲，咱那个关节吼，一拨一拨当中一定有一对软骨吼、哦、连接嘛，啊，定咧当当对不？你定咧当弯弯弯弯吼，啊，定咧做加速，那个关节会坏掉了，
1: 对啊对啊，
0: 啊坏掉的时阵变成讲你无迄个骨松啊，迄、那个骨松歹去啊。 好、哦，我讲的就是安尼，迄、那个软骨就是好，以、他要弯曲身子都是靠那个、那个软骨的骨秀。判起啊，你啊，存袂啊，就是说弯了也存袂定哈啊，或者甚至哦，讲有诶要弯嘛弯袂落啊，食指僵硬啊，有诶变形歪曲哇，好、十几镜头呢歪歪，你有看过老白人
1: 有无？对，手指头变形。镜头
0: 都无一支滴咧，无一支滴啊，无得一擘一擘一捋一捋，跟膝盖一样啊。我们的膝盖，你看有些长辈为什么迄两支脚？看起来都是袂停袂直直嘞，哎，脚头乌的安尼变拢安尼，哦，正脚劈一边，倒脚劈一边 ，O 型腿，
1: 很奔放哦。
0: 哎，对对，歪呀，弄安尼我看，嘿，那有个人咧走路做两支脚，两支脚的脚头乌拢歪歪位歪到去对吧？啊，伊迄个膝盖关节吼，迄、个半月形软骨已经脱走啊，已经无位去啊。
1: 没错，
0: 系啊，啊也拢无都一直也没有去处理哈，啊也就好忍着忍着忍着，就只忍到吼七老八十了哈，嘿、佩服啦，有人。有法度安尼，迄较早的人啊，今卖人都无啊啦，较少啊，愈来愈少。讲你要放好两支脚头歪型，你看脚头歪，手尖头歪，这其实都跟关节、啊，我们的关节不要只想到哪个关节、
1: 啊啊啊，
0: 全身两百几块骨头，八八糟糟拢是关节。嗯
1: 对啊，所以咱的关节吼，真正随时随地啦，逐工吼咧对起床开始，连困的时阵，咱的关节嘛是咧使用哦、你底下边来边去的时阵，你的关
0: 节啊，贴枕头，天光的颈椎酸痛，那个也是都是。
1: 啊，是讲落枕，你对着吼，落枕肩胛靠不舒服，迄种关节咧帮你吐掉了呀、所以咧关节吼是一天24小时，全天都在使用。所以咱来好好啊，保持咱，保护咱关节的健康，来准备各位得力。钙优
0: 是咱软骨补充、甲软骨润滑、软骨再生的关节最强保健剂哈、来自日本，来自美国哈、美国的得力钙优，
1: 对，
0: 好、你要稍微配合的咱日本进口的钙粉安尼，哦，
1: 对
0: 啊，在关节那的关节的部位，不管手指关节、膝盖关节、髋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哪个关节哈、记得。就是钙优哈，钙优一定爱列出来哈，一定爱哦，这个最重要哈，列为最重要。好来，你可以三餐吃一餐两颗，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配合的咱的钙粉，一缸加加一钙两钙，配合哈，配合一下哈，效果会更好更明显。得力的钙优来自美国的得力钙优，好卡布塞鲁吉阿皮120粒，2500块。
1: 几点个版本？等会给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最近去 Costco 吼、哦，哦，去买那个水果吼、哦，嗯，我觉得水果的确哦，又新鲜又便宜。最近哦，听众朋友，你可以多吃樱桃啦。哦，最近哦，樱桃、水蜜桃、李子、葡萄。哦，没卖，哦啊，好事多，虽然你因为它量比较多啊，但是最近相对便宜来讲哦，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较早咱那边拢感觉较贵的樱桃，现在其实不贵哈、哦。还有一种叫做那个蓝莓，我最近去好事多，我看到那个蓝莓，哇，一盒有，当然有大盒有小盒，但是价格相对来讲，较早比较起来，我是刚刚讲也相对都。比较便宜，而且看起来都很新鲜哦，颗颗粒粒都是饱满哦，上面都是一层那个白白的粉尘啊，那哈哦，就是那个就是很新鲜哦，白白的那个哈。好嘞，蓝莓，但是哦，我特别的好事多那边水果先生，我真的看了哦，有时候这个行为我看了我当然就讨厌，我那就想要给他瞪白眼这样，我就这样弄啊那哦。哦，像那一天我在买樱桃的时候，嘿，明明伊拢规箱规箱嘛，啊，一盒内底一盒一盒，啊，一箱内底足侪盒的嘛，就一直挑，顶管的绝对拢唔提，足侪拢安尼，他不会说啊，从上面就拿了就走，他就是一直要把上面的拿开，然后从下面一直挖出来，啊，你是安那顶头的是有追你啊，顶头的是安怎樣？伊拢感觉讲，迄坑里顶头就是一定人抹的，吼、哦，你用见过啊，还是用捏过啊，安尼。买水果不要这样子，也不要再去用手去给人家摸摸捏捏，吼、哦。我就发现就会有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挖下面的，吼、哦，挖里面的，啊，得规箱共安尼挑安尼，然后很糟糕的呢，啊是差偌济，啊你讲顶头去压，去两压三压，准若有人偷你个，将你一粒两粒去，啊你是买着，你买着是会损失较大吗？会减一块肉吗？一定要在那边飞安尼飘吗？安尼翻吗？哦，这个行为我就看了真的是不喜欢呐、啊，真的不喜欢哈、哦。我拢顶头退来的惊，哎呀、啊，上面
1: 外面如果是盒，然后散装的、嗯，那当然是没有关系啦、嗯。因为咱那打完、嗯，我相信平常时咱打追，我靠追个打那当可以跟追个嘛、嗯。但是如果外面的水果摊，它是也是有那个礼盒，
0: 哎、
1: 嗯，你外面水果摊礼盒，咱都没安尼可以讲晓啊。
0: 嗯，
1: 但是好事多的这类水果，通常都是盒装的比较多，
0: 哎、啊、呀、啊，透明盒装、哎，你也看得到了啊。
1: 哦、你被经历的经啊，可能那個。那个一袋一袋的什么柑橘类的，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比一下。但是你那外，我有点外露，半盒装外露的，你得卖港包。我有时候我就也是去好市道买东西嘛、嗯，那个水果厂商就是在那边。
0: 嗯，
1: 他是卖什么？不是樱桃，
0: 嗯，
1: 水蜜桃，
0: 嗯，水蜜桃。哦，那更不能啊，不要摸。
1: 人家就说直接拿，结果那个厂商说直接拿，
0: 哎，
1: 不要挑，
0: 对，
1: 都一样，
0: 对，
1: 不要摸，
0: 哎，
1: 啊，但是五郎就是不知道，他是
0: 还是会摸
1: 耳背还是手针，那么去摸，
0: 他就给摸一下，啊，不你摸一下，伊的那个水蜜桃是迄个很娇贵的哈，所以啊，你摸嘞，有当时啊，伊的小花有一个粒有一个痕哈痕迹不好哈，影响它的卖相，
1: 哎，不要这样了。真的挑到比较好的水果、
0: 啊、
1: 你也不会比较精明、啊欸、我就人就是这样、成就感，
0: 可是永远都有这样的人、
1: 啊、你蒙蒙蒙蒙水蜜桃、哦、就水蜜你蒙水蜜桃那个厂商最好、哦、我有看那些卖水蜜桃厂商整个人要夹起来
0: 会夹起来我
1: 说不要蒙
0: 旁边在看的人就会不爽、啊、
1: 都一样、欸、他也说都一样不要摸从上面拿、听无呢、
0: 欸，
1: 真正的啦，
0: 真正
1: 欢欢呢。
0: 我都感觉讲，这种人伊是足够计较的，一定是足够计较比较的人吼。
1: 他觉得一点点的蝇头小利，
0: 哎，
1: 可以很有成就感。
0: 哎呦，你看我买了几阿达粒拢，
1: 水吼、哦，
0: 对啊，
1: 对啊，
0: 啊是差偌济、
1: 啊啊，那就表示平常生活中没什么成就感。
0: 讨厌呢，真的。好来不过我今天想要讲的蓝莓因为我最近好事都看蓝莓，哇、哦，它新鲜哈，饱满又真的很不错、啊、也有很大颗的哈。一般有的人在买蓝莓的时阵，你到底你会选说啊是大颗小颗吗？
1: 不会，我就随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嘛。
0: 有人讲，哎，我是没爱看较大粒的哈。其实咱甲听众朋友讲，你要买蓝莓，要选蓝莓哈，有几个哈判断的重点哈，不是看大小哈。蓝莓啊，有人讲，哎呀，可能大的比较成熟哦，加起来也比较甜，错了哈。其实蓝莓的甜度不是看大小，是要看它的成熟度。成熟度是咩那款？不是看大小，不是哈，成熟度款哈就简单。其实蓝莓你要比较重，你要拿起来感觉比较重。如果以单颗来讲，你讲你等买等的时阵，你甲倒咧水的，吼，规盒甲倒咧水的，然后你甲看有诶铺起来，有诶沉落，啊沉落迄个较成熟，迄较甜，好，那沉落去会沉咧水，迄个较成熟较甜，
1: 通常盒装的怎么去测试这个东西？
0: 你的大致拿重量吧，拿重量吧，可能它重量也应该差不多。
1: 对啊，它应该都是出厂的时候都称好的啦。
0: 哎呀，所以讲有的人都会惊从外表啊，惊讲啊要惊较大粒的吼，吼安尼啊，但是蓝莓的甜度跟大小没有关系，哈，大小没有关系，哈，你若要怎样，你就是啊，炖起了加好浸咧冰水，哈，冷水啦，就这样啊，沉落去的就是较成熟较甜，啊那铺起来就是了，啊那铺起来，你就先慢车加，啊铺起来，你就甲好起来，你洗洗，你先甲坑的迄落啊做啥，冷藏。冷藏
1: 其实蓝莓哦，我上家不是买就无甜
0: 啊，不要洗哦。那铺起来，嘿，你都卖个洗啊，卖个洗，你好起来了，给你改变个冷藏啊。过几天它就会比较成熟。
1: 蓝莓最困难的是，一拿拿起你唔知，看袂啥出来，哦，而且蓝莓口感不来的。新鲜蓝莓吃起来口感就有点软糯，就像软糯安呢。
0: 所以，
1: 我上次就吃到
0: 发霉的吗？
1: 就不知道，就是好像不新鲜。好事多真的是好事多。
0: 不是，有当下咱买回来放，无讲一边两边的吃完了啊，有当下搞不好放个生菇。
1: 对啊，
0: 生菇伊本身就白白，有时候不你无注意也是。
1: 对啊，所以说麻烦。
0: 无咧看一粒，你摊落去讲，哎呦啊，不然就发现有毛。
1: 后来就都买冷冻的，不喜欢吃新鲜的。但最近好事多在那个封那种冷冻蓝莓之乱，然后现在有这个好事都有个黑卡嘛，这顶级卡那个提早一个小时进场，就去打开龙来抢，全台湾的好事都大家都在抢那个
0: 冷冻蓝莓，
1: 冷冻蓝莓，因为这个什么就翠上面最近都在抢，
0: 都在鼓吹。
1: 啊，不然这些厂商是进智利的，然后因为抢到哈，这货源卖断了，然后就变成加拿大的，然后智利的卡丁，加拿大的卡森，有必要这样说？我看这嘴狼藉帮我来破工，九点多就一堆的好事都排队，就一冲一开门冲进去，都是
0: 在抢冷冻蓝莓。
1: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受不了，来先休息一下。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来，好、啊、嘿嘿，安怎嘿？我十二点甲你查清楚，我再搁卡好你，好不哈？喂喂，好，再见
1: 哈、哦。
0: 好好，你今嘛卖讲啊哈，这我哎，等我落这无，我叫我都甲你查，好不哈？好，谢谢。我会卡好你，我会卡好你，我会卡好你，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2: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好来。谢谢来咱这点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食产品要分享哈，分享哈。来，我先广告一下啦哈，咱你看咱都在工商服务线卡，咱家人的听众买产品都拢买唔对，我介绍根本唔是买起来唔是咱产品的介绍哈，所以我是讲吼，咱也唔捌买过的朋友，你第一遍吼，你也是，我甲你送啦，我叫人甲你送安尼吼，哎，拢同款，拢同款条件，也无加收啥物费用拢无，啊无你买唔对，足麻烦的，啊是讲有当时啊家己去药房买时，你讲甲里里落落啊，当然人就甲你提唔对，啊是甲你转回去啊吼，好来，所以讲，那无买过的朋友吼，你也佫唔知咱的产品的。我阿爸生三型的吼，第一遍你卡定的，好，我甲你找这个专人甲你配送去吼，好，安尼好不好？吼，听众朋友吼，谢谢英雄，来你好，美丽人生，
3: 嘿，哦，我
0: 请
3: 教你一下
0: 哈，
3: 别刷卡，你莫别刷掉，
0: 来你讲，
3: 我要给请教我。
0: 哎呀，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
0: 过去，
2: 你好，
3: 小
0: 哥
3: 你好，
0: 哎，你好，嘿，
3: 上海古旧的那个日超，现在都要换新的啊，旧的还可以用吗？
0: 你讲啥？你讲啥？
3: 日超，日币啊，
0: 旧的日超可以啊，嘿，
3: 还可以用，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可以啊，嘿，啊，可以啊，嘿，嘿，嘿，谢谢，好。

0: 来，即点真久，咱开放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来哦，度假吼，这里、個、有一个国家呢，吼、哦、宣布呢紧急撤离哈，紧、哦、急哈、哦、国家进入好，这、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哈，
1: 对，这国家这严重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2: 嗯。我阿无互阮囝食，啊要安怎食？伊甲我讲吼，迄份人啊，说讲一天食一粒就好，一遍。
0: 好，迄拢袂平准啦吼！你即马
2: 哈袂困的吼？
0: 来谢谢，那我甲你讲，我落节目，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节目刷了，我再甲你查你，可能你家己买着物件到底啥物，我都你都搞不清楚啊！吼，
2: 我啊煮莲素甲煮饭啊，你要安怎食？伊都甲我讲吼，啊迄那规罐来讲吼，一天。
0: 好，我再跟你讲，我再跟你讲，你即马现场卖阁讲啊，吼哈！我到节目了，先跟你查看你买对无，再阁跟你讲，好不好？哈！
2: 你甲伊讲。
0: 好，谢谢。

0: 啊来哟、哦，在这个国家呢，哦、宣布呢，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要疏散撤离哈4500名的居民哈、哦。
1: 哪一个国家？
0: 就是被震惊了，不是哈、哦？是西班牙哈、哦。
1: 为什么？
0: 啊、为什么？野火啦，那不是讲哦，最近哦，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南法啦、希腊啦，拢安尼热啊，吼，安尼拢种火烧啦，吼，都是引发吼这个火灾自燃吼、所以呢，西班牙吼靠近马德里，吼差不多60公里的这个所在，有一个地方叫佛瑞斯诺村吼。真正迄烧吼，野火已经烧到吼，是烧到这个砖头来啊，啊，佫无法度控制吼、哦，真的太热、太干燥、太高温了吼、哦，所以呢，紧急发布紧急命令，
1: 对啊，
0: 撤退。
1: 野火烧开吼，
0: 刚刚咱家的我追火子，
1: 对啊，
0: 台风要来撤退啊，山顶来撤退，
1: 就是为了预警啊，不一定会烧，不一定还烧到那边吼、就先走啊，不然真正会烧拐，走拢走袂。
0: 哎、烧嘞，啪啪啪，
1: 走袂远嘞，
0: 风佫吹嘞去，你根本的。你开车你都走不赴，你都给他约他，他都有办法给你约到。目前呢，根据了解，整个欧洲的森林火灾，光是西班牙今年已经烧掉了 12.5 万公顷。真的，目前，古尼烧掉将近40万公顷。
1: 对啊，你看，热浪再加上干燥，
0: 来，你好，
1: 很可怕，野火。
2: 线下，
0: 请说。嘿嘿

0: 好，加油哈！好，好，贝贝哈，加油加油！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所以哈，这个像美国也是嘛哈，美国也是啊。这个比较干燥哈，这些国家有时候在夏天高温的时阵哈，真真正就容易哈引起的森林大火，哦，还是林、林地大火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像欧洲啦、美国啦，因的地形很多都是那种丘陵地嘛，哦，对，丘陵啊，丘陵我当下的。就是一些树啦，还是讲草皮呀、啊，哦，灌木啦、啊、一类的，哦，啊，
1: 那种太
0: 干燥
1: 啦，哎呀，搭啦，烧搭，就烧个搭哦，哎，刚才会的小客，天然材料。那台湾的
0: 车都趴个油皮，你个看卖？
1: 那台湾不但不肯，台湾太湿了，
0: 对对，
1: 叶子含水量，即便是枯叶的含水量也很湿、，TT 嘛，就湿
0: 了，对啊，那个欧美他们
1: 冷了，干嘛被搭也
0: 干燥。好来吼，所以讲
1: 不同的东西，
0: 咱家是红胎吼啊，但是咱家看不这种什么森林吼啊，这野火吼、所以最近欧洲真的是，其实今年是全球的高温吼，很多地方都高温，包括咱这么一开跟他讲，日本也是嘛吼、
1: 对啊，可是日本就好像比较少听到在野火。
0: 啊，对，日本、
1: 对啊，
0: 啊，伊嘛是岛国啊，
1: 啊，伊嘛大啊，他可能四面环海也比较湿、
0: 也是岛国啊、
1: 可能也没干到那个程度啦。日本虽然是干，但是不会澳洲
0: 大陆国家、
1: 大陆型
0: 国家
1: 干燥气候、而且比较少热浪啊。因为你看，像这个应该是说哈。以西班牙还是说咱去南方的地方是因为它下面就有非洲的那些高温的热浪啊，嘎起来要热浪热个大齁那就很恐怖热又干

0: 看来吼，近年来呢，比较走深度旅游的朋友哈，在咱国内来讲有很多人喜欢去一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叫做摩洛哥哈，它是属于非洲啊，就北非国家哈，摩洛哥哈。我听一个吼带专门的带摩洛哥旅游诶，这个诶领队一共我带过无数的到摩洛哥旅游的这个团，一共问起来蒙起来，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摩洛哥？哦，团员呐、啊，你咋一共问到的答案几乎足侪东西，赶快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就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就是因为三毛、三毛、三毛，我出过《撒哈拉沙漠》一本书，有没有？啊，描述伊的啊，伫撒哈拉沙漠生活，有滴啊，生活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是一共那个领队说啊，问起来很多人说哦，因为我就是看三毛的小说哦，说撒哈拉沙漠，对撒哈拉沙漠就有很
2: 憧憬，
0: 哎，对，所以才会选择去。摩洛哥，但是撒拉沙漠其实不止在摩洛哥，
1: 突尼西亚也很多、
0: 啊。对，突尼西亚也是很大片啊。我觉得突尼西亚的撒拉沙漠比摩洛哥的还要，还要漂亮，还要壮观哈，所以足侪国家拢有啦，包括西班牙也有，意大利也有啊，好。我今天想那
1: 么，意大利也有撒哈拉沙漠。
0: 咱来看哈，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到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有多少个？
1: 对啊，了解一下。嘿，
0: 很多哈。哦，撒哈拉沙漠哦，意大利没有哈。撒哈拉沙漠它涵盖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其实伊的突尼西亚边啊，娘娘。
1: 嘛是北非啊。
0: 对，埃及。苏丹、利比亚、查德、尼日、马利、阿个毛利塔尼亚、摩洛哥、突尼西亚，这么多啊！意大利没有了哈，抱歉。西班牙应该也有，没有？他这里没有写出来哈、没有哦。那，因为我看到他，这个西班牙，或者是后来是不是有国土的划分的问题哈？它撒哈拉沙漠是地球，咱讲地球上哈，陆地三分之一其实都是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总面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你看都阿咱讲涵盖哈尼济国家哈拢有，它的面积呢就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咱台湾的国土面积36000多嘛，对不？啊，你讲940除以咱36000，你讲看麦，整个撒哈拉沙漠的咱台湾的几粒台湾哈。真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好了啊，不管怎样了哈，一共真的很多人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才去摩洛哥啊，不是因为对摩洛哥本身喜安奈认识哈，好才要去摩洛哥哦，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摩洛哥。其实我第一次去撒哈拉沙漠，我是去突尼西亚。第二次再去摩洛哥，所以我会有比较啊，我会有比较两边的撒哈拉沙漠。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突尼西亚那一边的哈。好了，我今天想那讲，我不今天不是要介绍摩洛哥旅游，因为近年我查足侪人喜欢去摩洛哥，我个人去了两次，前年的时候差一点去第三次，因为迄阵我有讲过啊，就突然要出发前护照找不到，所以报了名，钱都缴了，结果第三次去无成哈。本来我跟朋友有咧讲，就约定说明年再一起去啊，我的朋友嘛去一遍啦。他说啊，那我们明年再一起去哈。来，不好意思，现在撒哈拉沙漠不是啦，现在摩洛哥我们台湾人去不了了哦。
1: 为什么？
0: 不能去了，他不给我们去啊，不承认我们呢、啊。就是安内啊，因为摩洛哥取消中华民国护照入境。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哈、对啊，好，谢谢安内。 嗯，哦，之前有肯亚有没有？肯亚也不行去了，嗯嗯嗯、哦，肯亚你现在肯亚大概的，你不这样暂时不要考虑哈、哦，哦，除非你要不然你就去问旅行社哈、哦，因为七八月八九月有动物大迁徙，是不是旅行社如果团体办会有没有可能？好、哦，这肯亚现在也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也是哈、哦、啊呵呵，哦，所以这个啊问啊内地的灾啊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这个。问题就是这出在哪里？大家应该好免讲的知影吼。而且，其实我前年迄阵要去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啊，迄阵我要办迄个签证啦吼、嗯，我就感觉讲。全世界国家无一个个一个国家签证比去入境摩洛哥较歹办吼、嗯，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有去过一次，那时候就 OK 啊，我就感觉讲，好像没这些问题。后来吼前年要去的时阵吼，要去第三次的时阵，去不成那边啦，干哪讲，他的签证多难办呐、啊，都爱个去签什么户籍成本有没有？我有讲过啊。你要出国，你要去出国去因的国家，你竟然爱办咱台湾的户籍成本，哦，你敢有听过这种代志啦？而且还要英文版的，然后户籍成本以外，还要办银行的什么，然后还要办了好几个哦，这个弄夸张哈，我干嘛讲太夸张的？怎么有签证要这样子？尤其是办咱家的户籍成本，这点我干嘛就奇怪？听众朋友，你敢不出国讲爱办户籍成本？卡扎去美国，哎，怎样讲？哎，有当卡扎去美国的时阵哦，啊，就说要有银行啊，不工作证明对吧？公司的工作证明，伊讲讲迄阵啊，足侪人会去美国跳机唔回来嘛，所以你要那个什么工作的证明，好、哦、啊，各有迄、那个啊，这啥？你银行账户来对，到大概也要提供一些你的存款安尼，哦，卡袂好预防讲你去美国是要去跳机的安尼，好、哦，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你现在。竟然还有人，你要去他们的国家叫你办户籍成本，呵呵我的嘞啊！反正哦，都足侪手续啊，足侪物件拢甲人咧办签证无同的，哦，就办甲一大堆烦恼。我奇怪，我顶一届几年前去都无办甲安尼，都无安尼，那也是嘛安尼。结果我就感觉怪怪，一边我就去无成啊嘛，对不？哦，我就是不是我签证没过，我签证都办好了，哈、哦，是护照临时找不到哈。好嘞，好，现在呢，好，现在整个摩洛哥就是哈。啊不接受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好、嗯、好就这样，好。
1: 来，你好，就滚破个，嘿。
2: 啊，我咧订一个，或者是改右。
0: 好好，要订好，刷卡好，刷卡来。

0: 其实用这个大骨的脚力哈，真的要到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嘛。来，包括就是桃花宫，来摩洛哥就不发签证给我们。
1: 嗯，
0: 基本上直接杜拜转地寄孙哦。其实我有看到哦，这个杜拜有很多的机场里面有很多的广告，但是第一类转机的这个 terminal 跟那个航下跟航下之间有所谓的那像地铁的东西，很多那个大型的广告哦。哦，我有看到说有那车子的广告，但是我讲这个车的牌子，太拢无看过，所以我甲翕落来哦，吼，这张伫这个在杜拜国际机场哦出现的这个一个车子的品牌哦，它的品牌叫做那个什么 OMODA 哈 ，OMODA 这个品牌，就我说，哎呦，那 C 八百哈 ，C 八九八百哈，拢无看过这个品牌，这是啥品牌？我得请 AI 查一下。结果这个品牌哈是中国的这个奇瑞汽车，它跟在地的另外一个叫 JAECO 的车子合资哈，在杜拜投资的一个电动车的大品牌。哇，你看，所以中国这起码电动车亚视，
1: 风格拍足大。
0: 哦，我们看除了广告之外除了广告之外他们也在深耕中东的市场，因为这个叫欧盟达OMDOA 叫欧盟达，主打时尚科技新潮与年轻以针对中东的年轻人推出了本来给中国叫奇瑞，但是到了那个中东叫做欧盟达，便宜高科技。内装豪华的电动车，而且以这么这个品牌哈，除了卖车以外，也后勤维修保修，现在都在中东不只是杜拜哈，还有阿联酋所有的国家都很深耕下去哦。所以给那个看了这些新闻的时候，保时捷集团旗下的车厂又要裁员5000个人，够呛的啦。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是电动车转型没有成功，加上我他说过，中国车厂现在反攻到中东，反攻到欧洲，而且欧洲现在因为大家澳洲嘛，没什么其实不景气嘛，传统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车子比较贵，那中国靠着这个廉价。然后政策补贴现在大举进攻中东跟澳洲的市场，我都是觉得这个大国的竞争真的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应用的是对来讲市场夹掉，市场被分掉之外，上可怕是你员工啊，现在裁员，你的工作机会都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川普要一直拿关税来祭旗，其实就是这样。澳洲他觉得说开放竞争，就开放竞争到最后卡地国内来的超过90万的工作没去了，对吧？你要贪小你就有这个风险了。
1: 所以慢慢欧洲已经嘛其实也有警觉到不能不能说什么物件都不能单一这个依赖嘛哪个那个的国家都上好是自己我哪里当先善，要不然就是你要有第二条线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安尼。
0: 这么看麻烦澳洲一对自己澳洲的车厂规定就严格，就像那我之前讲过，像 BMW、宾士奥迪这种欧洲的这个豪华品牌他们现在很麻烦。你现在看会觉得很奇怪，我干嘛讲？他在那些传统大厂，像性能车大厂，像保时捷啦、法拉利啦，甚至兰博基尼这种动力型的，起码怎么？到处一直出那个电动车啊，为什么一直要出电动车啊？这你老公喜欢法拉利的跑车型的，你最讨厌的就不想要看到就是外跑车变成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欧盟规定很严格，你这个品牌今天可以被生产汽油车，你就要可能要等比的输出所谓的电动车，所以变成说一堆欧洲车厂生产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电动车，而且高价嘛，因东西在对澳洲生产的电动车，结果卖不出去，然后价格高卖不出去啊，竞争力又输给中国廉价倾销到那个欧洲的电动车。所以你看这个我干嘛这里是澳洲自己的左派自己害到啦。所以有一个上新的数据就是说好像在今年的第二季欧洲第一次电动车的销售数字超越了燃油车。因为澳洲是上环保的所在嘛，一定要喊出2050所谓的 碳排净零，结果呢搞到什么，自己一堆国内的车厂的员工全部被裁员啊，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中国伊劳动力上嘛啊，即便吼伊澳洲其实有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扣足高的关税，但是中国哪有差，他后面什么政策补贴，
1: 政府
0: 一先把你澳洲的，
1: 把你的市场占起来，
0: 占起来，啊，车厂生了死，电动车这块，吼，中国特别加，嗯，
1: 对啊，那电动车个主要是安那，诶，电动车的电池，吼，因为。哦，电池最重要的东西就稀土，这个全球75%，
0: 就是你欧洲电动
1: 稀土又来自中国，
0: 欧洲电动车的成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电动车成本竞争，即便到售价哈，它很多关税叠叠加加，供中国车厂可以怎么样？不要利润。不要利润，即便课高关税，一不爱赚钱，伊嘛要吃你的市场。
1: 哎呀，伊先把你的市场占起来，先把侬给，把你泡死啊！讲我得啦，
0: 你讲我得，我得。
1: 我政府补助，我是政府补助你，你这里
0: 我就独大啦。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哎呀，所以的，甲全世界啊，面如讲我得 BMW、法拉利拢讲我得，全世界拢好。
0: BMW 你是讲没得，但是我讲。啊，其实啊，这个东西有点是欧盟哦自己搞出来，左派自己搞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电动车嘛，他一直强调说，原来的燃油车的市场，那这 engine 呢，加油诶，哎的调刚刚啊，你今天你要做多少那个燃油车子，你就要生产多少电动车。所以宾士其实哦，宾士 BMW 嘛，这电动车这个不起，无精无弯，
1: 不起，不是，
0: 无精无弯。
1: 哎，这
0: 啊，因为因家澳洲在车厂很晚才切入电动车市场，阿头老话讲。比方像奇瑞啦，或者什么中国一些，他们因为很早就看到说，哎，我要给你这地哈，澳洲的传统的车厂阿未起来竞争，咱得先做，所以因介绍先不爱了来，所以才大举被侵略。有一点哦，要讲高尚，要讲时尚，玩死自己国内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欧盟有时候自己是活该了，就左派来讲一些高道德的东西啊，搞死自己国内的员工。

0: 都啊老鸡啊跳舞哈，哎、哦。欸啊，咱这外国歌吼，安尼听落去啊，足轻松的，啊，老道老基啊，嘛会当起来跳舞。真的呢，老道啊，老基啊，听到这个歌会起来跳舞呢，
1: 扭一扭，动一动、哦、很开心呐、
0: 啊。老道啊，老基啊，咱的听众拢知影吼，就是啥物哦，足够水的吼，哎、嗯，这一个吼，咱的公仔啦吼，我们的得力公司的这个吼公仔
1: 吉祥物公仔
0: logo 我们的 logo 哈、嗯，好，谢谢来进公格啦，
1: 广告，美丽人生。
0: 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
1: 苏鹏、护理元素阿个维他干、
0: 维他干哦，食够肝，咱听众朋友肝足重要的哦，嗯、要宝贝一下哦。啊，莫酒要啉，哈、哦、夜要熬，哈、哦、要熬夜，哈、哦、啊，米干、西干又不，哈、哦、啊，

0: 排尿掉了，
1: 对啊，
0: 简单，讲啊简单的吼，
1: 简单的泌尿系统同款嘛是贵州的，
0: 贵州海尿尿，对啊，
1: 都有牵连的，
0: 对啊，然后咱肝是一个 A 加加嘛吼，伊咧用第一线去动吼，帮咱身体动吼，身体挂块毒素、毒素，啊，但是伊袂讲话，真高义吼，干嘛？人讲特别讲你肝脏，咱刚想着讲啊，它是一个真高义、真乖的器官，咱来好好甲照顾。
1: 肝白个胃炎群，除了咱都啊讲遐个吼，以外，像讲有咧长期有咧喷农药的、杀肥料的，吼，甲化学工厂的、塑胶工厂有毒工作环境的吼，上夜班、开夜车、三餐外食、喝酒应酬多的朋友，吼，哎，记得哦，吼，这個、真正，你若是无小可保养一下吼，到时规组歹了了，吼。维他肝哈，那维他肝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哈。
0: 没错，
1: 维他肝
0: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以上广告，米雷林先 ，Hello， 你好，来小棍，
2: 喂，你 pocket 的呀？
0: 嘿，来小棍 pocket 家，
1: 来请讲，请讲，嘿，
2: 我是咧在问一下，
0: 你算卡好了，
2: 我安去关无
1: 哈？啊，你算卡好，哎，再回音哈，好，谢谢啦。

0: 看最近吼，有人伫这个网络吹上面咧分享讲，这首歌吼真的是经典，而且呢永远听不腻啊，每一个都很会唱吼。好来，永远不回头。嗯，
1: 对啊，这个太经典了。来，1980年代咱台湾吼的这个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
0: 里面啊、主唱的有谁呢？
1: 太多了哦，啊、
0: 太多
1: 了，都是那阵啊一等一的对怪瓜秀，男生女生跟这个团体哈、哦，就东方快车合唱团嘛，阿爸还有咱呢，
0: 邰正宵、
1: 邰正宵、
0: 王杰、
1: 王杰、张雨生、
0: 张雨生也有，
1: 哦、星星、月亮、
0: 太阳、
1: 这个。

0: 从永远不回头哈、哦，这个哈、哦，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啦哈。
1: 刚刚那个年代哈、哦，就是这种这个歌哦，好，这起码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喜欢听的歌，但、现在年轻人听的都比较柔柔的，
0: 软趴趴的，
1: 软趴趴，好像气
0: 度男嘞，
1: 哎呀，气度心就好像真的就会差很多哈。像以前真的感觉是比较那个年代，好像拼的啊，比较那个年代比较狼性。嗯，现在可能咱时代啊，不当然探节红花不赶快了，时代嘛不赶快。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缺了一个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哦，连听的歌哈啊都这样子软趴趴告人啊，然后那种迷之。不是说不好，我讲今嘛时间了、而且今嘛这类年轻的一辈很早就在讲求说啊，我要那个什么时候要退休？
0: 退休、
1: 哎、啊，然后要那个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进公司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这样没有错，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个少了那个，我他妈熊科学的兄，年轻人最棒的是什么？年龄跟时间都站在你这样子，笑人的时候永远都可以有机会哈犯错，然后再爬起来。结果已经在那开始躺平养生哈、啊，想要提早退休，很可惜啦。哦、最有冲劲、个干劲，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躺平了。
0: 你也应该了，永远不会的，哎呀、啊，所以难怪啊，我哎，这韩国哦，有人形容韩国演艺圈哈、哦，有一个演员呐、啊、哈，那然后请一恭喜韩国最后的一个真男人，因为今嘛韩国你看那些明星也是大概哦，也都是那种娘娘的哦，哦不是说娘娘，就是要化妆的啊，有装扮啊，走比较中性路线啊那。啊、所以、哦、像以前那种哇呢哦，就勇猛哎，就男性哈、哦，男性抛啊，很男性化的这样的哦，这个演员的丢了哈，已经越来越少啊。以也刚加上以 N 的戏哈，他演的戏也都是比较就是那种勇猛型哎，所以他在韩国就被称为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你找我来恭喜吗？韩国的演
1: 员
0: 啊，对了。
1: 哦，对对，
0: 一个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呐、啊，起码大家都看呢啊。
1: 因为这几年流行哦，就跟这个也是欧美自己带起来的，那一样嘛。DEI 哦、DEI 的文化哦、那个平等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过了头了啦。有时候就是性别不同，你能够承担，因为男性跟女性本来。这个的基因上啊，是讲自然上能力就不同了、啊。用比如说体力活或什么啊，但是那边硬要叫什么都平等啊，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啊，气都是平等就变成共产党了、对吧？
0: 好、
1: 真正的平等呢，在以色列啦。那讲真讲，男性女生
0: 都要当兵
1: 、男性的训练跟女性的训练，如果强度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才叫做真的平等啊。
0: 以色列这个国家、
1: 哎、呀，因为它危机嘛、
0: 一个人口不大土地也不大的国家，但是它、四周环敌大家都想要给消灭、但是它可以这样子的存在真的不简单，所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我除了 respect 还是尊敬、
1: 所以川普这一任上来、包括印尼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嘛、对这个美军的要求就是说、现在好像看说、赫格塞斯好像很严格，没有，他只是恢复他过去美军的这种、这种该要雄壮威武的样子。军队哈，你还在那边讲 DEI 平权，那个太可怕了。开始镇江去尊恐怖分子什么，才不会跟你讲什么 DEI 平权。所以前一阵子不是传出这个新闻，讲哈，美军哦，好像固定哈，然后半年来多久要检测什么男性的那个美军的那士官兵哦，要检什么？睾固酮的这个
0: 指数
1: 哦，你的过低的话，马上哦，这类美军想办法帮你补充睾固酮的补剂、让你要雄壮威武、不能够太软弱。
0: 来，今嘛我就在年纪轻轻就想说哦，我希望我40岁、35岁，我就可以财富自由。 上班工作我 可有可无，可上可不上哦。多少人的梦想哦。
1: 对啊。
0: 好来啊，梦想是好来，有梦最美哦。梦想的是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有梦最美哦。但是不要限于太不实际哦，真的哦。咱来讲日本有一个65岁查甫，伊工作吼，上班工作已经超过40年啊。伊每个月零用钱就干那2万两呀，日币20000，核心台币4000。嗯，纵然伊的年薪上悬的时阵曾经达到900万日币，嗯，最高的时候年薪有到
1: 9，在日本这样算高薪了。
0: 哎，对，但是因某拢改工，家里没什么钱呢，哦，所以你一个月就20000块给你零用就好哦。来，你好，
2: 哎，阿小官了。我咧讲免甲问啊，我去啊问啊，我等下山卡。我讲对啊，我从书本甲护理员说，结果我家己要考起什么心脏诶？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操，操，这部刷这个，
2: 谢谢。我想要叫回，安尼袂使，伊安尼袂使，安尼。
1: 好啦，我来帮你处理啦，好啦。

0: 好来吼，一共以年薪最高的时候有到900万日币嘛，合台币差不多1-2百万了哈、嗯。但是因太太拢改讲讲储无啥钱呢哈、嗯，所以他一个月他可能伊薪水拢因某因某咧管理的嘛哈，那个家用啊啥物拢因某咧管理，所以他每个月他只拿2万日币的哈，做伊家己的零用钱哈、嗯，一个月4000块哈。代表4000块，
1: 那就是昭和时代才会这样子啦，因为这个就是薪水谈的啊，全数上缴给这个老婆、嗯嗯、啊，一个再去做，老婆再给他零用钱嘛、
0: 啊。来、欸，
1: 这个叫口资利嘛，
0: 口资利哈，
1: 零用钱呐、啊。
2: 我想问哦，我有跟恁秘书讲，啊，我搞个要安怎
1: 样？来刷卡，
0: 来刷卡哈。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
1: 喂，那04261的这台中这个大哥吼，你再打进来，他被接起来就挂了呗啊！
0: 断线
1: 哈，要跟你说怎么吃，你再打一次哈，04262461这个大哥吼，再麻烦了，谢谢。
0: 好，来，喂，你好，嘿，好，好，好，好，嗯。I love this quiet harbor more and more.来，咱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吼？咱就是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教官啊，我想要甲你叫号，你怎个阿爸请教你？
0: 嘿，喂，你好。嘿，你好，嘿。
3: 以前我
0: 们
3: 钙粉白色的，
0: 现
3: 在
0: 怎么
3: 最近来？
0: 哦，咱钙粉天然品，一批一批有当。后来天然品一批一批有当，色泽有差，无要紧。

0: 好嘞，人都讲讲哦，日本的这一个上班族哈的先生65岁，一直到他最近退休哈，他退休哈，最近退休之后才知道哈。多年来上班40年，多年来太太都跟他说他们没啥钱，原来是善意的谎言。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老公，你听听看，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安排吗？这一位先生呢，他名叫九川，九川，九川好，九川先生，他是在那个制造业的工作已经超过40年，他母是在担任的兼职的行政人员，算他母有工作就对，结婚了他有两个孩子，这几年来他家庭的收入、跟房贷、跟生活开销、跟存款，都是他母在负责管理，所以石先生嘛，石川先生哈，这个日本人哈，伊为着要节省开销，伊家己每个月零用钱拢固定是20000块，每天拢带便当上班，甲同事聚餐也是都尽量控制一个月一遍就好啊，哈。
1: 对啊，
0: 随着伊即马收入一直增加，所以呢，石先生有甲因某讲，可以当我即马收入较济啊，吼，可以当增加一俩零用钱，因某拢甲伊讲，咱房贷阁阿未交。一个月还够偌济呢？你囡仔即马咧读册，还够咧补习咧学啥才艺？哦，迄一个月嘛爱偌济呢？过来你若连工你退休了无收入的时阵，咱每个月开销差不多嘛爱按工爱留偌济做退休啊？所以厝内底无啥物多余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好，改因安讲，所以因安的哦，好吧，好吧，那就哈、所以一个月也是个20000块的零用钱哈、日币啦哈，好、没有增加哈、真正啦实在无够用的时阵，伊才会改某开嘴提钱哈、好来，所以伊一直以来，伊拢认为因兜的经济无富裕不宽裕啦哈、不是说富裕不宽裕，伊嘛足担心家己退休了，家庭的生活要安怎？吼，这个有够支撑退休生活嘛？房贷嘞，吼，还没交完，吼。好来，所以讲哦，一直到石川先生退休那一天，因太太特别准备石先生最爱吃的料理，还有蛋糕给庆祝哈。甚至因某佮讲，你退休啊吼，咱是不是来安排一下来去澳洲耍2礼拜？

0: 谢谢哈、哦，所以讲哦，退休那一天，因某煮一顿青草的，伊爱食的，啊，佮家己买一个蛋糕佮庆祝、嗯，然后呢，讲啊啊，迄、啊、落，诶，老公安那叫啊，老公日语安那叫，嘿，诶，迄
1: 落，就讲安那达，
0: 安那达，
1: 阿伯就讲内内内，
0: 哦内，安那达内，哦，你退休啊，吼、哦，后来安尼佮你庆祝一下，咱今仔食一顿好食的吼、哦，啊吼、哦，嗯，我感觉咱买蛋吼来一个筹划吼，丢币一个。来去澳洲佚佗两礼拜，结果因翁听到讲，啊，
2: 那闹钱，
0: 那闹钱，对啊，家里不是一直都钱都不都很省很省吗？哪里来的钱可以当旅费？结果这个时阵，因某的甲贵啊本的存折，好几本的存折拿出来，打开给石川先生看，结果石川先生才发现，他家里的存款加上投资信托，竟然总共有4200万日币，约台币800多万。啊，翁叫无安那叫。
2: 然后就内啊，哦内，哦叫叫叫名字而已、啊，
0: 哦内吼，卡口内，安奈是安怎？那他怎么我们家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吼、哦，因某才改一五一十讲啊，讲其实我迄阵那拢控制你的零用钱，跟你讲无钱。其实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好、哦、都存一笔钱下来，然后有的去做投资，有的就做怎么样的理财安排，所以就是安尼，才俭才念者，才念者才念者。所以呢，咱今嘛借钱4200万还完房贷了后，把房贷全部还清了后，大概还会有剩下差不多3500万日币和台币，等于840万，把房贷还完了，还有700万。台币，我今嘛换算成台币啊，这些700万可以当哈，等于3500万可以当你的好退休金。石川先生听到了，非常的震惊哈。哦，伊讲安尼，拢唔知阮某吼安尼咧欠钱，啊囡仔的读册教育费用，啊房贷，伊安怎咧去，安怎咧去咯？哦，啊，逐工的买卖买煮食吼，所以讲哎。所以我就是要讲，如果男士朋友你若拄了一个某安尼啊，但是伊甲你逐个月零用钱30-40年来，就是甲你黏伫遐，控制伫遐啊。但是他退休了才给他知道，其实我是把钱有存起来，也有做理财，也有做投资。所以讲退休后你就不用担心了，房贷可以还完。
2: 这就很典型那个昭和时代的家庭嘛，就是讲安逸的伊的去扛过，啊钱全部吼，所有的就。家用都上缴给、啊、薪水都上缴给太太，太太去支配这个家用啊，伊的生活费，还是讲要结婚呐、啊，还是有当下要甲同事去小聚一下，就从那个零用钱扣。尤其哈、我蛮快的，都真实的，这个是
0: 真实的。
2: 我说，我基本我看了日本的这类媒体，伊去这类哈当家这个哈街头去采访上班族，差不多是这个年纪50-60岁、退休，然后呢，伊的哈问讲啊，你今嘛一个。这个零用钱是多少？差不多就是这个20000多块、然后呢，计价的改工哈，起码哈哦，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你要不要哈、打电话试着跟你老婆说，能够一个月可以提高哈？这个5000块哈的这个零用钱，5000块的票你啊，
0: 2万块，就2万，
2: 就给5000的，差不多咱给1000块代表啦，一个月给1000块的零用钱的票。十个内底，七八个唔敢卡呢，有卡的吼，打去给老婆说，这个要增加的那个什么，要增加零用钱，这个话说不出来，还是讲某吼，因为他有开扩音嘛，还是某问他说，都是的，为什么要增加？然后呢，然后你就说啊，现在烟也变贵，啥，然后某就说再考虑一下，
0: 所以呢。
2: 钱
0: 爱听无嘴大富贵，
2: 所以咧钱不管杂波杂波，钱爱立伫个点手头，而且要知道钱要花在哪里。这种其实这个是成功例，你怎么知道银某哪公炒股失败嘞？那我讲这幸存者，
0: 所以得来看你那个另一半他。
2: 我不是啊，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钱，即便你交给太太去使用，我辛苦赚的钱，我要看对账单嘛。你那啊，我信任，我讲信任不咧关。 讲信任。
0: 哎、欸，有当下可能查甫人伊家己上班哦，啊，就是啊上班啊，沒有這個、交际应酬、啊。
2: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哦，我就人要对自己的收入收支清楚，你可以放心给老婆管，但是。你每当到四十几年扛过去啊，不知道自己那么有钱，我干嘛这种话讲？
0: 所以当个一退休的时阵哈，因某提议讲，我们可以去欧洲旅行两个礼拜。因翁讲咱哪有钱？你一刚刚四十年来，你拢假讲咱都无钱，无钱，无钱。所以这迄个存款簿摕出来几啊本的吼，一看因翁看者。又惊又喜，
2: 这是好的哦。
0: 又惊又喜、
2: 啊，咱听听听讲定年离婚嘛。哎、欸，对。那退休一讲，因某开出是离婚证书，对不、
0: 啊？所以讲，
2: 所以讲，钱爱落地手，
0: 所以他先生吼、哦。看了之后呢，这个先生他也没想到啊，伊、就讲、哦，伊就起来甲甲因某安尼，哦，啊你个多吼，甲因某讲，那安那单呢，哦，就感谢你哈，卡苦你吼，多谢你多年来这安尼安排啦吼，安尼吼，伊讲哦，吼、哦、这样子吼，啊因某的嘛起来甲因阿公，你安那单呢，我嘛感谢你这几年来的辛苦工作，阿哥吼配合配合，
2: 哎。对了、嗯，还是要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最清楚、啊。怎么交给老婆管可以，但是交他管责任就来对账单啊，盈亏啊，啊不，家己钱弄在，那败掉嘞
0: 啊！所以讲，
2: 炒股如果失败，
0: 伊这个无加欧币迄落安尼吼，所以讲有帮他。你一点讲，哎，其实台币呢，和台币，伊讲还哦房贷还完了，存七八万呀，哦，代表七八万，其实七八万，咱也干嘛讲？
2: 没啦，我们的物价不一样。
0: 对对，我不是重点是日本，可能他们都有退休金，好，就是
2: 国民年金啦，
0: 国民年金，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啊。他如果两个都上班，两个都还有退休金，
2: 所以伊唔知伊家丢偌多钱，我干嘛？这个但是听起足恐怖
0: 的。啊，因某拢讲讲无钱无钱，因为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讲伊从小读为读这时，因爸拢讲讲咱都无钱，你都爱安怎？
2: 这个是很错误。
0: 无钱无钱无钱。哎，因为他爸爸，我那个朋友，因为他爸爸也很节俭，的确也很节俭哈啊，所以哈，因爸爸拢嘛是安尼讲讲，咱无钱，你得爱拍拼，你得爱家己去吼，安怎安怎安怎。结果伊大家，伊讲伊个读大学时阵才知，因家其实足有钱诶。哦，我那个朋友我自己知道啊，哈，其实他们家是很有钱啊，但是因为爸爸，因爸爸也长期很节俭呐。恭喜在因爸爸卖公给因家骗啦，一出来因爸爸出来吼，敢讲伊无钱人，大家我那相信呐，哎，欠到要死啊，就欠的啊，吼，所以、
2: 啊、这个是很错误的，这个是这个年代看是很错误的财商教育。勤俭不是美德啦，
0: 起码勤俭不是美德。
2: 对啊，因为是会通货膨胀、哎，你欠、哎，你通货膨胀个，咱你欠加息啊，
0: 对吧？哦，
2: 时代不，时代不讲，过去可能是啦，很多东西着世金就飞了，哎，与时俱进啦。
0: 啊，你啊钱无济人，他钱无济人，
2: 钱无济量，你路爱想办法哦。
0: 他就是他这觉得这样 OK 啊，因为干嘛讲啊，咱得较欠嘞，安尼尔嘛，嘿啊，啊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啊。也没有多的钱做、那個、
2: 这个就是懒惰啦，我觉得这就是懒啦，这你懒就是跟那条件比如说、啊、我给妈妈这斤双手一摊、哎呀就是懒、哎、其实真的就是懒、哎、认现在资讯很发达、很透明，真的有心的话、哦、钱才会变多、哎、不要那么懒、
0: 啊、钱去滚钱的、哦哎哦嗯啊、卖都给他们人的滚走的、哦、
2: 你在选择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个吵起来要用着有0800-00-3377。大家好，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石黑三宝阿哥有 Playboy 酷凉冰豆贝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00-3377。好朋友，若要卡电话找新会护理师哈，等南咪咱报挂时阵再个卡来哈。啊，我一挂话爱先讲一下哈。来，0800-00-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诶，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大家拢有好康的哦，锁定咱的节目，0800-00-3377。来，好朋友哈，先请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个相关的新闻哦哈。11年来第三摆中央气象署吼，伫风台吼还袂好命的状况下吼，就发布这个海上警报。日本呢，伫6点钟。故意后嘛跟进吼啊，落尾即正式来编号，今年第12号的风台或者风霞。气象专家吴胜宇伫讲啊，讲风霞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会通过台湾附近的海域，啊，即外围的发流吼会带来落雨吼，啊，那是如果是后日吼会登陆吼，即华南地区。来，美国甲伊朗吼的冲突吼愈来愈严重。美国已经连续13天吼，夜袭伊朗吼，啊，这个伊朗嘛拢反击吼，约旦啊、科威特境内美军的驻散哦，拢去予伊朗拍呢。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瑞斯的警告。中东的局势吼，逐渐失控，失去控制啊啦吼。啊，伫个美国的国会吼，众议院嘛通过一项的决定吼，啊，要要求吼，无经过国会批准，袂当继续对伊朗来发动战争。但是参议院呢，袂当通过吼类似的这措施。虽然这个投票无法度来强制结束哈，今嘛这个冲突，但是凸显了有部分的共和党的议员对川普哈行使这个战争的权力真不满。喂嘿，喂，张大哥，
1: 还有被子吗？
0: 你要什么？
1: 还有被子吗？
0: 你是要那个凉被还是要凉席？
1: 凉被。
0: 你要凉被哈？有，我今天要卖凉被哈，1980两件 ，Playboy 的。
1: 那我要一片。
0: 你要、
1: 那個、
0: 一组啦哈。OK 哈，我帮你登记。啊你，今天24号哈，那要下个礼 拜二才能让你收哦，哈。
1: 好的，好，
0: 下周二哈 ，OK， 好好，安内 好，谢谢你。
1: 好
0: 来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来，好朋友啊，新会会是公家新闻在哈，报过等个只卡来，啊，这个科学家哈，揭开人类寿命的终极极限呐！哈，俄罗斯的研究团队上最新的研究哈，讲这就算未来医学哈，会当治疗癌症呐，会当延缓老化呐，甚至呢哈，克服几乎所有的老化机制，咱人类哈，同款无法度永生。Hello， 嘿嘿，瑞霞大姐，嘿，你讲来。
2: 我要叫谁
0: 呀？嘿，你要叫啥？
2: 安怎？
0: 嘿，
2: 我呢身体不正常哈。
0: 嘿，安那？啊，你要啥？
2: 大天爬出，难得我是讲要来叫家庭组的。
0: 嘿，你要叫啥的？
2: 哈？
0: 你要叫啥的？
2: 叫丁秃金。
0: 嘿，你讲啥？
2: 林志晶啊。
0: 林国清呀。
2: 哎、
0: 你要林国金呀？
2: 系啊。
0: 林国金要爱偌济？
2: 爱，即摆讲有犹太。
0: 啊，安尼我甲你讲哦，因为这唔是我代言的，我较无清楚，我今日甲你写了唔对。你卡迄、那个，你卡迄个空七的哈，二二六后边四个八，空七的，
2: 二二
0: 六，二二六后边接四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四个八，好，二二六八八八八，嘿，二二六后边四个八啦，好，啊，这高阳的电话哈，你卡遐，
2: 好，
0: 好，啊，遐较清楚，我今仔甲你讲唔对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哈，那对新会护理师所介绍的哈，也是讲咱最近这两个月啊介绍的哈，只要新会护理师有介绍过哈，啊，你也当卡电话来询问，啊，咱呐啊个优惠做拢会当合理哈，其他主持人哈介绍的哈，咱会当卡这迄个主持人的专线电话，也是公司的电话哈，因为新会护理师较无清楚，因为即马你优惠啥？我较无清楚，今仔甲你讲唔着介绍安尼哈。后来阿兰也是要卡公司的电话哈，空七的二二六，哈后边接四个八哈，二二六八八八八哈。阿兰是新会护理师，现场哦，这部现场的专线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他都要讲到迄个科学家哈，揭开我们人类寿命的终极极限哈。伊就是俄罗斯这边的研究团队吼，上最新的研究出来，伊讲吼，就算讲啊，未来咱有法度吼，把这癌症医疗好啊，啊，延缓老化，但是人类赶快无法度永生啦，无法度长生不老啦吼，啊，但是你会使加长一岁啊吼。研究予人带一个真好的消息，就是讲，那伫个真理想的这种状况下，咱人类平均的寿命吼，伫个后摆啦吼，有可能会延长到146岁到194岁。哇！啊，即马100岁拢算少年啊。理论上吼，甚至会用活到吼，即190岁吼。啊，那是种较好的状况下，极端的状况下吼，相关的寿命可能会用来到627岁。吼啊，比咱的传说迄平做800岁搁较少啦吼。啊，嘛袂歹啊，627岁真济啊啦吼。嘿。但是呢，吼，这是讲吼，未来医学来当吼治疗，除了身体细胞的突变以及我所有老化问题，安尼，咱人类的平均寿命会用个来到146至194岁之中间吼，这已经是目前吼平均寿命的两倍啊啦吼。啊，当然有部分这个个体的寿命甚至可能会超过800岁。会哈，啊，上侪来个627岁，但是人因这研究的团队强调啦，这不是代表咱人已经有机会活到627岁，这是数学哈的模型推算出来的理论了，对哇哈，啊，但是表示有机会嘛，哈，表示有机会啦哈，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 再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安尼哈，先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听歌哦。

0: 来周姐三遍好不？
1: 咱这个金石黑三宝，真正是多种的营养素，一次满足你用天然的谷物给阮的研磨，保留着咱食物上原味的营养素。所以咱全素食的拢会使食，但是啊个方便个里边呐，内底咱只芋头啊、芋糜啊、黑芝麻以外，佮加上着咱松芋米啊个松子、杏仁呐、啊。关怀豆胶，加满满的加的加好的成分，你都摕杯底安尼，卡点两三卡拉的糖丝啊，再甲用烧水拉拉的，这样子就很简单，很方便。
0: 对啊，
1: 我食无着足济油脂，加人讲的卡路里就加这么少，99大卡而已，佫袂甜。加无加一袋方糖，佮加上佮满满的膳食纤维，好着咱生活上不管着要食会饱也好啦。控制着咱糖分的问题啦，油脂的问题啦，体重的问题啦，咱这杯的金石黑三宝拢会使来甲你修好着。
0: 是，
1: 除了有学生囡仔的啦吼，也是讲咱上班族咧拼事业的啦，也是讲暗时有无，搁爱加班熬夜啦，阿爸阿母啊拢看甲暗时巴肚枵，回家拢会使泡一杯咱的金石黑三宝来甲来补充。那个来咱女性要美丽要体力的。推荐哈，温时间有手内泡的，再来泡一杯，也可以做点心呢。
0: 哦，
1: 啊，过来，有当时啊，工课上体力耗尽较侪只能量的人，咱搁做补充，这嘛是会使做点心嘛。金石黑三宝，个人只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维持着咱健康，滋养着咱身体。早顿、中顿、顿、暗顿，有当时啊，有当营养素无法多食，遐充足时阵，金石黑三宝，买晒泡一杯来做甜点，哦、来做补充啦。
0: 真的，用做早顿，用做三顿、正顿食，啊，用做点心，用做宵夜，哦，这件有够赞的啦！好朋友啊，金石黑三宝，这天然的谷物哦，低温研磨，营养拢老掉啊，而且是全素食，香够好啉啊，营养够健康，那内底芋糜、芋头、芋米，丰富的钙质啦、花青素，啊，够膳食纤维，随时要啉，甲冲起来泡一下，都用得啉啊。这工厂阁通过这 ISO 22000以及 HACCP 认证的哦，金石黑三宝是咱大家要用心、要保持健康上盖好的法宝哦。即马快闪的优惠，金石黑三宝一罐是800元，今仔日快闪买四罐，阁买送你两罐哦，原价是4800元，今仔日只要1680元的摕回去呀。快闪咯，先抢先赢，1680元，金石黑三宝摕一箱6罐回去哦。电话即马卡做你赢，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无定定有吼，咱趁有吼，啊，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吼，0800663377，然后去做吼，真正你来甲提真好吼，咱也是个学生囡仔吼，你讲吼，营养爱会补啊，有够。安尼伊才有法做真好来成长，你会食。啊，像咱这上班族啊，呢吼，体力爱有够，精神爱有够好，吼、哦，即组放喺办公室要食着有吼。啊，那是即个拍拼哦，啊，即做事的啦，还是即好眠的吼，更加你就爱健康够啊好，营养够啊好，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即组来个食上盖好。包括咱的女性朋友哦，你要健康、要美丽、要调整体质，即组来食上好，一杯才99卡呢，尔吼。啊，过来呢，有个人吼，爱定定吼，爱有即个体力啊，体力一定爱有够吼、哦。比如讲，咱只劳工朋友啦，吼、哦，运动员啦、啊，你需要吼、哦、强健有力，需要身体健康，爱达即个最佳状况诶。即组来个食上盖好，吼，包括咱只银发族吼，咱只时代人健康要做一个维持，要珠宝要更新，即组来食上盖好。哦，我跟你讲，咱这是天然的谷物，低温去研磨的哦，全素食的，全素食的哈，全素食的拢会当食。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这都是乌麻吼、乌豆啊、吼啊、乌米吼，啊这丰富的钙质、花青素、膳食纤维，随时哦，什么所在哦，啊你甲泡起来，安尼就会当啉吗？安尼钙方便的吼、哦、，HACCP 加 ISO 吼、哦，拢有认证过。大家你要养生保健，这是一个撇步，即组甲提转去哈，身体健康。Hello， 喂，
2: 张美，
0: 是
2: 姐哦，
0: 嘿，
2: 我再订一组，
0: 一组哈，好、哦，谢谢你，OK。好来，啊，咱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哈，丰富的纤维质、纤维质哈，嘿，咱糖分会较稳定哈。啊，过来，这芋头啊、芋摩啊，哈，这拢优质的蛋白质，好，你会生吧？这芋摩啊，哈，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欸，这对心血管就好的呢。乌色的食物拢抗氧化呢。Hello， 来，嘿，啊，咱买黑三包遐。
3: 你看
0: 我还在讲你看哈，哎，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哎，问遐才知，我才无
3: 法度。
0: 啊，哥哥，你听我讲，哥哥，你听我讲，哥哥，你听我讲，今仔日的代志我才有法度处理。你进前买的哈，你回还袂收到，你一定爱问遐才会知，有法度甲你查，我才无法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我无法度问啦。
0: 安尼，我叫伊敲电话给你，好吧？哈，
3: 好，
0: 我叫，我叫伊，我那边诶，报关时阵，我紧敲电话，叫伊敲电话，给你回电，安尼，好不好？哈 ，OK， 好好，我叫伊给你回电哈。
3: 好，
0: 我
3: 跟
0: 你讲，我叫伊给你回电呐。你，我都无法度给你处理，一定爱去评价，我都处理。我叫伊给你回电，我叫伊敲电话给你哈。谢谢你哦。Hello， 嘿，来林小姐。
4: 哎、欸、
0: 嘿，哎、欸，那个
4: 我忘记怎么称呼你。
0: 哎、欸，我是新会护理师，你变黑三宝呀？
4: 哎、欸，我有迄、那个迄刚有换迄、那个。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现在是要订黑三宝，还是其他的事情？
4: 不是，是其他的事情。
0: 那你打0800068777，因为我这边都没有办法处理，一定要那边才有办法处理哈。0800068后面三个七，嘿，后面三个七哈，谢谢你哈。好朋友，要交代新会护理师今仔日甲你介绍的，你著敲现场电话。其他的代志吼，你一定爱敲0800068777，迄边才有法度甲你处理。因为我遮吼无法度查你的资料啦，也是讲你安怎无收着回，我拢无法度处理，一定爱阮客服甲你处理安尼吼。啊，所以讲你若讲要交代即马介绍的，拜托你敲现场的电话，其他的你敲。0800068777哈，好来，啊，咱今仔介绍的这吼、個，哦，我跟你讲，乌色的食物前三名就是乌米、乌豆啊、乌麻，对不对？这对咱的头髪、皮肤、大脑要生智慧，都需要这营养。所以这组咱在对就是这三项，真的，乌色的食物前三名拢伫个吃。所以我跟你讲，这组吼，这大家你个吃，最主要伊就好吃的，花青素接管的哦，哈。花青素跟什么会有关？暗时的食力，吼，跟你的视紫质有关，吼，这种营养，吼，这种需要花青素。花青素，有真侪咱这吼是大人吼，暗时无啥敢出门，为什么暗时看较无？吼，这就是需要食这，吼，这组你来个吃，吼，那对花青素才管嘞。啊，过来，即嘛现代人看山西食力愈来愈歹，对不对？花青素对你的帮助这大哦，你需要哦，像迄糖尿病的人啊，你嘛是啊，你嘛是诶，这需要花青素的啊，吼、哦、啊，这欧米个 DGI 吼、哦、啊，对糖分啊，这低升糖指数嘛，啊，对糖分要稳定吼，拢、哦、真好，所以讲吼、哦，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嘛会当食，啊，这内底佫有丰富的啥 B 群呐、啊、锌质啊，吼、哦。钙质啦、锰啦、微量元素拢有哦。你想看卖，欧米是长寿米呢。哦，现代科技给你磨粉磨好啊，方便你吃。啊，你就来泡起来就再吃，足好吸收的。哎、欸，
2: 一组啊。
0: 好好好，来你吃吃。Hello 喂，
5: 你好，
0: 你几组？
2: 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一组哈 ，OK 哈。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卡。啊，这乌头花啦，这个无胆固醇的，伊内底是植物固醇哈，伊等到会吸收无好的胆固醇，所以你讲啊，我胆固醇相关的人，哎，这组你来个吃，较好的，较好的哈。抗氧化的，这个叶酸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卵磷脂，对咱头脑要生智慧，要咱记忆较好的哈。你来吃拢足好诶，吼，就是你需要这种营养素。啊，你讲吼，我有高血压，我心脏无好诶人，你来吃这组拢足好诶，吼，因为伊这个营养素对你吼，这有真好诶帮忙。啊，另外这伊内底欧盟啊内底有 E 万呐，有 E 啦，维生素 E 啦、B 啦，吼，这有法度带动咱的代谢、体质、防止咱贫血嘛，不饱和脂肪酸，调节胆固醇，甲伊的。油脂嘛，所以讲你要代谢，这个胆固醇真重要的成分，吼、哦，这组来个吃吃好，吼、哦、啊，欧盟呢一个润滑啊，膳食纤维个管，吼、哦，大便要通透，哦，来帮助这段的，吼、哦，个高钙质，哦，啊，里底毛芝麻素啊，吼、哦，让你较好困啊，吼、哦，让你心情袂无好啊，啊，容易白头发的人来吃拢吃好的呢，这组真诶你爱提 ，Hello 嘿，诶，陈大哥啊。嘿，陈大哥，啊、你去做学三宝哈，阿姨的下礼拜二啊，你休假没当？下礼拜二哈，呵呵，谢谢你哦，哈 ，OK， 呵呵，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等我个卡，因为优惠只有今日一天哈，去做哈，真的啊，大家你个提登去啦，好，因为哈，芝麻素，欧摩啊哈，补充肾气嘛，对不对？丰富的芝麻木酚素，这抗氧化。哦，容易落头脏的人，吼、哦，容易白头脏的人，即组来甲食拢真好。哈喽，来嘿，啊，咱买黑山白呀，
5: 嘿，
0: 啊，你一啊，一组吼，啊，
5: 我拜三，
0: 啊，后礼拜三哈，好好，啊，后礼拜三，互你收，我甲你写好啊，哈，诶，啊，迄个后礼拜三就是礼教哦，哈 ，OK， 哈，好好，谢谢你，呵呵，拜拜，拜拜，嘿，咱来几组。
6: 我一组，
0: 啊、哦，一组哈，啊，下礼拜二和你收会当无？
6: 会啊会啊。
0: 好，安尼下礼拜二，我们要上货到付款哦哈。OK， 好，谢谢你哈，拜拜哈。啊，好朋友哈，精气神要补充哈，啊，食会饱，啊，食会卡，哦，好食，方便，搁营养。吼、哦，足侪种个营养伫内底啊，一摆就甲你满足。啊，全素食的你拢会当食哈，欧摩尔补钙第一名呢。啊，内底阁有铁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大便较会顺畅啊，对不对？大便较会通啊，啊，对骨头嘛真好，钙质真高呐，这甲你补营养的啊。一杯就有一个另个的膳食纤维吼，那呢有当青菜肉食较袂多的吼，去做点样子啊吼。像喺厝内面的读册囡仔吼，啊，放学回来腰好好，对不对？啊，你也特别别行好伊食。今日小等下，啊，暗顿食袂多，对无？啊，咱来泡一杯啊，再互伊啉，嘟嘟吼。吼、哦，阿公阿嬷嘛同款啊，透早透暗出去运动回来，啊，你要先啉一杯啊，这吼补充你的体态，佮止喙干。有当阿咱讲吼，哎呀，我都正顿食袂多呢，啊，我佮惊无食，人会软到到。安尼你泡一杯啊，这来食就好诶。Hello， 来咱来几张？
6: 喂，小姐，我咧几张？
0: 好，几张哈，电话听你哦。好，来，啊，咱来几张？
7: 我买迄个两组。
0: 两组电话听你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暗时要滚进前，啉一杯啊，再做宵夜，唔免惊讲宵夜食伤多，对身体有负担，对不对？啊，咱上班族啊，透早十点半下晡三点半较无精神，人忝忝吼，泡一杯啊来啉，体力个补充，精神个补充，继续个拼。对不对？啊，像我做初冬的有无？上每班的同款泡一杯啊，保持最佳状况。哈喽，来啊，咱高阳家哈。
8: 啊，一组。
0: 啊，一组哈，啊，同款啊，拜礼哈。
8: 好，拜拜。
0: 赶紧啊，优惠。

0: 我放卡有啊，你也感觉规个人较轻松，即种爱来个食，吼、哦、啊，天然的啊，你也讲吼啊，我著惊这身材走精啊，你放心，咱这有营养无负担，放心啊，啉就对啊，一杯才99卡，中杯时阵喙齿无好诶哈，营养讲摄取袂平均诶，无在调补诶，平常食伤好，食伤补诶，想要胃肠较轻松诶，这你拢放心啊，甲啉吼，哦，有够香，有够好啉，够营养哦，吼、哦，啊来啊，赶紧哦，啊卖看讲咱这草本诶吼，诶、哦。欸全素食诶，我甲你讲，营养价值哦，足丰富诶。为虾米你常常人神神无精神？医生讲你身体较虚，爱补一罐蛋白质，补一罐营养。但是我无胃口，食袂落啊。放心，即个甲泡开啉，用啉诶，好啉好啉熬，好消化好吸收，营养够济啦吼。啊，有人食到闭经呢，吼、哦，无惊变数，营养专家拢叫你补充膳食纤维。欧盟啊，欧米拢丰富的膳食纤维哈，这你甲泡开啉，对身体安那百行好，无半行歹。腰你着甲啉哈，水腰塞你着甲啉，用心的就对啊啦。三果汤匙啊，100cc哈，拿轮的滚水安尼甲拿个搅，你着用个啉吗？你要搁加牛奶，加加咖啡，还是要加果汁，才你欢喜哈啊？阿公阿嬷，你讲吼，啊，我欠微量元素的对不对？我欠优质蛋白质的。医生讲，哎呦，你着爱啉营养的物件，还是讲你常常感觉会软开，你想要吃无负担、袂大苦的，吼、哦？安尼，我阿你讲，自然健康啊，即组你来个食哈。好，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组哈。今仔一讲，空白空空聊聊3377。哎，季小姐啊，
1: 哎、
0: 欸，嘿嘿，来来，刷卡来接你。好啦，安尼吼，咱电话继续卡，咱那听一下歌者吼，啊，电话继续卡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顶好有讲到阮翁阿姊啊，甲伊的女同事阿辉啊，有婚外情的关系。这件代志是由阿辉啊因翁阿星来甲我讲的。阮两个人同病相怜，有当时啊，就互相伫遐讨一寡心内的委屈，啊，搁有定定做伙出去，经常阮翁阿姊甲阿星因某阿辉啊去开房间的证据，安尼来来去去了后，我甲阿星啊，煞变做互相依赖。但即马代志真大条啊！阮翁阿姊甲阿星因某阿辉两个有婚外情，我甲阿星啊又搁互相依赖，只是阮阿未发展出肉体的关系。但是阿辉啊因翁阿星啊已经开始想要甲我去开房间。甚至在我还没同意的情况下，就把我载去汽车旅馆。当当我知影我去爱着阿星啊了后，我就吃困了啊。阿星佫把我载去汽车旅馆，我知影伊是查甫人，有迄方面的需求。但是我是查甫人，我嘛是人的妈妈。我的理智甲我讲，袂当甲伊发生关系。如果我甲阿星啊发生关系，安尼我甲阿姊啊阿辉又阁有甚物差别呢？最主要的，我袂当互我的查某囝后摆出门，互人滴滴嘟嘟，互伊无办法谈社会徛起。伫个汽车旅馆内底，阿星啊甲我讲，咱卖讲，无人会知。拜托个。这个查甫人到底是有头脑啊，无头脑？相信阮翁阿姊甲因某阿辉啊，嘛认为无人知啊。但是事实上，阮双方拢知影咯。鸡卵较肉嘛是有香啦。人啊是歹做唔着代志，较袂无惜美本啦。所以迄天伫个汽车旅馆内底，我也是真坚持，袂甲阿星发生关系。我无法度控制我的心去爱着阿星，至少嘛着爱控制着我的身体，卖甲阿星发生关系啊！伊有某，我有翁，虽然伊的某甲我的翁两个有婚外情，这毋是好代志呢。阮也会当乌因，无论如何，我是绝对袂甲阿星发生肉体的关系。迄一天。阿星非常的生气，伊讲：如果我若真正有爱伊，就应该答应伊。伊嘛讲，阮两个人紧互相拢来办离婚，然后伊要娶我。我当然嘛是安尼希望啊，但是伊那呢？伊有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我嘛有一个查某囝。我问阿姊啊，如果我两个人若结婚，阮家庭的成员是有甚物人？阿姊也甲我讲，伊的囝当然是对老爸，那阮查某囝嘛应该爱对老爸，毕竟阮查某囝是对阮翁生的啊。阿星讲，我那是介意，就去因家，甲伊阿哥伊的后生查某囝住做伙，伊完全无甲阮查某囝暗算在内呢。想袂到阿星啊是这款人，我从阿强嘛即个查某囝的呢，伊的后生查某囝是宝贝，是伊的囡仔，我的查某囝就毋是我的宝贝，就毋是我的囡仔吗？我哪有可能为着要甲阿星做伙，就无爱我的查某囝？即、这个阿星想了太天真了，我感觉伊是一个足自私的人。当场，阮两个人就伫个汽车旅馆冤家了。更加让我想袂到的是，阿星竟然认为甲我发生关系，甲我变做伊的人，我都会听伊的话。当当，阮冤到大细声的时阵，阿星竟然甲我塞倒伫个眠床的，
规个人安尼跌落来，伊的手就开始要脱我的衫，伊竟然想要对我用强的，我的手互伊抓掉的，身躯阁互伊跌掉的，根本都无法度反抗伊。一时间，我无法度接受这个代志，在我的心内是认为阿星若是真心爱我的，伊应该就爱尊重我，伊袂当安尼啊。这当阵啊，我的脚甲手拢无法度活动，我已经意识到我根本都无法度抵抗一个查甫人的气力，无才调反抗伊，我哪会去爱着阮翁？伊外口迄个小三的翁呢？代志过来安怎发展？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赶紧哦，现场空八空空空六八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邀请到咱的健康达人李经理来甲咱节目嘅现场哦。李经理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气足热嘅吼，暗时热甲困未起，啊，规身躯凉涕涕，佮上白白，规暝拢未困嘅，要安那？
0: 对啊，冷气甲开较强嘅，结果电费遮贵嘅，而且困到半暝啊，寒甲会皮皮喘，安尼要安怎？
1: 尤其是有一对阿公阿嬷哦，年岁较大吼，吹冷气吹甲骨头会酸会疼，脚会无力，
0: 佫会揪筋，佫
1: 会揪筋吼，啊吹电风吹甲冰冰沙沙叫，
0: 是啊，
1: 半暝啊。寒甲明明天气就足热、
0: 哦，
1: 结果因为半暝啊咧困，人体体温下降，还被冷醒，隔天刚哈呛哈呛，感冒不会好啦。
0: 对啊，安尼变怎哈？
1: 来，我跟你讲，科技咧进步，今仔日介绍各位最新科技的奈米空调冷气被，今天配盖比不盖还要凉，而且你盖多久？它就给你凉多久，还不会害你感冒，因为它会维持人体最健康的睡眠温度，让你好好睡觉，还有安眠功能哦。
0: 是，伊会加加半暝啊，冷个精神无？
1: 完全不会，我们自动恒温，它带给你凉感，体感降五到七度之外，维持住人体最健康的睡眠温度。一样，你咧困的时阵，规身躯会开有无循环，赶快咧行，让你达到一个深层睡眠的好个。因为这是最新的科技，以前爸母啊，可能为着天气热，买一堆人工什么凉被凉被。我跟你讲，今嘛今年也无赶快呐。最新科技，高科技的面料用奈米制成。它的凉感纤维是有数据的，国家标准凉感值 0.13 可以宣称有凉感，所以一件凉感衣数字越高越凉，价格越贵，百货公司有高百的，有2000的，有3000，有5000的，差在哪里？就跟车同样，吸吸数马力不同，吸吸数马力越大价格越高。你知道这个空调冷气被都是 QMAX 凉感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160%。你加入蒙掉体感温度保证降5到7度，让你健康凉，天然凉，凉酥酥，有经过第三方检测单位去检验所谓的 QMAX 凉感值，国家标准是 0.13， 我们的凉感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 207%。啊，你够不够厉害？让你体感降五到七度之外，你不管困多久，一路让你凉多久，它会天然的、自然的调温，让你只有凉爽的感觉。你就像在森林里睡觉，你就像在山洞里睡觉。冷气温度可以调高一点，甚至不要开，电风的风力可以调弱一点，甚至不要吹，让你达到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以前的被啊，为着凉嘛，你去百货公司摸一领3-5千，摸明明就会凉啊。
0: 对啊，
1: 那回去睏5分钟、睏10分钟就袂凉啊，因为身躯会够干，身躯老干，身躯有热气，身躯有湿气，捂着棉被，棉被愈睏愈重，愈睏愈烧。所以你以前买的那些，你拢感觉无效，但是这空调冷气被，它不只给你凉感，体感降五到七度，它还帮你持续的排湿排热，一直睡多久我们就帮你排多久，让你凉爽一整晚，搭上个凉个舒服，但是没有你刮哦，没有你刮掉，没有你不舒服，没有你循环卡卡，哎，好你盖了又凉又启动循环又健康。
0: 有诶，迄凉感伊是喷外口安尼啊，我可能落水洗两摆啊都无效啊。
1: 那个幸好我跟你讲，这叫做高科技奈米制程，它的凉感技术是从纺织纤维抽纱，从最基础的纺织纤维就开始做，
0: 切、哦、迄个纺织的迄个纤维来对啊，
1: 所以 它可以机洗，它可以水洗，凉感效能永久有效。所以厝内有老大人，我跟你讲哦，天气热这件代志影响足大，不是干那什么生痱啊、生裂啊、异位性皮肤炎，那个毛孔被汗水塞住、油脂塞住，不是安尼尔呢？
0: 年会啊，拢呛管。
1: 你讲到重点嘛，有三高慢性病诶，高血压、高血糖。可会记诶，循环都咧摆啊，冷气吹落好无？一小一冷，一小一冷，诶，血管会缩起来，你知影无？
0: 对啊，
1: 唔是老大人尔呢，即马文明病少年咧咧拍拼，四五十岁，三四十岁，一堆人冷气病啦，
0: 对啊，
1: 基础代谢率规个下降啦，这拢是冷气吹伤济啦，所以变呐。拜托一下，科技在进步，我用天然的方式，你有相信吗？加一件皮，盖比不盖还凉，冷气不用开，电扇不用吹，我们盖上去之后，它带给你天然凉、健康凉，还让你冷气不用花那么多电，电风不用花那么多电，让你省钱。重点，你知道皮里面上多少？
0: 尘螨
1: 、细菌、过敏源。你若讲我就爱干净，也闹细菌。人会流汗，汗流在棉被里面、床里面，就会滋生细菌、病毒、过敏源。
0: 对，
1: 我今年空调科技被。伊内底够99.9%的抗菌技术，不管你是虾米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你遐落个熟个诶，会害你过敏诶，会害你破病，遐困，阮拢甲抬了了。
0: 你讲个即种效果，敢会我洗几摆了，伊就阁无去。
1: 高科技纳米制成，阮做咧纺织内底，所以机洗、水洗、洗嘛就简单咧。你放个洗衣袋，你用虾米洗衣精，你就用做伙洗，啊洗完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免烘免晒，因为它排湿排热的效果非常快。重点，凉感效能永久有效，抗菌效能永久有效，你都免惊夏天流汗会痒会黏，我给你凉舒舒，搁给你无困，吼，袂一直够干，像足侪大姐。今嘛要步入更年期啊，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它。
0: 对，
1: 你半暝啊是唔想盗汗？
0: 变光，
1: 变光，困未起对不？你冷气了，24度、22度、20度、19、18、17，一直开拢无效，因为呢，你那个叫做自体发出来的热，我们就用自体的能量传导凉感哦，你体感降5到7度，温度未遐艰苦，暗时你就会较好困。厝内老囡仔诶，人讲啥？囡仔尻川300火，不是讲真正尻川有火，因为少年因咧成长，成长代谢循环较好，你知影？所以身躯诶体温会较悬，啊，暗时困落会较燥热，所以因迄冷气，你一无滴诶，伊就调到20度、19度、18度、17度，电钱无达紧呢，电费单来惊死你就算啦。重点是囡仔，那得冷气病。代谢症候群，
0: 是
1: 要安娜，我们要让他在一个健康的状况下，健康成长才会头好壮壮。所以你就要用高科技的奈米空调冷气被，让我们天然凉、健康凉，安尼才是对的。
0: 重点嘛啦，你头拄我讲会使等咧洗衣袋内底，可能洗衫机洗嘛吼。
1: 是哦，
0: 也使晒日无。
1: 来，太阳光哦，很毒。因为我怕有一些阿爸母拍得不记得，你知道吗？一台几百万几千万的车几天拍在太阳底下，那内装也是会派去的。
0: 对啊，
1: 啊，我们就不要去拍自然脱水脱干，阳台快速阴干，你就可以继续加这件冷气被了啦。我跟你说，不要烘烘干，热胀冷缩都会影响到这个高科技纤维，这样知道吗？母啊，不要拿来烘，卖提来拍，你卖只无用，对家己较好诶。脱水脱干，自然阴干，阳台阴干就好啊。哎，漂白水嘛是足毒诶。哎，虾米漂白水啦，螺卵精啦，迄拢卖加。
0: 拢免用。
1: 好、哦，我们这叫做高科技纤维，内底自带凉感，好你体感温度会降5到7度，够抗菌的功能，效果永远有效。 重点我大领的哦，
0: 大领
1: 200乘150，6尺6乘以5尺，两个人会使做伙夹，阿爸母拢无问题啦。
0: 是，但是你讲伊会当真正透心凉，心灵气钱，但是什么人来用较好啊？
1: 来，我跟你讲，你若感觉天气足热的，你若有咧睡觉，我就拜托一个，不管。领导有开冷气，无开冷气；有开电风，无开电风。为着你的健康，请你用这最新科技的空调冷气被，保护你睡眠的安全。因为双面的设计哦，一面像蚕丝般的触感，两面触感都是一样的，一面是光滑面，一面现在最红的睡眠安抚痘痘，它做到立体的设计。安眠痘痘立体的设计，光坐在韩国毯子就好了，差不多50×100公分，一领都要卖3000-5000啊，因为它那个立体安眠痘痘是经过人体实验的，只要人盖着睡觉，自然而然我们会睡得比较安稳。伊不是干那用成年人哦，幼婴啊，本来哦妈妈好，困袂过眠。睡不安稳，只要盖上这种立体的安眠痘痘被，主人儿人很神奇，一睡过眠，袂骂骂号，就好困诶。今仔日温是互你不止安眠痘痘，还给你科技凉感纤维，让你又凉又好睡觉，保证舒服。
0: 所以这是即马上新的科技做出来。你讲冷气空调被
1: 是，
0: 今仔日真感谢咱的健康达人李经理，给咱做这么详细的说明，谢谢你，
1: 谢谢大家，我们要凉舒舒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0: 好，来要做进一步询问，0800-66-3377哈。啊，那是讲哦，咱上班做个无精神的哈，少年的有无哈？啊，欠运动的长辈哈，乌色的食物哈，咱今仔介绍这哈，你来个提，感觉啊，你的工作较有活力，吼，工作效率拢较好哈。单纯想要养颜美容，拢会当食哦。0800-66-3377。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别笑死。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讲，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关期间电话同款拢会当卡，现场这个电话拢好，有服务人员给你服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
1: 进攻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就是 Playboy 的酷凉冰豆杯两件组。
2: 阿爸母、阿公、阿妈，好朋友啊，是不是真热？暗时是不是困也困未起？搁烧、搁凉、搁上，免烦恼。今仔日艳娘来介绍你一领 Playboy 的高科技纳米空调冷气杯，让你盖比不盖还凉。我们用高科技的纺织技术纳米制成做成的凉感纤维，是经过第三方检验单位检测 QMAX 凉感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 160%， 让你盖着马上体感温度降5-7度以上，安尼你就免烦恼冷气吹甲骨头无爽快，电风吹甲鬓边涩涩叫，让我们达到一个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重点哦，伊个袂像以前个哦，互你困凉5分钟、凉10分钟开始烧、开始热，同款困袂去，冷气温度一直调，位下骹调来，电钱来，你拢哀哀叫。我们会持续带给你凉感，帮你做到排湿排热，还可以维持你的健康睡眠温度，维持人体最健康的睡眠温度，让你持续凉之外，今天皮最厉害的是你也不用烦恼你的嘴暖，你的老干会有细菌尘螨过敏源，我们里面高达 99.9% 的抗菌技术，让这件高科技的空调冷气被维持它的一个卫生又安全。重点这款的科技来自我们的世界国际名品品牌 Playboy， 我们用最先进的材料、高科技的面料，带给你们舒适凉感抗菌机蛙，效能永久有效，不管是凉感不管是抗菌，重点可以洗物件，好用一定要好清洗，阿母要洗放在洗衣袋里面，跟你洗衣服一样，洗衣精给加下洗干净自然阴干就好了，脱水脱干自然阴干，不用烘不用晒，阿母不用麻烦，凉感抗菌效能持续，不管你多热你这件皮给加下盖比不盖还要凉，安尼你就会使吼，家你的电钱、冷气，人讲政府讲冷气调高一度温度，省6%的电钱；你若调10度的温度，你就会省60%的电钱，1000省600，10000省6000，啊嘛袂去哦，电风吹甲冰冰涩涩叫，嘛袂去哦，冷气吹甲遮酸遐痛，阮百货公司。原厂公司货，上新的科技，保证凉，甲你过去50年、60年、70年教过、买过，拢无同，盖比不盖还凉。超大面积，200×150公分，6×6×5×2个人嘛会使做伙盖，伊阁做到双面的设计， 用最高科技的面料之外来香槟，一面光滑面，一面叫现在最流行的安眠豆豆面，立体的安眠豆豆设计，让您在睡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达到一个安眠的效果，不是只让你凉而已，都会让好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熟。双面的设计，面料都像丝绸蚕丝般的柔顺，利用你最珍贵最嫩的皮肤，不管是你的面还是你的手还是你的身躯，去感受它的绝佳触感。我跟你说，在百货公司你要买到这个触感，最无要开几万块，还没有凉感，还没有抗菌，还没有安眠痘痘，今天 Playboy 全部给你保证体感降5到7度，保证盖多久凉多久，保证卫生安全抗菌率高达 99.9%， 保证可以水洗机洗，效能永久有效。我们一条大条的200×150公分，百货公司两个颜色，马卡龙红马卡龙绿，这是色彩学，这两个颜色放在你的房间的眼睛看，你就会感觉心情就愉悦，盖上去身体更愉悦，所有的燥热，所有的闷热，热气湿气全部排掉，只给你凉，盖比不盖还凉。一条好的东西，真材实料，绝对不俗，但是有价值，因为它可以让你盖一世人。一条百货公司9900块，
0: 但是咱家里做快闪，你一定爱给我优惠。
2: 今仔日新会姐姐，保证优待啦，
0: 吼，偌济，
2: 免9000+，免8000，免5000，免3000，1980块，予你扎上去。
0: 几领？1980？
2: 我穿100领，红的50领，绿的50领。
0: 哦，这优惠的，但是我爱个经销麻烦，你敢袂使送一个？
2: 哈，
0: 送一个啦！你这久无来啊，送一个啦！
2: 哎、欸，姐啊，这专柜有在卖呢。
0: 对啦，
2: 9000+1领呢、
0: 啊。来广告，先生了钱嘛爱做，紧嘞，送一个，送一个。
2: 我知影你的粉丝、你的家人就多哦。今仔日我传各50件，本来是100个名额，
0: 是
2: 就今天1980块。不阿爸，今仔日1980块，不用挑，不用选。买一件送一件，买红色送绿色，买绿色送红色，专柜门漆19800两条。今天新会的快闪专案1980，买一送一，
0: 摕两领回去哦，拢是5笑6笑6的，真正你有滴加比无加搁较凉的，咱赶紧趁优惠，我人啊小一领绿色一领，安尼只要19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等会你来个卡做利用哈，领导哈会培养我知影真多。黄的、臭的、烧的，拜托的，拢甲换改啦。咱这层冷气被吼，就是要让你凉凉吼，让你一睡到天亮。吼、哦，恁家被啊有够多啊，但是你要家你无一领舒适的嘛？真侪人暗时困吼，吹冷气吼，过程当中你啊加一领这个薄被啊，对不对？而且发现讲，安内愈加愈烧哈。阿公阿妈，你冷气吹干呢吼，冰冰实实叫对不对？吹干呢骨头会疼。哎呦，电钱来过吼，唔敢丢丢，我跟你讲。一组你甲提转去，吼、哦，省落来电池买真正绝对有够。哈喽，来嘿，阿丹来冷气杯哈，好好，来你电话提来哈，好啦，啊，赶紧哦，吼、哦，因为我甲你讲，一组哈，你看哦，像讲咱有个人啊，哈喽嘿，黄小姐，
3: 我要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哦哈 ，OK 哈、哦，好来，啊，你像讲哦，厝内面吼有个人啦、啊、吼，你若讲无开冷气啦，暗时热甲困袂去啦，吼、哦，啊，你若讲吼拄到落雨迄种的吼，你若透气性无好吼，润润，吼、哦，迄皮肤夹着会痒会敏感，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床给提上去睡就对了啦。Hello， 嘿，王小姐。
4: 喂。
0: 嘿、hey, ，你要冷气背下。
4: 对。
0: 好，电话提着哦，哈 ，OK 哈、啊。好来，啊，今仔这床吼，你会惊热？你皮肤敏感的吼，你袂堪要吹冷气、吹电风啊，这种的，你一定爱买。我跟你讲 ，Playboy 这世界名牌哈，伫要八十年的历史哈，有法度这么久，人就是品质好哈。Hello， 嘿，刘小姐。喂喂。
5: 真的。嘿。
0: 嘿，你爱顶去陪哈？
5: 好，
0: 好，你电话提下哈 ，OK 哈。好，来，啊，我咧讲哦，世界名牌，世界名牌哈，收到的是完整的公司会哈，智能的冷气陪，这属实的。好，伊这有哈冰凉沙的签名的认证哦，咱这有认证的哦。你皮肤较敏感的阿爸阿母啊，你都免烦恼哈，抗菌防螨呐。Hello 嘿，赖小姐啊，
5: 哎，
0: 爱顶去陪哈。
5: 嘿，
0: 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阿母话讲吼，哎呦，恁去陪阮兜就有呢，啊，我这坐凉被呢，哦，其实真坐凉被吼，你就搭配恁去，你才会凉嘛，啊，困三五分钟你就袂凉啊，阿母啊，咱今仔即装吼，这极冰衫呢，哦，天气啊，你热的时阵吼，咱人会散发湿气、水气，啊，刚十秒尔，咱这个吼，酷凉的极冰衫，甲你。排湿排热哦，凉感加起来，你了吼，迄个体感温度降五度至七度啦。Hello， 嘿，徐小姐啊，
6: 喂，
0: 嘿啊，徐大哥，你爱冷气陪哈？
6: 对、
0: 哦、好，你电话提来哦，二线哈 ，OK， 来嘿，啊，咱爱冷气陪哈，
5: 嘿，
0: 好，安尼，迄、那个拜礼哦，你收下嘛。
5: 你那赶快拜礼吗？
0: 嘿，赶快拜礼哈，好好，啊，你要一桌嘛哈。
5: 啊，
0: 好啊，那给你写好啊，哎，给你写好啊，啊，1980能量拢给你哦。
5: 好
0: 好，哎，拢免惊醒呢，拢免惊醒呢。买红的送，买红的送绿的，买绿的送红的。两种先拢给你提转去啦。啊，有够好看啊！百货公司真正都爱高清高，今仔日给你两领提转去，1900+。哦，真的，我跟你讲啦，尤其你吼。这几个月你省下来的电池买一件吼，绰绰有余啦！我跟你讲，这组一定爱提哈，赶紧赶紧，有加比无加搁较凉，安尼困偌久你就吼，就加偌久吼，就凉偌久。哎、欸，这效果永远拢伫个呢，有厉害吼，这效果永远拢伫个呢。来，赶紧咯吼，0800-6633-77。
7: 拜拜，结果。
0: 好，你电话提嘞。好，电话提来哦。
7: 我会爱两种。
0: 好，电话提来，来，0800-6633-77啦，吼，盖不盖比不盖还凉啦，吼，你吼加一领被加偌久，你就凉偌久就对啊啦。迄效果拢永远伫个哦，袂讲因为你洗就无伊哦。Hello， 嘿，哎，陈小姐啊，嘿，陈小姐，啊，你爱恁去陪呀？喂？
8: 喂喂，
0: 嘿，你一瞬间接一下 ，OK， 好来，0800-6633-77哈，啊，我跟你讲啦，永拜啦，你讲哦，哦，恁家永拜皮啊，你加五分钟、十分钟会凉哈，啊，过来愈加愈烧，啊，恁家的凉皮是不是安尼？我跟你讲，咱今天你拢免烦恼，吼、哦，小气，咱主动给你排湿、给你排热，保证吼、哦、体感降五度至七度以上，困偌久就凉偌久，吼、哦，啊，像迄厝内面囡仔有无，尻川三道火，定困到安尼哦，烧滚滚，冷气拢给你开只凉的，对不对？哎呦，电池这贵的哦，即床紧互伊困啊，省落来的电池比你买即组较济啦哈。Hello， 来嘿，谢小姐哦。
9: 喂，
0: 嘿，谢小姐，你讲来。
9: 我要一组。
0: 啊、哦，一组哈，你电话提来哦。
9: 拜托，拜托。
0: 好来，啊，真济哈，我跟你讲哦，真济大哥伫外口做事哈，规身躯安尼烧滚滚啦，啊，不管你看哦，恁家哪有这床啦？不管你是哈，头壳烧烧啦，脚趾板烧烧啦，这床你来个困，吼，凉洗凉洗，哇，舒服嘞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嘿，你要几组？一组两领。
8: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推嘞哦，等我推嘞。好来，阿咱要冷气陪哈。喂，阿冷气陪，嘿，你讲来。
10: 几组？阿你七十无我。
0: 啊，七十票，你8月10号呀。好，我给你下给你哈。OK， 好，谢谢你啊，好好好。好来，0800-6633-77哦哈，我跟你讲啦。有加比无加，搁较凉哈。省落来电钱哈，比。买一件更较济 ，Hello， 嘿，吴大哥， 吴嘿吴大哥嘿嘿啊你恁去背哈。
9: 嘿
0: 好电话提来啊哈。好啊赶紧哦哈包含着你讲哦啊我都较无法度吹冷风呢我无法度吹冷气呢吹着啊骨头都会疼这种的。你来困难这层齁就好的。恁家若有卧床的有无一定爱这层互伊困。吼、哦，啊，比比外口凉被，有啊，拢嘛有，但是同款无同师傅呢，别人拢用凉感衫，咱咧是极冰衫，嘿，外口你买，迄号做凉，迄就爱搭配冷气，咱这号做冰凉。Hello， 嘿，来高阳姐哈，啊，冷气配哈，哎、啊，我咧讲，迄个拜礼哦，你收下嘛。
4: 啊，一
0: 周哈。啊，好，一周拜礼，7月28哈，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哦哈。外口你买迄种叫做凉，啊，咱这吼真的冰凉，好不好？咱这叫做极冰沙，又个冰又个凉。你的冷气的度数吼，免开较冷，开较悬的啦。冷气甚至都免开嘛，无要紧。国家标准凉感0.13都有凉的感觉啊。咱0.207呢，你看嘛呀，保证吼你体感温度吼降5度至7度啦，吼。啊，所以讲吼，敢甲你真大声甲你讲啦，你困着了会舒适一睡。一睏吼，睏到天光啦，袂讲吼，暗时睏到一半热精神，也是冷精神。即领毋是普通的凉吼，普通的凉吼，一般凉被着有啊，无稀罕。啊，咱是又个凉又个冰哈，省落来电池买即组，绝对有够安尼哈。那再搁做抗菌处理呢？
4: 啊，即组。
0: 好，你电话提来哈。啊，因为我咧讲，咱也得抗菌处理，抗菌率偌济，99.9%啊。任何的细菌啊、过敏源啊，拢家去远个。啊，你若讲皮肤会痒的人，我跟你讲，真㖏吼，油咪咪呐，啊，迄、那个触感足好，你知无？你摕到的时阵，拜托你详细个看，顶头一粒一粒，迄号做睡眠科技吼。伫个人体的临床，即号做安抚被，加一领被，除了凉啊，互你足好困的。真侪小朋友迄婴儿被吼，拢有加这种吼。豆豆哦，哈，这种睡眠科技，哈，啊，我囡仔较好动，伊若摸到这哈，啊，接触到这豆豆，伊就较安抚哈，较好困，这种最厉害的科技就对了啦，哈，拜托个，今年你若收到的时候，你甲摸者，你甲摸者，好，你电话提嘞。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哦，你收到今年你甲摸一下哈，比红鞋啊、卡层被搁较油咯啦。啊，你会当用你吼，你面上油啊，你去给它接触，好，迄面料的好啊歹吼，你凊彩摸就知啊嘛。甲你保证袂过敏，保证你困偌久就凉偌久，吼，唔呀凉哦，是凉个冰安尼吼。你细汉的时阵，热到安尼的时阵，你会记得无？冰毒甲拍开，哦，迄冷风出来，有够舒服诶！我甲你讲，咱今仔皮啊，就是迄种感觉，吼、哦，省落来，但是绝对互你比你买今仔皮啊，搁较侪人吼，做你吼来甲欢呼，厝内面吼，看几个人吼，咱就来甲买，吼、哦，唔通敢买一组吼，即拍算诶，即件有够赞诶呢。好，来电话提来哈，极冰沙、金冰沙哈，好，你困偌久，凉偌久，咱这叫做冷气杯，冷气杯，冷气免开哈，保证凉哈，困偌久，凉偌久，大领的哦，150公分乘以200公分，5尺6尺6个哈，赶紧高科技的哦，纳米制成的，效果永远拢伫的哦。好，你电话提来，来爱冷气杯哈。
11: 喂，
0: 那个，嘿，
11: 拜三哈、
0: 啊，你电话提来啊，哈 ，OK， 好，来，阿玲去陪哈。
9: 哎，我要一组。
0: 啊、哦，好，拜二，互你收哈，啊。
9: 好嘞，拜
0: 金。对，哈，谢谢你好好 ，OK， 好，来，赶紧了哈。好，来，看嘛，看聊聊3377哈，大领的，大领的哈。有加比无加搁较凉哈，省落来电池绝对比你买真正被搁较济哈。妈妈恁兜袂凉的被啊，你甲当盖啦哈。真正冷气被，互你冰搁凉哈。要添装吼，要送礼嘛，真好呢。咱查囡啦，最近讲有喜事要嫁娶哈，粉红啊是真正有够水的啦。啊，后生啊，讲入新厝啦哈。这超级幸福的绿色的哈，咱马卡龙系的粉红嫩绿，加这两个色水。你看，你就感觉这凉爽、这幸福的啦，一摆拢给你提上去啦。百货公司一领9900，咱今仔日给你两领，才1980。Hello， 来嘿，卓先生，
12: 喂，你好，
0: 嘿嘿，你爱几组？
12: 一组。
0: 好，你电话提来啊哈。后来赶紧哈，极冰衫吼，你若讲吼，你烧整的迄种阿冰哥的衫，一领来几万块，咱一领百货公司定价就是。 9900吼，卖甲冰冰球呢，9900都卖甲冰冰球呢，真正降温降足侪，恁到恁去拢无降这么紧，真的有够厉害的吼。今仔日来广告哈，今仔日来广告哦，我咧讲哦，人在广告的组数抢完就无啊，抢大声的抢到这个价钱吼，那抢无吼。拼无后悔哈，来嘿，林小姐哈，爱恁去陪哈，好来电话摕来哦，好来，保险阿姊，
13: 哎，我爱恁去陪，
0: 啊好，拜二休哈，
13: 好，
0: 哦拜二休哈 ，OK 好，拜二休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哦哈，啊你电话继续看，咱听歌，安尼哈，电话继续看哦哈，来，万事如意哦。

来，四位护理师现场伫遮，好不哦吼？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拢是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好不？咱来服务专线0800663377哦。这个电话呢，二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四位护理师伫讲话，也是伫报关期间吼，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因为优惠组的吼，我甲你讲，讲实在啦，吼，厂商吼，伫百货公司一领卖你9900，伊遐较好赚啊咯。来咱遮两领1900+，啊，这拢正经的吼。这更是来广告的吼，啊，当然伊这优惠组吼，未甲你传遮多啦，先抢先赢，安尼好无吼？新闻护理师伫讲话，你电话继续甲卡吼。啊，若讲着乌色的食物，大家嘛知影养生对不对？对身体拢足好的，包括日本当红的保健食品，拢黑色当道啦吼。即马现代啊，咧迎合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吼，深黑色的食物吼，花青素含量拢足高的，包括维生素、微量矿物质啊，拢足丰富的，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如果你啊常常感觉讲啊，我足无活力的呢，还是讲我常常拢有利用手机啊、用电脑，对不对？啊，我运动量阁无大吼，啊，你生活当中你就感觉安怎有气无力、无气力，对不对？吼，或者讲啊，我单纯我就想要养颜美容吼，即种你来甲用。会当讲是乌色食物的大补贴啦，吼，乌豆啊、乌米、乌麻啊，拢伫啦，底啦，拢伫啦，底啦。丰富的花青素，吼，帮助咱抗氧化，吼，啊，爱水的，吼，有效增强体力，佮袂大块，一杯才99卡，上班无精神的少年的。

0: 有哈，啊，当然，咱这时段对家己较好者哈，去做紧甲提哦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会护理师那讲话，啊，咱电话继续卡卡，啊，我来讲一下新闻吼。来，好朋友，有一个做人的某的啦，啊，意外去收到一张报案证明单，哦，啊，当然啦，问因翁啊吼。哇！啊，煞裂开一段姻缘吼，已经两年较低的啊婚外情啦吼。啊，即、這个做人某的小文甲姻缘阿万啊吼，2017年结婚啦。阿万也是经营迄个连接车的运输公司吼。啊，即、這个查某囡仔吼，叫做小婷啦，是伫个一间公司吼做派车的业务啦。啊，因为工课啊有往来安尼啦，2021年就熟识啊啦。这个小婷吼、哦，嘛知影讲这阿万啊吼，都已经有家庭的人啊，吼、哦、啊，这两个人讲2022年吼、哦，二月开始交往，一直到2024年十月吼、哦，啊才分手安尼啦吼、哦，这期间吼、哦，两年较低吼、哦、不伦的关系哦，一直到2025年，小婷呢因为派车的纠纷，主动把这个报案的证明单吼传到小文，啊小文哦啊，就甲问原因啦、啊。哦，啊，这个阿万啊，做翁的才承认讲，啊，对啦，对啦，都外遇吼，啊，这个、婚外情就是安尼逼出来，吼、哦，这个做某的小文就在想啊啦，哈、哦，啊，你小婷跟阮阿万啊，阮翁阿万的交往，哎，每礼拜拢吼发生两摆至三摆的性行为，爬到眠床顶去的呢，一礼拜两三摆呢，吼、哦，甚至有三摆拢大巴肚，啊，去楼梯。哦，我这做某真无都接受呢，厝内面有某，我那翁伫外口，拢甲别个查某一礼拜拢两三届，啊，搁互人大巴肚去闹体。哦，我这做某当然嘛要掠狂啊，对不对吼？气甲安尼拢失眠啦，吼，啊，就规个心狂火，都情绪拢无好啦，甚至吼，我自家都爱去看心身科吼，身心科去看医生安尼啦。所以吼，伊就去甲过啊啦，哈，佮讲吼，叫小婷哦，赔偿我的医药费，甲我的精神抚慰金70万安尼啦吼。小婷，吼、哦，全部拢好恁。伊讲吼，啊，我是吼、哦、做工过熟悉伊的啦，啊，我赖迄对话吼，迄是滚生笑的啦，迄毋是至今有迄个代志啦。哦，啊，讲啥物大巴肚啦、闹体吼，啊，这拢甲阿万无关系啦。哎，伊主张讲吼，啊，这个小文吼、哦，你敢告我，你也不告恁翁啊？啊，表示你已经原谅阿万啊嘛，所以我嘛不应该陪你啊。法官，那有讲，人要原谅因翁是伊的代志啊，你讲查某啦。哎，发生代志的时阵啊，人伊要原谅因翁，无要原谅你啦。啊，你看卖啊在，啊，法官一个检视内容哦，什么宝宝啦，爱你啦，我一直都在等你啦，今仔日食饭亲亲抱抱就好啦吼，我比较想要捅你啦吼，安怎啦，想你了啦吼，哦，啊，讲安尼啦，所以讲吼，上界关键的，即、這个做翁的阿万，伊嘛出庭哦。承认哦，有啦，我靠，这小陈有交往超过两年啊，交往期间哦，逐礼拜嘛安尼吼，爬眠床顶两摆至三摆啊，三摆大巴肚吼，拢闹去闹体安尼啦吼，嘿，啊，这个法医啊，搁看迄个身心科诊断的证明吼，认定这做某小文哦，最近因为因阿万来婚外情吼，急性啊压力反应吼啊。又恶作失眠安尼啦，精神疾病受到真大的打击安尼啦哈。啊，那是外口迄个查某，迄小婷讲哦，啊小文无告阿万啊，无告因翁啊，安尼表示原谅啊，所以我嘛无责任啊哈。法官哪讲？人这做某诶，这配偶吼，要告啥人，迄是伊的选择，无影响第三个人侵害配偶权、爱抚的民事责任。嘿，所以人伊无告因翁是因家的代志，伊要告你吼，你得爱互伊告安尼吼。啊，所以讲，嘛毋是讲你讲70万，人都爱赔你70万啦吼。嘿，啊嘛爱看双方的身份啦、经济能力等等啦吼。结果判偌济，赔20万啦。哎呦，戆嘟嘟吼，去做人的小三，啊，结果人某要告的时阵吼，嘿，啊，这个翁哥出来作证，啊，你得爱赔人20万。你讲这小三有戆无？戆到袂白上诶，所以唔通做这种代志哈。好，来，0800-66-3377咯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改，当做利用。
1: 进广告。
2: 天气这热变呐，来有不勒布衣，空调、冷气被，爸母啊，你都免烦恼，他给你天然凉、健康凉，够你省钱凉。 因为我们的 QMAX 两杆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 160%， 让你体感盖了保证降5到7度，冷气就不用吹这么寒，电风就不用吹这么强啊，让你达到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而且我们还有 99.9 的抗菌技术，所有的细菌尘螨过敏原理就不用烦恼啊，炎热的夏天加这条就对了。阿母啊，要清洗嘛，就简单呢，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洗好清洁，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凉感效能，抗菌效能，永不衰退，保证好用，健康够好你凉，要好你盖多久凉多久。我们双面的设计，它的面料材质像丝绸般、像蚕丝般一样的细嫩，双面做到一面光滑，一面是安眠的立体痘痘，现在最流行的盖的就会让你自然而然的好好睡觉，给你凉爽，打伤个凉，搁好你好好啊困。我们的百货公司专柜门市一领大领的200×150，一领定价是9800元，两个颜色，一个是马卡龙红，一个是马卡龙绿，都让你放在房间里面，看了就保证好睡。
0: 这是国际名牌呢 ，Playboy 的呢。咖比无咖，搁较凉啦，甲你保证凉诶，而且99%诶抗菌技术，互你省冷气钱，搁加料会舒适。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哦，外口一领9800元，今仔日咱两种色拢互你，粉红色诶甲粉绿色诶，两领哦，拢是5尺6尺6诶哦，安尼只要19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这广告优惠中哈，抢完就无啊哈，先抢先赢啦哈，加偌久凉偌久，国际名牌 Playboy 的哦，过去你买袂起，今仔日互你绝对买会起，百货公司一领9900元，今仔日两领互你，两领互你才1980元，拢迄个5尺6尺6个呢，有够好价的，我甲你讲，两种色哈，粉绿色。粉红色通通都有，拢免紧啦，拢互你摕转去吼。啊，你皮啊偌久无换，啊，你也湿袂啦，旧的啦，洗干吼拢吼脱线啊，有无？拢漏爽些啊，爱黄的，打着会痒的吼，互你的细菌会过敏的。我甲你讲，紧等换改啦，即领紧摕转去加啦，足好困的啦，一困困到天光吼，今仔买一领送一领。你想看卖啊？这敢省落来的电钱吼，比你买真足。啊，搁较济吼，免紧啊，免紧啊，两领拢吼，你一摆摕两领，才1980元吼。真的真的，你想看买啊？百货公司一领9900元吼。厝内面小滚滚的皮啊，你拢甲换改啦。今仔你著甲哦，加这个国际名牌对不对？百货公司的正品哦，专柜的哦。建议你吼，唔通加叫一组，为什么？因为你吼有个人收到啊，现在品质就好啦。哎呦！啊，那就好干啦！你回头搁要来还付哦，无优惠做啊啦！今仔日买一领送一领，吼、哦，只要1980元哦，吼、哦，省落来电池绝对买比买你即组搁较济，吼、哦，你一定要先手先赢，安尼哈，来，0800-66-3377。好，来电话提来啊哈，来0800-66-3377哦哈，两种色拢遮水的，拢免紧，两色拢互你提转去哈，啊会当水洗，会当洗衫机洗哈，啊你着卖烘，卖晒日，自然阴干就好啊哈，好来哈，啊徐大哥哈。
3: 你
0: 你电话提来啊哈，好来0800-66-3377。
1: 定功格。
0: 好来啊，他都要讲过过啊哈，来促销。好来啊，好朋友哈，主要就是讲哦，今年哈，今年省下来点钱比啊、绝对比你买今年搁较济啦哈。妈妈，你俩讲即阵嘛，我吼这后生早嫁要嫁娶啊哈，早嫁要嫁娶，讲爱添砖爱送礼对吧？即组你紧来个交代哈，后生讲哦要入厝啊，即组你紧个交代哈。这摸起来哦，咱软心心呢，袂输迄红鞋啊，尻川配哦，有够舒服的，有够舒服的啦哈。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甲卡，啊电话甲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哦，无定定有哦吼。来，谢小姐，爱两杯哈。 哈，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啊，咱来量杯哈，
3: 哎，
0: 嘿哈，啊，一组嘛哈，
3: 哎，
0: 后礼拜二和你收礼拜号嘿，
3: 八月七十好无？
0: 八月七十哈，八月三号，
3: 七十啦，七十啦，
0: 八月七十无？
3: 哎。
0: 哦，好好好，安尼我甲你写八月车站哦 ，OK 哦，啊你莫忘记哦 ，OK 哦，谢谢你哦，省落来电子绝对你比你买一组，比你买一组高较侪吼。其实真侪阿公阿妈吼，阿爸阿母过去拢足辛苦伫车边吼，安尼拖安尼磨，这无简单哦，成家立业吧吼，啊囡仔拢栽培大汉啦，食老啊吼，哇！真歹困，足清明的啦。尤其即马哦，啊热天遮热啊，啊白树甲蒸鱼啊，变来变去，足歹入眠的。真正困去哦，你搁常常热甲精神，你知无？哦，啊好啦，无咱规气，咱来开冷气困。哎、欸，有当时困到半暝，搁冷甲精神呐。阿公阿妈，咱加一点好诶，哈好诶，啊，好咱哦，较好困者，这足重要，因为咱身体较健康。啊，恁爸哦欠钱，即马食老哦，这条钱咱唔通欠，一条好诶，咱滴加，咱未翕乱，未够干，较未有肥啊，那皮有病，而且佫省一个冷气钱，省落来冷气钱哦，比你买皮啊钱较侪啦，真诶。趁今仔日有滴优惠，好朋友你电话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赶紧无定定有哈，无定定有，你一定爱紧把握无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贵州。
4: 我贵州。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好，贵州电话听你哦。好来。
5: 喂，
0: 嘿，贵州，好，来二线接进来，来，咱来贵州，
5: 一组，
0: 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提来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伸手伸摇，省落来等级绝对比你买一组搁较济就对啊，哈，会当水洗哈，洗衫机也当洗，啊，你只要卖烘卖晒日头，自然阴干安就好啊，哈，百货公司一领九千九，今仔日快闪。一摆两领拢互你摕回去吼，才1980吼，拢是五尺六尺六个哦吼，赶紧赶紧，两种色拢互你吼，即领会自动排湿排热吼，该烧啦热啦拢个排出去，即领就是要互你安怎，困偌久吼，教偌久，啊你着凉偌久吼，有教比无教。更加凉吼，省落来电池比买一组更加济吼，无买就真可惜啦吼。啊，咱电话紧甲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喂嘿，喂。
6: 哎，两干杯一组。
0: 哦，好，你电话提来哦吼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其他交代哈，那下礼拜二拢礼拜号和你收，啊，拢欧鸟上的货到付款安尼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继续做利用。哎，今嘛听一下日本歌哦。

0: 喂，系啊，来，好朋友吼，咱电话继续加卡吼，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吼，啊，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哦吼。好，来，安尼要来甲咱好朋友吼啊，讲一下新闻，啊，新闻护理师啊，你讲话吼啊。伫报挂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啦吼。讲啊，有人为着钱要安尼伤害家己啦。曾经因为吼制造这个车祸啦，家己伤家己的倒累吼，安尼去领迄个保险金吼，叫人判刑的先生啦吼，竟然这个教训拢无记起来吼，啊个吼，策划这个失明吼，还要来啊。诈骗这个保费的计划，伊不但吼甲伊的朋友成立这个工程公司吼，提悬这个投保的这额度，另外呢，佫提供来路不明的吼麦药酒、麦药水吼，互逐工安尼啊，甲点药啊，啊造成迄视力吼，哦，真紧就退化。啊，然后再提这个病院的诊断书吼，向三间保险公司申请吼，差不多4580万的私人理赔啦。哎呦，你看妈有贪心无？这个人吼，阿林啊，伊就是2013年哦，就曾经因为吼，经这个交通事故吼，啊，家己伤家己倒累吼，啊，甲保险公司吼诈领353万的保险金。事后吼，去予保险公司发现，啊，然后判刑一年哦，吼，然后嘿，伊并无因为安尼我就不爱做啊，等到个伊的经验吼，当作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吼，开始找合作的对象，伊就熟悉一个哦，本来你做卖汽车的阿红啊啦，吼，啊个。对方哦，哦，讲伊吼，安怎做安尼啦，吼，伊讲哦，你哦，照我的方式来做，啊，你就真轻松会用摕到吼巨额保险理赔啦，吼，伊拢无讲哦，安尼伊会倒累痴迷去，这件代志拢无讲，假讲安尼你用个吼赚遮侪钱安尼啦，吼，安尼我甲你讲，吼，利益分配，啊，互我你保留1000万，剩的吼，交我摕安尼啦，吼，啊，你看卖啊，结果呢，伊就甲加。吼、哦，你甲干，你成立一个工程公司，吼、哦，啊阿宏，你做负责人，吼、哦，再用公司负责人，甲几啊间保险公司保迄个高额的寿险、重大伤病险、甲失能险，吼、哦，即、这个总保额来干4550万，吼、哦，佮加上伊本来的保单呐，吼、哦，安尼整体吼摕到的理赔金哦，超过4500万。哦啊，保单一个生效了吼，都依照计划啊吼，哦，这个麦药水就好伊啊啦吼，叫伊逐工啊点一点一摆至两点啦，两摆啦吼，啊无偌久啊，目睭就失明去啊，吼、哦、吼、哦、啊甚至呢，都已经0.01哈，就是视力检查0.01，就敢那要失明去啊那啦，诊断书摕着，吼、哦，哦马上哦吼，就甲这个三间公司吼、哦、私人理赔。4250万，啊，搁一个300万，搁一个30万，安尼啦，吼、哦，啊，你看卖啊，啊，结果规个计划拢即个阿林嘛设计啦，吼、哦，啊，即嘛，啊，叫查出来啊，即阿林嘛，你有诈保的前科，啊，竟然搁教别人安怎做，啊，这实在是恶性动态啊嘛，啊，即阿宏，你敢想要爱钱，要甲伊配合，你看卖啊，所以讲吼、哦。判安怎？阿林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阿宏7个月啦，吼、哦！而且阿宏，你爱甲你犯罪所得先收到迄32.5万块，吼、哦，爱先行人安尼啦，吼、哦！你看嘛，讲好这种人啦，我都想无呢。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伊无咧插你个啦，你讲是毋是？吼、哦，真嗨！
1: 进攻个。
2: 天气热，暗时睏也睏袂去，搁黏，搁热，搁痒，要安那？阿公阿妈，年岁大，袂使吹冷气，袂使吹电风，阮家这普热布伊空调、冷气背，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厝诶有幼婴呐，有成长中诶小朋友阿孙呐，少年诶，身躯300岁，阮卖互伊规工吹冷气、吹电风。予伊加这普热布伊空调冷气背上赞呐，啊辛苦拍拼阿爸母你嘛是同款，卖个一直吹一直吹，吹甲电钱来惊死人，来冷气温度调较悬的省钱，电风风力调较低省钱， QMAX 两感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 160%， 让你盖着马上体感温度降5到7度以上，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还有高达 99.9 的抗菌技术，卫生又安全，机洗水洗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就卫生又安全的一领，我是大领的哦，200×150两个颜色，马卡龙红、马卡龙绿，回去9900一件，今天1980块，快闪优惠价，买一件再送一件，两领扎起你只要1980块。
0: 最主要，这是国际名牌 Playboy 的凉被哦，这个被啊，你加久拢未湿热嘛，未黏
2: 哦，
0: 好你一睡到天亮哦。但是你嘛未讲半暝啊吹冷气，讲寒甲精神啦，拢未啦。伊亲肤的，伊的触感就是冰凉滑滑的，即舒服的。最主要轻棒棒，
2: 没错。
0: 哎，甲海身躯的即舒服的，而且你甲挤起来，佫未搞通通啦。你要收嘛，就好收的。
2: 不占空间，
0: 佫好洗。你会当放喺洗衣袋，就用等咧洗衫机洗
2: 啊。
0: 甲阴干就好，卖去曝日，卖去漂白。卖去用烘干机，安尼对晒啊，嘛足好保养的，水加水凉哦，体感温度降5到7度，趁今仔的优惠一定爱紧提，一摆提两领，两种色，粉红色甲粉绿色拢互你，只要1980，限时限量哦，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时间来个真哈，而且哈，咱这优惠组全部坐，你一定要紧把握，先抢先赢啦哈。你看卖啊的，这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呢，9900块一领，咱今仔日两领拢互你，哈，粉红色的，甲嫩绿色的，哦，这拢马卡龙色，看着就舒服的，两领拢互你摕回去啦。5尺6尺6个哈，安尼只要1980吼，赶紧天凉、天然凉、健康凉，互你省钱啦，抗菌率来到99.9%吼，你睏的时阵无迄个尘螨细菌对你睏啦，吼啊，这凉爽的这效果永远拢有效吼，盖比不盖还凉，省落来等钱吼，比买这组搁较济安尼，无买着会可惜哈，永远拢有效的凉感咯吼。大领的大领的，不管你有吹冷气无吼，有吹电风无，哦，一边是光滑面，一边是哦，困的时阵的这个安眠豆豆吼，囡仔妈妈好诶，加这安眠豆豆吼，加上科技凉感纤维，暗时啊吼，较袂妈妈好，较好困吼，阿公阿妈来困搁较好，大至更年期来困搁较好哦，继续看哦，空吧空空。66-3377，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食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七情报地港，这是简美雀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呢，是由在庆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条卡号通。来，乡亲时代，我们庆给你报告，那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咱来听今麦呢，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特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仔日呢，吼，先邀请到咱的女性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拜个。啊，这呢，男士朋友哦，这个三点了，咱都来开放，所以讲呢，咱呢，今晚盘做好准备，稍等你接收的机关播完了后，咱都来点歌啊，来哈，现场的电话哈，咱来听，搁在呢报告一摆哈，要点歌的好朋友呢，今麦得当卡起来啊，不，稍等你卡起来哈，这个今麦做准备，稍等你卡好通，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啊，你听个手机啊，你吼，咱个假日吼拢会当卡。啊，你呢录这部了后个时间嘛拢会当卡。来，甲咱个听询问产品买产品，我拢会接听。你听个手机号码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歌播完，咱的好朋友呢都会当打电话起来点歌，谢谢你，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日语歌曲《命运之路》哈。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先邀请的女性朋友，咱的姊妹伴来点。想要点歌好朋友，今麦电话就当间卡起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起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那个。嗯，台湾小姑娘的，唔知道他们那啥名袂记得。哎，世间的爱情八八款。
0: 歌名做《世间的爱情八八款》哦。
1: 世间的爱情八八款。
0: 哦好，安尼我来找哈，咱台湾小姑娘的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李明阳的《解药》。
0: 李明阳的《解药》哦。好，安尼我来找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我有线路忙。
0: 你好。
4: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歌。
0: 嘿，请讲。
4: 我听那个什么爱琳娜，关庙人。
0: 爱琳娜是关庙人哦。
4: 嘿，敢有这首歌？
0: 我唔知呢，唔捌听过。这谁唱的啊？
4: 唔知查甫唱，我唔知伊的名。
0: 安尼，我你那歌名讲唔对，我就找无啊哦。
4: 爱琳娜是关庙人啦。
0: 好，我稍等下找看卖啊，有无？好不好？
4: 哈。啊，无我搁再报一条药味的。
0: 好，药味的好。
4: 假如我找无。
0: 嗯。
4: 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那无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啦，哈。好，安尼我再来找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拜拜。来，你好。
5: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黄昏的故乡，风随我
0: 的。要听黄昏的故乡吼。帮随我诶，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还阁有两首至三首歌通点哦，吼。来，乡亲好朋友呢，那是要来点歌的好朋友，电话赶紧卡，吼。女性朋友先点，男性朋友稍等下三点，吼。来，咱诶，再姊妹伴，阁有要点歌无？那袂赶紧卡电话，现场诶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6: 喂，李英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6: 我是点李玉金唱的雨蝶。
0: 雨蝶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7: 喂，李青，你好，我要点歌。
0: 嘿，
7: 金锣骨勒勒。
0: 金锣骨勒勒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安尼来，咱点歌点到这，感谢乡亲是大。那是呢哈，要来跟咱李庆各位产品的好朋友随时电话拢会当卡，趁机卖哈，祝贺康八八节加五。所以讲来乡亲和朋友哈，咱的电话赶紧卡，刷定刷卡我拢会接听哦。李庆现场的这个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哦，来世间的爱情百百款哦。目前阿伯找到这首歌，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哈、哦，南台湾小姑娘，嗯。安尼，我小等来个斟酌找看卖呀，看有无？安那无得爱换歌哈、哦。来，安尼得爱先来报这首解药哈。这面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哦、啊，有当时呢吼，这个阮内底电脑的歌播遐尼啊济啦，所以讲有当时真正无哈。啊，我小等来呢吼，斟酌找看卖呀，吼、哦、找看卖。那无甲你报告，啊，咱的听众朋友甲起来解歌，好、哦，甲起来解歌哈、哦。来啊，另外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是解药啊，这是李明阳所带来，先来欣赏这首，谢谢你。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解约哦，有吹到啊哈，都只安尼底下吹不离啊久，啊久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买产品，非常的感谢。世间爱情八八款呢哈，这是方婉珍哈所唱的啦。啊，所以讲我都只这里呢怕南台湾小姑娘莫怪你吹啵哈。来，非常的感谢咱永清和平，谢谢嘛，感谢咱的师大哥，都只呢底下刷卡给咱的听歌买产品哦，谢谢你哦哈。来，永清和平，那别给咱的听歌买产品哈，赶紧打电话，咱的这里呢哈电话啊哈，现场的刷电。线卡我都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啊，这个报告，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开车的速度，这真正是爱注意。有家这边将对着道路，哈，这个视线不满，感觉讲，哦，啊，这个速度哦，限制这么低，啊，这要开到当时才会到。哦，但是阳明交通大学文书甲的物流管理学的这种教授哈，伊伫咧表示讲，有着水电的资料发现讲，行人呐、啊、遭受时速30公里的车撞到的时阵，存活率差不多是90%。哦，那是弄级的速度提悬到50到60公里，那么存活率哈、哦、降加差不多10%，速度愈悬，真诶。突发的状况发生的时阵，驾驶嘛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来刹车、停车的距离。所以讲呢，这个柯教授伫咧表示讲，现行事故统计当中超速容易被低估，主要是因为警方到达事故现场的时阵，事故早就已经发生，无法都知影讲呢事故当下速度。另外，当事人可能唔知家己的速度吼，真呢。变成无被承认有超速的情形，除非啦吼，这个现场有监视器，警察往往呢吼，只个来当根据着现场的基情，或者是录影的资料，或者是透过着鉴定判断这个事故的责任。啊，那是伊伫咧指出，超速伫这个警察事故调查资料当中比例偏低，另外有着国外资料呢，发现讲超速的事故比例。比国内也更加悬，也比国内交通事故鉴定甲着呢吼，这个复议的案件分析也更加悬。因此呢，这个超速是事故成因足主要影响的因素吼。啊呢，这个教授伫咧表示讲，速度对着事故的影响，包括着事故并度甲着严重度。伊着随电的资料发现讲，行人哦，咱那咧行路的人吼，还是骑车的人，遭受着30公里时速30公里的车撞到的时阵，甲袂死啦。吼、哦，这个呢，吼、哦，存活率也够90%啦，就是受伤啦。但是如果这台车也时速那个50公里到60公里呢，那么一旦去有撞到的话哦，哈、哦，存活率哦，活落来机会跟他10%呢。所以呢，这个速度很重要啦，哈、哦，因为车辆的动能加的速度呢，哈、哦、啊，这个呢成正比，速度小可增加撞击的能量就愈大，哈、哦。来提关，另外速度愈紧，驾驶人也视野愈少，无法度看到周边环境的变动，增加事故的风险哦。吼、哦，速度愈紧呢，吼、哦，当下发生的时阵啊，吼、哦，这个驾驶嘛需要更加长的时阵啊，这个时间来刹车来停车，所以讲呢，拢会安怎，拢会袂赴，吼、哦，拢会袂赴。所以讲呢，吼、哦，这个车的速度呢，吼、哦，真呢，就会当呢处决掉。这个被车撞到，是不是也可以当存活哈？所以讲哦，为什么啊？咱这个政府呢，要伫一挂足关键的所在来限速哈，而且系限速拢是30以下。真侪人讲，哦，伫这个学校周边啦，还是讲呢吼，比较较特殊，而这个呢所在周边啦，迄限速25、30是要哪开啊？用件拢比较紧哈，大家拢安尼伫咧怨叹。但是乡亲和朋友，因为这个所在，或是囡仔侪，或是上下班哦，这个呢人侪。
济哈，啊，维持比较呢吼，这个较特殊，诶，这种呢路面，所以讲呢，如果那是速度会当呢较慢，就算讲无小心发生着车祸，那么弄死诶这种情形，就会当降低真济。吼，就当降低真济，所以讲呢，吼，咱卖去怨叹讲啊，政府呢，吼，伫这个特殊的所在，甲咱这个限制着这个速度，来想看卖啊。如果恁孙啊是恁家伫这间学校伫咧上课，你嘛是希望讲哇，伫这附近开车的人拢开甲班的啦。吼，伫这附近开车人开甲班的，安尼话吼，这个交通比较较安全。你车若开班的时阵呢，吼，就算讲，熊熊啊，安尼看到人走出来，囡仔走出来，你要刹车呢，吼，嘛较比较来得及啦。啊，那从车速够紧的时阵，想刹车都来不及了。所以讲想看卖啊，如果伫学校周边啊，咱孙多伫遐读册啊，咱囝多伫遐读册，咱嘛希望讲呢，这个所在吼，车伫咧开的速度拢较慢的，吼，都慢一点，吼。啊，这就是这个同。理心嘛，同理心，所以讲卖去怨叹讲啊，政府呢吼设定一挂规范，有当下呢吼，熊熊等到啊，你会感谢他哦，你会感谢这个德政，呵呵，所以讲呢开车吼，真正速度吼足重要诶，卖开紧呐，吼不要开。快欢迎的加加班，车路近，咱欢迎路班；车路班，咱欢迎路近哈。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提醒，说讲开车呢，吼，咱尽量就是讲按照着伊规定的速度，咱来开。啊，你嘛袂使讲啊，你听讲开加班呢，我伫高速公路，我得甲开50-60，爱罚钱哦。因为高速公路的限速就是90至哈，这个。为是90至101，所以讲你要看伊的限速吼，第一即个呢，限制范围当中呢，维持着即个速度。啊，你开上班呢，啊，边边都拢总呢吼，塞车。所以讲高速公路呢，为什么做高速公路？就是速度比咱伫吼即个呢，算讲国道呢，吼，即个省道啦，吼，省道呢开车速度会较紧吼，安尼话伊的即个流量较顺畅。所以讲呢，吼，咱就是迈去超速，不要超速吼，反应的比较较容易降压啦，吼，较容易降压。但是有一挂人啊，吼，真诶根本就无法度去掌握着家己开车诶素质啦。啥物款诶人？毒驾跟酒驾，毒驾跟酒驾，即马伫咱台湾地区内，毒驾跟酒驾真的很多，而且累犯也很多。咱来讲着台北市啦，台北市交通事件呢，吼，即个裁决所呢，今仔去公告，第93次毒驾甲着拒绝接受着检测诶累犯名单，拢总有15名违规诶驾驶人啊，遭受着公告泄名。所以讲，你即马要去看有啥物人毒驾，吼，你去呢，吼，即个公告就当看着名单，无定来底有你熟悉，去甲看卖啊，吼，然后来甲谴责。吼、哦，来，在内底有公告姓名，还有相片，甲着违规的事实，其中上届受到关注的有3名驾驶，这3名驾驶拢伫10天之内累积着毒驾，而且无照驾驶达到300以上，显示讲因对着交通的法规啊，根本都无伫咧注重啊，那亲像咧吼，伊爱安怎开，伊就安怎开，爱安怎食毒，伊就安怎食毒，对着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造成着吼，这个严重威胁，伊嘛不咧家己知道吼，这人拢非常的自私，啊，这拢是累犯，食毒的累犯，你会当去网络看卖啊，看咱的所在地是毋是有公布，你若去咱的所在地，譬如讲你住伫台中，譬如讲你住伫咧吼这个宜兰，那么呢，你可以上网去看，看咱的所在地是毋是有公布着这一挂毒驾的。累犯，或者是拒绝吼，这个检测的累犯，无定着你会去看到你熟悉啊，吼，啊，甲苛刻一下，吼，啊，无甲伊安怎，甲伊呢，吼，这个鄙视一下，吼，真正，吼，我甲你讲啊。这个食毒是你家己的代志，你若要伫恁兜食，迄是你的代志。但是你食毒搁再来开车，迄就是全台湾的代志啊！吼，这个酒驾跟毒驾零容忍呐、啊，因为呢吼，这个交通的安全介重要啊。人一寡呢，好无食毒的人啊，啊，这个哈啊，遵守着这种交通安全的人，伫路顶伫咧行驶，结果比你这种的食毒的毒驾弄到，迄是不是足衰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要上网去看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无定有你的亲戚五十，该扣扣一下哈。啊，无就是鄙视他一下，让伊知影讲恁这人拢是吼，这我不讲名哈，我跟他讲毒驾累犯，吼，这是不是社会人渣呢？是不是呢？我相信有足侪好朋友吼，你都可以这么样的认定啦，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这社会毒虫人渣真正吼，爱去甲看嘛，爱去甲关心一下，看嘛到底有啥物款的人会当呢？吼，安尼食毒搁在呢？吼，开车上路请你坐摆，吼，来，所以其他来听歌，世间爱情百百款。

0: 嘿，阿姐你要安怎？
1: 食了都好，都会都较骨较灵。
0: 好，再讲过啦吼，你讲你食骨肉用啦吼，食差不多十罐，啊，即卖脚骨加足灵啊吼。本地是脚骨安尼顶翘翘有无吼？筋都顶啦，硬啦，迄凹弯啦，走路拢足无方便吼。啊，你就是大哥要互你食。食安尼差不多，食安尼差不多几十罐啦，啊，即卖好去啊。
1: 好去啊。
0: 哇，啊，即卖都足疗灵安尼吼。
1: 我都食。保
0: 养的啊，吼，即卖咧脚都足疗灵啊，啊，即卖食保养的，嗯，哇，你恭喜呢，即卖咧走路，吼，拢足自在，足自在啊，爬楼梯啊，久咧，迄拢无问题啊啦，吼，嗯，哇，安尼恭喜大嫂，嘿，
1: 久的都啊，嗯，要爬起哦，
0: 较袂，较食力，吼，啊，袂要紧，你以前连骨都骨袂到，就是迄筋板硬硬嘛，吼，啊，即卖骨都骨会到啊，吼，佮食一个，佮训练一个，吼，久咧爬起拢无问题啊。哦，安尼就足好足足嘞呐，吼！啊，即卖佫要来买产品嘛，吼！好好，你等我一下吼，我呢吼，迄个刷卡一下来以上广告哦。来，乡亲好朋友啊，咱来肯补充广告一下哈，这真正食了好去呢。有足侪好朋友吼，真正即个筋络安尼般硬硬，骨头拢肿袂吼，即个呢，算讲袂用吼。安尼真侪好朋友佫欠钙，要来补钙。用钱时代，互你当弯世界拢足自然的即个产品，就是咱的骨络用。足侪好朋友真好去，真正吼。啊，即呢，你若是吼，安尼来放个安洞洞有无？迄真正足艰苦呢。迄若放个安洞洞，真容易硬起来艰苦。真的很不舒服。咱的骨肉用，咱的骨肉用，伊内底成分有够珍贵，摕到美国制定的这个 UC2， 伊这个产品，美国制定的 UC2 这个产品是全世界人吼，伫咧顾筋骨肉的人伫咧食的，伊是足有帮助的。但是你跟他单一的 UC2 呢吼，伊这无法度吼照顾较全面，所以讲呢吼，若想要全面，你得内底爱添加着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元素，包括啥？包括着呢吼，咱的这个呢，骨肉用来底除了呢 UC2 以外，还有软骨素。咱的软骨无在调再生，你必须爱补充软骨素吼。搁再来就是玻尿酸，真侪人玻尿酸拢用足的，但是呢吼，你不如逐工补充一寡，逐工补充一寡，都免底下呢吼，安尼遐艰苦搁用足的，无一定都有迄个功能。所以讲呢，吼，逐工食一寡，食咧咱的体内吼，伊就甲咱形成保护。搁再来就是猫爪糖，好朋友拢知影讲咱袂当呢吼。常常吃一些止痛的东西，也不能常常吃一些美国神丹，那这样的话，咱就是选择有猫爪糖的产品可以来取代，让咱更轻松的。再来最厉害的就是有这个鹿角甲骨板，这个鹿角甲骨板以前很多好朋友开很多钱去吃那骨肉里生家，一些呢贵地自己买回来拉的，就再烧地下拉，要拉很久才能喝。这样很多好朋友呢吃这种的高发连接不是不好哦，嘛是真好，啊！但是就是想得想少，吼，被砍折，啊，佫贵，吼。有当时啊，你买安尼一个月份都爱几啊万块，吼。所以讲呢，咱即卖高科技的社会啊，咱来用吼，差不多接近纳米的技术来甲即个呢，啊，骨板落加提炼，互伊小分子，互伊呢做好吸收，啊，佫白得白色。咱的即个骨肉用来底就是这，吼，有即个骨肉加，吼，而且是小分子的存在，互你做好吸收。这骨板甲落加来底佫含有大量的钙质。伊这是一种的动物钙，伊这做好吸收的佫无副作用诶，所以讲咧，一旦好咱咧吼，将这个钙质吼，甲着骨头安安该结合做伙，你特别去要疏散去，刷咧去佮咱配合着人松黄芪多中，好咱咧吼，这个呢增强机能，促进循环，这拢是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而且足珍贵的成分吼，将这成分配合做伙，用起比如全面补充着咱关键的营养，所以讲你若想要互人看咧。少年走路都爱轻棒棒哈，啊！这少年唔打讲是形态，就是你的行动力，行动力才是你的关键。加咱的骨肉用，和你呢行会远，搁徛会稳。来乡亲，咱的这个年岁啊哈，安尼呢有当下呢，真正是椎间跑掉碰哦，拢会有受伤啦哈。啊，这呢引起着啥鼻损啦，哦，人胖啦，小骨小薄啦，甚至变形啊，哦，你家己不看，别人看，讲你脚骨拢大细肌啊，哦，刷得起呢，哦，骨背都搁背袂起来。 看到楼梯你就害头，要爬起也足艰苦，要落楼梯也惊跌倒。这种情形之下，你来吃咱的菇肉羹，所有你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营养素。所有应所需要的元素拢总补充伫内底啊，哈！来个提到呢，吼，这个美国专利的 UC2， 哈 ，UC2 你爱知，这是即卖全世界上介推崇的，对着咱的这个筋骨都上介有帮助的。来，用亲个朋友来赶紧来吃。啊，过去你呐一罐一罐买，就是一克啊1500块，一克啊1500块。咱公司大概等着八八节都会当来大回馈，这就是要感谢着听众朋友呢，吼，当年以来对着咱的这个支持甲鼓励，所以讲八八节只伫咧大轻松，真诶真正吼安尼送诶无人安尼敢安尼送啦，干那等尔啦，买产品送产品啦，而且买两盒就送你半盒，吼，这小组诶，你若买四盒就送你一盒啊，这大组诶。从今后朋友卖错过，真正这只是八八节才有，而且数量有限哈。因为那安尼送，咱就无啥趁钱啊，所以讲咱的数量是有一定的量啦。送完咱就无搁再堆加啦，每一档都是规划的一部分来送尔。所以讲用钱表，你若有在吃，你应该一档分的拢甲款起来哈。如果你拿呢阿伯吃，你就是呢哈，对着啊，这支哈产品啊。一定爱来甲试看卖，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哈。啊，咱内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有专业，保护你的这个产品哈。你只要食一段时间，你卖讲嘞吼，干那要食一两盒尔。你食一段时间，三个月、六个月过，你会感觉工作明显嘞。好，这不管是落雨、风台，你拢袂变成气象台。平常时久袂落，你雄雄甲久落就爬下起来啊。有一位大哥讲嘞，以前是袂久袂惊，即卖嘞吼30A哈，安尼久落爬起来，久落爬起来30A，表演风看拢无问题哈，甚至50A拢总可以。你甲看这反差有偌大。所以讲起来，乡亲和朋友赶紧，就亲像咱拄只大姐伫咧讲的哈。真的慢安安，那是呢慢安安，迄个足痛苦的呀，哈！从今时代赶紧食，食好放好疗灵，食好伊呢，哈！安尼个再呢恢复健康倒转来，咱呢呢古板六甲来得够 UC 度的，哈！咱呢这个古六用古板六甲，好你用看看，哈！这个呢啊名唔通讲唔对，你那边家己去买名唔通讲唔对，古板六甲，哈！好你用看看呢古六。用哈，一盒1500块，小组的哈买3000送半盒，大组的买6000送一盒，赶紧打电话来跟你请来顶岗助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说的去，为你安排这首歌是艾琳娜，是关表人。

今天拜嘿，甲拜二搞拜二哈。好，谢谢哈，哈。好，再见，来，好，非常的感谢哈。来啊，咱的听众朋友呢，吼，伫咧甲咱来听个别产品啊，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呢，那是有要来甲咱来听个别产品的吼，敲电话，咱的现场的电话呢，吼，直接甲你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咱现场的电话吼，你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接听。啊，来听的手机嘛，报互你知，随时拢会当卡，落直播了后，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来买产品。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咱的林小姐吼，跟咱的肯哥贝顶岗产品，谢谢你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故乡的黄昏，吼、哦，这帮助我收到来，非常的感谢。来呢，吼、哦，这个工商服务一个乡亲好朋友哈、啊，这个油啊，咱喏闻油色变啊，哈、哦，加这垃圾油、泰国油，加在巴肚来，就是堆积在咱体内。啊，这呢一直堆积，一直堆积，吼、哦，你就感觉讲嘞，吼，哇，咱身体冒一个球，哈、哦，安尼在咧行路，这巴肚油啊，真正有够恐怖。哦，巴肚油真够恐怖！啊，你还知呢？上恐怖个唔是这巴肚油呢？那总讲呢吼，你有巴肚油，你都要知影。咱呢吼，唔是只个巴肚有油呢，足济所在拢有油啊，足济所在拢有油啊。亲像这种情形地搞地啊，吼、哦，这个油重点呢吼，足重要部分甲包起来，安尼人得吼。哦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包油，什么包油，很恐怖的啊。所以说乡亲好朋友，现在少年人有没有很爱喝奶茶，那奶茶都油呢。现在少年人很爱吃咸酥鸡、啊、很爱吃什么，很爱吃呢吼这个鸡排，那都油呢。就算说他们不爱吃这个啦、哦啊、这呢一天一顿在外面吃外食者，外面的东西、哦、如果没有够油不好吃啦。吼、哦，迄日咧煮物件，你有感觉无？便当店也好啦，吼、哦，自助餐店也好啦，连菜都甲你炒甲足油啦。遐油到底是好油啊，歹油？你敢无法度去鉴定？无法度鉴定。所以讲，咱无法度去选择讲哦，咱伫外口食要食着啥物款的油。但是你会当安怎？你会当呢？吼、哦，来吼，即、哦這个清油啊，通路啊。你一旦呐有法度，甲咱身体当中的油清掉，甲咱清油，那么你身体当中哦，大条细条的通路，伊就会通啊。吼、哦，就袂去要塌掉的啊！那无塌掉的，就爱坐轮椅啊呢，塌掉的就爱拍落去啊，足恐怖的。所以讲，即卖的少年人哦，三项拢足惯的有够济啦。哦，啊老大人哦，嘛是同款啦。哦，所以请来乡亲好朋友，咱来肯来甲你推荐介绍。咱的诺诺深海鱼油，这里爱食。鱼油本来就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啦，鱼油本来就是吼咱身体当中健康的基础啦。如果咱若无食鱼油吼，实在讲吼足无彩啦。鱼油这个物件吼，遮尼好，而且吼遮尼简单就买会到，也袂介贵。啊，你唔通去买俗的呢？俗的吼，一粒内底个你淋六个、十个油，食咧到底愈麻烦啦。啊，所以讲你着食这吼好诶。单位管的顺都顺的，这只法度安怎？甲咱身体当中的油有无？垃圾的油、太高的油、一挂脂肪，甲你呢吼氧化、缩打、拍破、排出去，吼、哦，甲你氧化、拍破、缩打、排出去。所以讲安尼话，咱人才会健康，才袂去有塌掉的。迄塌掉的介恐怖，塌掉的吼，万不离那总讲真正，哦，安尼坐轮椅讲话也讲袂清楚，吼、哦，啊，这呢吼，算讲行动也无方便，啊，得去坐轮椅，你敢知迄吼，真正痛苦呢？迄真正痛苦加呢吼，活来比死较痛苦，吼、哦，啊，话呢，佫愈可怜，拢倒伫门床顶啊，倒爱红车把柄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会跟爹爹咧讲，会当呢吼，安尼来做着即个呢，首先吼，防止咱内部爱做，所以讲即卖呢，全世界拢伫咧讲啥防卫病，防止未来疾病，防止未来的疾病首选第一要点爱选的就是鱼油，鱼油市面上百百款，来买咱会跟甲你推荐介绍的，顺道足管单位。足管呢，咱的诺诺深海鱼油，那是个客啊，顶管有三只鱼啊，这才是咱来肯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来食看嘛，你就知，你也感觉食咧到底，吼、哦，安尼人家足轻松，人家足庄严的，吼、哦，即肯多，吼、哦，即粒球也会消气，迄呢吼，唔达讲穿衫好看呢，唔达讲走路轻松的，人会家族健康，我咧讲家族健康，足侪数据都会降落去，食咱的鱼油足侪。无应该管的数据都会降落去，食咱的鱼油，只寡足侪无应该管的数据啦，一旦降落去，足侪无好诶，即个呢吼，文明病症都会消毒去，都会消毒去，吼、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来食，吼、哦，赶紧来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冰箱是有伫咧食，一单分的拢甲款起来，即卖有伫咧大增送，吼、哦。小组诶买两罐送半罐，大组诶买四罐六千块，就送你一罐，吼、哦。所以啊，八千块，八千块就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八千，冒一万倒转来，足会好诶。一单分的拢甲冒倒转来，佫愈会好。来乡亲们，健康袂等你，吼、哦。啊，咱的吼优惠只有一单一摆，送完就拢为止啊。所以讲，赶紧来甲你肯定岗注文，来乡亲们。 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回到节目当中打电话，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谢谢大家。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哈，乡亲和朋友欢欢喜喜过日子，欠钱爱来过健康，人生胜利主就是你哦哈。来啊，说的起呢哈，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哈，咱无分男女拢有哦，只要你想要听歌，我只有拢会为你播送。啊，咱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呀哈。来，第二阶段欢迎听众朋友来点歌，二二零五二二三。 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4: 我要点偷偷爱着你，
0: 偷偷爱着你啦吼。
14: 哎、欸啊，我爱着你呀啦。
0: 安尼哈，好啊，好啊，哈、
14: 啊。拜拜。安
0: 尼，谢谢你呢，哈，感谢哈。来，你好。
15: 喂，李经理。
0: 嘿，你好。
15: 乔佑的青春来刷过年，
0: 乔佑的啥？
15: 青春来刷过年，
0: 青春来刷过年哇！
15: 哎，
0: 安尼我找看卖哈，谢谢你哦，
15: 好，好
0: 来你好，
16: 李经理好，
0: 你好，
16: 我点一条秋风如人心，
0: 秋风如人心，
16: 是，
0: 啊，还有指定什么人唱的？
16: 无指定，
0: 唔变哈，好，安尼我来找，谢谢，来你好。
17: 哎，你经理好。
0: 嘿，你好。
17: 麻烦点一首《赞美好》。
0: 赞美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7: 谢谢你。
0: 好，再见。好，来，你好。
17: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一条桥》。
0: 一条桥。好，再来安排。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8: 哎，你好，我要点那个张秀清的《赢一口气》。
0: 赢一口气，哈。好，张秀清，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哈。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哈，安尼卡电话来点歌，谢谢你。唔但袂记住电话，继续卡来购买产品，来过健康享受好康的爸爸节节有。来，用车朋友呢，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听个手机嘛，不好，咱用车朋友知影哈，阿东会当随时卡来购买产品，问询问产品。来，来听个手机号码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所以期待听歌李翊君所带来《雨蝶》，这位欣赏。

谢谢，这首歌是雨蝶啊，这首歌歌名嘛是叫做《沙漠寂寞》哈、啊。而且呢，上好乡亲和朋友来欣赏。乡亲时代，人呢吼、哦，真正系不甘寂寞吼，无愿意寂寞。啊，有的人吼、哦，那是无爱承受这个寂寞呢，找一个伴吼、啊。譬如讲单身的人吼、啊，想讲要找一个伴，一般的人找伴大概拢是找甲咱年岁相当的啦吼。啊，亲像你看像郭台铭找伴吼，伊嘛找五十几岁啊，对不对吼、啊？这个年岁嘛，别讲差甲遐尼济啦。但是呢，吼、啊，这个王永庆的后生。王文阳伊感情世界真正有够丰富诶！以前呢，伫伊有即个婚姻的时阵，伊就嫁着哦，即种家己学生啦吼，真诶有了吼，即、哦这个感情上的问题嘛吼、哦。当然安怎处理啊、哦？我相信你看新闻拢知啦。啊，即卖王文阳几岁啊？你敢知？王文阳已经74岁啊呢。吼、哦，74岁，身体还阁保养甲足好。这呢吼、哦，真正要甲讲，伊是一辈活灵。为什么呢？为什么讲伊还阁是一辈活灵呢？因为啊，伊竟然啊，阁会当安怎？阁会当呢吼、哦，去交迄个20几岁女朋友，74岁，要阁交20几岁女朋友。到底这个20几岁查某囡仔是爱伊的人呢，或者是爱伊的其他？当然，这每一人定义不同款啦，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定义跟看法。有的人感觉讲，哎呦，爱可能就是爱伊的灾情啦，吼，嗯。有的人会感觉讲，啊，这介简单啊，就是爱伊的钱啊，啊，到底是爱伊的啥，咱唔知，咱袂使去讲定义，吼。啊，这呢，真正足够呢，吼。伊啊，前一阵啊有无？嫁到一个姓宋的查甫囡仔，嘛是20几岁吼，安尼呢有了官司，啥物官司呢？就是吼，这个姓宋的查甫囡仔有伊的囝，啊，这当然是姓宋的查甫囡仔讲的，讲她怀孕了，小孩是王文阳的安尼啦。哎呀，当然呢吼，人咧讲的傍到大款，有无遮有钱？当然嘛，都爱安怎替这个囡仔争取较济钱的呀、啊。所以讲两个人安怎，当然吼，这个呢上法院啊，上法院啊。根据了解呢，20多岁吼，伊进前迄个女朋友姓宋，听讲呢生做是非常的水吼。安怎熟悉呢？是伫2018年之间呐吼，伫这个包养网站呐、啊，刊登着呢真有的资讯，伊家己自称讲伊是23岁一个学生啊，希望讲有人会当帮助伊来完成学业啦。伊伫咧主张吼，即呢如果若有人愿意呢吼，即个呢帮伊完成学业，那么愿意给他包养安尼啦。结果呢吼，就是有一个人个做需要人，即个人呢伫演艺界也是有一点知名度啦。伊就介绍即个查甫囡仔，互王文阳熟悉吼。听讲两个人了后，就发生过足侪即个性关系。当然，这拢是哦，即个呢《镜周刊》所讲的啦。其他的周刊嘛有讲啦吼，这个查甫嘛承认啦，伊唔但讲甲王文阳呢吼发生这个关系，伊嘛甲这个许耀仁发生性关系，啊，这我相信一定唔是这个查甫那家己先讲的，一定是这个许耀仁有讲啦，因为毕竟许耀仁就是这个王文阳的中间人呐、啊，伊一定想要帮助王文阳嘛，所以讲呢，可能伊就讲出来讲啊，这呢吼，伊甲宋的查甫的嘛是发生关系，所以讲这个宋小姐啊，伊的这个性的对象唔但。敢那王文阳了，安尼敢有差？安尼对伊呢吼，甲这个囡仔争取着赡养费敢有差？来，我咧讲哦，律师那厉害都差，律师那不厉害都无差，吼、哦。那有钱的人吼，安尼主张都差，无钱的人可能就是拢一点仔应用都无，哈、哦。来，这个宋小姐伫咧讲讲，王文阳曾经赠送伊名表、爱马仕的包包，哦，这拢足贵的，啊，佮有手机，迄拢是足贵的礼物啦，哈、哦。也佮有带员工咧，伊有伊个囡仔嘛，囡仔来生出来咧，后每一档会当支付伊200万，将这个囡仔请养到20岁成人，双方面虽然啦吼，一度合商，并且伊有支付伊4000万，但是囡仔出事了后，双方面煞同我闹翻啦吼。即、这个姓宋的女主因此提起着认养亲子的诉讼，当然嘛要认养对不吼？因为4000万剩啥，当那王文阳伊的财产吼，哎，这4000万的几倍？对不对？咱是唔知几倍啦，但是收起来都够济啦吼。王文阳呢，祝你一心哦，得到啥胜诉呢？哎，王文阳赢呢？吼、哦，安怎赢？因为咱的法院甲咱的法官，吼、哦，伫咧主张
王文阳无需要来领领着姓宋的宋小姐所生的囡仔，为什么？因为这个判决指出，宋小姐主张囡仔是王文阳亲生的，并且表示两个人曾经发生着足侪摆性关系，哈、哦。但是法院伫咧解问的时阵啊，伊无法度明确讲出着发生关系时间是不是就是受胎期间呐、啊？哎、欸，这一个二十几岁查某囡仔，伊哪会知影？哦，啊，当然啦、啊，就算讲知伊嘛讲袂清楚啊，就算讲伊讲出来，哦，律师买当主张，他就是讲不清楚啊，所以讲律师搞啊，报告哦，真的就是咩咩格格啦。当时呢，吼、哦，这个查甫嘛声音呐，曾经呢，甲着介绍伊熟悉王文阳，而这个呢，需要人发生性关系，哈、哦，啊，这呢，法院认为讲伊的性行为对象并唔是单一啦，所以讲呢，哈、哦，这个证据拢不足以来证明王文阳的是个亲生老爸。乡亲朋友，真正咱嘛感觉讲呢，一头雾水啊。这个查甫诶，伊讲伊诶性吼对象可能有两个，还是讲有三个，咱唔知啊。但是依照咱想要了解这种情形，咱也足想要知影讲这个囡仔亲生老爸是虾米人有无吼？应该验一个 DNA 就好啊。即卖法律吼，即卖医学遮尼啊，吼，即个呢进步，验一下 DNA 就好啊。吼，啊，敢讲因无在条件吗？我咧讲，吼，王文阳主张。无愿意配合验 DNA， 啊，听这种比喻就感觉足奇怪啊！啊，这不是呢吼，法院如果你若主张吼，要来查这个囡仔是不是这个查甫囡仔诶，那么是不是就是主张伊爱验 DNA 呢？那会使不爱验？那他一般无钱的人，咱该当主张我不爱验。不理个王文阳的律师团，就是会当帮伊呢吼，安尼呢啊，采取着这方面的主张啦，就是吼、哦、王文阳会当安怎，会当吼无爱配合验 DNA， 卖讲无爱配合啦，吼、哦，这个判决王文阳免验 DNA， 免验 DNA， 哈、哦，所以讲呢，这就是咱台湾的这个呢法律啊。哦咱卖讲讲啊，有钱人真正遮厉害哦！有钱人讲免检就免检哦，哇，律师厉害，律师很厉害哈、哦。所以讲咧吼，这个咱的法院吼，啊，这个法官就感觉讲啊，你也不是甲王文阳一个人发生关系呢啊，所以讲这个囡仔无一定是伊啦。所以讲主张唔免检，其实那法律哈、啊、要保障到咧吼，这个人的权利有无哈？人的权利哈、哦，人权就对啦，应该爱主张。应该去验，不是对这个查甫的吼，算讲帮助伊来甲王文阳提钱，嘛不是帮助王文阳来护领这个囡仔，咱应该是爱替这个囡仔来争取啊！法院法官吼，未使去讲啊，因为这个查甫的你的吼，这个行为不检点啊，所以讲袂当验吼，因为基于的这个情形袂当验，你应该主张这个孩子没有错啊。哦，囡仔应该是爱知影家己的亲生老爸是虾米人啊，所以讲我认为法官啦、啊，如果拿我做法官吼、啊，我唔是要帮助这个查某争取较侪钱，嘛唔是要呢帮助王文阳卖去负责任，我系感觉我想要替这个囡仔吼，安尼来哦，这个呢，知影家己的老爸是虾米人，所以咱的法官应该主张啊，验 DNA 够真艰苦，验 DNA 对一个人来讲，敢会伤害健康？如果那是验 DNA 伤害到吼，这个王文阳的身体健康，那么也当主张卖验嘛？可是验 DNA 呢吼，其实一其他门都当验吗？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呢，吼，真正哦，在当中发生的代志也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宋小姐吼，想过狮子大开口啦，因为呢，伊一度提出着十亿的和解条件，吼，所以讲呢，这种狮子大开口就会安怎就会吼。人咧讲个讲，哦，即、这个偷鸡不着蚀把米，太贪心啦！卖讲十亿啦，当初时你若总共甲王文阳提出一亿，我相信啦吼，伊遮有钱的人可能会给你跟他的孩子啦，是不是？但是你讲提出十亿吼，可能这就是对方感觉讲你贪得无厌啦，所以讲不想理你，最主要的原因啦。啊，是不是的原因？咱嘛唔知，到底因之间是发生什么问题，咱嘛唔知吼。啊，这囡仔。无辜的嘛，所以讲咧验 DNA， 知影囡仔老爸是虾米人，是为了这个孩子，唔是为着呢吼，这个宋小姐会当甲王文阳争取偌济钱嘛？你讲是不是？所以讲咧吼，讲实在话，这王文阳呢吼，应该卖拒绝。
给人验 DNA。 虽然你觉得说这个女生的可能啦，贪得无厌啦，可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嘛，对不对？不然就是给他认祖归宗嘛，反正就已经生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有钱人在想啥。可能有钱人他会觉得孩子反正有都有了，没差一个啦，但是不知道啦。这是王文阳的亲生孩子呢，到底是好像是祖孩，我是不知道啦，是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我是不太清楚，因为周刊没说得很清楚，周刊没有说得很清楚。这呢说实在话你去看那呢算说谢贤，谢贤最近过星期嘛，谢贤的好像谢霆锋嘛，他的媳妇就是这个很漂亮，那个长得很漂亮，跟我这什么名字，张柏芝。张柏芝有生三个孩子，但是其中有两个孩子应该就是谢霆锋的孩子。你敢不知道谢贤呢，虽然他的后生跟他的媳妇已经离婚了，但是因为张柏芝呢对着谢贤这么友好，所以他虽然离婚，孩子归张柏芝来这个照顾跟抚养，不然张柏芝呢常常带孩子倒回来看阿公，所以说呢谢贤在他呢要离开去进前，他就已经将他的遗产分配好，他都总是算算的呢，有这个一亿的这个港币啦，一亿港币大概就是4亿的代表，伊的分配就是90%，拢总呢这个和伊两个孙。所以说这不是家己的亲生囝呢，是家己的亲生孙呢，是孙利益哦。伊就将伊财产呢90%拢总给孙呢，10%才给伊的后生谢霆锋，家己的查某囝谢婷婷。所以说呢，做阿公的都拢真疼孙啊。王文阳，你做老爸人，你对这个囡仔敢直接要这样啊？卖讲，咱唔敢讲残忍啦，这样啊，咱嘛唔敢讲无情啦。但是事实是安怎？所以讲有钱人的思维跟咱无同款呢，所以讲呢，无定定王文阳心内伫咧想啦。但即卖我无愿意将钱给你这个查甫，因为我若领这个 DNA 了后，这个法院判落来，可能我就要给一笔钱。无定人伊伫咧想讲，等囡仔若20岁了后，我再来给伊认祖归宗，将这个囡仔咧带倒转来20岁伊。有自助款啊嘛，我讲你吼，看要偌济钱给伊，这也是一个想法啦。所以讲有钱人的想法，咱唔知吼，可能伊是真正认为讲这个女的贪得无厌呐，贪得无厌呐。即卖那钱吼，叫你再给伊吼，无定着安那拢变成这个女生的吼，这个囡仔无摕到啥物钱啊，所以讲咧，即卖伊。甘愿无爱领 DNA 无爱和仪器这个验 DNA 无定着呢吼，等到这个囡仔渐渐大汉了后，伊会和伊认祖归宗嘛，不一定。但是到底是什么款的想法，咱嘛唔知。只是咱感觉讲呢，有钱真好呢，有钱请这个律师法院就安尼判呢。嘿，哪阵讲你无钱，倘个请这么厉害律师一定是判爱验 DNA 的啦，对不对所以讲有钱真好。用钱比如你有钱无爱欠哦哈，咱就肯定直直讲讲。钱有够用就好啦，绝对袂使欠钱啦，绝对袂使无钱通用啦。你有钱一定爱将身体顾好。你看王文阳，有钱吼，人伊个怎通去顾身体？74岁啊，是不是只要活龄咱唔知啦？但是至少一个会当找20几岁的女生，而且啊个会当生囝咧。虽然伊这种行为吼，咱是无鼓励啦，不太好啦。但是咱会知影讲有钱人真正会晓顾身体啦，乡亲好朋友。不是讲有钱人才会晓顾身体，咱感觉讲咧吼，咱只要身躯边钱有够用，你一定爱会晓当顾身体顾用。但是咱顾用唔通恶意讲我顾到这样用吼，74岁过来找20几岁，20几岁唔打工会当做查某囝咧，会当做孙的会当做啊吼。所以讲咧，这种行为咱是无鼓励啦吼。但是人家的想法，伊的想法变做咱嘛我都讲，因为他也单身啦。你若讲伊有娶某吼，可以找20几岁女性，那就真的很不应该啦吼。但是已经离婚了嘛齁这呢他单身啊，他想怎么样咱嘛不要都讲伊安怎这个呢只要齁这个呢两个人管伊，迄就是伊的代志啊，咱嘛管不着啦齁咱嘛管不着。咱来看个意思，就是讲呢齁，这呢真正齁，有钱真的很好，你钱唔通乌白开，有钱真的要照顾健康，身体够用齁，真正齁咱卖去做这个代志，但是至少咱会当让咱太太快乐，会当让咱太太幸福，会当让咱囝儿是谁齁安尼呢心这个呢吼，嘛足幸福啊！你敢知呢吼？有这个健康的爸爸妈妈，还是偌好的一件代志。有一摆呢吼，我去吃白饭，
自助餐啊，坐伫我边啊吼，一对老人，看起来真正七八十岁老人啊，你唔知影呢？因食了比我较济，因食了比我较济啊！我一边食呢吼，我甲阮同学一边食一边食，我食了到底目屎都顶落来啊！阮同学讲啥呐？歹食到你老目屎，我唔是啊，我是看到隔壁吼，这对老人家吼，身体遮尼用。阿哥呢吼，食遮济，食比恁较济，我真的吼感动以外，又觉得遗憾呐。如果那阮阿爸也搁伫咧吼，差不多甲因病济回啦吼，差不多即、這个甲因病济回。如果阮阿爸过当身体遮尼勇，搁教我来食自助餐，你看我感觉够啊幸福咧。所以讲用车票吼，唔免讲老家财万贯啦吼，你看留遐济财产，迄个连教授都变成杀人犯。哦，有必要吗？咱就是钱有够用，留一个呢，吼健康的身体来陪伴咱的家里事事，或者孙有阿公堂个叫，有阿妈堂个担，安尼呢，就是世间当中上珍贵的代志。来，刷入去，咱来听歌，进入古乐的。

0: 来来，这算广告哦，哈。你讲你是买给什么人吃呀？
1: 阮家吃的啦。
0: 大北水澎公园。你讲伊进前较安怎？
1: 伊较早是，无伊即摆最近伊是开刀吼。
0: 嘿。
1: 啊，开刀就，迄嘛甲开刀无关系咧。
0: 迄甲开刀无关系。伊是
1: 进前伊两只脚都推
0: 啦，推啦，哦推，
1: 伊检查药剂拢一切拢正常啊，
0: 哎
1: 呀，从即刚去抽去贴等啊嘛正常啊，
0: 啊
1: 正常有啦，即马卡盘有较小失望
0: 咧。哦，食大白水两罐尔嘛，
1: 对就对，
0: 食两罐的有效啊，
1: 食个两罐嘞，
0: 啊两罐食阿袂完嘞，
1: 刚食了啊，一罐半，
0: 哦食一罐半的已经消啊啦吼，安尼袂歹，
1: 消啊卡，哎我讲卡正头卡消啊，但是。
0: 脚踝遐个安尼，
1: 安安的，
0: 嘿，即卖搁要订两罐吼，来吃吼，来吃吼，足紧就消啊！伊是拢做工课拢坐嘞吼，
1: 伊毋是，伊伫做环保局扫涂骹拢徛嘞，啊，外口拢足热啊，
0: 吼吼，
1: 啊，因十波人拢咱查某拢开会软嘞，啊，伊拢爱食较咸淡物件啦，
0: 对。吃伤咸吼，就伤腰子啊，就推落去。
1: 我讲腰子安怎去检查腰子？正常啊。
0: 伊这即卖目前还阁正常，但是已经是甲有损伤，但是伊少年吼恢复会倒转来，大腹水继续吃会好，爱卡吼，那水消去吼就好啊啦。嘿，啊，这两罐个你寄过，你是这个电话吗？
1: 嘿，我这个电话。
0: 嘿，甲阮公司买的这个电话，你贵姓啊？
1: 我姓郑。
0: 哦，郑小姐，哈。
1: 嘿嘿，
0: 郑小姐好。
1: 我甲你公司面嘛拢报我名。
0: 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讲，这迄个拜时糕哈。
1: 拜时。
0: 进来大姐，这广告我甲你询问一下，你大腹水食了安怎？
2: 我食了未歹啦，我食卡吼。本来我早甲你食几十年啊。
0: 嗯。
2: 我就是迄卡爱挂水的啦。
0: 好，拢挂水就对啊啦，拢水浸挂水。
2: 种安尼啦，
0: 吼、哦！啊，你种偌久啊？
2: 过来啊！
0: 你这个水种几十年啊、
2: 哦？我甲你食你的药啊，食几十年
0: 啊？安尼哈，对啊，你水种几十年啊？啊，你即卖食？
2: 沙尾鱼啊，就是遐油的啊。
0: 哎呦，沙尾鱼啊，冇在食啦吼！啊，咱即卖先来讲，
2: 过
0: 落用，吼、哦。来吧，紧大姐。吼吼，来大姐，我来讲吼，因为这大北水袂当甲其他产品做伙讲，咱先讲大北水。
2: 啊你，
0: 对，啊我你询问一个，做一个分享见证一个，
2: 嘿。
0: 啊，等一下，我甲你询问做一个分享一个。啊，你差不多食大北水膀胱丸食偌久，你的水肿就消去啊？
2: 我食是袂歹啦，我
0: 嘿，啊你食偌久？
2: 我嘛拢食真济粒，我唔敢放啦。
0: 你唔敢放啊？放到水晶就搁夹起来吼。
2: 唔知啊嘞，唔知搁夹起来。
0: 好、哦，啊你即摆水晶拢好起来，无夹起来啊啦吼。
2: 对啦，啊食几十年啊。
0: 哦，食十几冬啦。
2: 我食你个鱼干油诶嘛，食几十年。
0: 安尼哈，哎恭喜呢。
2: 我甲你食我只只嘞。
0: 拢我照顾得对啊，啊你即摆水晶拢消去啊，你等。
2: 提我来咧，拢免卡电话咯。
0: 啊，安尼哦，啊，你即卖吼最近消息啊，你都唔通放，佮继续食哦哈。
2: 我
0: 即卖
2: 是讲佮食十五粒嘞。
0: 安尼哈，好，啊继续。
2: 唔免食啊济啊吼。
0: 一天爱食十八，一天爱食十八粒吧。啊，即卖你最近的消息啊嘛，赶快安尼食啦，哈。啊，够腰子啦，好，食十五粒吧，紧啊，够腰子，够膀胱啦，哈。
2: 嘿，
0: 好，啊，我你讲吼，这熬熬几高哈，熬几高。来，谢谢医生公格哦。

0: 无做啊，无管。
1: 你爱迄个哦，迄个大组的就对个啦吼。六千送，六千搁送一克啊吼。安尼我刷卡，你等我一下来听歌，谢谢大家。

0: 好，你即卖要爱迄落鱼油一组两罐嘛吼，啊，古老用的是四罐嘛吼，啊，大白水也要一罐嘛吼。
1: 对对对，
0: 安尼好，安尼我刷卡甲你抄一个，你等一个哦哈。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吴静怀那首带来《秋风入人心》。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会记得哈，那是要赶紧肯买产品趁钱买哦，赶紧哦！这好康的真正是，不是常常有一年接一摆八八节哈，真的直接回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赶紧卡电话，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哦，电话介侪哈，好一样较久的，因为有当时啊，你卡来我另外一线搁直接接听。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哈，222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爱加控诉，你今个手机啊，咱都做不了吼，咱用钱表拢会当卡，拢会当来问产品买产品，你今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听歌，咱们好。

来乡亲好朋友，清慧有通慧路有很重要吗？很重要。咱台湾人在煮食吼，真正莫讲去外口食啦。咱连咱家己伫厝内底时阵，妈妈为着物件要好食，拢用油来煎、来煎、来煸有无吼？啊，这菜吼，你若无淋一挂油，食咧到底涩涩啊！所以讲连炒菜都拢炒甲足油的啦，安尼较好食啦。啊，无咧，倒一个妈妈要煮菜煮了无好食。对不对？吼，所以讲呢，吼，咱连伫咧呢，吼，厝内底煮，咱嘛拢煮较油，这就是咱台湾人的习惯，好食上介重要。啊，无你煮为着要养生啊，煮几道菜伫遐，结果无人食，迄妈妈嘛会安怎？介无成就感呢？所以讲煮好食介重要。啊，这呢，咱拢以为讲家己煮的拢足健康，哪会知影讲呢？吼，加一寡团，这个啊，算讲商人呐、啊，唔知安怎想的啦，吼。哎呀，卖咱呢吼，食一寡吼，这个致癌的药吼，自依照到即卖呢，自进前迄定心呐吼，甲着冰冻吼，用的迄种呢吼，缩水油的回收，到甲即卖这致癌药，你想食咧巴肚来迄几冬啊呢？我定心集团发生的代志，看到即卖来看几十冬啊吼，所以讲呢，自依照你都拢捌食过啊，啊，这有爆发出来呢，无爆发出来，咱都唔知啊，这有查出来，咱。才知影呢，有查出来、爆发出来，才严重，连苦茶油都拢滴。所以讲有查出来才严重，你甲想看卖过去咱食偌济油，不管你食大豆哦，这个沙拉油，还是讲嘞吼，这个芥花籽油、橄榄油、花生油，什么油都拢有问题啦，连苦茶油都拢有问题啦。乡亲朋友，所以呢，想想会介恐怖，每一顿的每一项菜拢一定爱油来煮啊。吼、哦，除非你用咱内坑的秘密武器，安尼特别油啊。但是大多数啦，鱼啊，敢免油来煎嘛，敢那煎一粒卵都爱油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你食偌济太高油、垃圾油，所以讲，清火油、通火都有重要无啦？足重要。啊，那无真正，你若去病院看到有人咧坐轮椅，看到人倒伫门诊顶个养护中心伫咧用车把病，你就知影。看到真济呢吼，即、這个老大人啊，因为呢吼，即、這个中风啦，还是讲呢吼，假瘫啦吼，啊，即袂行啦，吼，袂讲话啦，坐轮椅啦，无法度家己自理啦，吼，得个人家六西六腰啦。你看会去用气炎未？真正嫌噶呢吼，无要插你都有。久病床前无孝子，伫即卖诶，即个社会当中是一个足大事。照，唔是讲真正囡仔都无被友好来，为囡仔是家己吼自身都难保啊，要搁保保，要搁来顾着你。所以讲乡亲啊，咱都爱顾咱家己，今麦开始你都爱顾你家己，爱会晓当个情话又通话咯。拒绝三高来消除，拒绝失智症，拒绝癌症，拒绝忧郁症。吼、哦，所以讲咧，你都爱知吼，这真正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高，又爱清，吼、哦、爱清。所以讲情话又通话咯，太重要，这是。人生当中健康的基础唔通无做到，吼、哦、啊！这足简单的代志啊，吼、哦、足简单代志，得当情话有通话路啊！你逐天伫咧听这播，你煞唔知，所以讲卖错过着这个，互家己健康起来机会，互家己无破病机会，找咱来听来探讨。谢谢大家来听歌，这首歌是叫做《一条桥》，这位欣赏。

0: 来乡亲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来到着这部的尾声，来肯感谢着所有前来听众朋友陪伴我两点钟，嘛呢，唔忘咱来肯两点钟的陪伴，会当互你来带来吼轻松加快乐。啊，那是互咱来肯来照顾，大家做伙来健康吃百里。乡亲是多咱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互你旧的个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落这部了，要找的轻便产品，卡我的手机啊，随时找的我哈。你今日出价号码是0987617335哈。那你今日手机号码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和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四，过了的六月十面哈，今天拜五呢，真紧时间的过。来看一礼拜哈，嘛真正人开始下班了啦，下班哈，啊车坐的准备回调，明仔后天哈，都有一个风带，但是无例外。伫下边叫做红霞红霞吼，这个风台听讲有那小寡有一寡这个雨吼，会掉对呢，掉花莲台东甲南部啦，南部可能高雄屏东，台南无算在内吼，尤其是恒春，恒春这部分吼，可能较会落雨机会吼，那准备出门都要注意，这那风台雨吼。有当只一阵的正大阵吼，所以讲爱保重哈。这算气流迄个风台雨啦吼，但是风台无入来，为下边过吼，啊有一寡这个气流吼，但是呾中部以北吼，都顶到翕热，真烧热吼，都是因为风台甲气流全部竖伫下边嘛，竖伫下边吼。啊，再讲中部以北吼，特别是敢那人吼，伫电锅内面啦，再讲一个气流吼，你看两款样啦，吼吼，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人台北电话呢，判决吼，而且是定案，这个不是电话呢啦，这已经到第三审嘛啦，到最高法院吼，定案吼，到三年前，已经三年啊，外紧，吼，你甲看时间咧过吼，记得这个案件当时，哇，闹价吼，全台湾大家都不服吼，到台北市一对做尼母的姊妹啊，刘彩萱嘛，吼。啊，小妹刘若琳吼，共苦读，互伊过，这一集啦吼，一月十个月，佮都开解嘛，开解这两件吼，是啊，苦读第四，等于话你心里，只有哪配合国民法官，一审、二审、三审到长吼，到长第三审定案，都，姊妹两个人，你苦读囡仔吼。袂输敢那，你生活中的快乐，着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吼。我讲个报第二，对啦，真正有影呢，乌白龙滚呢啊，两个吼，那心情不好啦吼，啊都卡袂着吼，都甲弄病啦吼，啊甲装甲站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咱讲这吼是通常想会着，听讲因咧苦读人即几年。甲调查，伊个苦读个步数吼，佫不止只个啦。都甲这个囡仔糟蹋个，我讲，迄个囡仔一月十个月呢，一月十个月，伊是变啊，按照你所讲迄个姿势苦读，啊都，变啊讲真系死啊吼，长点啊，这个啊，这个是主要啦，啊，这是主要个内部，无几多用，我都相当严重啦。我讲死刑吼，个人判判啦，死刑判判，所以讲这个阿姐吼，甲判无期徒刑不加重啦，真正不加重吼，所以讲要讲顾囡仔，我跟你讲，即马囡仔吼，人已经拢改看做国家的财产啦，国家的财产，你若讲无人囡仔，到重伤、甲死、甲受伤，这种等于你甲国家在对抗，就甲你看做敌人啦。你若甲一个国家对抗，你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就讲你做相当重，啊！这个小妹有六十八年嘞，你甲看，姊妹啊两个人吼，一个无去多用，一个十八年，自开始修啊到即嘛嘛，修啊三年吼，拢无出年吼，安尼。那这个两个姊妹啊，自从刚修这个囡仔了吼，准开始苦读，苦读到这个囡仔，去学拍甲站甲弄病吼，准昏倒，一打掉家惨啊，代志大条命。物件甲讲啦，幼婴仔弄病啦吼，有无一大堆啦吼？阿拉苦读啦吼，而且早前阿伯发生严重甲昏倒的时吼，拢当作讲不要紧，身躯用伤啊，嘛不敢送病院啊，当然唔敢送病院啦。送病院人医生一个看嘛闹鬼咧，一直不敢送病院，到尾身躯所有器官啦，有诶无诶啦，全部拢总害嘛，唔只。严重死亡，从昏倒，上尾一边昏倒，赶紧送去病院，就是安尼吼。法官，当然这免讲啦吼、哦，这若要骂犯罪，咱这阿伯阿姆吼，骂比法官较歹听啦吼，唔正人啦吼，安怎样啦吼，啊家己苦读囡仔吼，当作家己的快乐啦，好啦啦一大堆吼，啊当然这是就是严重吧，恶性重大啊。这样你判决绝对无唔对，所以昨到尾第三审最高法院就是定案，就这个这叫做刘彩萱吼，无期徒刑，啊小妹十八年啦，小妹十八年吼，不，咱个出来讲，昨上尾了有司法人员来讲吼，目前政府已经从囡啊，这种未成年的囡啊，尤其这个六岁以前的囡啊，因为伤害用苦读。到遐国小，啊，若无到，佫较少岁吼，幼儿园迄个六岁以前囡仔吼，这叫做国家的财产。囡仔是国家安财产，你去欺负着国家的财产，这个国家安全都有问题啊！我今日国家未输四几条啊，一间厝，比例啦吼、哦，我一间厝都未输干这个国家，你敢欺负囡仔，就其中一几条啊，这几条啊，因何到这间厝会崩呢？所以讲，即马人有一个法令，就是讲
囡仔，尤其是未成年囡仔吼，爱甲看作国家的财产，其实唔免讲这争议，争到安那，这特别个家里法条吼，就是爱甲变作国家安全的考虑啦。你考到囡仔地势当中，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咱们再判断嘛，唔再判断哦。啊，这已经定案啦，就是讲这无几多用，考到囡仔地势吼，啊，这个小妹就。十八年嘛吼，希望啦，所有的儿少团体啦吼，基金会啦吼，都替大家照顾囡仔吼，即个一寡团体，希望讲这案件吼判到安尼啊，大家咧做年母的吼，你有良心啦，你要做年母，共收钱，当然收钱啊，无做年母咧做好算的吼，就是做年母收钱吼，收钱另外一回事，要共顾囡仔，你都要良心啦。那无吼，你唔茫当作讲，苦读囡仔吼，苦读死啦吼，啊苦读重伤啦，有诶无诶吼，啊这囡仔后盖变作戆戆白讲话啦吼，足侪苦读甲变安尼吼，你会足重罪哈，囡仔即马算国家安全一部分，欺负囡仔，袂说干啦，即个国家都变有倒啦，是安尼啦吼。电话刷来，毋是到遮尔，即个民主部分吼，当作数字来讲。民主部分其实都已经有咧讲啊吼，为理性开始吼，都去找着什么人呢？找着这个凯凯亲生老母，这个亲生老母当时凯凯出事吼，是互别人顾啦，家己无顾。伊讲吼，我真正足歹过，我家己生活足歹过，所以讲我甲我的亲生后代都凯凯都叫拍死这个嘛，这个囡仔吼出量互别人钱吼是。因为希望讲唔茫对伊食苦啦，吼、哦、啊，别人都有甘愿，要甲饲吼。伊讲出养，我有别人饲，无等于讲甲放杀。我是希望讲伊生活能甲照顾，过来去。所以我是亲生老母吼，人有甲伊讲，你爱出来讲，血缘关系不可能有永远的掉嘞。所以当时律师有替这个妈妈嘛。替这个妈妈要求民主赔偿吼，听讲有一条800万啦，有条800万啦。好，大家敢知影？凯凯这个案件是什么人先过？就是这个囡仔外妈，就是妈妈的妈妈啦。吼、哦，这个外妈吼，好，咱那我跟外妈讲，外妈讲吼，当然法律就是到这啦，到最高法院嘛，无去多用这个18年嘛吼。好，咱的法律吼。到这就袂当较悬啊啦，就安尼吼。好啊，当然上届伊无，那这个判决对家属来讲吼，还佫有一个公道啦。所以唔只尊重，事后当然当时大家想讲，迄、那个大姐应该死刑啦。就是人是要讲，你共苦读一个囡仔，无辜囡仔到死吼，这应该死刑，起码赔偿命吼。不过咱的法律到这啦吼，就是安尼。这个案件当时大概三年前吼，就是外爸嘛。外妈出来，开始甲过吼，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外妈当时就是原来无在了顾，囡仔在带，无唔对，就是伊去探听年母，就去对姊妹做年母吼。好，这个外妈唔是唔知，因为你囡仔有在顾，嘛无可能讲拢无带到呀。吼，我有在顾一礼拜，上无嘛带你两工啊，一工啦吼。外妈当时就开始发现讲奇怪，我这个孙吼，这个凯凯啦。身骨拢有块伤，好，伊就甲问，当然外妈较侪岁啊，较安达，啊，这姊妹啊吼，就甲安达的年母嘛，拍死囡仔年母吼，就甲安达讲吼，无啦，这囡仔都足巧的囡仔，伊就先甲保罗说，伊讲哦，你这孙仔好乖巧吼，啊巧噶吼，都家己去边山边山拢拾到啦吼，啊无细意啦吼，找到啦吼，唔只拢会受伤啦吼，错过真侪要甲救的机会，就是拢伊甲讲白贼啦。当然讲袂出，买介在你家己本人啦。就是我咧讲这个外妈吼，不过外妈误会啊嘛，外妈误会，所以讲伊大概那囡仔带倒来，身躯弄有一挂伤啦吼，伊就甲问讲，甲安尼，啊，这两个姊妹就甲骗嘛，骗讲我这囡仔真巧，这卖囡仔吼，阿婆甲嫁啥，伊就家己去蒙啥蒙啥蒙啥吼，又一回话咧，事实有可能安尼啊，吼，家己通通通白白白行行吼啊，对吼，跋倒，结果唔是，上尾调查到。到囡仔死嘛，
进前这段时间有小可发现吼，拢错过下个救的机会吼。准想要到你那死掉，但是不肯。甲他讲，以前所讲全部拢白擦，伊身躯的伤全部拢是两个姊妹甲拍的，甲连体甲拍吼。啊，我讲这都到尾都无法度啊啦，到尾到这个囡仔死吼，哇，都无法度吼，就是安尼，唔只讲爱甲囡仔看这个国家的大财产啦吼，国家的大财产的意思是讲，这个物件你甲无人着，这个国家吼会倒啦。啊，你共拍死囡仔吼，国家哪会倒？用国家的力量，遐尼大力量，甲你看作敌人嘛？国家安全，你去破坏人个国家安全的人吼，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嘛。啊，你若甲一个国家做敌人，你就惨啊啦。唔只人咧讲，即马。舒缓咯，爱对尤其苦读囡仔吼，甚至苦读囡仔到受伤甚至致死都爱像安尼啦，爱大大甲判，唔忙吼，小怕红腰诶，迄个腰来到底，佮像安尼不痛不痒啦吼，啊都伤者啊，反正嘛较交保啦吼，有滴我都无说去啥了，我白讲啦，囡仔家己识啦吼，一大堆啦，调查清楚吼，台当判，当判吼，你若唔敢往过，囡仔卖做。你若着惊呀，你若着惊讲，我顾囡仔咧吼，你就卖做，卖讲做年母，无你抢过第二单，你要做年母，我囡仔有你顾，我唔知，结果去哇，拍囡仔，受损，就是安尼。这个当这个案件已经定案啦，到台北这个三年前啊嘛，拍死凯凯这个案件吼，两个年母姊妹啊，一个无去多用啦，一个十八年啦，哇，你甲看吼。有人讲家己做得来，唔忙怨叹什么话吼？后壁边个一条赔钱啦，上无反正上少啦，上少吼，爱个差不多800万啦，爱共赔出来吼，唔在乎钱无保钱就放住啊，就是安尼啊。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卡盘吼，弄积水无吼，啊，四天得爱食一解灵药的。
1: 哦，
0: 啊，即嘛食秋天了，阮食诶，挂一罐啊，六罐啊啦。
1: 哦
0: 哦，啊，食食吼，即个免食灵药的。
1: 消炎哈，
0: 消炎啊！
1: 哦，
0: 你什么原因来？
1: 迄就是安尼，迄就是我就跟您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0: 差两年哦，
1: 就是啊，
0: 哎，
1: 就是积水啊，
0: 积水哦，
1: 哎，一个阿婶啊哈，带病两三年啊，啊，吃什么西药都无效呢，啊，都吃咱的 QMB 嘛是吃刚消炎呢，哎，
0: 不是上卡是卡两年哦，
1: 我知呀，我知呀，哎，
0: 啊，就免吃免吃理由啊，阿公，我哪好用啦？
2: 这个是标准的无高力，这个碰不啊哈。已经开始在提，四十四十吼，连咪大细吼，阿那无得，改成拍无啦吼，到上下边的所在就会积水啦。这个安尼，你那脚蛋吼，安尼汗眼吼，积水积水，医生可能还有灌水呢吼，医生给你顺对先给你上顺这个所在，顺这个碰布啊吼，就知影讲对较无好较少啊吼，较衰退啊吼，啊你个这个会啊吼，就给你讲这些注意啊吼，就是这个碰布啊。这个原因吼，心肺上个造成这心肺吼，就是规身躯上个重要中枢灵啦，难怪叫做潮头啦哈。尤其这个碰破这个原因吼，就是所谓中枢灵的中枢灵，伊若好就好，伊若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 QMB 吼，一直加车，一直加车哦，一直正常起来吼，安尼一日一日也袂大细烂吼，人就变恁平平转啦，薄薄清啦吼。现在背着楼梯台湾的哦，穿个滑冰吼，都不爱叮当看的物件，不爱吃啦。尤其暗时啊，那桌面整团就石头地，地底先看唔看惯，未开阔未舒服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一年一变，拄我这个时阵都是特别做的。那个美国进口的 QMB 特别特别做啦，食较长久啊，要顾身体都要食长久，一定要一个时间改调倒转来哈。美国进口 QMB 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咱特别做诶，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套特别做诶吼，内面有加一个第三罐，唔免钱要送你诶，都一罐九十粒诶，即个千四块等于半罐轮吼，公司唔免钱要另外去送互你，但是甲你包做位啊，吼，做做位就特别做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买二送半。这个时间多多啊，有咧成长，唔但无在买特别做诶，会加赚一个千四块的半罐轮哦，特别做吼、哦，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甲买特别做五千六吼，一组特别做咱个活力民宿吼、哦，我来加上一个千四块的三十包诶分量伫内面，得力凝胶精、得力雪利旺，我来赶快弄特别做诶，会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这就。一年一变，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吼，即马拄咧送，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上地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法院判决是财产问题啦，哦，财产，法官咧判这财产问题吼，我来割头工呢，财产消费，有当些财产咧，收购消费吼，都像咧做八点档啦，真正有影，迄八点档咧做吼，都像咧法院咧收抢财产同款吼，好，即卖男主的厝内面的上大的大兄啦，吼，伫19年前，这个囡仔19岁啊啦。这个囡仔今年19岁，小个官司的时候，是5年前啊。这件案件伫高雄溜来溜去，法院这边吼，伫遐审理5年呢。这问足侪意见了吼，这个法官甲判官呢，你看这有当只法官咧判一个案件吼，我来足认真，我时间拖真久。这个财产的迄、那个继承吼，都到底要有啥物人吼？都补5年啊啦。这个囡仔为14岁开始吼，安尼补到即马19岁啊吼，好。当时这个爸爸过身，伊干这个啦，这个后生吼，好，当时14岁尔嘛吼，14岁尔，都当然伊身躯已经无某啦，太太离婚吼，啊，就等于离婚就等于无关系啊，好，我那迄个无囝，这个后生是安那来的？这个后生是因为伊无生，当时这个囡出世的时候，就是虎山哥诊所吼，准去找到。可能互相小可熟悉，准讲啊，你要饲无吼？啊，伊都无已经无某，佮无囝嘛吼，伊就甲抱倒来饲，嘛毋是伊生啦。所以一个过身了，啥物人出来？就两个小妹，

开始要甲这个孙阿伯吼，到因大兄外口所带转来抱转来吼，就出事就抱转来啦吼。这个囡仔吼，安尼小事财产啦吼。法官经过五年审理，你就要找到法条啦。你找到迄个法律上吼，会当共解说迄、那个法条吼，安尼才会当甲破功嘛。那无这两阿哥就没赢呢。这五年的时间吼，越来越去，当时确定这个阿哥就没赢呢。这囡仔哪来呢？我讲大家听，都十九年前啊啦。那即马算个十九年前吼，这个囡仔当初写信的，伊的亲戚老母吼，伊无在后事啦，啊无在后事吼，也是有什么问题咱唔知。准甲诊所这边都妇产科嘛，其实这即马个有呢。我来做这样呢，哦，就是讲啊，唔知有适当吼，邻家吼，啊，这个买甲这个囡仔用得滴啦吼，甲抱一起得滴啦，结果这个做爸爸的做大爷这个嘛，当时都未生啊，啊，未生吼，准诊所这边知影，准甲伊接头，安尼了吼，就开始收养，当然足简单，但是问题是你得有一个。基本的手续就是双方亲生父母这边等于来签字哦，每年用的这边，都这个爸爸每个年用这边吼，等于来签字哦，无大件双边讲好了吼，两边拢签啊，每方签的每方签的拢出来了吼，到尾经过法官认证，经过法院认证吼，这就是收用正常啦，啊，这收用那。有过关，这种手续正常，经过法院吼，都认同家己的后生查囡啦。认养就是安尼哦，认养你们讲，这家也无血缘关系，唔是亲生哦。伊若经过法院认证，就等于亲生的感觉，但是都无过，唔是无过啦。当时收养的手续吼，可能所以无过，就是真正找无一边啦。可能这个囡妈妈一个生了囡仔，从坑里火山哥吼，阿得。搞妇产科病医证所在讲一句话了吼，啊，这个妇产科准找这个爸爸嘛，这个爸爸叫阿林啊啦，阿林啊吼，啊，这个伊足想要这个后生，啊，这个囡仔足古锥，啊，我都伫遐未生呀，啊，未生就经过外国的时间，可能互相小我熟悉，才知影讲，哇，有一个囡仔吼，啊，佫有够拄好打出事吼，啊，但是收养袂过，就是可能欠一边的手续。在咧无签机啦，找无人啦吼。啊，你未过无多，伊免啦。这个阿林啊，伫十九年前，伊家己安怎呢？伊家己委责啦，委责。妇产科医生这边吼，会出示证明，就是讲，这个囡仔我生就对啦。但是家族啊里面大家拢知，当然知啊。啊，这家己亲生妹弟，阮兄哥未生啥吼。啊，当时佮出一个囡仔就是去共抱，但是问题是，当时大家拢无讲嘛。大家哪拢滴个心，都拢一好离好啦，大家拢无讲啦吼。啊，大家嘛拢小吹啊吼。阿哥啊，都离婚啊嘛，离婚啊，都阿公婆离婚咯，啊都无生吼。即马个破断个以后，经过14年，即个囡仔14岁吼，爸爸准死，即、這个大兄死啦。当时囡仔14岁啦吼，嘛已经离婚啊嘛，人阿公婆吼。那么阿公阿妈到即个大兄即个爸爸个监管迄个阿公阿妈，老爸老母就滴有哪死。我人拢无滴个吼，都剩两个小妹啦。那真正有血缘关系，就剩这两个小妹吼。啊，这个后生都抱回来嘛吼。但是伊个伊个领养吼是伪造的，无拢无人知，干那这两个阿哥知。财产，我咧想可能有一寡财产啦，那若要卖烧钱干安尼啦吼。我讲唔免济啦，财产唔是讲像人留几百亿啦，几若千万唔是，你凊彩一间厝头就烧钱啦。都未输因即马所住一间厝嘛吼，唯一的继承就这个囡仔咧吼，啊，这两个小妹看讲，哇，这块吧，这是等于阮兄哥一笔大笔的这个房地产嘛吼，唔知一间啊、两间啊、三间不管啦，都房地产。听讲啦，这个爸爸这个吼，这个大兄这个啦，黑未少房地产吼，有当时做工过赚钱吼，雄雄半暝就出一个月啊啦，自细汉叫你阿哥。叫较清楚吼，即马开始为着财产的问题吼，即两个阿哥啦，到即个大兄的小妹嘛，两个吼，到甲法院提出讲，要确定亲子关系，因为当时大家拢当作讲伊是真正伊的，因为有写出生证明，出生证明那是妇产科开出的伊的囡仔，到下一个囡仔，当时出生吼，其实唔是啦，干那即两个阿哥知影，啊，即两个阿哥就提出亲子证明，当然是。
不是新鲜嘛。

好，你讲这个囡仔吼，甲遐个完全无遐样关系啦。当时你要用，而且你要用的手术有啦无效啦，这是家己违则，因为当时你要用无过嘛，你要用并无经过法官认证吼，就是唔只伊要告啥呢？就是兄哥即马所留落来过身了，所有房地产，所有会当继承的人，就是阮两个啦，就阮两个兄妹嘛，吼。希望讲，法官一定甲改过来吼，袂当互这个囡仔继承得滴啦吼。好，因为民法内面吼，那如果确定亲子关系这个无存在啦，有诶无这大堆吼，这样吼，反正真正过会成。这段时间经过五年，就是差不多要输啊呢。找无一个法条，好，高雄一个法官吼，经过这五年吼，安尼一直找刑法、民事法。包括找甲宪法呢，找甲相关的法律，叫做宪法吼。安尼，到长嘛，到长确定吼，就是恁所讲这代志，我拢知，到即马拢知，以前唔知嘛。即马咧修过这段时间，甲看清楚，真正拢知。好，法官，我讲结果啦，法官甲判讲吼，恁两个阿哥袂当搁再出来烧钱财产，这财产就是这个囡仔的，这是爸爸交代，就这个囡仔爸爸。虽然不是亲生爸爸，这个交代好，但是问题是伊作假啊。当时说你要用手续无证，好，这个法官用一条啦，用一条，叫做，大家拢会晓安尼讲的办法就是，这个囡仔做出事开始，甲这个爸爸就是爸子关系、爸仔囝关系啦。伊一直甲饲较大，伊逐工来叫伊爸爸，就叫伊后生嘛，对不对？恁大家嘛拢知啊，这个爸爸。无认为讲这个囡仔唔是伊个，这个爸爸自囡仔开始就是当作伊家己个后生，这是袂当改变的事实。这个囡仔一直饲较大嘛，开始叫伊爸爸。这段时间十多年吼，是唔是有认同？这个叫认同啦。这个囡仔甲这个爸爸就是恁兄哥啦，吼，个关系就是已经大家拢知影认同关系。这就是因囝啊，啊，迄就是因爸爸啊，上尾。这较关键的，这里面血缘关系啦、亲子关系有无吼、鉴定吼，这已经无关系这啊。所以讲，恁兄哥，就这个囡仔爸爸，伊把迄个财产全部留给囡仔，这天公地道。所以判决开始用迄个认定，唔是用血缘关系，唔是用较早什么的手续无过，领养无成吼，迄个什么的公文的集中公文的代志呢？这个囡仔就是甲恁兄哥就是爸仔囝关系啦。大家拢知影代志吼，这吼袂当讲什么血缘不存在啦吼，什么有啥问题吼，这吼落去告诉啦。所以经过五年，这个法官用这条啦，这条就是讲吼，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吼，就是差别在认同。我就是恁老爸，伊就是阮囝，就是安尼。自细汉这个囡仔出世开始，伊就甲抱转来，就是我就是恁老爸。饲到大汉，这个囡仔叫爸爸。阿妈就拢，就是两个人就是爸仔囝，就是安，所以讲，这甲什么的，血缘关系啦，什么关系吼，已经无什么差别啦吼。足侪人吼，甲用这个的，这个法律的漏洞啦吼，因两个吼安尼，伊有一个可能找到，就是伊，并不伊，唔是亲生的，自细汉叫老爸，我自细汉叫后生，两个人安尼，爸仔囝关系好噶呢，迄就是大家拢知，因就是爸仔囝。爸爸听这个囡仔，这个囡仔有啦足乖，拢听爸爸的话好。我就是伊的老爸，伊就是我后生。我两个血缘关系，大家拢知，大家拢知讲，我就是爸仔囝吼，这个是认同啦。既然认同啊吼，爸爸交代，厝都要留这个囡仔吼，大家袂当讲任何话。所以讲法官到长，这个案件经过五年吼，这两个阿哥本来想讲，真正会成啊呢？真正会成啊吼，这咱甲过这吼，过了掉吼，你看安尼底下歹办吼，到尾用这条啦，用认同，爸爸就是认这个囡仔就是我的后生，这个囡仔就认这个爸爸就是爸爸，所以讲我做爸爸的人，把我的财产为留这个后生吼，是绝对天公地道啦吼，你看这。这法官有当时啊，要解说一个案件，公平吼，对方烧过的人吼，心不靠谱，这嘛无简单呐，哇，这个发生是各样啦吼，就是完全真正无血缘关系，这个囡仔外口抱回来，而且伊的法院领养的手续阁无成功呢，
唔是欢迎认证的牛羊，这都会当讲完全无在了计生财产啦。如果有人讲啦，有人觉得像这两阿哥嘛，伊就真正有出来讲啊吼，但是马去有法官甲辩倒转来吼，这就要老囡仔吼，这个囡仔从细汉开始出事。都甲恁兄哥就是不要加管理啦吼，即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吼，你袂当讲即马吼用即条讲，唔是伊，就是差一点都无迄个血缘关系，所以讲迄个厝财产，阮两个小妹干来当伫法律上会当继承安尼尔啦吼，你甲看，所以法律吼，我那不管人情啦，事实就是安尼啦。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绝开。啊，无啦，想以后，迄阵啊，迄阵啊，较无。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课吼。啊，就就大苦起，啊，就大苦，就心中就装不掉
1: 啊。当受当掉掉。嘿，
0: 啊，伊去海中点早吼，讲伊有迄款迄落心脏吼，有迄款迄落心肌梗塞啦。
1: 哦，安尼。
0: 啊，我讲心肌梗塞吼，你就爱住院吼。
1: 嗯嗯。
0: 讲去第一包粉啊，讲迄包粉讲，迄个医生就摕起就落个粪扫人，讲叫伊忙食。等下叫伊卖食嘛，是过来食。
1: 哎
0: 呀，无法度呀，食条的呀，吓食槟榔安尼呀。
1: 啊，好加在啦，好加在啦，嘿，好加在食呢，就
2: 人吼，唔免得个老板呢，人来到中班中班吼，身体来较无用啦吼，啊，较无咧顾吼，到这个所在就出问题啊，这个所在就上高出问题啦。到你若无咧顾生活啦吼，啊，大家己安尼，也无什么大正常，康活无用嘞吼，就开始呀，哦。八八十针吼，啊，加上咧，啊，喘气安尼，两尾会喘无气，就像这阿三讲，哦，安尼雄雄的竖一个大气，那无两尾十气吼，那无就平平喘，正在叮当加两步啊，楼梯头爬两层啊，喘甲滑皮啊吼。美国进口个起源米，起源米好用的物件，咱伫美国卖偌济啦，上好买顿来顾身体，就咱即款。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 ，QMB 指定防止名，当特别呢，穿穿穿加好，咱冻袂掉，吼，就要温暖吼，足开阔足轻松，啊，胸口嘛定定袂像啊，面颊白条条、短条条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在咱这个眼睛这个碰部啊哈，心肺更是医生上爱甲人鼓励，人若食到这个货哈，上爱搞的第一关个的树头啦，到这个所在个的心血管哈，到美国进口 QMB， 会记哩那。即卖买这个买来特别做吼，食足长久啊！恁个特别做吼，拢加送互你吼，一年一遍尔。到即卖拄啊，等你正常，恁特别做去买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吼，内面有加一个90粒清洗膏，要送互你个。迄个特别做特别的正常，买商品送商品吼，咱会加一个清洗膏90粒，唔免钱要送你。到今日特别做较有吼，大家唔当无采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从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讲个。

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有一挂产品的药房公司，今麦都多啊，年度吼，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吼，特别做个清爽，哪个不清楚，快来问我清楚，较避免唔对，我那较了解吼，较放心啦哈。到咱特别做，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来特别做，一年多一遍尔啦。得利联国精有，得利雪利旺有。咱内美国进口的 Q&B， 跟咱的活力民宿，这四期产品拢总有咧特别做的吼，赠送吼。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得到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咱回来现场咧，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九0800-868-999。那身边也有帮阿舅妈公司多多啊，一年一遍哈，年度一年一遍的这个特别做买二送半啦。买产品送产品的厂商，那这个无详细随时当使用吼，这个电话甲抄开，0800-868-999。好，前几天啊，咱有讲法院啊，有开一个辩论庭吼，就是要听被害家长吼，啊甲凶手嘛，都旧年吼，台四人伫台北新义区电影院停车场。台干乱搞搞呢，这个被害者吼，都一个噪音啊，听讲伫酒店吼，伫酒店迄个啉酒的所在，咧做查某公关吼，尹小妹嘛，尹小妹就前几工啊，伊出来讲吼，讲吼，这个凶手因绝对袂原谅啦，绝对袂个判死刑，咱有讲着嘛，这个小妹讲较靠家吼，伊讲这个阿姐吼，实在对有够好，而且这个阿姐出来外口，较早上班找到咯，就是为着要混这个小妹，读个博士毕业，这嘛算真无简单啦。这就像咱咧看电影同款啦吼，都两个姊妹感情真好吼，啊小妹个人较够贪吼，伊阵出来找头路吼，啊较早出来这个赚钱吼，啊就是要学小妹安尼，读个毕业过去交到歹朋友，所以我咧讲啊，早出社会。伫外口咧，男来男去吼，一交朋友就介重要。都因为伫酒店、食酒的所在咧做公关，准熟悉这个男朋友。这个少年家，你怀疑讲吼，伊甲人家伤过好啦，是毋是？迄个人家就是客兄啦。我伫酒店咧做查某公关，等于就是酒店咧陪人食酒啥物，我会当甲人家无好嘛？你讲个什么笑话吼？讲甲人家想好吼，啊，到什么送人家啊？那样啦吼，啊，甲人家底下咧安尼，小男一个啦吼，有无吼？好，甲讲吼，当然是大家小，都拢变少年啦，二十几岁了吼，准共爸都切，结果这个查甫诶，共爸共拍，规间厝诶物件烧了，安尼讲伊不爱切啦，我互你拍，互你爸吼，你不爱切，要去甲我哥哥听吼。伊去互拍过顿工，就去报报案嘛，准配面呢。迄个凶手几岁呢？二十二岁哈。这个查囡仔27岁啊，啊，这个查甫吼是有够少年的少年吼，哇，你看看，真正凶手吼，等于这查囡仔工过关系嘛，伊是伫酒店食酒的所在咧做公关，所以讲准熟在这个少年家22岁哈，算老啦哈，这个哈，到差不多5个月啦，嘛无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呢。两个人相交吼，无几个月时间吼，讲男女朋友，结果就开始怀疑啦。你伫酒店吼，对人家伤过好啦，人家甲你蒙手，你也袂救啦吼，啊，得去小男啦吼，有诶无诶，这条对啦吼。啊，我是啥物工过，你唔知，就两个小妹嘛，准甲扒嘴背啦吼，我甲拍啦，啊，查甫人吼，准甲规间做物件下班了了。一个小朋友甲拍，伊隔天讲准甲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吼，佮女孩，你无在条保护条吼，这台足注意。伊即马申请保护令，当然就无做伙啊。但是我要找你足简单啊，你住甚物所在？我较早住过所，我较唔知。你甲申请保护令两个册，无做无唔对。伊即马吼，就开始等你啦。真正叫等到，伫去年7月28日，差不多一年前嘛吼，保护令收到的当天隔两天啦哈。李白收到三十吼，这个保护令吼，这个姓刘的警察有卡一本电话哦，因为当时新增保护令的时候，我问电话，警察甲伊讲，阮保护令已经发出来啊，你唔通去甲我交了，到迄个组员就对啦吼，人新增保护令好，唔知影讲警察卡电话甲伊警告，当晚八点外，伊调工租一台轿车。好人唔慢吼，准使来这个做因啊，做这个食头路，这个夜店、酒店、食酒的所在吼，停车场啦，都伫遐等啦，伫遐等啊。开始要来上班，差不多8:40，这食酒的所在拢暗时啊，开始上班8点外吼。一个到以后，
身躯早倒出来就台啊啦，面讲半句都无呢。然后对方解释上都无吼，一个过暗棍头壳输后，人类家检查尸体吼，总共拄57刀啦。57刀，有人讲是家里有偌大个冤仇啦。这个查囡仔去哦，对方角度57刀吼，准尸体遐嘛哈啊，案件抓着这个凶手。你确定知影讲是保护令，人就打电话来通知啊！你是刁工，你刁工要过去杀人，你敢申请保护令吼？你这是在对法律完全无任何见解啦！唔只这是配合国民法官嘛？这个案件，国民法官啊个法官正式判官，今仔日两三工前都是辩论庭吼啊，今仔日吼正式判官吼都无期徒刑啦。有人讲奇怪，这种判死刑吼？熟悉就是安尼讲吼，这无理无由，共台死对方，不管因小妹咧讲啊，因小妹咧讲吼，这都爱判死刑，佮无期徒刑都无在头先加少公道啦。迄无期徒刑一世人食无钱饭啊，而且伊22岁呢，一科22岁尔，你甲判无期徒刑，上济差不多50岁以前就出来啊啦，25年嘛，那关25年啦。讲表现好啦吼，外乖啦，啊个少年吼，反正50岁进前就出来啦吼，因阿这就死啊呢，哦，这个人太死，所以因这个小妹前两天啊，迄个辩论庭法官们讲，伊绝对袂原谅啦，这个凶手吼一定爱判死刑咯，当然是无可能啦，就是安尼啦，家属无原谅无赔偿，人家属我来讲个口价吼，绝对无可能原谅，希望判死刑，但是问题是法律都判袂落啦，无法度啦。我来讲讲，家婆啊，无去多用吼，并无适应啦吼。到这个凶手，叫做刘伯威嘛吼，22岁一个少年家，你甲看安尼凶家安尼吼，哇，这种人啦，真正到尾有机会出来吼，我那是一尾海棠啦，大大尾海棠啦。遐少年杀人凶手手段吼，你甲看安尼，实在恐怖吼，所以。不怪家属来讲，这种人啊，连讲有机会出来社会，绝对是一尾海棠啦。唔只希望讲判死刑都无可能啦，这已经判官吼，都无期徒刑啦吼，都是旧年嘛，旧年7月吼，多一年前啦。第一个台北新义故意的微笑的电影院停车场吼，结果你讲我太太死啊，可怜这个主因啊，复杂啦，无法度啦吼，这个主因啊，读个大学毕业呢。大家毕业了，就是出来了，伊无去继续，就是因为吼，伊要趁钱，互伊妹妹甲博士读完啦，嘛算真可取呢。咱讲属性吼，虽然是伫酒店啦吼，做公关差啦吼，伊目的就是伊加趁寡钱，因小妹较好读册，要大家博士毕业吼。啊，伫迄个复杂的环境，你交朋友就真正足注意啦哈，无法度交着歹朋友，一条性命无去啦，属实有影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0: 啊嘛吼、哦。啊，食了是有好，有感觉啦，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的迄个，
1: QMB， 嘿 ，QMB， 嘿，
0: 伊本来拢加咧食啊，啊，伊是讲甲人一个看卖啊咧，怎啊？个胸无力啦，
1: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咧。
0: 啊，无力，伊讲要当试看卖啊。
1: 哈，无啦，无人啦。
0: 啊，咱半个月讲。好难，艰苦啊，冻袂调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啊。
0: 哇，阿姨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加足轻松个啦。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个。
0: 啊，我讲啊，你一个月灌一罐嘛。
1: 都对，都对。系
0: 啊，我讲你一个月会当灌一罐，啊，都够啊。
1: 有，你甲看得计划轻松嘞 ，QMB 吼，够轻松吼。
0: 真香。
1: 嘿嘿。
0: 伊嘛咧食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血管这两项上好、上对路的
0: 啊，
1: 哈，
0: 吼吼。好，即马拢食安尼讲，节奏轻松啊，完全较用得要，后要
1: 喘。安尼吼，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没有对，就是安尼，咱家会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嘛，啊，食好都绝对袂放吼。公司内当做就是和大家减轻负担啦。像这特别做，就是要大家减轻负担吼。你买两罐五千人吼，咱会加价一个千四块，唔免钱，要送给你的半罐罐的吼，加足济量给你吼，这一年多一遍啦，就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吼，啊减轻负担吼，啊大家身体食如何吼，啊可以当多合会做会到吼上好，唔只一年一遍，就即马这个时间，咱有一个特别组的情况吼，两罐会加上一个半罐吼，就买一个特别组吼，啊你给你开两罐钱就好，公司给你两罐半。你开两罐钱，这个时阵特别做的是，你开两罐钱五千人吼，咱给你两罐半吼，会加一个千四块到十六在内面，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加买特别做的吼，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做的，咱的德利连锅精，咱的雪梨旺嘛拢有特别多的，拢有会加一半分，唔免钱要送你在内面，但是拄啊这段时间特别做赠送，有呢吼。那到时阵结束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好？那不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甲送我对吼，唔通无在啊！谢谢，以上功德。

啊来，恁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哈。这摊都有人电工产品新客哦哈，诶，操作只有加班，哈哈，拍摄哈。来，恁等下现场来。台中社区咱中昼时间的迄个新闻快报报道，今日透早天白光五点钟啊哈，有一栋办公大楼啦。用规整办公大楼，你知影讲全全玻璃吼，尤其下边，啊，这调工选这个时间就是无人啦，五点钟啊，就人还袂上班嘛吼，三千几单，佮三迄个机关证吼，冲锋枪，哒哒哒哒哒，多十外枪，规块大块玻璃有诶无好，全部拢脆黏黏嘛。而且现在上班，大家都在打玻璃啦，哇，安尼也袂快乐吼，惊卡，啊，这有当时佫袂当上班，是安那呢？因为警察咧袂调查咧吼。我那算真严重吼，抓到嘛，抓到，唔是抓到，是这个人穿开了，这种固定的 SOP 啦，固定的步骤吼，穿开了吼，伊就穿衫咧，一点钟后去家己自首啦，家己答案啦哈，讲穿时段好，当然咱做笔录啊，啊，甲问讲，你讲大只，想要惊死人，甲算算个东西大十三千啦。迄、那个机关枪，迄、那个冲锋枪，大十三枪吼。伊讲我是细汉的啦，伊真正细汉来着，就是当时两派人马。伊这个所在吼，内面除了办公大楼，有人设底下设招待所。有人讲啊，这办公大楼反正嘛，甲一个名声尔有影啦。伊这办公大楼其实吼，内面有足济间迄个私人的招待所是黑道帮派啦，就是那咧敲代志吼，拢会叫来遮呢。叫来遮敲代志，啊敲代志敲袂遐，有诶讲就是安尼，因就是遮招待所吼，就是挂食饭嘛，大家谈判咧敲代志吼，这段时间到这个开城这个啦，伊是另外一边诶啦，我那是黑道帮派。当时讲大家咧食饭敬酒，伊要甲对方老大诶啦，伊要甲对方老大诶敬吼，就是讲啊，都大家咧敲代志吼，啊先好咧敬吼，改先去互对方洗面啦。就是敬酒吼，去用亏啦吼，啊你安那啰都，你有诶安尼呢？就是讲啊，你有资格甲我敬酒去啦，吼，怎怎吼，都我什么身份啦，我老大吼，啊你都身躯变细来俩吼，伊讲伊去甲敬酒，对方老大吼，改成看伊无啦，倒来断啦，我那算要讨一个这个一口亏得对啦，我能讲，这人吼，我讲。这个是啥呢？这个都伊要进修啦，对啦。可能讲啊，你都唔捌去龙阿来过吼，无进修过吼，被大买啦吼。伊即马穿衫嘞来吼，五点通啊，就噼里啪啪就断啦，断十外千，人抓无到嘛，伊随走，走穿衫嘞吼，再去派出所自首。人讲安尼做较轻啊，我吼也无断掉人吼。第二就是我家己自首会当减半，好好。有人讲你若气别去吼，你唔爱走。你卖走伫遮等警察来抓，安尼唔只系大条，对唔对？安尼咩大尾？你走，佮佮客情去自首，你永远嘛做细汉的。那我讲啊，你都无在条哦，无你卖走，你穿规规也卖走，啊穿伫遐哦，啊警察过来，穿拄好警察哦，我人无走，互你抓吼、哦，对唔对？你人走，啊走了一点钟后，佮佮去自首，啊真系。警察做笔录，伊咧讲，伊讲过来开枪吼，唔是讲什么大冤仇啦，就是进前讲的暗时啊啦，大家伫遐敲代志食饭啦，伊为着好咧，就是去甲对方迄老大的敬酒，结果叫闹开啦。啊，这有诶真正是安尼啊吼，我甲你无共帮派迄个老大吼，啊你迄边啊毋是老大过来甲敬酒，派你即个细汉咧吼，反正甲闹开吼，伊愈想愈生气啦。伊唔只穿衫咧吼，佮翻头转来，大家散了，甲断啦吼。伊讲安尼，我得当大尾啊啦吼。我即马当西官啊吼，但是人得佮讲吼，啊你安尼永远得做西尾啦吼。你若要做大尾吼，都穿大大准做你卖走，啊底下等警察，警察到位就帮你啊吼。安尼关较久咧吼，出来较会较大尾。真咯吼，你甲看，即个黑道吼，有诶吼，就是伊出事就是要做黑道啦吼。你安那个安那个教安那个安那啊，伊就是要做黑道对啦吼，走路风啦，无法度啦，台中啦。其实我咧讲吼，
这绝对不是安尼啦，迄讲甲你讲啦，什么讲家庆闹鬼啦吼，啊，伊就是为着开成了吼，才会做老大诶吼，这个较大买得着啦吼，诶，这其实不是啊，这就是人叫伊开成诶啦，人叫伊甲断诶啦，吼、哦，就是买互对方诶警告啦吼、哦，我这边穿诶机关穿，什么穿都有啦，吼，冲锋枪啦吼，诶、有诶无吼，就是安尼，这固定诶 SOP 已经过哪件，有主正礼拜开始，你看开成开几件，拢是这部。穿开裤的少年家，身躯边的细汉嘞，穿衫嘞，你唔好当场去用抓着，较大条，你着先走，先走了吼，事后较穿衫嘞去派出所投案吼，这拢继续轻啦哈，哇，你甲看，即卖在乌道吼，是有啦，足歹溜人吼，警察、检察官包括法官咧判罪吼，唔忙叫这无人去，自首减刑吼，减一半啦，减三分之啦吼，迄是介在检察官甲法官的裁决啦，咱讲事实。咱的法律内面，自首投案会当减刑，吼、哦，会得减刑，唔是应该减刑啦。我会当甲你减，会当卖甲你减嘛？你搞怪啊！你调讲我煞唔知，你即马大家用这部，我就卖互你骗。较早一部，大家定咧用神经病，我前久拢什么失觉失调症，前久拢不受在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人即马一直改变了吼，即马较少的啊，即马较少这种叫做即咩失觉失调症啦，精神病啦，吼。即嘛吼，又个用一部叫做自首啦。啊，这当然法官得介在法官报告，你若较讲自首这部未当自首，自首吼，同款照原判，原罪就对吼。后盖得阁无人敢用这部啦，无你常常用这部用惯势，爱到自首来减一半，本来两年变一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做这比比比结，有当时啊，拢嘛，我拢本身拢扛扛一块啊，迄落迄落手围啊。
1: 哦，安尼哦。
0: 哎，手围啊，对，我当时爱握呢。
1: 安尼哦。
0: 但我食只个吼，食一包我就随好啊。
1: 哦，安尼哈。
0: 系啊。
1: 啊，即马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我哩民宿吼。
0: 系啦。
1: 啊，你一工甲食一包安尼啦哈。
0: 系啊，一工嘛，系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较好吼。
0: 系啊。
1: 迄人来拜边顺，偌舒服哈。
0: 哎，继续看我诶，无安尼病到吼。
1: 对。
0: 哦。哎。我艰苦啊啊。
1: 哎，还有东西。
0: 我病噶吼，总啊把刀片找几点出来呢？
1: 对啊，还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我也唔好呢。哎，
0: 你把刀总啊找几粒，迄个那些物件，搞来总可以开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啊，即马拢顺利啊，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哈。
0: 系啊，我就水尾啊，我大波尾。
1: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0: 哈，
1: 白边白边就顺了，谢谢谢谢。叫做活力民宿，那这部拍白边哦，听人给你鼓励，爱白登来吃啦。这偌济人吃好，唔是安尼尔。喺外国专门研究益生菌，瑞士啦吼，啊德国啦吼，啊日本吼，啊美国迄、那个加拿大，这拢是研究益生菌足厉害的国家吼。特别甲咱认证呢，咱个活力民宿是真正会当伫台湾人个体内产生胃病啦，到迄个胃肠道吼，消化所在吼，食物件足个益生啦吼，肚肚啦吼，活力民宿你爱食吼，佮下边到底个排便啦。排便分做两种，一种就比较上济啦，较济，差不多八九成拢排排吼。哦，等下变人讲讲，莫等，等危险吼。咱活力民宿佮食一只嘛吼，主人家己排便吼。另外一种就食物件，落去吼就随便便所，一工走袂一过十几十撮个，嘛同款活力民宿吼。另外一个功能吼，就顶管道，顶管道台湾人做在唱，囡仔大人都有。啊，若唱来到底就一包卫生纸个吼，活力民宿一直食，一直减少，一直食，一直减少吼。

指定的房指名跟您买火力民宿啊，现在有那个特别组的跟买特别组的听我们的话特别组的齁，继续会好，咱一年在这边而已嘛，咱的特别做的就是会加上一个千四块的半客给你，你出两客钱，两客钱五千六，一客两千八，你客两客钱五千六，会当客到两客半，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给你两客半吼，加一个半客啊，三十包千四块，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但是即阵咱特别多精神照吼，精神完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玩弄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刚去漳中岛，差不多在点外有居服务员，就是厝内吼，可能知影独居啦吼，还是无啥拄好的人吼，会去甲访问嘛。到七十几岁咧吼，结果厕所是开门以后吼，开迄个大门哦，准发现讲伫厝内的迄个楼梯一楼要爬起滴啦吼。到底下啦，哇！啊，赶紧这居务员哦，就赶紧要到三江，唔知讲已经死啊啦，吼、哦，死啊吼，好啊，现场完全唔是人入去外诶内面诶去用拍杀吼，是家己到底下死啦，哇，无多遮阳遮阳海平路啦，姓张啦，这阿伯吼，七十四、四十五啦哈，就咱这个居务员大家都较探视，就独居嘛。家己一个人吼，所以讲这一定爱规个挂怪，结果唔单讲一个锁匙，伊这居务员吼有厝内锁匙，因为你无这个锁匙，可以袂使。伊这家己大年咧，一个七十五岁阿伯啊吼，结果一个开溜了，人都阿伯爬到楼梯顶悬吼，都住一楼二楼，要挖过都看到啦，哇，都伫遐吼，一根透天柱嘛，迄个楼梯吼，啊，赶紧报警察甲这个。救吼吼，结果看这个明显死亡啊，唔只无送病院，啊警察处理吼，哇，你甲看，这人吼没安那讲，这都足歹安生吼。虽然是照顾啦吼，啊拢安尼有一寡帮忙的单位啦吼，但是无阿多吼，独居吼都上惊安尼啦。这嘛无一定讲，就是这个啥，这个家己身体病体吼，凡是家己一个唔在对。摔掉啊！是咱唔知，唔对嘛有可能啦。所以讲独居的老大人吼，实在真正有影有啦，免啦讲，歹安生啦，属性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有帮无详细，爱多多使用。

等这个电话甲抄起，那随时生病要帮顺忙。啊，公司有一寡优待正常的时间不清楚哈，拢当随时甲归工哦，归工时间拢当卡0800-868-999，0800-868-999哈，会当得到使用。咱即马吼是公司拄拄啊特别做买二送半，三品上三品的时间吼，德利莲果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咱活力民宿拢有特别做的赠送，唔通无彩哈，0800-868-999。

啊，这两天哈，我个人出门会等着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哈，因为下边一个风台叫做风蛇，但是哈，对台湾无大影响。啊，雨哈，可能有一挂歹天的所在，那等着雨就较慢嘞。可能这两天到礼拜啦，到礼拜哈，大家保重哈，大家保重哈。老北个网友现场电话甲草改空白空空。8688999，空白空空，8688999，会当得到使用。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健康哦。咱来听歌，第一首歌邀请嘉宾来唱歌，一阵冷风，一阵大雨。

嗯，高雄的一阵冷风，一阵大风哈。大家晚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嗯，即马拢想红霞走一队哈。诶，那拜六马在花东新村哦，落大雨，落雨，啊，落风台扫对遮落来吼。啊，那北部焚风哦，36度，也无较好过，吼，啊，拢艰苦。啊，过来就是因为这个风台吼，哎，来搅局嘛，交通的啦，吼，坐船的啦，办活动的啦，办风吹的啦，哦，景点啦，哦，有的围关起来，哦，啊，有的办风吹拢先停起来，哦，所以本来原本的马仔吼，甲后日拜六礼拜两天做者活动的，哦，比如你若有参加，你就该注意一下，该看一下吼，你像台南七股本来要来蒙蛤嘛，哎，蒙拉兼洗裤的。而且体验目演技啊，哦，这是确定演技，哦，啊那七股吼盐山放风吹，哦，啊目演技啊，哦，安尼吼，这话咱知啊，哦，你像风台的这外圈接近了台东，所以这个拜五吼，今仔日甲明仔吼，部分的热气球活动啊取消，嘿，啊礼拜唔知啊，吼礼拜因也无定了过，都不一定啊，哦对不对？所以咱呐如果有要去佚佗的交通的，有坐到船来。然、哦、后你像是要去小琉球的，可能就加其他因妈仔就无啊。哦，因为这个风台吼、哦，昨半暝十一点半发布海上，也伊无路径哦，伊未起来哦，伊是扫过安尼尔。哦，预计走阴暗，甲这个拜六吼、哦，迄上我见台湾阴暗愈暗，可能来会落雨所在阴暗就愈落啊。哦，啊甲妈仔上接近台湾呢，啊所以讲你若有这个交通呢，哦，船也无开的，哦，啊车无开的。啊，是活动取消的，啊，是活动延期的。哦，一点啊，有景点有关系，你从孤山岛了，马仔休一天。哦，宜兰孤山过吼，倒吼，马仔就休一天安尼。啊，有诶，国内线诶三个航班停飞，哦，啊，无得延过去。啊，有15班的船啊，哦，无开，哦，安尼。哦，啊，这若要小三通诶，马仔25号全部停航，无开。哦，那马仔要金门佚佗的小三通的吼，金门要过到厦门福建的吼，全面停航，哦，无开，哦，几工的，哦，几工拢无开安尼，哦，有的是台湾杯火箭竞赛顺延，哦，到7月底，哦，安尼吼，啊，你直接风台搅局，哦，七块蒙拉兼西裤无啊，哦，啊，基丁呢，哦，基丁的这个本来嘛是气垫的这個水上乐园要放风吹，哦，把取消啊，哦，拜五拜六取消啊，安尼。啊，台湾的啊吼，博览会华人副理长吼，甲李仪谈的火舞吼，嘛延期吼，延期安尼，啊，所以恁着爱知影，恁有想要佚佗的吼，哦，像景点北大武山步道啊吼，快屋、快谷、山屋，哦，马仔哦，临时开始关，我都一晚半暝开始关，无开，哦，无开哈安尼，哦，啊，像个孤山岛，马仔封岛一天。哦啊！这个本来原本24、25的，哦，台东做气球吧，无开，哦，无开，嘿啊！所以讲，恁老爸佚佗的人，都爱甲注意者吼，恁、哦、要去的行程，我明仔载去，造型我，阿哥也无，吼，啊人都有报啊，你是咧人来对不对？嘿哦，阿霞啦，阿霞是路径路，而且海景啦，伊无路径，哦，伊无起来啦哈。咱来讲这个哦，我这印度吼，诶，威姆泽港。这个印度这为着查某囝吼，要保护查某囝，或者查某囝伫印度吼会当安全长大。诶，印度勇敢的有够多呢，吼，惊死人吼。所以选择扛下吼，一个人吼难以想象36年的人生。啊，讲伊个家己变做爸爸，伊个家己查某变做查甫，因为伊16岁就嫁翁啊，啊嫁翁就生囝，啊生囝了后吼，啊。无偌久，因翁就破大病就死啊！因翁就死啊呢！嘿啊，但是死了后吼，因为伊去上班的场所吼，拢互欺负啦。因咧都做低哥呀，因咧都拢会共欺负安尼啊吼！安尼啊，所以讲伊即马吼，伊怎啊开始女扮男装啦？伊怎啊变爸爸？哦，啊种穿杂波型安尼，啊一旁胸卡嘛较平吼。啊，所以伊都穿个衬衫，吼，拢溜啊，才无溜安尼啦。嘿，啊，他们我是下地，嘿，啊，又着为着要查某囝平安嘛。因家己食头路吼，拢互欺负啊，啊，拢互安尼讲话，互口舌啊，互亏啊，啊，就查啊无翁，对话都无翁。啊，伊16岁嫁，
就生囝，啊，二十岁迄一冬哦，因翁突然讲结婚了后十五天就死啊，但迄时有身啊，伊无偌久就生查某囝，做少年人就做寡妇，啊，伊拒绝，佫嫁，伊袂嫁啊，伊选择要嫁一个带囡仔大，但是无伊想的遮简单啦吼，伊怎去工地啦吼，去餐馆，去茶店吼，啊做打工，但是因为这所在拢是查甫较济嘛。所以，伊长期吼，拢受到这个讲话吼的骚扰，啊，无就性骚扰安尼，互伊每一工拢活在种惊吓当中安尼。嘿，尾啊吼，互伊只怎变成个查甫就对，成个查甫安尼吼，安尼。那有一届，伊会做不安吼，啊，佮互安尼糟蹋了后，伊就做出一个吼，做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伊甲灯塔门改掉换查甫衫，换改穿西装，换佮传统的印度男装。啊，替家己号一个查甫名，叫牧徒哦，牧徒，牧师人的牧哦，啊，图书馆的图哦，牧徒。从此开始以查甫人的身份哦，安尼生活，啊，一安尼开始做，就36冬啊，你也看吼。所以除了查某囝吼，甲少数的亲人以外，几乎会当讲是无人知影，伊其实是一个女性。所以伊嘛讲吼，伊自从用查甫的身份生活，不但工作受到吼骚扰明显减少。啊！爸终于会当安心赚钱啊，会当甲查某囝啊平平安安抚养大汉。啊，如今查某囝已经嫁翁啊呢，成家立业啊吼，嘿立业。啊，家庭的生活哇，嘛足稳定啊。啊，经济状态嘛渐渐改善啊。但是，互人意外是啥物啊？伊原本的名叫做佩奇亚马尔，吼，伊并无拍算要恢复伊查某人的身份哦。好，伊就讲吼，当当时所以也选择成为这牧徒。这个查甫人，上爱大的原因就是希望查某囝会当伫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大汉，因为伊家一个寡母啊，啊要带这查某囝啊人来欺负伊啊，嘿，啊想伊啊变做查甫的，人就袂来欺负伊啊，安尼啦吼，啊所以这个牧徒这个身份，啊嘛陪伴伊经过36年人生上个艰难的岁月，啊嘛早就已经变成伊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所以，因此，伊未来赶快继续吼，以男性的身份来生活，伊无想要变做查某的倒来。伫个印度吼，会足侪人会去印度旅游，中间死呢。咧足侪新闻拢是安尼，因查甫较侪，查某较少啊。够恐怖！你甲看伊全个36年拢做查甫的，啊，伊翕相出来，甲伊进前的相，甲即摆相，真正是查甫目乌索索，啊，头毛下底吼，啊，规拢白安尼。啊，穿衫说足好，六瓜即个形看才来安尼。哦，有型的，有型查甫的吼，为母则刚啊，无简单哦。好啦，咱来个听歌，听第二首歌《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哦。好，来安琪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来给咱的德力雪利旺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了哈，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剩个性的雇佣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嗯，谢谢，来听人讲诶，走哪飞啦？再个讲一届啦，
1: 哎呀、啊，
0: 哎呐，讲
1: 叫咩成只，
0: 叫咩成只，啊来嘞，
1: 哎呀、啊，来了啊，真灵啦，
0: 哦真灵啦，
1: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1: 哎了啊，雪梨旺啦，
0: 雪梨旺啦吼，
1: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1: 林国精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1: 即马行路。吃袂起用走的啊！
0: 好搞搞，谢谢你。
1: 吃落会飞啊，就吃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足欢喜的吼。
1: 哎，拢恁家吃好药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哦。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哦谢谢大哥哈。我几年啊？
2: 48年。
0: 吃48年，我五十，我今年53年。
2: 嘿，
0: 看偌好吼。
2: 也较近嘛。讲迄啊，真正你真正爱好好，大家知影讲。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风食较一惊落拢无像中风诶，真正伊迄个灵芝诶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灵果精啊，雪梨旺啦，迄只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啦。
2: 真正以前中风我食较少嘛，
0: 因为中风人较未补啊，食少啊，你雪梨旺好隔离好行。
2: 伊食较等于爱行落
0: 咧。你讲偌高？我你够勇行。
2: 嘿，
0: 哦，无你以前用手啊卡啦，你牙心当咧弄弄噶，安尼变青瓜。
2: 我迄当阵嘿，对 对，啊，即马，嘿，啊，即马我家食了未啊？
0: 未弄啊！
2: 大家，阮遐朋友同我们讲，你足奇怪呢，即马那拢唔免阁像安倒咧遐喘啊。
0: 大拢正看你遐喘哦。
2: 无啊，伊拢知影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佮人看我咧夹起来又讲。紧嘞紧嘞，伊个头下侪紧嘞紧嘞紧嘞，这个人都要混尔。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厨哩，咱大家嘛未混尔。
0: 哦啦，即个天干长厨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呢啦。
2: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这无就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最好物件吼。
2: 啊，佫挂真灵奖，效果佫较好啦。
0: 对，爱佮真做食啦。
2: 鱼啊，鸡嘛，总爱好啦。
0: 有影啦，啊，都迄个招式条会更个啦。
2: 系啦，
0: 好。祝福你啊，王太太，谢谢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人工精送人工精，德力人工粉送人工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愈勇敢。好嘞，谢谢以上广告。好嘞，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电话卡通身体才健康啊，听啊听啊听就过，再好物件一定要挂灯来听，因为听了你会勇敢。啊，那勇敢游山玩水四界行，对不对？吼。啊，人生在一个驾轻能轻嘛，哦，啊个游山玩水嘛，是不是？吼、哦，祝大家诶，咱来现场电话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吼，咱来听李明阳唱歌，唱《放下》。

放下吼。你啊看，咱应该我记得当英雄遗书，伊咧讲，那心中有咧过活200岁无问题。啊，有影无有影呢？即马讲要活到105岁，唔嘛105岁。即、這个科学家吼，用即个数学模式，今来给推算吼，咱的人体极限当活到几岁？好，你约三届，好不对。会当活到627岁，活到一份变妖怪吼，迄面都妖怪，毛皮包骨了无？嘿啊，活到一岁。我顾阴身哦，这个科学家哦，伊在咧解开着人类的寿命终极吼，而且极限吼。上届新的研究显示吼，就即使准讲哦，未来医疗会当治疗所有衰老竞争，人类咱的人类平均的寿命的理论吼极限，诶，差不多伫个150岁到190岁之间。那么上届管的成绩当来个627岁，平做几岁啊？平做700-800岁吼，哎呦，够硬得得。嗯，啊，这项由这个俄罗斯吼，这个斯科尔科沃科技术学院诶团队吼发表这个成果，这个、关键在咱人体细胞每一届啊分裂时阵会产生个体细胞突变。就是说我们的细胞本身拥有很好的修复机制，但是这样这个微小的错误赶快对着岁月的累积渐渐削弱我们的组织功能，而且引起着器官衰竭，变成无法透过药物完全克服的生物的硬性的极限，因为我们的体细胞的突变所以让我们身体变无法我倒像活到710岁啊，700-800岁安尼啦吼吼。这个研究团队的建立的人类吼衰老模式，而且显示，咱的人体体细胞吼突变，虽然作为一个单一衰老的驱动因素的时阵，吼的作用性吼微弱，但是所当吼有其化有一个老化机制，比如讲的吼，这个呀、啊、端粒缩短。还是废物堆积都会被控制的时候这样这个机制它就会变成了决定我们寿命长到底的关键的因素，目前英国人的平均的预期寿命是女性83岁，男性79岁，但是新的模式预估差不多女性146岁，男性194岁平均的寿命哦，活久嘛，足忝。啊，你活久，你就爱有人甲你陪活久的啊。啊，无你讲的人拢听无，人讲你拢讲故事有啊吼，嘿啊，人个吧。啊，你甲只个涉世未深的讲的吧，讲无话，你讲的因听无啊？啊，伊讲你听无啊？对吧？随书城才坐迄个主持人，因为无他分享啊。风景都水都水，无他分享。今日新北市迄个是桥开迄个73岁迄个逆商有啊？伊无爱安置，伊要住遐倒啊！你伊

一心主宰啊，两袖清风啊，但是伊无压力啊，这个生活 是被向往的，刚好，对吧？卖排厝啊，卖排车啊，卖排在有诶无安尼，轻松主宰，咱真卡毋是安尼嘛？真卡老咧厝呆，真卡拢嘛是规家伙带做人咧厝呆，对吧？啊，门城住来生死算算奇奇怪怪，我伊嘛算啊大声创啊！难免阿公阿妈变高人，老爸老母变高人啊，是无？啊，来个选选足大声，再选足大声有无？嘿啊！啊，这囡仔大无默契，知影讲啊，你变高人啊有无？你哦，有诶看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偷看，啊无当话你边仔卖看有无？嘿，啊无就讲去顶门城啦，无买对，对不？嘿啊！啊，电视乌白，爱用拍诶无？业业是爱甲拍拍整整诶，暗嘛咧过。迄时阵个无电风呢，阿妈也开心啊，下单下单有无？阿爸无蚊仔香呢？甜草烟啊，迄甜草烟吼，规间厝安尼吼，迄房间有无？啊，就烟啊，吼，啊，就爱烟，吼，蒙烟散步，走脚走走的吼，来房间，房间来客厅来着，来坐伫遐看电视，伫外口若无电视，树仔脚开讲看星啊，对无？嘿啊，看天星啊，开讲啊，囡仔耍草莓啊，转大杯啊，像即卖上海一个大杯叽叽叫啊，像迄间阮兜只大杯啊。啊，我听无一对，但是伫外口，我着伫外口吼，伫外口咧食炒饼。啊，即摆天顶有听着，我阿迄大伯啊，凶大伯，嘿，我大伯啊，迄叫大伯啊，会晓得会晓知袂啊，大伯啊，管大伯啊，安尼叽叽叫叽叽叫吼，迄其实就是土龙啦，土龙啦吼，土龙啊无着大伯啊，大伯咧又袂记呐，土龙个啊，人会咧斗土龙有无？土龙两只小搭小搭小，安尼有无？嘿，土龙啦。突然几只乌的啊，叽叽叫安尼啦，啊无就鸡神，像即马鸡神上济啊，夏至几拢鸡神啊，哦叽叽叫哦，对无？其他伊是叽叽叫啊，就鸡神啊，啊对，所以应该有足简单无？应该也无鱼无肉，通食胎底倒羊，才有鱼汤嘛。像阮囡仔先一冬买两件衫，到过年啊，到六月十八啊，六月十八买南昆新嘛吼，南昆新还要到安尼，后礼拜呢吼。后礼拜五就六月十八安尼吼，吼，多七月三一咯，啊，拢六月十七去游览，六月十七坐游览车哦，啊来南昆星挂香，就是咧算这佚佗，哦，囡仔算足欢喜哦，我穿新衫呢啊，都一冬穿两届啊，买两届新衫，过年甲买南昆星挂香安尼，六月十八哦，新民生无，啊六月十七挂香安尼无，嘿啊，啊台地都用，过年过节哦，才有这鱼吧，上面较青草人食。应该囡仔他有这二十四小时超商，他有大卖场，无啊，咱嘛干么店尔，对吧？嘿啊，所以安尼有较快活无？较快活啊！因为咱人吼，你若卖这呐侪物欲啊，吼物欲吼，好要搁较好哦，要搁这食搁买去食，啊，这间搁买间，若卖这大物欲吼，咱也是肩胛头卖打下当，咱是足快活的人啊，对吧？啊，要去爱勇行，你若要拄啊讲遮小，你若无勇行，你得袂着啊！无勇行，你要啊得着遮？规工安尼破病啊，规家伙啊装钱啊，应该无健保啊，应该无健保着啦！迄西游记，要有通西，迄好硬咧西，无钱人放我死啊！他有钱啊西游记，迄是即马健保嘛咧西游记，应该西游记好硬人病，糖尿病叫好硬人好硬人病，食起个啊，瘦到要死啊都！得一粒田螺煮高汤汤啊，高粒田螺煮一暗羹啊，要得食甲足好，对不对？套白米饭，咱嘛是食番薯，番薯糜、番薯签，吼、哦。啊，老人食饭，咱嘛暗糜啊尔，可要食磕头糜啊，要食青糜，哈哈，要得有啊，一饭米通好食，无啦，所以好叫人病，啊，食甲西游记，西游记都因兜有钱呢，遐因刚卖老厝呢，一栋一栋卖呢，好叫人冤鬼到咧西游记呢。无囥我死哦！你有一只西游记，对不对？应该人有钱判生，无钱判死。你像这样健保，应该人保证金无身体，要甲你开刀哦，食较歹嘞，对不对？咱嘛是捌行过一段，阮囡仔像阮迄阵嘛是无钱啊，迄阵嘛无健保啊，是不是？对啦，所以就是安尼。活久要创啊！你活久吼，你有对象啊，你有开讲的对象啊，对不对？因在咧讲，因讲即个吼是会当帮助科学家吼。将有限的医疗资源，该集中吼，集中伫个效益上阶段的抗老，诶，即疗程顶管啦。虽然大众短期间内底无可能马上活到百九岁吼，
哦，但是了解咱身体细胞突变的累积的过程，哦，会当从帮助咱人类伫个有限的寿命的内底，会当哦实现大幅延长这个健康寿命的目的啊。你爱有伴，迄一个上老的阿伯几岁？外国个哦，伊规工想要爽，规工想要死，讲我无朋友啊，啊拢死了了啊，伊啊一百二十几岁，伊一百二十几岁。用我坐要创啊！哎呦，我规工都想要死，尔无想要活，安尼啊！哎，伊个朋友拢走啊！啊，剩个囝仔孙个囝仔孙，伊讲话啊，伊囝死了了啊，囝死了了，亲情死了了，哦，啊，搁放落来，只就是伊个拢几啊代拢无未亲啊，无啥熟啊，啊，也拢无朋友无伴，活这世间要创啊？啊，无人哪开讲啊，无人谈迄度，对无？伊讲伊规工就是想要死。伊无想要活，伊嘛毋知无代无只活啊久啊，但讲死了了，伊无死，伊是百二十几岁，哦，对不对哦？好啦，啊，就是爱够勇敢啦，靠意义。我讲个好朋友，你有钱的人，你更爱勇敢，你靠托去享受你所赚来天下嘛，就你拼落来的这江山嘛。哦，啊，你若无钱，你更爱勇敢。会大都咧无钱啊，咧破病假啊，要逐工咧破病开个钱，虽然健保为主，也开足济啊。是不是？啊，过来啦！你若做好命的人啊，吼，唔达得到你啊啦，你爱会食啦。好业唔达得到爱勇敢啦，好命唔达得到你爱会食啦，对无？嘿啦，拢祝大家啦哈！总共一句健康尔，无啥物啦。来香港乱情。

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的时阵，你随时就要倒转来。我每一天就是向着东港。

0: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个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意思啦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价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昨天胃滚开始食你的只能食了食了第10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房关安尼啊，弄各行弄个关
0: 啊。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弄高一种一盖安尼。
0: 哦，一个剩一盖了，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1: 每阵啊弄炒的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等耐心阁个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凶10外档的，安尼你有相信吼？诶，月来凶讲听10外档的，这啊像你听30-40档，哦，侬拢听30-40档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人工增加、雪莉旺，我把拢
0: 关。哦，迄最好物件，迄最好物件，迄最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最好啉啊，足简单咧，听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1: 哦，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过去甲看啊啦。
2: 啊，
0: 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2: 嘿，我款几年份的。QMB 我都款5组啊
0: ，QMB 款5组，
2: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嘿嘿，
0: 啊，你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2: 系啊系啊，
0: 应该是增经啊的啦，系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2: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佫搭，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10档啊啦？
2: 我都歹讲个当啊啦，我估计我个买3组的零果精啦，我水里旺个买2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个碰个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4组，零果精6组，Q 6组，
0: 哦，安尼弄一年分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的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6粒，一顿2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米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多济吼？
3: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3: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的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 那边都上脑筋的。
0: 哦，有影。
3: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在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唔咩？
3: 都啊，就唔烦恼，唔烦恼。
0: 唔免烦恼，你看吼，啊，人咧办活动拢买遮济，谢谢大家以上广告。迄规年份咧，甲款个较会好啦，吼、哦。买两组，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吼、哦，啊买两组加送一罐，拢白大罐的哦。对不对？吼，挂灯啊，吃足大勇敢吼！啊，电话卡通身体较健康哦。学人讲，学人听，学人对人的勇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悦耳向前往。

月儿向前往哈，啊，风台走一堆，风台即马咧增强啦，马仔哈，有两几下所在吼，会落大雨，落甲吼变紫色的哦，马仔的湾里啊，即、這个风台持续咧增强吼，一暴风圈嘛持续扩大，马仔湾里台湾了后，接近中国时会增强变中台。好，预计今日暗时甲马仔天光啊，吼，是风台上爱接近台湾的时阵，所以台东啊、新村甲花莲南部爱注意哦，足大雨用倒哟，吼，雨用倒哟，吼，台东、新村半岛个花莲南部用倒的吼，啊，那北部焚风吼会热，吼，啊，今日五点时安下即个地格兰比，吼，南南东风300公里尔，伊每小时23公里咧走好，冲足紧的吼。啊，向西北西吼，转西北吼，转西北咧进行。所以即卖中心上爱大个风速差不多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的风了吼。所以瞬间上个大个阵风差不多每秒33公尺，等于12级的风。所以本来是对轻台，即卖要转中台，但是中台已经无伫咱台湾的这附近啦，哦，已经走去中国遐。哦，中国即阵啊水灾换作食力呢，中国啊吼。嗯，做做食的，啊，所以讲即卖伊个中心已经进入巴苏海峡啊，对巴苏海峡啊，甲东沙岛的海面，个台湾海峡啊，构成威胁，就是伊们甲马仔啊安尼，哦，啊，今伊们甲马仔是安下要通过巴苏海峡，因伊速度足紧，走足紧，安尼增强吼，啊，到时距离台湾上爱近的时阵吼，即外宽吼，外围的宽流对台湾影响哦比较较明显。哦，所以目前地区已经出现着强强风啊，风咧头啊吼，这是达多上新的新闻啊，这达多啊，一个6:28上新的发布的新闻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有电话都拨，卡通咱的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送阿对领导去哦，谢谢。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陈小芬的小酒杯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快快，来呀，快乐咪咪笑吼。好，来谢谢。来第二阶段，我个人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在处为咱做服务，咱继续开通现场接番，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咱今天来讲这民俗的怪谈。咱人会当欺骗，啊神骗不了，欺神吃苦，一世人孤苦。好，就是要讲这個。这个代志发生伫民国83年热天，这个嘉义县民雄乡啊，而且灵水川呐，这灵水川啊，比以往哦，任何时阵，拢即马比即马上个闹热。这一年是林水川大树爷吼，这个大树爷庙百年来吼第一摆哦大普渡，庄仔头的人啊吼，这个保证林金翁啊，发到到全庄仔头吼，安尼募款啦，哦，扣定钱啦，安尼扣啊扣哦，都啊到50万，啊要办一场吼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中原普渡的这发挥啦。哦，这50万伫个民工哦，83年，这是一笔我未细条的钱啊呢哦。啊，庄仔来的人哦，有钱出钱啦，啊有力出力安尼啦，啊囡仔大细拢来啦。伫个外围咧做工课人哦，好拢赶单斗三工啦，做老爷老爷，大家哦都只有一个心愿，和这个大叔爷哦欢喜啦，和庄仔头囡仔是谁哦，家家户户拢平安啦。这个灵水川的大树爷庙是在地吼，啊，做名气的哦。大树爷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哇，那面青面亮的足歹看，啊，搁这嘴吼，搁会吐血呢吼，安尼。专门咧镇压吼孤魂野鬼的啦，也是这中原普渡时阵上界重要的。每一年，而且农历7月，大树爷庙拢会举办盛大吼，这个普渡的法会。啊！来请来做戏啊！吼、哦！啊！来丢神下神啦、啊！吼、哦！安尼吼！啊！好在吼，无惊你是谁来供养的吼、哦？这孤魂野鬼，嘛当享受着人间的恩惠啦！啊！所以请来搬戏，啊！佮兼办到做闹热啦！啊！这灵水川的人对大叔爷吼，非常的虔诚啦！迄家家户户会当讲拢是有拜啦，初一十五拢无咧当的啦！啊！为了这届吼、哦、百年的普渡。这个庄仔头哦，特别请哦，对台北吼、哦，安尼远近驰名的戏班来搬大戏啦，哦，叫德胜班啦，德胜班啦，吼，哦，德胜班，对台北个请落来。这个德胜班伫台湾的歌戏界吼、哦，嘛算老字号啊啦。啊，这个班主哦，姓钱啦，大家拢叫伊哦钱班主啦，啊，不就钱掌柜啦。啊，这钱班主今年吼、哦，才50出头尔，吼安尼高强大汉，大头大面安尼，啊，巴肚圆润润，像只球共款，阿妈棍挂一条有够粗的吼，一手啊链，金破链呐，啊，这手镜头啊，不时都挂三卡金手指哦，吼、哦，迄、那个印啊，吼印啊，顶金手指安尼，啊，嘴咧，永远都加一支雪茄啦，吼、哦，派头好哩吼，加雪茄啦。啊，那讲话吼、哦，好笑安尼，目睭眯哦。啊，人讲大声哈死鬼的吼、哦，啊笑讲话啊，讲话哈哈叫安尼吼，讲起来听起来，这人真好爽，真好斗阵。哦，啊伊，但是实在伊人拢知影，好，较够算咧死无人啦。一生五里安尼低过算过吼、哦，每一分钱拢算啊骨头里安尼，会当欠就欠，会当省就省啦，啊会当偷就偷。偷尖偷念一世人欠，但是伊对家己较慷慨。哦，啊，这个钱班主接到这灵水川这笔生意了后，伊心内就咧拍一个如意算盘啦。50万的预算，那个扣掉戏班的这个开销啊，吼，演员的薪水啦，啊，再道具啦，吼，啊，交通加大，差不多个当省咧吼20几万啦。20几万就有够伊伫台北吼、哦、买一间小套房的头期款啦啦，啊！但是伊安尼还阁无满足呢，伊想要阁省较济咧，阁赚较济咧，那想讲真卡人较好骗，较故意。伊就来个灵水川吼、哦、来看现场迄一天，甲这庄仔来人吼、哦、拢叫来庙会啦，啊！伊就甲讲嘛，伊讲吼，啊来讨论普渡的美格，啊！伊邓兴卡嘛讲。各位乡亲啊，恁大家放心啦、啊，阮德胜班办过全台湾上界大的普渡啦，
对家人吼扑来个冰冻啦，无一个所在无敢娱乐的啦。啊，这摆林居川的百年大普渡，我一定要甲恁办个风风光光的啦，和这个大叔爷欢喜，和规庄仔头的人吼会骄傲啦。庄仔头人听啊，哦，有够欢喜，来拍拍我娱乐叫好啦。啊，这个、保证林金王阁特别包一个哦，20000块的红包给伊呢。嗯，还没做嘞，就先放红包火叉进前啦吼。哎呦，这个钱办主啊吼，啊麻烦你啊了，啊这是阮庄仔来吼，哦，一点啊心意啦，啊请你着甲阮安安搭好势啦。哦，啊这个钱办主笑眯眯啦，笑我肚脐会缩开啦，红包摕了就塞落裤袋啊内底啊啦，啊着笑眯眯啦，我头对个助理阿仔啊吼，低声讲，你去隔壁。迄，那个民用鸡啊，遐去找一间吼，咧做扛棒的迄个道具的，而且店哦，做广告道具的店，啊，叫甲咱办一顿吼，三星哦，啊，全席哦，哦，三星爱全席哦，全席的话哦，鸡啊啦，鸭啊啦，吼，啊，鱼啊啦，哦，啊，猪肉啦，水果啦，啊，糕啊饼啦，而且全部用玻璃弄做到，外口甲喷色甲食色起哩。好用远远看哦，足成的足成的，记住啊，爱做甲成的。好用咱啊，放伫戏棚、戏棚顶悬，远远哦，因看袂出来是假。啊，剩来的钱吼，有够我的台北吼，买一间啊套房的头款啊。这阵阿仔啊吼，怎张都一个了？伊讲班主啊，啊这是拜神明的呢，啊你用假，安尼无好吧？好，这个高强大呢，钱办主装啊轻啊，有啥咪无好啦？啊，生命也袂真正会食啦。哎呀，物件拜拜了哦，啊，唔是就淡掉啊吗？啊，做假较省钱啊，省事啦，善看出来啦。啊，你莫讲废话啊，去去甲办啦，去民用家去办啦。啊，仔啊，唔敢阁应半句，我倒摆起来去民用。普渡迄天是农历吼7月15，哦，天气我真热。这个日头哦，晒到真正哦，晒到赤炎炎哦，日头真炎。这个林水川的大叔爷庙头前吼，搭一个大戏棚，用这个红色吼，这个篷布来盖的，还未开是嘛？爱盖的，啊，顶面挂那红色的灯笼哦，啊，加这个彩带，真闹热啦。戏台的两边吼，啊，拢摆个甜甜甜哦，而且强多。啊，顶悬放着庄仔头的人吼，吼摆到足齐全的祭品啦，三星安尼啦，啊水果啦、糕仔饼吼，啊鲜花啦、金纸拢有啦，吼都咱5花10色啦。啊，那戏台正对面吼，目甲搭一个白，一个临时的新段安尼啦。这供奉着大叔爷这神像，啊这神像的面头前吼，啊就放这香炉啊，搁蜡烛这台安尼。啊，这个香哦，啊，我安尼都有点香哦。那个按照普渡的规矩吼，戏台的正前头前第一排的座位啦吼，的座位是要老好兄弟啊，也就是吼孤魂野鬼要还坐啦，第一排啦。啊，那遐位吼，通常是空的啦，无人敢去坐啦。啊，嘛无啥物哦，会被安排去坐啦。啊，因为这是这几百年来规矩啦，对清朝的时阵吼，都有安尼立啊啦，吼啦。啊，这邻居村的老大人拢知影，但是这钱班主啊吼，唔知影。啊，无就也就是讲吼，伊无客哦，伊无咧插伊，哎，他不在乎。伊就看了看，伊就啊看看这第一排吼，有十外个这空位哦，伊全目头夹夹。伊外头对阿仔讲：“阿只空位要创阿货啊，浪费啦！家己拢阿收起来啦，拢阿摕后壁摆啊，拢家己收起来，阿摕后壁摆，增加一排位。迄卖票，予遐人想要看戏的人，庄仔头吼，遐教徒啦、酒鬼啦吼，你予因俗俗的票吼，阿因就来啊啦。”这个阿仔搁中毒啊！哎呦，班主啊，迄是要老好兄弟的位置了，迄袂当讲啊收起来啦。
这个时阵，这个钱班主啊，吼，伊就冷冷一笑，好兄弟，啥人看到啊？你有看哦？还是啥人看啊？卖甲我讲遐有诶无诶啦，仔啊，你要照我讲诶去做啦。啊，仔只好照办啦。伊就甲第一排椅啊吼，拢甲收起来，换了新诶只椅啊去哩。安尼。啊，后来这庄啊内底吼卖票，就票卖200吼，真俗。啊，个人庄啊头遐爱看戏吼，爱看老家的人。啊，尤其啊平常时爱啉酒跋筊，遐中年的查甫人吼，哦啊，真正买票去办呢，坐伫原本应该是好兄弟要坐位啦，安尼啦吼。啊，就翘脚恁去酒嘛，要来看戏。啊，这普渡法会对下晡3点吼正式开始。这道士就先做法事嘛吼，吼念啊念哦，念经啊吼，啊画金纸，哦啊也净水，恭请大师爷降驾吼。然后嘞吼，敲钟擂鼓、八家将吼，然后表演，真闹热。哎，点外钟过了后，到暗时7点嘛，哦，哎，重头戏，歌戏，哎，开始要搬啦，哦，开始搬歌戏啊。啊，这按照普渡的惯例吼，第一出戏的应该是扮仙啦，哦，爱扮仙，对哇吼，布袋嘛是安尼，哎，也就是先我先明看，哎，吉祥的戏。内容就是三仙合哈合会哦，啊无就富贵长春哦之类的，才会喜闻啦吼。啊，即马但是吼，即、這个一搬出来，即、這个钱班主伊为着要讨好吼，遐、哦那個、买票入来看哦，一只观众，伊就改大主大意，改掉即戏目啦。啊无咧，伊家第一出戏吼，都换变成木莲救母啦。啊，这出戏虽然嘛是传统的戏剧，无唔对，但内容是足阴森的嘛，你都演地府嘛，吼、哦，就演地府嘛，安尼。啊，讲啊讲，拢是地狱嘛，啊，拢是鬼魂嘛，哦，啊，这个因果报应哦，这是落戏是无介适合伫这中原普渡的时阵来搬这落戏啦。但更加含的是啥物？这个钱班主吼，佮因班这个班内底吼吼，而且花旦吼，啊，而这个。小牡丹吼、哦，花旦的小牡丹，伊换了一束吼，做露骨吼，诶，这个戏服薄纱尔，内底阁看刀杆安尼，哦，低胸阁开高叉，该看的按袂掉啦，嘿，咚咚喊出来啊，该按的哦按袂掉啦，看现现啦，啊，这个、小牡丹是德胜班吼、哦，诶，当家花旦。啊，今年才23岁尔，哦，青春的肉体，生啊真水，真会唱歌，身段嘛真好。但是伊唔敢违背着这个班主的意思，伊就吼都我都硬着头皮，伊就来穿这束衫裤啦，吼、哦，前老后老足够老安尼啦，爱就加上戏台，哦，啊，这擂鼓声就响落了后，伊就开始唱戏。啊！但是唱的吼，唔是无人救母的戏文呢，这是钱班主叫伊唱的吼，流行的小调，啥物咧烧肉粽，啥物网龙炸鬼吼，啥物咧望春风，啥物咧乌鸦飞，一首哦对一首吼，啊哪唱哪无亲像，啊伊的动作嘛愈来愈大胆呢，吼、哦，腰卡成灰啦，汗头前啦，抛媚眼啦。甚至做出一挂哦，足歹看的动作啦。但是咧，台下的观众笑到哈哈大笑咧。但庄仔头的老大人看袂落去哦。这个保证林金王的面色怎歹看起来？伊就走去后台，伊对钱班主讲：“钱班主啊，啊，这个拜神明拜好兄弟了，这不是咧做野台秀呢？”好，你安尼舞，你唔惊去得罪着阮的大师爷哦？这钱班主好，就安尼加一个雪茄，伊听到这个啊哦，保证安尼讲，伊怎笑出来？啊，来吐一个吐烟了吼，伊对这后台神龛内底大师爷吼，而且形象讲了，伊讲哦，神明哦，啊神明啊，真正遮灵祥吼，灵水川呐、啊。炸得好夜啦！
们就够需要恁咱们家拜拜烧金纸。这个保证杯啊，我跟你讲啦，时代无同啊啦，哈，今麦人哦，上要看遐老掉牙的戏啦，对不？啊，外人看了来会爽哦，我才有钱收啦。啊，死人的代志还上去管啦。伊讲完了，佮挑滴哦，向这身上哦，伊就竖一份，佮铺一个烟，伫个大树叶面头前啦，然后哈哈大笑。这个保证啊，吼，气甲真正面色拢热了，我一身就走啊。啊，这戏继续咧播，时间来到深夜主时啊，十一点，也就是暗时十一点，佮半暝一点这之间叫主时。啊，这一天当中阴气上盖重的时阵啊，戏台顶的灯火哦足光的，吼，照我规座戏台吼，那像日时同款光影影。啊！大家的观众吼，坐个甜甜甜哦，有人食烧酒来啦吼，有人那啉杯啊酒来化群啦吼，哟啊开讲破头好，大家欢喜个是安尼，那像庙会同款啦，完全无像一场吼庄严的普渡的法会啦。是啊，啊，就伫这时阵，坐伫上头前排一个老阿伯啊吼，伊煞突然间怎站起来了？啊，伊姓陈。大家拢叫陈阿伯啊！啊，今年72岁，少年的时阵嘛是戏班内底乐师呢。啊，伊是乐师，后来因为目睭无好去啊，啊，我都去下弦啊啦。啊，这陈阿伯啊，今日吼是去因孙阿叔轮椅来的啦。啊，伊想讲要看足久无看的同行的啊，哦，人来搬戏哦，同行的安尼啦吼。啊，伊听有熟悉锣鼓声，但是伊看看伊面色怎愈来愈唔对呢？嘴唇啊皮皮喘，啊！这手镜他开始目对咧喘。伊个孙阿问阿公：“阿公，你是安怎？你无爽快哦？”这个阿公啊无回答伊，目睭瞪作大蕊个，而当讲是目睭无看个人啊。但是伊目睭死盯盯啊吼，看到戏台顶悬这小牡丹个后壁，伊后壁迄个位置啦，后壁位置是安怎？小牡丹伫台顶吼跳个呢劲歌热舞吼。啊，佮穿个安尼老型大家这一衫吼，安尼佮咱林顶完咧摇脚成花啦，啊，嘴咧唱一声吼，做轻佻的小调吼，啊，这个小牡丹动作愈大呢愈含，迄是要吼台下的人吼看好会是清啦，好啦，看要看两粒咚咚海，是看下面杂草丛生拢总喊予你看啦。伫戏台下的陈阿伯，伊所看毋是小牡丹。伊所看是小牡丹后边迄个人啦、啊。哟，安尼看到后边什么人？咱明仔再来讲。咱先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彩华所唱《宝贝》。

0: 来，我给进节广告哦。
1: 食了未歹啊！
0: 啊，那你
1: 我们囡仔大囝哦在食。
0: 哦，安尼啊变啊啊！你本来安那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都拢闭结啦，物件啦，食落啊，不到都家庭啊，都放啊呢。
0: 啊，你偌久啊？
1: 哦，没办法吃你哦。
0: 啊，你早间安那食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伊拢闭结，拢带个老岁啊。
0: 伊也是安尼哦。
1: 嗯。
0: 啊，孙仔嘞？
1: 孙仔都教我教我，那食物件落不到都家就家庭都放。
0: 我规家伙胃肠拢无好啦。
1: 嗯，
0: 啊！你即马食的都袂少放袂出来，会现象啊吼。
1: 袂啊，即马较正常啊。
0: 拢免定啊啦。
1: 嗯。
0: 像左囝正常，啊孙啊正常啊呢。
1: 一到阮孙啊，过去咧甲提了了。
0: 安尼食了有效啦，啊，佫好食啦，佫好食啦哈。嘿，你爱叫两组多啊，赚一组赚2800啦。
1: 嘿啦。
0: 嘿啦，安尼对啦吼。好啦，安尼。
1: 嘿好。
0: 啊，叫你用行话。
1: 嘿好。
0: 哦，谢。你讲火力民宿爱过安那，啊，迄阵食是安那要食呀？
2: 啊，无恁订个拢蚵仔面呢？
0: 我你也订蚵仔面的呀？
2: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订个蚵仔面呢。
0: 哦，好，这部你也有哦。
2: 嗯，二十岁的中年订一个什么妇女，在边等来加伊。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2: 哦，我食四五克
0: 呀。食四五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2: 哎，即马感觉。会办有啦，我拢有食诶，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咧你啦。
2: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2: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师啊。
0: 哦，你真好真，即阵心脏是安那咧？
2: 心脏都，喘甲拢未喘咧呢，
0: 喘
2: 未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
2: 叫医生看，伊讲都无安怎
0: 诶。我讲无安怎呢哦。
2: 嗯。
0: 啊，都久我弄一盖起就安尼啦。
2: 嗯嘛。
0: 啊，即马巴掌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2: 有啦。
0: 哦，安尼顾有着好较在。
2: 嘿
0: 啊。啊，足简单诶吼。
2: 嘿啊。
0: 好啦，啊我甲你讲。
2: 恁诶真灵啊。
0: 嗯。
2: 迄头壳疼，甲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就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
2: 系啊。
0: 伊伫遐拖，你就伫遐疼。系啊。
2: 食到换电锅、换电风、换啥，安尼直直
0: 换。哦，安尼知影好啦，知影好就安尼啦。
2: 啊，做莲花拢不。
3: 我去安康挂三朵来啊。
0: 哦，你有食完啊？哦，敢有像我讲，爱甲你顾着无？
3: 有啊。
0: 安那好，你甲我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花，我食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流鼻腔血，我唔知啊流，随时血人全流五指啊啦。
0: 哎呦！
3: 啊流的吼，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当啊想讲，伊水里往是补血，我当啊伊就赶来食啦。啊，食哦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0: 哦。
3: 啊，因为你血流足多，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做够吸收会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啦，无做讲做好做够吸收会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啊无，
0: 囡仔敢捌食过啊？
4: 食甲伊讲较好诶，
0: 啊是安那呀？
4: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诶啦，
4: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地好啊，
0: 哎，真无定诶，暂时佮嘛艰苦诶。
4: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哦，安
4: 尼、
0: 有食改善了，够啊，要五组呢，
4: 大组
0: 哟，五组呢2万8嘿，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5: 哦，连固精
0: 这么好，
5: 我拢有吃。
0: 弄恁家拢按过着阮的产品的呀、啊？
5: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的吃，阿姨今年爱四岁啊，我提连固精好吃，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固固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固固精，啊，我弄个提好吃。
0: 所以我讲，咱的连固粉甲连固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5: 去。我不会混
0: 嘞，我不会
5: 混嘞，啊，伊拢会提去吃。
0: 嘿，胖胖做吃。
5: 对啊，
0: 囡仔袂搞刷刷，咱加偌快活嘞。
5: 他
0: 袂
5: 感冒啊！
0: 真的真的哦，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5: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
5: 无
0: 诶，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5: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阿太，谢谢过来就是吼，今晚 COVID-19 个卷土重来，哦，今晚咧高峰期啊吼，咱咧得伊零果精哪啉咧，哪听咧，保护你咧家己我管起，啊，过来免疫功能咱等下咧控制，吼，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咱肠啊通透吼，啊正好困啦，吼伊个功能发育着免疫系统70%拢是咱个肠啊啦。哦，你反正要顾身体，爱顾正经，你唔人你要掉啊，快哭个肿，有当命救袂转个呢。嗯，你就有当做食力的吼，爱健康啊，爱勇敢。
6: 哎呀，那边做拢爱起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今日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6: 我有往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袂食，还袂
0: 食完呢。哎，
6: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花生肉生骨想啊。
6: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能上班，我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吼，我拢是为心中开始安尼买。会读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咧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今摆已经食五罐啦，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6: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有补助。
6: 哎呀，我刚才去介绍，正好用安尼。
0: 啊，把谢谢你表演服务啦。
6: 真的，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火都酸完啦。
6: 啊，就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很难的无，还是我饭嘛是要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时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6: 而且因为我搁在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在做工课。
6: 我现在已经70了，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才比较硬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我再来做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的。
6: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没？
6: 我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啊，这水啦。
6: 啊，我觉得好够跳舞的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我起个小腿啊，搁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哎呦！My mama told me it's alright.
0: You were dancing through the lightning strikes. 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很猛神啊！中药师做认真食，

本地做伙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得你学历旺同款哦，特别做诶，特别做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诶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学历旺啊，摕四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杯大概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吼、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2组，吼、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2客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进行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时时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哦。规家伙啊，守护神，得你灵果精。得力零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

好，谢谢哈，阿姨上广告哈，爱国爱听爱勇敢，啊，即马上届会好，几年份拢啊宽落起来吼，内行拢安尼宽，啊，咱即马佫要加即个中秋节吼，佫超两个外月尔，你即马紧加听听勇敢。哦，咱来过年过节，大家亲朋五十朋友八十顿，哇！你来气势那遮好，哇！那遮勇敢，即阵野怪即卖勇敢，行出来看我人，嘿哦，就是安唔是讲吼，就是趁这时阵两个月甲跳起来吼，啊，要甲过年，搁半冬就过年啊哩，甲跳起来，哦，过起来，今年过又无同款，今年送予家己一个健康勇敢的年，好不好？健康勇敢的年，今年过好啊，好好来过新年。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谢谢，电话都拨你用嘿，来听我听你用我答。

我伫个下昼两点四点节目，甲你分享哦，玉山吼吼，迄个啊，山庄，你欠人一个月40,000，啊，休半个月有无？但你要上班，要落山落来，要搁去你上班，你爱行8.9公里吼，要加9公里啦吼，8公里外，啊，伊4,000，哦，3,400+公尺。哦啊啊！什么迄、那个什么山庄迄、那个无吼？哎、欸，但我都有报迄、那个。恁若要去爬要去什么云山庄啊？吼，我想想袂记得。啊，都结果做出这代志发生啦。这个玉山的园区哦，伫个20号有登山队吼、哦、去爬玉山的后四峰哦，乐山。哦，而且42号的姓杨吼，一个领队啊，伊登顶哦，去了玉山的顶冠了后，要登来吼、哦，过度疲劳。好，伫个离这个啊，迄个元峰山屋哦，3.3K，因为哦高山症压起来哦，吐不停诶，啊行未去，好啊，该共做一件即个队员哦，因着先登山屋啊，啊老丹即个领队啊，要阿妈哦迟迟搁阿未登来，哦即个队员怎啊通报吼，通报即个救援，哦啊即啊白云山庄啦吼，白云山庄你请迄个要主办啦，有迄个平节上介好吼。即、这个玉山诶，哎，伊讲你若袂晓爬山吼，毋捌来过遐，你莫去因咯嘿，你惊着哈吼，迄路若爱爬山爱爬，迄、那个玉山白云山庄吼，即、这个巡守员呐吼，咱甲保安会进去，后尾阿妈找着伊，吼暗暝崩溃甲用安诶呢，安倒来山屋呢，哦，解除即个危机啦。啊，因讲你若要去因遐吼，爱养煮饭吼，爱养收内底吼，爱养摒扫吼。啊，饭店内底有人啊，困过衫裤、啥物话，也是曾经上爱用安尼着对啊吼。都校长兼讲几来钟啦，啊，一个月45,000啦吼。啊，你若有这个执照的吼，搁较济啦。啊，过来就是这个啊，一个月吼休半个月啦。嘿，啊，那你若要休困要落去山脚吼，啊用行，遐无学倒摆吼，也袂行吼，啊无开车爱用行吼，靠11路啊哩吼，安尼用行，然后行8.多公里啦。哦，啊，起来先，落是落脚，起来爱爬脚，对不对？爱爬个白云山庄啊，吼，哎呦，安尼，啊，这个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咧讲哦，这个登山的队伍拢总有4个人吼，安尼，啊，第20号吼，有爬起哩个这个后四峰，哦，这个玉山的南峰啊，吼，啊，东小南山，啊，爬完这个鹿山吼，要倒转来这个元峰山屋的时阵，这查甫的队长伫咧半路，队员伫咧半路就先撤退。等于山屋啊，来袂堪面啦吼！啊，这领队啊，带这两个吼女性吼，佫继续佫行安尼吼，啊，佫行3个爬了去哩鹿山回程。啊，结果这领队啊吼，离这个呀山屋吼，白云山庄差不多佫只要3.3公里，因为伤过疲劳，行袂去啊。啊，佮做起这两个怎样做厉害吼？两个夫妻都等于山屋，啊，有那爱袂等来吼，啊，体力袂堪面，啊，佫吐吼，啊，佫寒冷佫寒，迄高山症状咧行吼。我讲你免去哩，家遐你就甲奔桥，你就出凉个啊！你啊，咱山脚3-7度，哦，你去遐奔桥哦，18度、20度，好，到秋上够舒服。哎，上近的山，算上近的哦，系啊，啊，就足舒服呀！唔免讲去哩，甲爬个遐，我倒吼，迄平常时唔是普通人，伊无倒去哩啦吼。哎，叫甲安落，你讲落好吼。所以这玉管处的咧呼吁吼，鹿山的路程吼较遥远，非常考验着你的体能。哦，哎，难度仅次于哦长城纵走，所以要爬山哦，这个应团体的行动，唔通落单，哦，暗人逞强嘛，多强，到尾十波未堪，然后先等下你看哦嘿，哦，以免发生这危险，啊，个再个挨个挨等下呢，对不对？嘿，西班牙，哦，西班牙这摆足球大赢，对不对？吼，提买21亿的台票等于吼。伊都16亿啦，啊，但佫挂因只津贴啦、补助的甚物话文，19亿外要到20亿的台票吼。啊，即、这个西班牙野火吼，好大烧，啊，因热干呢？你讲日本涨到40，今日有41度啊，涨到拢40度啊，你看热，啊，欧洲就像这样热，啊，所以西班牙吼野火吼，怎吼被迫上万人撤离哦，唔是几百个哦，因为首都马德里啊。还佫伊周边哦进入紧急状态，你看，所以咱只风台生沙，咱咧风台伊并无大风台，伊只是一风啊头对咱只扫过，扫风台尾对咧咱的这巴苏海峡安尼过尔吼，伊是去中国较大个啦，因为伊咧增强嘛，
要变中台，啊，咱这算大风啊，大风大雨啊吼。但北部无着啊，北部无着变焚风啊，三六度、三八度拢有可能啊吼。这个、西班牙伫昨吼暗，伫昨暗宣布，伊个首都马德里吼，佮周边地区附近的这个阿维拉省吼，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呢。原因就是呐，做者野火因为伤大、伤热啊，烧起来。你甲看，你也摕放大镜哦，啊用迄日头光啊，甲写迄哒哒的查，都烧起来个，因着雷烧像安尼啊，迄即摆已经热甲着哪像安尼啦，野火吼，哦，足侪撮袂你拍袂完啦，所以西班牙雷政部来讲吼，诶，即个措施，着咧着是咧快步吼，即个拍灭火啦吼，灭火安尼，哦啊把即个已因应着即个马德里地区野火的灾情，当地火势吼已经迫使着即个上万人已经撤离啊，即个危机应变的工会吼，要交即个军方啦，哦军方啊紧紧去做，你甲看，即毋捌恐怖对毋对？咱即老算啥？哦啊那即岩即嘛即岩油即哦愈加愈大，诶要来平息即致癌油的风暴吼，本病比啊吼，即中年的油气三大股东啊挂保证。哦，一律吼、哦，还未厘清进程，因未复工啊！哦，因三个出来回事嘞呢？这大咖啊，这平时你看未着因啦，这看未着因啦吼！哦，这个泰山的当属长啊吼，啊加这个福寿的当属长啦吼，啊加这个福茂的以为当属长三个拢出来呢，出面哦爱讲鞠躬回事嘞，应该安尼对啊，你早都安尼今麦才出来，对不？系啊，啊所以这足大件的代志啊，变吼、哦。今天这个重大讯息说明会哦，由这个泰山的当属长吼、哦、伊发言哦，啊这个当属长吼、哦，伊就先鞠躬道歉，用这摆吼、哦、泰山所生产的销售这大豆油相关的商品然后造成社会不安的这个消费者，啥消费者然后烦恼疑虑，甲下游客户的困扰哦，就深深一鞠躬哦，伊表示最深的歉意啦哦。第二就是对这司法机关哦，甲主管机关哦不眠不休辛劳调查哦。啊！这做新闻的调查厘清的事件，再度鞠躬哦，表示最真挚哈，而且歉意啦。伊讲阿未抚平这中油哈，而且油脂所为疑虑进程哦，四月甲六月所生产油品哈，哦，不管是合格还是不合格，一律全部拢收单，不再上市销售，无要阁上市销售啊啦。而且伊希望讲改变中油哈，而且当属长而且结果，除了是股东，嘛让导入外部当属的专家。哦，来共同监督生产的品质，彻底来改革，嘿啦，有当爱改革啦。你的迄条所有一切改无同款啦。哦，有无拢安尼守旧啊？啊，无改变啦，啊，无对新时代的改变啦，对不对？吼、哦，伊讲哦，唯有建立有科学的证据、客观的事实，而且依法调查这基础顶端，才当真正厘清事件的原因，回应了社会期待啦。安尼是对，对吧？嗯，好啦，来，西北雨，请你慢请了。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德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灵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等于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咪咪笑广播网，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6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
3: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大师啦，
0: 大师阿伯你好，嗨，什么贵叔？
2: 你叫一关老哥，
0: 好，嗨，个姐姐，阿伯姐姐，嗨，谢谢。哪有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呗？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欢迎江东元好不然呢？
1: 大准你讲，
0: 说那个你好不然呢？很电话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咱们给咱们要帮咖喱妹，咱那个咖喱白哦，来试试。来，李贺你好，来李贺你好，嗨，恰公喂，我们公喂，我有接电话哈。来，咱们点过来，今麦开始，咱咖喱白哦，来试试。李贺你好，
3: 秀所李贺，
0: 李贺嘿，
1: 李贺，
3: 我要请大富唱司机大哥，
1: 司机大哥，
0: 请问咱的几位？
3: 我红完，红完王太太，
0: 好好，等下吹，请你唱哈，
1: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有你好？
3: 秀山甲大富你好，
0: 你好，几位？
3: 我台中，我生意，我要点歌，
0: 要唱什么歌？嘿，
3: 我敬自己一杯酒。啊，秀山，小姐，我是
0: 跟你请问你，我敬自己。
3: 一杯酒，
0: 好、哦，好，等下来吹嘿。
3: 啊，小等者啦，啊，我是刚要请问你吼，昨迄个歌，点的迄条饭水歌，歌唔知叫啥物名吼，我袂记，我是学一条歌。哦，
0: 饭水歌是迄个目屎飞袂离了。
3: 哦，好，目屎飞袂离了。哦，
0: 那是迄个蔡蔡大姐点的嘿。
3: 好，谢谢，好，
0: 不客气。哪里有你好？
4: 嘿，秀贤。大户晚上好，
0: 你好，你好，我的九一，
4: 我北屯我姓廖，
0: 廖先生哦，
4: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4: 鬼迷心窍，
0: 什么啊？
4: 鬼迷心窍，
0: 好，等下给吹，然后去耍。你好，你好，
5: 又耍呀？
0: 嘿，是，
1: 你好，
5: 我叫石头，
0: 石头，恁贵姓？
5: 要
0: 哦，要听什么呢？
5: 要点歌。
0: 对啦，要听什么歌啦？
5: 点一个下酒。
0: 好好，带两杯哈。
5: 好，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喂，你好，鼓山孙小姐。
0: 哪里的孙小姐？
6: 鼓山。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6: 错过爱。
0: 错过爱，你带两杯吹哈。
6: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7: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7: 我要高
0: 客，高客咱贵姓？
7: 玉池姐，
0: 哈？
7: 王玉池，王玉池，王大姐，
0: 你姓王呢？
7: 耶，王啊，当年最高一个王的。
0: 哦，王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7: 陪伴你到老。
0: 你自己都讲错自己的姓，你不知
7: 啊？
0: 你家己拢讲唔对，你的姓你不知？你姓王，你姓王不姓王呢？你不知？
7: 这是汪啊，对啊。
0: 啊，你刚刚说翁啊？不对啦，你姓汪吧？不是翁。
7: 三点水个一个汪。
0: 啊，那是姓啊那边的念
7: 翁，汪啊，汪啊。
0: 你又念错了，你姓汪不是姓翁啦，嘿。
7: 有啦有啦，汪啊。
0: 哦，连自己的姓都会讲错，你冇够厉害。
7: 哎呀，够厉害。
0: 哎呀，你要讲什么关系来？嘿。
7: 陪伴你到老啦。
0: 好好，等你吹哈。
7: 谢谢啦。
0: 没不客气，李二你好。哪里二你好？
8: 秀顺大夫你好，我要给你点歌。
0: 咱在注意，
8: 我宏源张太太，
0: 宏源的张太太哦，
8: 嘿嘿，
0: 这是都就是王太太，你是张太太，
8: 嘿，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8: 我要听中红的港口。
0: 好，等下吹哈。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9: 好，你好，我要点歌。
0: 咱在注意。
9: 哇，汤氏的，李太太，
0: 李太太要听什么？
9: 我要听《小人心头》。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9: 拜拜，感恩你，
0: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没点过，先停止嘞。来，那没点过，好朋友先给停止哈。
1: 来，继续来，可以分享咱其他生活常识啊，农粮署啊啊，给咱公布一个统计资料。2022年以来，台湾已经帮助45个就散啊，个无饭通食啊，是讲迄个国家有就很大的灾害哈，包括什么洪灾啦、水灾啊哈，欠百米的这国家，台湾已经帮助这些国家，今年啊，佮继续提供偌济呢？22,000公吨的白米，要继续帮忙其他18个国家。哦哟，你看这么好的国家，台湾谁不喜欢？对不对？有一个对，在我们对面的哈，这么好的国家啊，人民这样很热情，很 friendly， 对不对哈？哎呀，这么好的国家谁不喜欢？所以说农粮部的农粮署哈，有这个公告，这资料里面有写的，因为全球做这国家实际上伊需要食的物件，因需要啥？需要食加钱，真的啊，就是讲钱绝对会能买到食的物件，但是你若讲送钱，有可能一半以上拢吼，这当地这做官的人吼，拢往乌西去啊，啊，都会黑走了，被贪污走，不如送食的啊去当地。所以讲，全球有偌济人咧要，差不多有7亿到7亿5千万人，真咧要巴都无通食。所以讲，咱台湾做这即个，不管是志工、民间或者是官方的团体吼。弄到这当地去教伊安怎做事啊，安怎来这找食的啊，像医疗这方面，当然台湾也当帮助。所以讲，台湾 can help 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台湾是可以帮助很多国家的。所以讲，主要拢是伫非洲、中南美洲哈。我这当然不是非洲的每个国家都很缺食物啦，还是有做这国家啊，做这所在也是算是有钱人的哈。所以是不是外交部还有当？是民间团体哈，有些像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很多了很多，当然不是为他们做广告哈。你也知影讲哦，那你讲物件是爱袂使偷济，绝对不能浪费。你但是你碗内底物件，上少爱甲碗内底物件嚼清气，浪费不好啊。我们在台湾生活过得真的非常的好。
0: 就像有一个易小姐，你说对没？我敬自己一杯酒，我这电脑里底面无这首歌嘛，你起来改歌哈。我再讲一摆哦，我敬自己一杯酒，这首歌无，请易小姐起来改歌来，谢谢来。
10: 小姐，小姐，
0: 无这首歌，
10: 我甲点迄个迟来的爱。
0: 好，淡然吧，谢谢你，好，再见，
10: 好，
0: 拜拜，
10: 谢谢你。
1: 吹草，你是不是起床吹的草？为什么？因为吹，你困一暝了后，无即个吹暖分泌，吹暖会当帮助咱吹内底困吼，较袂生，这不会比较不会滋生呐，吼，咱的困的心跳的速度会当降较慢呢。哎呦，不错，所以口水是好东西，但是呢，有的人吼生性吹草，为什么？那当然有不同的原因，无讲原因哦。比如讲，有些医生呢，这里分享解足疗，甲贵分享。当然啦、啊，你不可能去骗人的嘴。哎呦，我鼻看麦看你话臭，是臭得几鼻的哈。第一呢，是这种吼，那有一种臭物件派起一种硫磺味哈，派起一种臭鼻，那是按得来。五颗零是啥啊？发炎，吹气花发炎啦，牙周病。还是讲你这内面有缝和有卡巴啊，是有卡巴这种物件的，有一种硫酸氢、硫化氢相关的东西，来开始臭哦，酸臭味啊，够几两几种草哈，几种蛮是小块型哦，但是一种状况是安慰出来哦，一恰生 哎，这是增加咱食道癌的风险，也加咱的牙喉啊，也个有咱的喙齿无健康，也个有一种吼，是一种苦涩的味，苦涩味的口臭哦。这种是哦，家己你家己样品看卖，苦涩味的话可以，这个可以闻得出来哈、哦。哎，甲其他的草无共，有小可苦苦涩涩的草味，叫啥？肝，有肝的问题啊，肝病的朋友通常哈、啊、会有这些的肝胆的问题，所以产生一些口臭。啊，就是讲有甜甜的，啊，就讲有种水果派去的臭味嘞，迄个啥？讲到甜甜，你就知影讲是甲糖分、糖尿病相关啊。你要赶紧有医生检查。啊，那臭鱼啊味的，哦，这食来这比较麻烦一点哈。哎，这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哦，新陈代谢的问题，这有一个名字叫鱼腥症候群 （Older Fish Syndrome） 哈、哦，这种病通常拢是跟遗传有相关系啊，所以讲你若讲穿开时阵有闻到这个鱼的臭味的时阵呢，哎呀，赶紧有医生检查哦。
0: 给请到我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1: 来。地球咧叮当，但无感觉。但是咱这个山愈来愈高，哎呦，这个山会变高啊！因为有些是因为板块效应啊，那挤压哈，哎，积累哈，愈来愈高哈。比如讲咱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玉山哈，七里关都小块愈来愈高哈。但是咱今目前相关的这个山，伫地球相关的是伫到咧尼泊尔跟西藏交界的圣母峰 （Mount Everest） 哈，这个、相关伊外高8848公尺啊！伊每一档哦，拢会慢慢咧增加高度，增加或者2毫米哈啊！啊，为虾米也变愈来愈高？伊边有一条河叫做阿伦河 （Arun） 哈啊！这条河哈，甲这龟山头哈，山头这下卡安尼个侵蚀个架个架啊，变成讲伊龟粒山哈，变成愈来愈轻，就愈来愈高。哦，那你伫船顶吼，甲你身躯物件拢较重的弹掉，你的浮较悬，大概是这种感觉吼。所以讲，我未来这个上悬的这个圣母峰，阁有机会哦，差不多伫四千年以后，这时间点，有可能阁增加50公尺的高度。哎呦，所以讲这个山，它竟然也会慢慢的长高哦。
0: 嘿，谢谢，哪里你好。
11: 叔叔，
0: 喂，嗨，等一下嘞，打这个锅你忘接接线呐，谢谢。

0: 哎呦，那真不像呀，我吓我一跳。来吃来的阿姨，那么这是礼貌三个的林淑蓉说请问哦，让这易大姐说对吗？谢谢你。
1: 那我先说，丁哥你好。
2: 喂，季总好。
1: 有。
2: 哦，我等。那个中华张先生啦
1: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你准备讲过来哈，你的生病了不记得？
2: 诺诺皮啊，
1: 好好好，来，
2: 就好用的哦。
1: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2: 那个阮太太哈，
1: 还是
2: 买指甲抹好，啊抹好有寸啊哈。
1: 嘿，
2: 啊阮儿子啊哈，
1: 嘿，
2: 香港卡，
1: 啊抹
2: 好，啊抹好够有寸啊哈。
1: 好好好，
2: 阮孙那个望定掉啊哈，
1: 好好好，
2: 甲抹。拢袂少，
1: 安尼真
2: 消气啊！
0: 安尼即讲多谢伯，感谢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
1: 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1: 喂，哦、
3: 你生理真好呢，我给你感恩一下。哦，
1: 捧你的福气啦！
3: 我给你感恩一下。
1: 哦，来来来，生病的不记得，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3: 哦，还阮那个弄了皮痒哦，真正袂歹用啦。
1: 真正好
3: 吼、哦！我用到今仔日一礼拜哦。
1: 嘿。
3: 哎，香港脚哦，
1: 香港脚哦，
3: 嗯，差足济哦。
1: 安尼哦，啊，我你原底是安那呢？
3: 哦，真啊，那足严重，
1: 足严重诶，
3: 吓，还袂歹用啦。
1: 安尼好，
3: 大家感恩下。
1: 袂啦，啊，感谢。
3: 我本地阿个张主管唔知咩有效无，唔敢。
1: 我那里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安尼好。
3: 啊，讲唔，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错诶。
1: 袂啦，我袂啦，你听先嘛，知影我这袂啦。
3: 哦，真诶，真好诶，真好诶哈。
1: 啊，再感
3: 恩下，
1: 再感恩到小宝呢哈。好，大嫂，谢谢，就到小宝，谢谢。来到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老关告状啊，陪我问题弄几个不啊？弄了皮痒，转给大学弄个淡薄嘞，那么咱出来得弄个坑几座？哎，咱那边薄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咱就有两色的哦，那是薄，薄是个塔夫人先哈，一叫开老，一开老起来哦，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
4: 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其他。哎呀，生活当中有这些常识，甚至啊，你知道吗？哦，我今天看这资料，看到，哦哟，开这严重，过车牌啦，过车牌是安怎？你去想，犯罪的人，哦，犯罪的人吼，伊是不是来讲，比如讲，伊买一个过车牌，啊是你的，吼、哦，哎，四界吼去这个闯红灯、敲锁，甚至讲去弄到人肇事逃逸，啊，这时阵。啊，伊是犯罪的人，但是开车牌吼，嗯，迄牌是你的这个登记的名，所以讲这警察啊是记这种罚单的时阵，哦，都会催你。哎呦，莫名其妙，我人又不在那边，我人又无伫遐，我也无开车，有啥物？哎呦，真正是迄车牌，但是迄车唔是我的呢，我是白色，迄是乌色呢。哎呦，是不是？这种案例有偌济，今甲旧年来比较起来哈。增加464%，很恐怖哦！最后这警政署哦，有这登记资料来对看到，增加去年先比较的增加400几%，太恐怖了！啊是按到来哦，因为你也知哦，近目前有一条法律哦，有一条法律是按一下哈。那若是讲限制100公里，哦，若是讲限制100公里，你若是讲超速吼，超速那是讲哦，第一种是这个60公里哦，你若讲100，你塞86的话吼，开到160，你的牌下头被扣起来，就掉牌的掉啊。啊，这个时阵，因为这种行为啊，这法律所写的嘛，有做点拢是超速足多，啊，伊的牌咯和这个警察咯吊销去。啊，这个时阵这个坏人啊、这投机取巧哦，来开始给这车牌。实际上有这吊扣没吊扣，我感觉讲唔是重点，重点是有人咧用假车牌去做歹代志，啊伊安得做，不一定，但是拢得买，网络买。啊，你为虾米有人会去买这车牌，就是想要做歹代志。啊，为虾米要做这歹？为虾米有人做这白？是看了我做这样，想要做歹代志啊！啊，这种是坏人找坏人做坏事，然后都是坏，对对哈、哦。你看哦，这个资料一看到，原本这种代志在2022年两当前，一当差不多是15000件了哈，15000件左右。到去年是65000件左右，到今年9月份哦，都50000几件，所以讲今年有可能到80000件这种哦，用假车牌的代志啊，这个很恐怖啊，这不行。 所以讲，我这立法委员吼，讲提，他提议吼，伊讲吼，建议，那是讲用汽车牌吼，这罚款吼，这罚金爱提高。哦，比如讲提高到万八啦，还是讲三万，对不对？还是讲一当违法两三届吼，来吊销也车也这驾照以外，甚至讲车爱个没收起来没收。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你好，大准你刚你好，嘿，你好，
5: 有个回头费。
4: 哦，来，一双帮好不好不记得，感谢你，感恩贝了，谢谢谢谢。所以说这个有看到假车牌，这一定要赶快给他检举，因为啊，受害者都是我们这些无辜的这个善良老百姓啊。来，来个各位分享，花莲个火龙果，你有看过黄色的不？没看过齁。一般来讲咱拢是红莲果齁，火龙果就是红皮白肉还是红皮红肉安尼两种嘛，对不对？竟然有这黄色的皮白色的肉。这难道是麒麟果吗？这是不讲啊，但是呢这是火龙果家族里面比较特别的，一是黄色的皮白色的肉。那你看伊内底齁，也甜度甜度来看齁，那是讲哦，这比较起来是，它是排名第二哈。这花莲果黄色的哈，伊是口感里面上嫩啊，伊是上嫩的哈。这也样适合做些这中辈来吃呢哈。伊是有做像有虾米味吗？实际上伊甲其他的花莲果哈，差不多相像的味，没有特别不一样哈。伊重点是啥？伊的这个营养素哈。管一挖啊，那个也盖小嘛，盖管它是比较特殊培养出来的一种品种啊，也多酚盖卡锥啊，个有这個非水溶性的纤维质哦，纤维质卡管这块啊，它是特别培养出来的品种。谢谢花莲哥哦，这个呢就有机会加点。真的是很特别的哦。
0: 来，咱就先我道歉歌司机大哥，来，起码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请大伙唱歌咧，上课我该接电话来试试。

0: 我哥，朱启荣是启荣，杜杰是
1: 大富强诶。
0: 哎，是咱这王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来哟，今晚落雨啊！今年落雨落了有够焦温呢，到底讲讲讲？
1: 是
0: 落个够焦温吼。那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
2: 哦，
0: 嗨。
2: 喂，那个皮痒伤，等一下。
0: 好来接接，给他接一线哦。拍摄今晚没得广告哈。哇，今年真的落雨落了有焦温呐，咱的水库拢是满满满。但是因那家那是落雨啊，侬我拢会接到什么电话呢？秀山，我最近啊，拢腰啊酸啊，脚头啊酸嘞，为什么？我那气象台嘞，为什么？我的退环，这个关节的下酸啊，安尼酸安尼疼，为什么呢？就是关节来电，那不是软骨啦，无了减少。阿伯的骨型无高，阿伯就是主要话微气，阿伯个生骨气啊，当然咱的腰的腰的生，因为呢，咱拢总有几个关节，150个关节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从个气象台安尼生安尼听嘞，你得爱注意啊，爱两扎补充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哦，咱。足侪人啊，你骨质疏松严重啊，你唔知诶，当然不知道，因为你阿伯骨头断去，别哩，你当然唔知哦。有虾米啊，讲啊遮严重，因为骨质疏松伊无明显的信号啊，唔是讲有这敲骨神经倒球三公分啊，你也无可能逐工来扭个神经，对不对哈？啊，敲骨你家己也看袂出来，所以讲实际上咱来定期检查，安尼较有这办法来提早预防哈。但是你若信号出来哈，比如讲拄仔讲个敲骨啦、神经倒球啊，表示讲你已经严重啊哦，哦，这是要哪补？啊是爱补，但是有法度个又个变定吗？不可能哦，所以讲咱是不是要提早保养？少年人的开始爱来。补充营养，骨头也差不多享用时间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哎，咱这骨质流失的速度会加紧。你看哦，咱有足侪少年人营养都无够啊，结果伊无够不爱运动，不爱拍日，咱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变较紧哦。咱一个案例，甲各位分享，32岁女性。伊酷酷扫，一直扫，扫甲伊无爽快吼，啊扫甲伊变啊骨断去，医生啊检查，哎呦，骨质疏松，啊为虾米遮少年32岁骨质疏松？因为爱睡，伊在乡拢无要出门，哦，那就要出门伊嘛是包条条，哎呦，无啊，因当然嘛是食好食诶吼，现在很多人都是吃漂亮，啊那小块大块诶时阵，那虾米拢无要食。是不是？啊，你你啊，讲大块开始啉什么青汁，对不对？哎，拢无要食正常的物件，营养不良，吃的营养都不均衡，无怪骨质疏松。哎呀，各有啊，中辈通常都会拄着啥怪物件啊？咱结果呢？哇，手哎脱臼啊，讲鼻涕，对不对？骑卡拉车蹬着骨啊！哎呀，安着着一位就无爽快，啊，结果检查落去，原来嘛是骨头断去。就是这么严重，你要了解台湾诶，这个髋关骨骨头哦，就是咱这上大的关节者哈，嗯，这个髋关骨骨头断去是专亚洲哦是第一名呢。我们怎么都会是这种不好的第一名哈、哦？比如讲吃阿明药第一名，这都不好。尤其咱这个每年开始，咱这老人的社会。那把人弄安尼讲，哦，台湾嘛变成老人社会啊，就是我们高年龄层的长辈人数变多了，所以这时阵，咱这愈来愈侪人，伊的骨头的面临有种风险，什么风险？断去的风险，断去的时阵，咱有两件代志的发生。你若是讲无严重，你行动不便。对不对啊？你若讲较严重的人，第二个状况出来，来倒伫眠床，互人照顾，拢是无好的代志。所以讲，长辈一定要开始来补充咱需要的钙质。啊，那少年朋友，你要提早的来开始改变你食食的这习惯，每天都注重营养均衡啊，搁加强运动的习惯。你开始不用运动习惯，到5年岁时阵，较袂讲改变习惯才痛苦。啊，另外一方面，咱有足侪人脚头乌哦，是膝盖哦，脚头乌，一当差不多当100万个脚头乌，你敢有加保养？ 哎，咱这关节的所在通常就是问你软骨啦，啊，营养素有你吃无？胶原蛋白，这不是中辈开始吃，你平常时来吃，哎，这个天天五蔬果啦，哦，吃好的蛋白质啦，哦，咱开始来吃哦，营养均衡，啊，那五年岁时阵开始给补充营养。啊，无多啊！哎、欸，你按少年的营养不良啊，你五年回时阵开始来补用吼，来补营养，有可能效果无真好啊。但是上少你嘛爱补，你看恁两骨啦、脚头啊，有个人来开始发炎吗？啊，你搁咧翘脚，哦，你搁咧深蹲，对了，你搁咧爬山，你也知你脚头无好的人，你要选择你需要个适合你。卡达夫跟健肌吧，一件运动，千万不要过度的运动哦。
0: 哎呀，运动介重要啊！那是错误运动，我来执行了啥？运动上来像大夫讲安尼吼，要么咱补充钙质嘛，介重要呢。不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啊，咱规身骨的健肌吧，拢需要的钙质咯。如果是咱的钙质那无够呢，过来你为了运动的关系，后摆将来你会有啊，开用滴的啥肌少症？哎呀，到时你真来你走路你就无力，卖讲走路含爬起来你。有困难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哎，愈早是愈好。从个洗澡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了，吼！我哩干嘛哭啊？哭袂落，背也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呦，够五十斤，够生骨刺啊！钙质人拢生骨刺呢，即毛真济人哦，就是个翘卡啦，这个都不对的哈。所以咱来两扎补充钙质哦。来，你好，你好。
3: 喂，哎，叫门叫秀爽呀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3: 哎。啊，我想那个节目，
0: 听我来接接线。

0: 来继续关系七龙收起来，咱的小阿姆说电话，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
1: 王先生，你好。
2: 啊，先你好，
1: 还是
2: 哎，我好。你叫不卡电话的话，三点外一种，我倒无讲
1: 哦，我系助理卡一款嘿，应该是助理。
2: 跟报来三遍的话，啊，唔好改过节，改好。
1: 改过节做好呢。
2: 改过节，我卡因是被楼梯哦，哎，叫我听者听者，啊，弄好啊。
1: 我今嘛没啊你。
2: 你别弄，你那做啊弄没啊紧啊。
1: 好，安尼好。
2: 改过节改好。
1: 改好哈，嗯，感谢。
2: 啊，看到咩？弄弄皮样哈。
1: 好好。
2: 还是嘞。辛苦的钱哇，
1: 嗯嗯，
2: 阿伯阿伯哦，我三分之我做好啊。
1: 阿你哦，阿上你要讲过嘞呢，阿你得讲当小伯呢，阿伯电话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嗨喂
3: 喂，先说你好，
1: 你好嘿，
3: 嘿，
1: 来吃讲嘿。
3: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盖锅电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啊，老三平。
3: 哦，未歹呢。
1: 哦，啊，吃了那好。
3: 啊，吃了我都，那我又好烂啦。
1: 哦，买你骨头，买你骨头。
3: 自己卡卡那就别听。
1: 哦，好棒好棒。
3: 啊，别听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那个叫
1: 啊。冇紧啊，但是你有用这卡就好啊啦哈，有用这卡咱卡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秀山小姐你好。
1: 是你好，你好。
4: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1: 我来三瓶。您贵姓啊？
4: 我姓何。
1: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什么贵姓
4: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常常拢听伊的节目。
1: 哦，感谢你收听，
4: 啊、
1: 谢谢你。
4: 盖过一号。
1: 哦好，来吃讲。
4: 做好诶！
1: 哦，啊、
4: 因为吼、哦，我有定啦，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几多年前，我伫八半岛诶。
1: 好好。
4: 啊，我食一罐诶吼。
1: 好。
4: 我骨底即阵啊，骨一直用伊对山拢无感觉疼。
1: 哦，无你原底是安那一天
4: 啊？哎呀，我
1: 迄个
4: 左边诶迄个靠灯会过啊。
1: 哦，大哥，咱背山注意，这落雨袂使去呢哈。好，保重诶，小心哦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5: 喂，先生。
1: 喂。
5: 我来鼓励一下。
1: 哎呦，哎，你咋就想大声个关姐姐来？来三。三遍都不接。哎，你刚才在哭地啊？
5: 我该在，拢该在。
1: 我在哭地啊呢，阿妈好无开呢。来，你讲咩？
5: 我今日要再去换一个电锅转来啊。
1: 哦，感恩哦，感恩哦。
5: 啊，我个报完最近嘛，食个盖锅子嘞呀。我今个换个换一个转来食。
1: 哦，你看真好，阿姐好无？
5: 我食了吼。本来骨拢骨未落，爬爬未起来，啊！要爬楼梯，拢那往一脚徛，一脚还搁对，就爬个楼梯爱两脚，一脚起，一脚搁对起，啊！要落同款，啊！即款唔免啦，真甘真甘。
1: 啊！你哦，哇，嗯，袂你骨
5: 折。真正袂歹。
1: 好，安尼就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嫂。好，感恩啊，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6: 秀才，你好。
1: 你好，
6: 我新店啊，
1: 新竹哦，
6: 哎，
1: 哦，咱贵姓呢？
6: 我姓罗啊，
1: 赖先生哦，
6: 哎，啊，你三斤金宝能关？
1: 哦，我来
6: 收掉，收掉啊，
1: 收掉完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6: 好用的
1: 哦，哦，我吃了安那好，
6: 嗨，迄骨头啊酸痛就好呀，
1: 盖过筋呢？
6: 哎，
1: 哦，盖过筋吗？
6: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1: 好安尼好，阿德盖过筋吃了，干嘛迄个后面较好啦吼？
6: 哎，
1: 安尼大家看你看你哦，好，大哥谢谢。啊来哟、哦，补充钙质，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食咱这罐钙过质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就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嘛免食个两罐的哦哈。那么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第三和咱根基吧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那这是滋养性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钙管哦吼，矿物质够七十五种嘞，所以咱们吃都要吃这款上好的咱的钙过质哈。他先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啊，小朋友当个吃几粒，吃早都可以哦。而且呢，吃好的给咱
7: 倒食啵。
1: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简单嘞，
7: 多准你讲，
1: 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3: 喂，
1: 嘿，我秀山你好，
3: 秀山，
1: 喂哦，什么贵事哦？
3: 啊，我是新同学啊。
1: 哦，新同学你好，
3: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
1: 节目，
3: 恁的节目啦，
1: 好，谢谢。
3: 我接讲卡
1: 通，好，我请人家听来。二线哦，秀山，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
8: 秀山，
1: 系安娜，嘿。
8: 哎，我讲半暝起来吼，卡底你捌讲过，卡底点点出烫是唔是只？
1: 等一下，你有糖尿病吗？
8: 没，拢无病。
1: 我拢无糖尿病，你量骨有问题无？
8: 应该拢无啦。
1: 你哪知无？你无去检查，你也知影。
8: 啊，我都无病，都无咧食药啊，无咧看医生啊。
1: 啊，啥？卡底呐，擦擦来点点吼，那是量骨，就是糖尿病呢。
8: 啊，我过半暝啊，倒到眠床，啊，无啊，脚袂是穿袜啊呢。
1: 你来无爱去照迄、那个照量骨看麦来，甲接一来，医生甲听一来。好，谢谢。大弟好，你好。
9: 喂，你
1: 好。哎，我姓啥？你好。
9: 啊，你好。
1: 嗨。
9: 我。
1: 你电话
9: 问你啊。
1: 你电话等
9: 音。我骨头会疼啊啊。
1: 哦，骨头疼，好，先接接，嗨，谢谢。来哟、哦！今晚来，我来个单位来个唱一个《稻花车的哒》来试试。我两个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听完唱歌嘞，谢谢。

0: 鹏啊啦，这首歌主持人是红云红加秀兰玛雅，
1: 是，
0: 都就是我秀山，
1: 大
0: 富，我两个人所唱的《倒火车的打》，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吧，我让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那我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喂，
2: 谢谢我有收到
0: 啊，哦，没啦，不敢当。你妈妈哈，
2: 嗯，
0: 好，你好嘿。
2: 三品服务姐，
0: 哦，三品服务姐来行啊你。
2: 嘿，我来买三组的暖暖皮羊啊。
0: 哎呦，哎，饮料喝吧。
2: 未歹喏，唔得叫你三品服务。
0: 哎呦，饮料那喝来，简单。
2: 馒头鸡伊迄，他只片拢闹银角啊，电器啊。
0: 银角啊？
2: 那银角个大。
0: 啊，迄大，迄算应该是算大身吧。
2: 系啊，啊，抹就好呀。
0: 啊，你哦，哇、哦，好棒，好棒哦，抹身好，抹身好啦，吼。
2: 我香港卡嘛太好。
0: 香港卡啊，对对，香港卡打拢俄罗掉啦。
2: 嗯，
0: 咱这台湾人香港卡真济。
2: 啊嘿，嘿，三重金宝，我两个拢去食呢。
0: 啊你哦，嗯、哦啊，伊个阿表你食呢？
2: 有喏。
0: 哦哟。
2: 一盖罐两罐。
0: 感恩哦，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啊。
0: 哦哦，谢谢。
2: 未歹啦，啊，过节嘛未歹呀。
0: 哦，该过节啦。
2: 啊，我就是今仔日自己都不通阿食。哈哈哈！
0: 马吉达，你过有帮个关就好啊啦哈。好，感谢，嗨，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克，你好。
3: 嗨，你好。
0: 小丽克。
3: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3: 我爱讲，我跟你问路。
0: 哦。
3: 大官弄丢掉啦。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嗨，感谢三平，
3: 啊，个三平金宝，
0: 个阿雅德纳，
3: 有，
0: 好，拢收电话哈。
3: 那我感谢金宝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讲过来来，请讲哦。
3: 好滚，
0: 哦，
3: 较袂较高了
0: 哦。哦，有较好滚，较袂算小便较顺啦吼，较袂高腰吼，哦，安尼好哦，嗯嗯。
3: 啊，就较紧一寡。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3: 本来万酒拢好，咁咧，我听讲较悬啦。
0: 好，安尼哦，哦，啊，即摆好无？
3: 加真好哦。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啊，再讲到小宝哈，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贵县古拢甲你过透透是讲即款
1: 三省金宝，
0: 真正好你没烦恼，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的哦。相信来当个假，那你。贵辛苦给您照顾，当然恁的骨头关节筋络给您照顾是吃咱这款
1: 钙骨质
0: 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哎，咱智能管呢，关灯的吃哈，啊，一个导出家己的健康的哦。啊，那困眠无欠叫做好入梦，那么一个加咱这款。阿雅德纳，阿那朋友叫人香港卡生的这个波啊，诺诺皮羊，哎，只要咱登记弄的加木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的，咱就开下挂水的老客哈，然后再给咱
1: 到
0: 小宝，以上功德，等下就问点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讲到这个主力神经失调呢，当然就是跟我们管理内中这主力神经呢，跟啥？跟我们困眠有关系，跟压力过大，压力大的人，压力那大呢，咱的伤了咱这脑，会乎咱产生的自由基，会乎你暗时你较无好困，佮加上你佮欠少的荷尔蒙啊，啊佮你真个乌白乱想啦，较烦恼的人呢，当然咱的困眠啊，哎呦，即些的苦恼的困袂起安尼吼，那这困眠啊无好，上个烦恼是惊得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注意哦，来即马请单位来讲这困的问题，谢谢你。
1: 是，哎，来个贵分享困眠啊，困眠真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不好睡。病来病去，我都困了哈。啊，有几种困眠障碍，哎，你爱个了解。比如讲，啊，倒伫眠床三十分钟我都困，倒伫眠床困去，但是半暝啊起床我都去继续困。啊，不管几点困，拢做啥起床，倒伫眠床马上困，这拢是困眠障碍哦。啊，所以讲嗜睡症也是哦。哎，不喜拢爱困啊，还是讲，哎呦，嗯，走路嘛爱困，哎，哎呀，这唔对啦，是哪有走路在睡觉，倒伫眠床马上困，这东西属于睡眠障碍啊，唔是单单失眠了，所以讲咱看一下，你到底有倒几种啊？你看咱三分之一人生咧困，你敢有困遐济？足济人，哎，规每一工拢困无到六点钟。 检讨一下啊，咱尽量哎努力困吧，困到六点钟到八点钟，上睡是七点钟，但是有足侪人感受着讲啊，我的生活袂过，我加拍拼，当然是会使，但是你是不是是不是当伫这放假的时阵，嘛爱加困觉甲补眠？最少你有把它补一下齁，啊，但是这些方法也是不好啦齁，所以是不是咱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咱来给补充营养，身体你在忝的时阵，你要补充营养，你要让伊休困，你搁无让伊休困，上起码你要让伊需要营养，对不对？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啊，但是我暗时啊齁，我袂困，但是我无讲介忝呢，是虾米原因？很多人是这样，是不是你吃的不好的东西，不好对你睡眠不好的，比如说酒啊、咖啡因啊、粉啊，还有太咸、太油、太甜的东西，吃起来看一下，是不是吃的重口味，让你晚上不好睡，还是说时间到要睡了，但是你还在懵，哎，不敢睡哈，看一下剧本啊，哈，什么剧啊，看一下追一下剧啦哈，啊，是讲手机啊懵姐啊，哎，这凌晨懵姐不想舍不得睡，这叫睡前拖延症，马上赶紧看医生哦。
0: 哎，时间的关系，算卡。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陈国的阿姨，这是本身哦，所请来咱这位孙小姐说点名哦。这些歌日语呢，我想不起来那个歌名，我会唱了哈。阿姆哥日语的歌名我忘记了。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公众点嘛，来生命的
1: 姐。努力今仔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啊，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前去观众的阿纳德啦吼，哎呀，三线前辈啦，
0: 好三线前辈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莫困无两点钟。
0: 哦，为什么啊？
1: 啊，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嗯，该好。
1: 本来是一暗困无两点钟眠的。
0: 啊。困不两点钟，人来看咩？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就阿雅德纳吼，阿雅德纳啦，那是阿雅德纳哈。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加油加油，谢谢。
2: 先生
0: 你好，你好。
2: 先生，有。我今天吃阿雅德纳吃一罐吼。
0: 我来三片。好，阿忙金嘞。
2: 啊，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忙
2: 金。我今嘛是来请教讲，我吃一罐吼。
0: 嘿。
2: 头阿无讲袂困，阿现在起来困起了。
0: 哦，好困啊你。哎呀，阿你今嘛该两顿。好好谢谢加盖两顿哈看你看你好谢谢。好细川你好你好喂嗨。
3: 喂细川啊。
0: 哟是嗨。嗨是阿桑你好。
3: 我跟你
0: 嗨。
3: 我一直到我买两阿伯的。
0: 嗨。
3: 过爱困的哈。
0: 哦那个来三边。哎呀等啦哈。
3: 哎我对对啊吃了午后啦。
0: 好
3: 啊。
0: 有看阿困没
3: 我跟你问说你是有家里有感的啊。
0: 有来个听着三线接接。好来谢谢好来哟如果是来拍国民拍了民清民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困没起来你喝别那个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就真真正正国民的新闻叫做松果幸福梦这个健康国民的新闻呢我们咱这款来的有哦哈而咱来这个天然的葫芦王加银杏果加胖红梨呢那么那个啤酒酵母这是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个蛋氨酸那么这嘛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个回魂和咱皮肤水哎消化好啊个来帮助咱好困哦那么个软磷脂是来帮助咱这是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哦吼啊你来点了啊他妈阴公呢记得愈不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的粉末哦吼所以和咱好困是这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咖三千节目做这安尼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登记到我的高门内于台北三片有上的点数，提咱这开下挂，所以捞起来哈。那么咱这困眠呢，不是当个边境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边，那唔忘记啵哈。因为这困眠的为人较麻烦，所以要继续加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哎，丁哥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喂，
4: 哎，
0: 请讲喂，你好，喂，请讲喂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喂啦，
4: 哎，先生，
0: 嘿，阿娜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呀，个姐姐，阿妈等姐，谢谢，来一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还有这个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溪呢，啊，还有咱的这个哪里？诶，按早，那么拢会记哈，甲转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咱的节目哦吼，欢迎收听。那么你若开点歌好朋友呢，咱下晡时啊会当点，尽量点两首歌没问题哦吼。所以当下晡时收听呢，下晡时点歌，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麻烦迎咱的好朋友卡里麦给咱鼓励哦吼。咱那个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哦，一个爱耍的囡仔， 有一个查甫囡仔，妈妈甲交代哦，吼、哦、三番顶交四交代甲交代讲哦，袂当去溪边耍水，因为溪边会发生的危危险。有一天啊，嘿。哦，这个小这查甫囡仔呢，有哪感觉呢？吼、哦，就想要去耍水，热啊，有够热呢，就想要去耍水呢，已经偷偷哦，吼，偷偷去耍水，连老煞愈行愈深啊，哇，惨啊啦，无细腻吼，煞叫水流去安尼啦，哈、啊，一直溪水来这边的话，救人哦，救人哦，哇，真拄好。伊妈妈都伫溪边咧洗衫啦，伊妈妈看到了，哦，那有人咧呼救人，吼、哦，伊妈妈看到是因囝啦，吼、哦，妈妈就开始叉腰，手叉腰咧开始骂啊啦，我著跟你讲，叫你妈去溪边耍水会危险，啊，你就是这么皮，这么无乖，这么无听话，这样发生这个代志啊，妈妈一直甲骂啊，徛咧，哎，也手叉腰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一直甲骂安尼啦。这个小朋友甲讲啊，这查甫囡，妈妈，你先把我救起来，再把我骂啦！啊，都对呢。啊，囡仔都要被救起来，妈妈徛在河边里，溪边里一直骂安尼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啦吼。严哥嘛是表示了什么点在？那么，那有真侪妈妈，囡仔若做唔对，一定先骂，啊骂完了呢，有可能是。有可能是，那么你看到是表面呢？有可能是妈妈，你误会的领导的囡仔，嘛是有这个可能了吼。所以呢，这个比如讲有一个案例啦吼，已经破病五当，一直拢咧食药啊。然后呢，原来是食什么药啊呢？精神方面的这个药啊，阿姨这医生发觉吼，伊这种。原来伊就是有一个囡仔拍袂开，就是安怎呢？因为啊，伊足认真读册，考到大学了呢，毕业了就去工作去赚钱。然后这个伊嘛该友好许多人。可是伊咧读大学时阵呢，因为方法唔对，结果啊，这个大学哦，大学伊虽然有毕业啦吼，但是呢，伊经过啥，有经过啥，留级。所以呢，伊怎变成呢？伊无毕业，但是呢，勉强呢，这个算伊虽然大学咱咧讲是讲大学毕业，但是伊是留级的啦。啊，伊呢，伊妈妈唔敢互外口人知影讲，伊亲戚朋友嘛唔敢互人知影讲，因囝竟然是落地，咱咧讲叫落地安尼啦。然后这个囡仔呢，总得着啥精神分裂症五当。啊，伊本地是安尼，伊原地拢有咧打工哦，甲友好爸爸妈妈赚的钱拢有爸爸妈妈。但是哦，伊得着精神分裂症哦，因为伊生病嘛，注意力无法度集中，怎么变成去五当啊？一直拢咧食药啊。了呢，经过这五当了呢，伊才想，唔知是安那开始怎想开了吼、哦，甲妈妈讲，伊要去甲大学读个完，然后去补习。阿哥去打工哦，从慢慢呢，把这大学完成了。像那么那么讲的是讲，伊当初伊的妈妈一直认为讲啊，你这囝哦，啊无乖啦，可能就是拢怕电动玩具啊。所以呢，伊妈妈开嘴合嘴就甲讲，甲伊的爸爸拢甲讲，我当初就叫你唔要读这科，啊你就要偏偏要读这科，意思讲，因囝无照着爸爸妈妈。会希望去读，因爸爸妈妈认为讲啊，即马的电子的考，你都无去读电子科，比如讲安尼啦。结果呢，因这个囝呢，一直拢感觉讲哦，伊选的科是伊喜欢的。结果因爸爸妈妈定来个念，只要功课拿无来个念，你看，我来跟你讲，你无下读这科，啊，你就无要听话，适当哦。伊的妈妈甲念适当啊。结果呢，这个囡仔真正落地了呢。但是伊嘛是无怪事大人哦，也毋过即个妈妈行为咁着唔着，因为即个妈妈甲爸爸希望的囡仔呢，会当教因的心愿，或就是爱读的台大啦吼，读的台大，然后的读硕士啊，或出来的这副教授啦，这教授啊，结果因囝无大概也希望的时阵呢，伊拢怪讲因囝无认真读册，怪拢怪因囝咧耍游戏，哈、啊，结果呢？ 怎变成伊这个囝呢？怎读册愈来愈歹，愈爸母愈念，结果读册愈无好。所以，这就是咱们说讲，咱咧讲，为什么呢？这个妈妈看到囡仔吼，这个滴水，迄、那个水淹着啊，干那干面面囝呢，面囡仔呢？其实安尼是唔对的，应该和家囡仔讲哦。这唔好先个面囡仔，应该先个救起来再讲。那么，这个妈妈跟爸爸。为什么伊囝读册读到留级，本的功课袂歹啊？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你若读到那是你无兴趣啊？是安怎？问题最上个大最大的问题是出在的伊妈妈甲爸爸，因为伊定定甲讲啊，我咧甲讲叫你来读什么科，你都无要听我的话。我阿得安怎一直甲讲，囡仔伊考试无得甲讲这句话，所以囡仔怎变成无那他如无兴趣安尼啦？他家准备变留级吼，所以呢，妈妈爸爸，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呢，囡仔在读册，唔是你在读，阿姨呢爱读什么种的科目，那么你应该尊重伊，唔是照你的心愿。我希望我的囝读经济，还是读迄、那个化工的，啊，结果恁的囝无照你的希望，你就讲啊，拢无乖啊，无要听我的话，这样不对啦吼。因为你要尊重囡仔决定，未来要行的路是伊要行的。当然你可以来出意见啦吼，但是唔要甲替伊决定，因为替伊决定呢，阿爸伊若无你阿母啊，你干咩负责？哦，对不对吼？所以将来恁到的囡仔，那是要考试，希望妈妈爸爸呢先听囡仔意见，你也当做参考和意见呀，你袂当个决定哦。安尼伊未来呢，才袂怨叹恁两个，怨叹你个出主意哦哈。来哟。这个是我看到了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做参考，来我先来个唱一个香囊金桃，那么我们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香囊金桃。那么我要再出现什么人没记啊哈？那么这是咱李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你，谢谢。来用我一再一个阿伯，跟我讲伊心跳伤过慢呐，六十痛的哇、哦。那么我有讲过咱人心跳，尽量是保持伫六十加一百以内哦哈。心跳伤紧，咱人心脏袂堪的，会心慌慌的。当然咱嘛袂当心跳伤紧哦哈。要唔过如果是心跳伤急，哎呦，加个剩四站呢，那么你一定昏倒。人一定会头壳晕，因为拍袂起来，脑部缺氧啊，头壳晕昏倒了呢，到时边啦无人的危险嘛呢。所以呢，咱这心跳伤慢啊，慢到真正变成伤慢的时阵呢，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倒电池。啊无咧，那袂是讲恁倒的，你住伫你住伫五楼，公寓的五楼，阿莫达的拍水的拍袂起怎么办？你一定要加加解啥，加压马达，啊个加阿巴，啊无你变那拍水起哩。那水就袂大降啊！你变那死了，遐袂水也袂大降哦，热水器就袂烧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嘛，同款哦，吼！咱人的心中，拜托诶，咱咧去变好一个观念，咱心中一定会爱己爱两，咱是两位哦。咱的心中有两位呢，一个是豆饼，这几粒的心中，差不多拳头不见大粒。啊，过来，咱第二个心中伫倒。脚啦，咱的便秘伫咱这脚，咱这脚巴起来，咱这脚巴的所在呢。所以呢，为什么我拢定甲咱讲，咱买我得爱叮当，因为咱若无叮当，咱这第二心脏袂当发挥到伊的作用。所以咱就是爱叮当，你无定拢坐掉的啦。啊，你坐几工的拢无咧叮当呢？当然，咱这个心跳咱得慢，心跳慢跟年纪有关系。过来，你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冇关系；训练无够，冇关系。啊，个一个。钙质无够，哈？跟钙质有关系哦？有，咱两个钙质吧，钙啥有关系？跟两白质有关系，过来个跟钙质有关系哦，哈。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跳慢的原因。那么如果是心脏颠倒呢？心跳慢，咱的头壳晕会拍袂起嘛？对不对？那袂是无够水同款。那么心脏呢颠倒呢，大粒吧，是啥物原因？当然，这就是跟你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有关系。这硬怕硬怕，一直怕一直怕，这个莫大的怕了伤大的关系，怎么变成啥？年纪侪回了，心脏的颠倒。那么这心脏呐颠倒呢，那你搬拢来啦，一喘一喘，爬楼梯哦，爬无七层你都一喘吼。啊，过来有一种喘的是什么呢？二尖瓣脱垂，心脏膜看无吧？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过来是什么种呢？黑骨心脏气喘，咱人买喘咯吼。所以呢，这喘跟细胞有两个部位，跟细胞跟心脏有关系。那么咱的心脏呐无好，心脏会喘的人，当然一般嘛，佮脚，这脚内症呢有三个部位，一个是腰椎，一个是细胞，一个就是咱即马讲的心脏，咱的脚的症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家己注意，但是啊，这心脏较重要呢。虽然讲大家器官拢介重要，心脏介重要，你病断喘气就再见啊呢。所以呢，跟心脏有关的，都像咱讲的心跳伤慢啊，心脏颠倒啊，二尖瓣脱垂。那么你是不是有呢？有急心症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心律不整？啊，是咱的好朋友呢？你本身够啥？而且假婚啊，胆固醇高啊，够高血压，够糖尿病，有这种问题人，阿伯将来你比别人开用得啥？心肌梗塞，想要跟人通袂过的人，再见啦！哦，一个是你要看一下吼，照镜看一下哦，你的目睭皮是不是拢生着烂伤疤？耳啊，够有缺镜的人，那么你得特别注意哦。或你感觉胸感白白，哎呦，胸感够会疼，胸感来疼。徛袂在变唱歌，那么这得爱精神病呢，有可能被心肌梗塞哦。来，你好，你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好，嗨。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别别，请过来。
1: 三酸甘油脂较管
0: 哦，较管哦，来接接线

0: 定食的呢，做啥物？
1: 三线钱包呢？
0: 做食习惯啦。
1: 好，安尼好，
0: 啊，这样是新装卡袂要抢啦。
1: 哦哦哦哦，安尼
0: 啦，新装卡有效啦。
1: 好，安尼好。
0: 哎呀，抢这个钱的。
2: 安尼，你这样还无讲，你稍等来，一线接掉。嗨，谢谢。
1: 哦，你好，你好。
3: 谢谢。
1: 哟。
3: 我跟你讲过一个。
1: 好，谢谢。来，三片好不好？
3: 咱家乡的朋友哈。
1: 嗯嗯嗯。
3: 那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1: 嗨。
3: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袂开，啊，白白，
1: 系，
3: 还是白蚊啊症，
1: 系。
3: 你三星金宝出你寒来，
1: 一下都无
3: 唔对啦。
1: 哎呦，
3: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食较好食啦，我拢一直食较好食，真正。我唔是讲咧退休休闲咧迄度咧，
1: 我阿妈看过你呀，
3: 我也家乡的人吼，咱就是，
1: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3: 嘿啊，食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像咱咧做善事安尼，
1: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3: 有人心肝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1: 好好，
3: 安尼啊，还是讲白帮啊钱，
1: 好好，
3: 我食起来哦，最好用，
1: 好，我这刷店面当恭喜者，感谢，嗨，谢谢。你好，你好，
4: 我是秀爽、哦。
1: 有，
4: 我跟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1: 吼，
4: 等下去做工课，那像拢无胃口，那像无爱食饭。
1: 嗯，哎，迄、那个三片都不接，你会食三片煎饱啊？
4: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片煎饱吼，我真来卡，把个营养时拢做正人，即嘛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用拢亏尖头，拢未。
1: 较早拢把个亏尖头啊，
4: 我现在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
1: 安尼
4: 食你的药啊，食个多利利啊，我想讲真来你问安尼。
1: 哎啦，恁早起来当食，安尼好好，早起吼，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5: 我在四川。
1: 哎，就是我，就是你好。
5: 也是哦。
1: 嗨嗨。
5: 我在南嘛。
1: 哦，是的。
5: 我给你买四罐呢。
1: 我来三片。
5: 真饱啊！吼，啊，迄食食我串呐吼，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1: 哦，你讲啥物较好啊？串哦，
5: 串哦，串啊，串啊，着烧啊，着香香
1: 香
5: 香香菇。
1: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5: 哟，啊，迄是好去啊。
2: 啊，你即马你甲盖两层毛巾拿上，嘿，盖两层啊。好，谢谢。
1: 你好，你好。
6: 师傅。
1: 哟。
6: 师傅。
1: 嗨嗨嗨。
6: 我跟你讲吼，我食你三分之
1: 一。来哟，身边都不见，不能阿姐，姐你玩哪好嘞？刚过嘞。
6: 讲吼，阿姐嘛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1: 挖井啊。
6: 我姐嘛方便挖。
1: 哦，你那
6: 边迄只道我唔去挖，转来之后
1: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6: 有啊。
1: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免挖呢哦。
6: 不是，因为今仔日挖，我唔去挖，我干那得你。
1: 哦，阿姐嘛人不要紧无？
6: 不要紧嘞，今朝好啊。
1: 啊，那你也赶快看医生嘞。哎呀，别生嘿，别生无看医生哦哈，好好好，保重哦，谢谢，谢谢你。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7: 哎，是吗？
1: 嗨，是。
7: 嗨。
1: 嗨。
7: 我吃一个。
1: 嗨。
7: 三年进步嘛。
1: 我来生。嗨。
7: 什么头皮啊？你吃得够啊？
1: 哦，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别讲过来呢。阿力大哥，你今嘛该弄点毛巾哈。好，谢谢谢谢你。哪有？我的公公真的是凶，这人家凶，这人恶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因为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所以你没烦恼哦吼，全部拢给你照顾着呢。当然，吃这款就是低劣五罐啊，看恁吃个瓶瓶罐罐，上个这人恶乐个心定代谢，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定代谢啦，无吃个补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呢，咱这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心嘛，个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该药的人也可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哦。万未记哦，咱登记拢我的干妹那一台买三片有上的点数。在我们这客户所以留起来哈，吃好看的看的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边留咱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1: 啊你好。
8: 秀爽哦。
1: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8: 你好。
1: 你好。
8: 我请教一下哦。
1: 好没有嘿。
8: 你那三片金宝。
1: 三片了不姐。
8: 对心脏那个。
1: 心脏哦。哦来这边先哦。嗨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小姐。
1: 喂。
9: 哎，这个血压管哈。
1: 哦，血压管哦。我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2: 来，我来个唱《空港苦苦》。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啊，我来改唱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苦苦，谢谢。

0: 空感苦苦，继续关注全是邓丽君，铁力沙丁哦，来谢谢阿杜姐，我请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小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拜，我咱这个红太奶奶姑那姑的蛇啊，那有够慢呢，还连耍吼，已经报三更啊呢，哎呦呀，阿明阿仔吼。这个这一般呢啦，那么嘛就可能变青苔，青多红苔啦吼，所以希望是变青苔。啊，咁嘛是有些气象节人是讲有可能变那个这个低气压，应该是没啦，应该是青苔啦吼。希望对台湾呢，希望天公伯不比啊，哎呀，这红苔卖来呀，无的是哦，上届轻的上届轻的啦吼，伊那边来咱台湾观光者呢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哦，希望大家哦，这段时间莫去看海燕，有真正个人去看海燕呢，哇，这样危险呐、啊，哦，你们知道我看了，刚才是花莲的堆啊。有一台车在开在一种海岸边啊！哎呦，遐海燕偌大呢？甲一直嘞吼，迄个车从路一边啊去呢，很危险哦吼！所以这段时间无去看海燕，这个也莫去爬山，莫去深水哦吼！甲咱提醒好朋友。来呢，我定提醒咱的好朋友呢，咱尽量莫中考大考。这个重要呢，咱尽量就是哎呦，女性保持的啥，咱的腰围八十公分，男性保持的九十公分呢。那么咱上个是安尼，阿无咱的变成啥？咱中括啦，大括咱脂肪有过高啊，一定的啥？四高、三高。过去讲三高，今嘛过来个加一个高是哪一个高呢？今嘛加一个尿酸高、尿酸管。所以尿酸管是什么原因？就是三分之二跟这有关系。不是做伤点啦，三分之二是跟这有关的，三分之一呢跟咱的新陈代谢有关的，所以尿酸管呢，简单讲，我定讲过就是啥，食伤好，食干啥，蛋白质过多，因为呢，咱是细胞组成的咱，那么细胞的来源就是靠蛋白质，啊，细胞外靠一点膜就是靠胆固醇，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有那需要适当的胆固醇呢。无咱的细胞就无多形成嘛，对不对？那么到时咱的欠缺的细胞，咱人的欠会。那么如果是蛋白质呢，过多呢，靠咱的肝代谢。啊，过来个客人呢，有几个人过哩？哇，加了过多呢，怎么办呢？从这底单提来，三千几的副产品叫做普林。那么告诉你，放个 keeper， 放个白了，放个你的草莓猫，告诉咱的有声的管，男性超过的七咯，女性超过的六。安尼叫做啥？以上啦吼，叫做尿酸管。尿酸管咁好，当然无好啊吼。尿酸管迄啦，尿酸高者，唔是讲大家尿酸管拢会听风啦吼。平均十个内底差不多三个外人，尿酸引起的累积的，即关节伫咱即脚尖头吧，差不多95%拢是为咱即脚尖头吧先来引起的啥？听风、听甲发风，即听风是安尼哦。伊那正起观察，正起成个布人安尼金金安尼哦，迄撮听呢，听个你的做皇帝呢，无都穿鞋去上班呢，所以叫做帝王病，嘛是叫做啥富贵病哦，成咱的疼痛感官安尼吼，所以腰酸管会引起的听，个嘛比较比别人较容易引起的啥物呢？尤其结石、甲膀胱、甲尿的结石，所以如果是尿酸管的人，尽量卖食超酸管的物件，比如讲地秀啦、白莲啊啦、肠啊啦、这个破气啦，甲的啥红气、甲浸气呢，那么伤过食，袂当啉饮料哦。你若点了啉饮料呢，点到尿酸的管，然后呢就是啉白茶就好啊。尿酸管的人，普林相关的物件袂当食，包括咱拄只讲的蛋白质相关的物件，红吧。过来豆啊类，也过来海产、金马、蛤蟆、鹅啊，哦，这每一年九月份到十月份哦，金马上好食。啊，这金马呢，当然你袂当食海产、金马嘛、蛤蟆、鹅啊啦、虾啊、鸡、虾，这拢袂使。啊，过来呢，当然，迄、那个火锅汤，咱这种高汤拢袂当啉，火锅汤啦、啊，包括的拉面的高汤啦、啊，过来包括鸡精啦、啊，你袂当食鸡精嘛袂当哦，吼。顶部的汤啦、啊，佮包括呢这个进补有酒的，迄种的酒呢，你拢袂使啉。上届袂当啉的是啥？ 乌萨克就是酒啦，所以咱一定爱呛嘴呢。你若无呛嘴，啥物人听？你家己听，你家己听，我无啥物人，够人当代替你听吗？不可能呐、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东西，因为啥物原因？食，甲食有关系哦，吼。所以，想是安尼，咱就是爱去牛啦，吼。当然啦、啊，这个咱即马无前提，咱台湾的人呢，那是尤胜管的人，500万呢。啊，听风呢，佫是当然嘛，占 number one 第一名。占上侪，所以可见啊，咱台湾人真的食好做勤课，真正食介好，大家拢真好命呢啦吼，大家拢真讲究这个食，咱台湾人做重食吼，而且呢，什么种的食拢有天顶飞啦，涂骹白啦，水底游的全部拢食，有毛食甲无毛，所以呢，当然食物，这是咱的啥，咱人哦，这个是福气呀。要么食了过多就是无好，什么物件拢是食适当就好啊。就是食过量，比如你逐顿拢食卤肉饭、卤肉控肉，什么肉拢食，逐顿都食肉，当然咯、哦，你会得到四高的机会较悬，嘛得到尿酸的机会较悬咯吼。虽然食些来呛嘴，因为拢是因为病从口入的关系哦吼。尿酸高的人当然来注意哦，你尤其一定会无好，当然你嘛袂当个乱食药啊、乱食偏方、乱食草药啊。阿妈袂当啉青草茶，尤其无好人袂用啉青草茶哦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嗨。
1: 这个食膏药，帮我听下。
0: 哎，接接线哦。

0: 一个警长，你讲，你讲，我建议吼，甲改咧改过去。你讲你即马食三鲜煎包，安那油酸安那去检查呐？
1: 比如啊，零点数，哎、欸，数点数啊。
0: 哦，好棒好棒，我你玩的是。
1: 唔过同款。
0: 无啦，你关节
1: 拢搁在疼，
0: 无你
1: 关节拢。
0: 关节你就是，唔是你听我讲，你就是有健起来了吼，伊无可能搁恢复原来，安尼啊，所以你爱加改过就较好啦。
1: 哦，
0: 听我讲吼，系啊，你。我、哦、你去检查，无你原底有算是外观呐？
1: 十二点几？
0: 哦，哇、哦，十二几哦？系
1: 啊。
0: 啊，即马检查食了，咱食了呢。
1: 三点先报了。
0: 啊，去检查剩四点四安尼哦。
1: 系啊。
0: 哦，好棒！啊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嘿，好，好继续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好，秀莎你好，你好。
2: 秀莎你好。
0: 是，你好，嘿是。
2: 我是新天强。
0: 哦，感恩嘿。
2: 啊，我已经改了这些商品了，
0: 后
2: 来做更新。
0: 我来说，啊，你讲重点嘛，感谢你哦，来加工的。
2: 我打开买一罐丹参
0: 金宝，哇，感恩。
2: 因为我吼，每天大可能换眉雾单呢。
0: 好，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2: 尿失禁，尿失禁啊！
0: 哦，诶，肾尿啦吼。
2: 嘿，
0: 好好。
2: 啊，我吼，连续。小姐跟我讲，叫我自己吃三顿哦。我拄好吃一礼拜，但我这两天都无话播完呢。
0: 哎呦，真好哦！
2: 哎，
0: 哦，好好好，
2: 动起来啊！
0: 肾功未上药啊，然后
2: 未有药就是要拖安尼啦。
0: 好，小便就好啦吼。哎，安尼好哦，大姐。
2: 我想上厕所，我惊未搞就拖出来。
0: 哈，看呢。啊！你买起来啉茶呢？买起来啉茶呢？哈！
2: 有啊有啊！
0: 得爱啉哦！哦，我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得爱啉啦，爸爸来啉啦哈！好，谢谢。喂，大姐你好。
3: 你好，
0: 哦，你刚要看见我讲过嘞吼。
3: 哎，我来哦。谁呀？
0: 三片。哦，不敢动，不敢动。
3: 在家里三片金粉哦。
0: 好好好。
3: 哦啊。
0: 嘿。
3: 啊，我家里的正经，一日一半点钟，二十分钟。拢办足够着，拢困拢袂去，正食你的三两煎包，食四五罐啊！哦，早困，
0: 免起来
3: 九点外，
0: 免起来放尿啊你！
3: 那我放足少啊！
0: 算讲暗时原地搞尿，吼啊！我都还你哈，十几届哦，
3: 只应该十几届，我免困。
0: 啊，安尼无怪你困袂去，啊，即马袂啊，会当困到天光哦。
3: 即马拢差不多三届啊，四届。
0: 哦。
3: 困到四点半，拢爬起来袂在运动。人你做起工，拢恁练，迄拢恁问问，讲我较无去运动。
0: 好安尼哦，哇。
3: 我讲好困啊，无法度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好，代志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大嫂，谢谢你，干部呢，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小川。
0: 喂，我可是哦。
4: 哦，我想讲我王立坤啦。
0: 好，阿姨你好，你好。
4: 哇，送我买到的三种金箔，我是九四罐。
0: 我来三片，我接。
4: 我买到半斤两多贵
0: 哈。好，安尼好。好，阿弟今麦要搞什么？好，好，你等我接下来一线哦。好，等接哈。好，我叫给你问哈，谢谢。来哟。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关搁在买的，吃咱这罐三省煎包，好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上个一人饿了，给心点大下，真正心点大下，咱这罐盖好，所以心点大下那无好人爱包过来，我甲包过来哈，吃咱这罐三省煎包哟。当然咯，小娃蛮好呢。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啊，咱的这个朝鲜鸡哦哈，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姐妹看放过了，该有人也记个吃咱这罐三省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哦哈，妈咪给老朋友呢继续看嘞看嘞，莫放掉呢，这个咱来是看嘞看嘞，个是吃两顿啊嘞，那你黄金拍档。爱广东个食，三鲜煎饼个加啊盖过去咯吼，啊那困眠无欠，火炉旺只个加，阿雅德那哈，吃好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哎，你是谁啊？
0: 哎，我是啥？你好嘿，你好。
2: 啊，你哈，你今次有咧卖迄只红椒放牛铺啊？
0: 哦哦，直接来先咯，阿姆当就我讲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秀山啊，
0: 是我秀山，你好，
5: 我叫问题哈，
0: 好呗，请讲起来，
5: 你来嘞，吃那个肉松的，
0: 哦，来二线姐姐，谢谢， 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算咱到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来谢谢你。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说，听起来跟咱敬礼，想听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有撤离的好朋友呢？有介这样的山区呢撤离哈，辛苦了，大家拢去大地用暂时的、暂时的收留的所在了哈。那么这嘛是介无奈呀，因为。安全起见啦，为了安全啦吼。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我都叫讲过，唔通去看海燕，阿妈唔通去爬山，阿妈唔通去深水哦，千万不要，因为啊，人讲哦，这个机会无情啊，你看伊个火啊，这个长嘛吼，因为呢，这种的火，钢枪火烧，火烧呢，结果呢，哇！真正有够玩弄呢，照顾妈妈的后生31岁，你要看妈妈嘛，往生那拢总三个人走了。虽然讲水火无情呐、啊，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咱的和平，咱的特别注意咱家己咱兜啊，因为我发觉有真济种小小了往生的人咧，厝内底面的铁门吼，迄铁门咧，咱来火烧的时阵呢，电是袂通的，所以铁门整规片。恁家的门哦，楼卡的门，唔好铁门做规片，上无至少留一个门，有一个有一个门呢，上无会当用，会当开的对啊吼。那么迄个门一定要用开的，唔好用拖的。迄哪到时啊，迄拄着火烧的时阵，做烧呢，完全无法度开门哦吼。所以卖家家己呢，关系家己啊，尤其是有铁汤啦吼，这种的拢要特别注意哦。你要看，因为德性的所在。无我到登山的时阵啊，是休息家己尔，所以蛮为着讲要风茶啦，结果呢煞害死家己啊。所以咱的那边呢，那么恁会当有闲的时阵啊，检查一下恁的铁窗啊、恁的铁门啊，是不是有安全无？是不是有登山的路无？是不是有为着家己呢煞害死家己无？这个要注意一下哈，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無論山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微妙小广播网，在用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邓老杰和江泽廖丽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吃饱未？吃饱未哈？嗯，咱这个准备吃唔吼？啊，这是问候语啦。啊，讲到吃饱这个问题的对吼，嗯，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啊，我的是拢吃蛋饼啦，哈，阿伯就是吃这个吐司啦、三明治啦，大概是这类的早餐嘛，对不对哈？那其他呢？中餐、晚餐，要问你们一下，恁到底有咧吃饭无？我讲有啊，可是无吃饭，嘿，啊那安尼是上好的哈。啊那拢无咧吃饭的哈，这都爱注意。啊，无咧食饭啊，应该是安那，为咧减肥，吼、哦。啊，无就是讲，啊，我有三高，尤其血糖的人，该为食饭，啊，拢食一撮撮啦。啊，若有食饭，讲我拢食炒米。啊，到底是食饭，那你有三高，还是你有糖分，是食白饭 ，OK， 还是食炒米搁较好？应该是食炒米吧？那也不一定，吼、哦。来，今仔日来甲恁讲着食饭的学问呐。那在医书咧讲吼，恁若想要减肥啦，啊白饭拢唔食吼，很难受啦，香菇难受啦，香菇难受是啥物意思啊？哈、啊，相思难受啊，行啦，迄较早一个月，咱卖发音不标准吼。那医生的建议是安尼啦，你就算咧减肥，你嘛一定爱食啦，那无食很难受，你想要瘦？无遐简单，无大劲，血糖会佫较无稳定啦。哦，所以今仔这篇有讲到，你要减肥的，还是讲你本身有一挂慢性病的人哈，对这个白饭有一挂错误的观念哈，要来大家分享一下啦哈，卖讲纠正啦，互恁参考啦哈。所以长久以来呢，真侪人对白饭拢保持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呐，甚至将伊视为健康的敌人呐。有人认为白饭的升糖指数足悬的啦，因此呢，的动作白饭的糖分，甚至有人会认为讲白饭的糖分可能比面包佫较悬哈。事实上，迄就是安那混淆了。糖好、哦、有两字哦，伊的发音拢叫糖哦。倒两字，一字是米字部的，好、哦、啊，一字是这个球字部的。这两字拢念糖，但是咱乡亲都比搞错了这两个。这个发音一样，只是字那个字面字义不一样，但是伊的迄、那个就是讲咱摄取对咱身体影响也会不一样，好、哦、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今天来分享这一篇，听听看呐哈、哦。这个中医师李嘉玲呐，李嘉玲伊跟大家分享的都讲咱讲着糖对不对哈？就是、求字部即糖哈、哦，是碳水化合物的总称，包括着淀粉。等等复合性碳水化合物都算都是属于糖啦。啊，佮有分啦、啊，分作单糖、双糖、寡糖、多糖，吼、哦，单糖、双糖、寡糖、多糖。那另外，这个米字部的糖真正会甜。哦，糖这个字呢是具有甜味的简单糖类，所以伊嘛是属于糖哦，球字部的糖。但是伊是会甜的糖。通常是指单糖甲双糖，差别伫对呢？所有的糖拢是糖，但是糖球字部的糖无一定是米字部的糖，你听有无吼？先话先者听我啦。啊，所以比如没有甜味的淀粉、纤维素，伊就是球字部的糖。所以李嘉玲医师讲，白饭所含的主要是淀粉嘛。所以不是精致糖，不是咱食迄种糖，甜的糖的有甜味的糖。好、哦，伊是主要成分是淀粉，并非精致糖。两者伫营养甲代谢顶面是无相像的哦，卖插插做一回讲。所以传统的观念当中，饭唔但是主食，更加是补充元气的重要来源。所以你甲想气这个字吼，气啊气这个字啊哈，表面是不是一个面？哦，你那下气，那生气的气，哦，正气的气，
这个气一来底是不是一粒米？好，所以讲你想讲气这个字啦，下方正是一个米字啦。所以当当人那是感觉疲劳无力的时阵，你得爱先问家己，你今日敢有好好食饭？所以是不是饭食了有力？咱这伫咧做事的，伫咧做苦力的哈。你若无食饭，你敢出有落力？正伫收音机边啊，甲我你甲我应啊！啊，我倒啊无食饭，免得做工课啊，恁卡呢？对，所以食饭较有力嘞。所以现代社会当中，常见一些人因为惊淀粉而不吃白饭，该食啥？面包啦、吐司啦、蛋糕啦、零食啦，殊不知这物件同样嘛是属于淀粉类，甚至往往含有更多的油脂跟添加物，所以你要想，这对身体反而是负担呢。等到是，你拢食这物件，等到是负担呢。所以李嘉玲呢，对中医角度来个看啦，哈，那是脾胃较虚的人，即使摄取更较侪蛋白质，身体嘛无法多吸收呢，很难吸收的呢。很难吸收，咱的鸡巴要来养成呐、啊。我问你诶，我讲这点吼，就是咱我有专访到这个百大名医吼，郭伟廷医师，有讲到这个气哦，有讲到这个气哦。如果你若无活化咱的机能，你就算你食什么物件入去，伊嘛无法多吸收哦。啊，所以伊咧讲，因咱毛咧讲到这个气哦。我们咱我咧卡咪开讲的时阵，伊讲到这个气，伊想推崇的是什么物件？灵芝啊，灵芝啦。好，咱个继续听了哈。好，所以说咱脾胃呐较虚弱的人呢，就算讲你搁食较侪蛋白质，咱身体是很难吸收的啦，很难吸收利用的啦。啊，很难吸收利用，到尾啊，咱的肌肉自然我都形成，那这样子久而久之会变成啥肌少症？哎呦，是这样哈。好，所以营养吸收甲转化，仰赖的是健全的消化功能。啊，对于这个体质平和、胃肠较好的人来讲，是用的糙米确实是有帮助。但呐，对这个身体虚弱、消化不良的人来讲，糙米因为较歹消化，其实在消化上它较粗嘛，吼，比较硬嘛，所以反而是比较难吸收哦。那对体质虚弱、消化较歹的人，吃糙米等都是歹消化哦。反而是难以消化吸收的哦，所以食物的选择是爱以咱的这个体质立定啦，不是一味追求啊某种的健康标准，你知无哈？所以你如果长期不吃白米或淀粉的人，容易的是导致上营养失衡，营养不良。部分的国外研究嘛咧讲，长期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者，罹患的忧郁症的比例是较高的哦。所以碳水化合物在咱人体扮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伊唔但提供能量，伊嘛含咱的神经传导有关系。所以世界上并唔是只有蛋白质才是营养素，只摄取蛋白质无法多补回，也无法多补足到满足到咱这身体全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均衡的饮食啊。所以你均衡都不饮食，连白饭都不吃，你的身体会健康嘛？对不对？所以李医师在咧讲，对这个身体哪较好诶？哦，就是对于体质强壮的啦，哈，需要控制血糖或者是减脂的人来讲得着。适当控制糖类摄取，无定是适合的。但对一个你三比八食袂生肉，甚至着逐工都安尼看你，什么像像爱红吞大足甜的咧，神叨叨软糕糕，这种人啊，等到需要补充。这个饭量来恢复体力，简单讲，你就是爱食饭来恢复体力。所以临床上呢，常常看一挂人明明身体都足虚，啊，唔过计食饭，食了一嘴的，食一撮的，食一嘴的，安尼就对。甚至完全都不吃主食，伊讲这红，伊讲也本看到这伊拢摇头，你敢知影？所以讲，大家注意的是，讲长期极低的碳饮食。可能使得咱身体逐渐降低对这个葡萄糖的这个利用的能力，安尼等到增加胰岛素的阻抗，使得咱这当咱这体内
负责运送甲台下葡萄糖的机制，那减热时阵，一旦重新摄取到这个碳水化合物，血糖颠倒会飙升。所以你也看我咧一个减肥的人，虽然减到三百八，但是也是安怎减落，你嘛知，拢唔止啊，口唇的都减落啊。但是一旦伊那个那是个开吃的时阵，吼，迄个肥就变成是一扎头啊，会体重的两倍，要搁较肥，有无？是齁，所以讲这样各自恶性循环，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齁。所以血糖的控制齁，不是看数字，中医看是看啥？中医看脾的运化功能。李医师在讲，曾经碰到一个出家诶出家师傅哦，出家师傅出家师傅，伊的饮食就是足清淡的，过午不食啊，过中昼就无食哦，饮食很清淡，过午不食啊，几乎嘛无食。丁的物件嘛，无食水果的物件，啊，结果安尼，咱想应该食足清淡哦，身体袂歹哦，无想着讲，一个去做健康检查，医师竟然给检查出讲，哎呦，师傅啊，你有糖尿病哦，你看你有血克无啊？啊，惊一条无啊？哎，血克啊，我这医师足清淡，我有糖尿病，你看吧。医师讲，伊脉搏哈整体是虚弱的，所以讲的建议讲，你爱吃，你要适度的增加饮食，爱把咱的胃肠吼先顾好，才会当真真正正稳定你的血糖。然而，为着要让血糖的数值看起来很正常，伊等到食搁较少。你看，迄个家己想家己对，我若食较少，血糖就落来；等到食较少，啊，食较少，我甲你讲，你血糖永远都控制袂好。当当。控制数据，人家在你调养身体之上，往往忽略的是你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你都不爱吃，你营养不平均嘛。所以西医的观点，血糖不稳定和胰岛素的功能是有密切相关的，不对。不过，那是在这中医的理论上，药草的功能可类比咱的这个脾和药剂，尤其初期，拢和脾是有相关的。好，所以脾主要伊是运化水谷啦，将咱的食物转化成精致的物质，好来滋养着咱这个脏腑甲主心啦。所以中医有讲，肝胆食脾阴，肝呐、啊，好、哦、肝心的肝呐、啊，胆就是胆诶胆水的胆呐、啊，实在是迄落。那如果咱食性呐是一种清淡，肝胆就讲清淡。会造成食脾阴的是这脾啊，是会造成的咱这个脾无好诶。好、哦，所以其中一讲甘是指糖类所带来的自然甘味，而非精制糖的甜腻。但就是讲强调饮食要清淡，卖过度调味。但如果那是欠缺足够的糖类作为营养的来源，这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受损，影响到全身区。所以白饭不需要被污名化，回归。这个均衡的饮食跟适量的饮食，才是真正用心。李医师在讲养生之道哦，第一重要，首重在均衡饮食跟规律运动。气血若充足，阴阳平衡，血液循环若是通，这个顺畅，血液循环若是顺，才是咱身体真正的健康基础啦。白饭不该被污名化啦，伊只是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啦。真正重要是将来，不是排斥某一种营养素，是爱去理解咱家己自身的体质，好、哦，是不是爱回归适量，该当安怎吃，哦，安怎配，安怎吃较原，这个原型食物，好、哦，这个就是自然饮食的这个原则，好、哦，所以讲，真正养生不是排除，不是排除的特定，就是某一项秘密不吃，而是试体适合的咱身体，试体就是适合吧，试。合适的是，是爱适合咱身体，甲你到底你有均衡饮食无？这个是比较重要，好、哦，所以不要排斥。即摆今日慢慢讲到，干啦，独独白饭，有一种人是啥物货伊都是唔食，独独啥物货伊都唔食，所以逐项拢爱食。只是你爱食，你得加食一撮毛巾；你若无爱食，减食一撮毛巾。慢讲拢食高米安尼就好啦，啊，尤其白饭啦。哦，白饭卖污名化，讲啊，怎么吃？咱有些慢性病，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啊，吃白饭咪像蛮我嘴开吼，蛮我嘴开唔对啦，还是得吃一点啦，要不然对你的那个胰岛素的分泌也不好啦，会可能造成胰岛素的阻抗，那你的血糖怎么控制得好？只是咱卖贵量，好唔好？啊，水果卖
你讲水果话，医生讲啊，你可能食着一粒拳头母啊的量。其实你无一粒拳头母的量嘛，无要紧啊。你若比如讲像咱迄个芭乐，芭乐伊本身毋是足甜的水果，所以你食着拳头母的量 OK。但是若对着像讲啊，讲往来咱台湾咧种往来袂算啦，较甜的无人对不对？你食着拳头母的量，我感觉得佫较济啊。所以家己去配啦，家己去调整安尼就对啦，哈，好吧，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喽，哎、欸，听什么歌？好，阿咧，咱来听，好啊，阿咧来听这首，刘文正所演唱的歌曲啊。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超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进广告。
1: 阿
0: 公，
1: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那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个做 PR 做西江街 PR 的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这我今目睭看的，
0: 哈哈，
1: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0: 你亲目睭看到？
1: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吗？
1: 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0: 嗯，
1: 要过来大溪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去巴掌节，
0: 嗯，
1: 啊，明仔载咱搭来高雄，咱搭来。
0: 食雪梨旺吼，食雪梨旺的生肉、生火嘞，气色好嘞，吼，佮有咧冻吼，啊，伊迄个参，因为内底迄个咱的蛋蛋酸是参有着鸡肉，吼，协助鸡肉生成的一个。足重要的元素，啊！这咱身体无多制作哦，这爱可啉、可食，所以爱去外面食入来就对啦。啊，但是食入来，你的吸收怎样啊？不一定。我讲奇怪啊！你讲营养食啥，我嘛是食啊，但是我得吸收有限，啊，你得歹吸收，你体质得歹吸收，所以体质啊歹吸收的，你得爱好好啊精密啦。好，你要食啥，你得好好啊精者，用米太太之类啦。雪梨旺才是适合你的体质啦，好，无论你好吸收、歹吸收的体质，雪梨旺就是甲你包办啦，因为伊就是迄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上紧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要讲一罐两罐，看到效果的，面色红润的，不是哦，哇，无精神啦、悠闲啦，吼，讲话要死动态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是食袂生肉、无肉、无脱啦，啊就无风无雨的，风吹就倒的，就倒大树的，这就对啦，较遐虚弱的。像白西西的安尼啦，晓啦，难啦，啊有这个蜜汁好喝，唔啉啦，较会买啊，一天过一天啦。哎呀，公公安尼，听有吼，你较早啉的，你着较早回去，你较会买一天过一天呢，哈。你今仔日八罐八天的工课，吼，像西江啊，啊八罐八天的工课，油菜嘛是爱八罐啦。啊，你啊要摘落来要安怎？啊，啥会摘落来？啊，悠闲啦，啊无难啦。做侪人吼。无过分倒伫遐，拢想啊较安怎？你问本人是安那较伫遐？我阿仔在同我用，同我头前同我乌天暗地倒昏去啊！啊，就安尼，伊的印象，你若问因啥印象，就是安尼。安怎发生的？因家己拢唔知影啦，恐怖的呢，对不对啊？嘿啊，雪梨旺爱泡爱啉啦，只要气色好，面色好啦，食好吼，安尼出有力啦，唔通有力出无路啦。只要咱安尼有肉。迄个会洗肉啊，有力去来甲车拼，吼、哦、有迄个气力去甲趁钱，安尼上好啦。啊，爸母讲无咧趁啊，靠腰你若有力哦，去遐佚佗，你若有力哦，佫会当骗孙。阿孙咧叫阿公阿妈该趣味，对无？你像阮同学昨个敲来讲，人伊要做嘛，有欢喜无？无欢喜还敲来甲我讲，对不对？嘿啊！啊！那个，迄个痛要抱孙，像迄个一手抱双孙，痛到也无用，通啷滚的，有无？啊、哦，身体够好，啊无阿孙嘞哈，你撞咧撞咧造成，搁一种调整呢。哎呦，像糖的，安尼无死掉，大概好像糖无死掉，表示这个是正常的。那乖乖底下坐，你就知死啊！乖乖底下坐就有问题啊啦。啊唔过哦，迄、那个阿公阿妈吼，爱家教的较辛苦多些啦哈。是啦，阿君讲啊，身体够用，脚酸嘛该注意。啊，你赞好来，迄、那个雪梨旺该啉落去，哈咪哦，爸爸姐姐梨旺较有精神了。原来迄个母亲节是无参加的哦，伊跟咱爸爸姐姐出来参加了，所以我来赶快买四罐送一罐，咱一箱多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爱几组，今日甲摸。嘿，大大细细拢会当跑当哩嘛。恁孙啊，多这时阵多哦，来登请讲哦，登咧多雪梨旺赞落去。大家有够水的有吼，所以拢会当跑当，恁是咱家庭的宝。阿公阿妈，吼，喙齿药落食少，无营养也袂使，吼，你也泡好啉。吼，咱那些阿孙咧，真咧长咧大，也泡好啉。吼，阿咱咧查某人啊，洗洗也袂清气，也泡好啉。迄查甫人啊，感觉有气无力的，吼，对不对？啊，泡好啉。哦，大大细细拢会当泡当啉。得你的血量适量，佮阿家庭高精的去听气，福气伫头前做开路万岁，吼，开路前方伫咧走。哦，所以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妙，这两项合作伙食是气火相调上好的产品哈、哦。好啊，拢赶快家庭喝一下，一箱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买几组哦，三个月份的、半冬份的， 当分的拢甲起起嘞哈。一年一拜年哦，要健康上健康哦，健康要增增加哦。就是爸爸节，雄霸天下，好，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勇健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什么都好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交付详细，唔免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给我们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刷我已经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683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咱来听迄个少年的爱情是啥物啊？你了，咱迄个老人的爱情是啥物？那来啊，过条要讲老好，侪岁人，侪岁人啦。好啦，少年呢，的爱情是啥物？啊，侪岁人的爱情是啥物？咱来讲少年的好啊。先来讲少年的，这个阿文啊吼，这个少年的，伊讲，因老爸伫个森林有间工厂，所以伊大学毕业，伊就去因老爸工厂斗三工。伊讲，迄个时阵伊工厂吼，啊，刚那拄好有来一个新的员工啊，新的员工吼，伊跟老爸工厂斗三工，这可能以后也袂是要换事业的啦吼，因老爸要放好伊啦，所以以前去工厂的时阵啊，拄起时阵，拄好因迄个时阵完啦，有应征一个新来的啦吼，啊，所以因的迄员工拢待伫宿舍内底，但是这个新来足奇怪，迄个逐工吼下班了，都随消失去啊，无看人影，啊，拢爱到暗下十二点才会登个宿舍。伊讲，逐工拢会帮伊开门的，所以对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刻。好啊，跟你讲，这个查甫囡仔真忧郁啦，忧郁的男孩，不如，嘿，敢那袂像心思重重的模样安得着。啊，伊讲这个情形，拄过一段时间，好，等着拄某某在一天拄工厂十周年庆，哦，工厂十周年庆，大家拢欢欢喜喜的庆祝。可是这个少年呢，伊也是同款。时间到就无看呀，拢暗下十二点过才有出现，所以这阿文来就感觉足好奇的。这回拄啊，伊今仔十周年庆，嘛是去遐换灯来，嘛是一个一个开门的，所以看到伊时阵，阿文啊，就摕一张摕块蛋糕给伊啊，因为今仔是公司工厂十周年庆嘛，爱怎啊摕块蛋糕给伊啊。啊，阿文来讲啊，今天是工厂十周年庆，啊，这少年的叫志忠啊啦，好，志忠讲谢谢。啊！你即阵较无闲吼，啊，无你是安那，较会拢遐晏转来啊？啊！即阵我同我甲因讲去补习啊。哦，去补习无？伊讲伊阿文阿讲去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呢？有影？伊讲好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啊！你去对补习吧，台中。你莫讲说笑啦！啊！你对婚姻骑车台中补习，啊是有影无？吼、哦！真的啦，对啊，阿文啊，就是去等于分林因家的工厂来学习的啊。啊，这个因家因家工厂的员工，哎，台中哇，真正对分林桥都买去台中补习哦，腰受骨。阿文，你起码是受的什么刺激呢？阿文啊，总好奇咁讲，你想啦，伫台中，伫地方林开台中补习，你即马是受着什么刺激呀？讲什么刺激哦？啊，得我有一个真好情人呐，真好情人哦，嘿，即马就是故事要开始啊，重点要听故事啊。一个做好情人，跟你补习有啥关系啊？伊讲有啦，因为。当时我做兵的时阵吼，伊甲我讲，伊要离开我啦。我问讲，啊，人讲兵变啦，讲为啥要离开我？就是因为迄个七啊吼，有一个更较好的对象啦。这个对象是一个硕士啊。哎，硕士，那博士是较博士较稀罕呐。这硕士伫台湾嘛，满满死呢，靠腰。这个是他们分手的原因吗？我不知道啊，反正女生喜欢那个格式硕士就对了啊。今天阿文就问说，啊，然后呢？这小孩都做不及格，啊，然后呢？哎，我其实哦，今天这电话就跟我说，其实哦，我是五专就开始交往啊，所以对五专开始交往，我的感情有七档呢。哦，七档的感情嘛，真久啊，嘿呀，所以。伊甲我讲，伊迄落爱着别人啊，对方只是的硕士，读了七年的感情，我放不下伊如啊。伊是硕士，我嘛唔是懦夫呢，所以我决定吼、哦、要去考研究所啦。
哦，你就是安尼去迄落哦，安尼去补习的哦，嘿，我是讲，啊，为什么要走遐远啊？哎、欸，对对，我嘛怪奇怪。哎、啊，补习你现在混，你拢无补习班啊你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走遐远啊？伊解释是安尼的，只条解释讲，只有我才会当家己讲，我忘了他的存在了。啊，唔过，无想到讲，我佫较想伊啦。唉。这个年轻人的恋爱也是很复杂哈、哦，啊，那像我这种无情的人，说忘我就忘啊，啊，真的啦，我唔知啊，我敢那我这个个性敢那情把我拔未掉嘞，我啉一下茶嘞，嗯，真的啊，尤其我个性哦，那离开啊。

过袂甜啦，强求的因绝对袂赢啦。你搁扳回倒转啊，恁之间分手一定有一个原因伫个，那个原因还是在啦。搁倒转迄个原因，赶快也搁是伫个啦，对不对？有啥物路用？那个还是你们以后吵架的点嘛？干嘛嘞？对不对？是，所以下一个会更好。嘿，爱看有安尼做伙啦，嘿，去感情看疑问，那像这种，这真正。我就觉得说，你可以为了一个拥有硕士身份学位的男生放下七年的感情，这个如果是我，你走了就走了呗。哎，祝福你啦，哎啦，我是袂讲爱人袂得，就人混乱啦吼，但是祝福你啦。哎，这种情的人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硕士的学位就的瑕疵呢？那个是诱因吗？除非你们两个真的是感情上什么个性上的那个缺，哎，等讲缺点。已经过来当无法导航去克服的，咱再来讲，那唔是只啊，这种的无情的，刷刷伊好啦，刷刷伊啦，刷刷伊啦。啊，你看伊就是放袂了，哦，我们去台中补习完了，就是为着，啊，无去即马时啊，好风吹放伊放袂过哦，啊，无你看要创啊？哎，个你讲唔是，唔过我个愈受伊咧，啊，即下无人讲对啦，是安尼讲啦，毕竟七等的感情吼。说放就放应该是也不那么简单啦，还是说你都没试着去挽回哦？这种也说有啦，但是他就不敢接电话啦，也不见过这样啦，我为着要挽回他，我还会记得他很喜欢玫瑰花呢，所以我每一礼拜都送，都寄上配给他，上面还都夹附一朵玫瑰花呢，就希望说有一天能够中意呢。哦，啊，这样你不是没努力呢？当然是有啊。啊，好了。对吧？阿文啊，得个集中安慰，好啦，安尼吼，你迄个放较开个啦，先放较开个啦。为滴吼，代志应该有希望啦，够有时间你解决啦。哦，啊，当然，集中啊，得个说说，等伊个宿舍嘛吼。但是现阿文啊，心肝来哦 ，OS 是讲，世上佫加一个看不破的人，这个本来就是要看破，不过阿文啊讲，只看不破，真的看不破。好了，一旦过去啊，这个集中啊嘛。如愿以偿去考到研究所啊！哎呦，是哦，容易了哈！啊，伊个旧情人，就是这个放下的这个祖囡仔叫啥名？叫嘉文啊！你敢知这个之中啊吼，偌痴情呢？啊，你一路咧补习考研究所，又个你就是拢一直个寄配合伊了哈！所以这一年来哈，你敢知这个？虽然看你这女朋友册，伊特讲，伊就是谈不成，就是甲夹真花吼，就夹花可能内底写啥咱唔知啦吼。但是这嘉文啊，家己讲对这查某的，收到一单过后，伊收到之中啊寄予伊的批已经98封啊，98张批啊。伊讲其实这嘉文啊半当前的看，你讲这个囡仔是不是伊爱的个硕士？但是这嘉文啊半当前嘛，看这硕士男友分手了。因为双方个性不合，不过这家伙的怀疑就是说之中的批将来没断过了、哦、所以之前没说没愿意见到之中是因为对有点内疚，你也知道你这样怎么对、哦、对他有一点内疚、啊、所以看他的批也不敢，是说头上几方有看而已，后来不敢看就是怕他们新的男朋友发现没怀疑嘛，所以他的家伙呢批拢收的是无看，但是这之中啊，就是不断那个寄批的对了哈。好，啊，即摆嘉文啊，含这个新的男朋友，这宿舍的男朋友是不是分开啊？还有两个有机会啊，对不对？照你讲两个机会啊哈。后来，所以嘉文最感动，佮有一个人会当对伊如此，迄分手当话，佮即摆拢无放弃，还佮继续咧寄批，所以决定讲，如果伊有这份心，也寄到100张的时阵哦，伊就是要重新当伊的辛苦兵，重新再回到他的身边。好了。好不容易熬到接到99封信，应该快100封了哈。拍摄这个时阵的娘娘，这个家门啊，把批裂开，内底不是附玫瑰花啊，阿伯嘞是一张喜帖，是张喜帖，所以赶紧的吼，甲读起个内容，赶紧甲读内容，内容写家门，等你一等我也考上研究所啊。本来我一直对你，一路旧情难忘，但是呢，这个时阵有一个查囡仔出现啦，伊对我足好诶，因老爸老母啊嘛足照顾我，所以我无想要辜负因，决定要来跟这个查囡仔结婚了。相信你嘛会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对象，在此祝福你，志中。
咋了？咋了？啊，咋了？恁敢无听个遮嘞？哈，这主音啊吼，一准拍算要接到一百分的时候，特别等于集中啊，会辛苦病。我就觉得是哪来的自信吼？啊，嘿呀、啊，是你当初给人家棒杀的。啊，然后要等人家寄一百封信的时候，你才回到人家身边来。啊，你是哪来的优越感呢？哎、啊，得集中咧放袂开啊！嘿啊，我早就切啊，搁咧寄到几张批咧，互你对不对？你看，还要等一百封信，结果这个一早做决定，或许就挽回。结果你就等啊等啊，等到那集中啊拍得起来啦，对不对？那么爱你啊！学会的来不及，安尼集中啊，真正开窍啊！真的，下一个会更好。所以，沉溺在沉浸在迄种的情绪是要创啥？是不是？我讲好人足多的啦，啊，真正看你真讲哦，嗯，那个跟你有缘的人在等你也不一定呐、啊。说真的啊，啊，所以我感觉讲啊，人哦爱有情啊，无情迄人哦。那个人应该也是目杂了吧，人都有情的啦，没情是目杂了，对不对？但是看人对情的这个处理跟解决啦，所以要看得开。这不是，这是我跟你说，就像看书我真没情，对，但是我感觉，如果看得开，找到下一个都是好的，对不对？是啊，别在纠结，看不开，恨那人恨到要死去，不然就是怎样亚德小台啦，有无？啊，就是，迄些个亚德小台，迄、啊、不是放袂开，咪看袂开，无啥奈亚德要共抬对方，咱唔爱你就爱你就好啊，就算了，还要共抬嘞，对不对？哎、啊，不是放袂开无嘞啦，啊，你有想讲下一个会更好，干咪安尼做，是不是呀、啊？系呀、啊，动作无有缘无分就好了，对不对？这我这套说法也没有错啊，算了就算了，表示你们就无缘嘛，不要再想啦，嗯，不要再想啦。迄、那个有一句讲哦，千金难哎，迄、那个曾经有人讲一句讲什么？世界上有千万种药，但、就是没有后悔药。千金难买后悔药，没了就没了，后悔也没有用了。啊，你如果觉得他是一个好情人，那你就把握呗，对不对？嘿呀、啊，买呢，假娃娃去看我，假娃来去看我，我定不时就是底下咧在骑驴找马，好累的，真的好累的哈。好了，这爱。迄落少年的爱情是安尼啦，你老爱情都无讲哦，无讲哦，嗯。

0: 平安过关了啦。
1: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任何情形个事，啊，我就想讲好啊，无怎个紧张，啊，开了转来个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个食落去。
1: 就向个早上个时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食，去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1: 哎呀，
0: 啊，我等我等到无问题，阁得用个啦。
1: 啊，我得看到灵果精啊，甲地力旺哦，我两行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 啊，补个食差不多300 CC，
0: 好，
1: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阁来
0: 啊。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顺。好听无？食雪梨旺偌好个呢？真正啊，哎，足济吼。迄个开刀病人咧食雪梨旺诶，迄连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因为迄个病，迄个病床边啊无外头一个柜，迄个会使矮柜无吼，我顶面拢藏诶。医生做侪哦，病医生知哦，讲咱的雪梨旺足有名诶呢，足清诶呢，做侪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啦。啊，袂动啦，因真正袂动。我有问我做侪听众讲，无，阮咧人伊嘛拢知啊，有看啊，无动啊，因为。因看哈看哈济戏啊，大家拉拉的泡，你拉这来啉，拢迄空嘴手术恢复拢足紧的。主本人也想讲，按差不多这人吼，一旦五天出院，还是讲一礼拜出院，因看到是三天就落眠床，活蹦乱跳啊！哎呀，这早讲手术空嘴够体力啦，恢复这个面色气色足紧的哦。爱水性用泡的吸收，就是直接的，唔免经过消化。二价铁阁最好吸收的，不怪咧生肉生花是遐那紧，气血咧恢复是遐那好，包括空嘴也是同款。所以白中白后，咱的调理的雪梨旺，包括你三种补胎散落要做未来，嘛是这款上好。食营养的上，食营养的上重要的。啊，食会落甲食袂落，食落也是食会落，有吸收无吸收，这嘛是一个重点，对吧？所以食袂落就用泡用啉的嘛。哦，啊，食了了会吸收袂吸收，得看嘛，因为咱这二价铁嘛，分子那么小，吸收就很快嘛，所以你是要食迄个较紧恢复、较紧吸收的，还是要遐个的？哈，食一百的苹果，还是食迄个一百富士干的，对不对？那个底下的雾塞皮啊，迄雪梨旺奶奶泡泡足紧，里面几分钟的时间呐，先熟熟先解简单哦。来，得力的雪梨旺雪梨王，阿棍加顶好诶。买四罐送你一罐，一箱咧五罐4000块尔，嘿，一罐送你会得，一箱五罐4000块尔，拉拉泡泡，多含零果精做伙，吼，免得加拉拉泡泡，逐工你着煮安尼甲啉就好啊，比你食啥个较好，啊，你逐工拢一杯凉哦，盖起来，盖起来啊啦，嘿啦，逐工拢啊泡零果精雪梨旺来甲啉，真正第一好诶哈，好啊，趁着爸爸节，雄霸天下，食西货食西肉，互你吼，你着免有免数诶。哦，你腱子肉挺酷酷的，结实的，雪梨旺爱食哦，所以来，迄、那个家庭好去甲摸顿来啊哈，要帮个去甲发声啊，系啊，我买零果精雪梨家庭好呀、啊，啊一组得4000啊，啊看你买几组，三个月半当一当，哦你若人经济较好诶，拢嘛阮甲揢一人个也足多呀，系啊，啊无嘛揢咧半当对无吼，好、哦。我若想讲，恁来甲我摸发一组，一组得赚1000块，啊，要几组赚几千，恁拢知哈。好，来，赶紧的去哦，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准开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不得去。多少箱那是卖多少箱，我本来甲你服务够好，现在免客气哦。供电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要279甲卡两边对啦。来，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票到山外人来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啊，是讲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搞定。大家感谢，不谢谢大家，多等下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谁？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讲一个趣味的故事。啊，讲有一个新妇啊，大家真鱼啊，头尾拢爱甲剁掉。迄大家看伫个眼内，心内咧想，靠腰是阿变猪鱼啊，头尾一定剁掉的，是鱼头鱼尾袂夹钱啊，啊。所以总有一天冻袂掉啊。大白猪，大白真鱼啊，就是安尼，所以冻袂掉啊。大家就问啊，新妇啊。啊先那真鱼啊吼，你大概迄头尾拢去掉啊？因那新妇甲头因安怎呢？我家己嘛唔知啊。哎呦，我老头厝就是拢安尼啊。我妈妈真鱼啊，就是安尼啊。可能这是传统吧。是嘛？大家讲啊，恁老头拢安尼吼？安尼你敢袂当？下一摆啊，等于后头找孙，帮我问恁老母啊一下，看伊知影原因无？媳妇讲，太得个等后头厝咧，接电话边边，我真等得卡电话问老母啊，系啊，即马电话一个挂断去了后，后头厝诶，迄、那个老母讲哪呢？好，等下讲钱唔得滴啦，伊讲阿仔，阿娘我嘛唔知咧，只是我迄阵那个我看恁阿妈伊嘛是。安尼用的啊，阿嬷安尼用的，嗯诶，啊无你去问一下阿嬷的啦，阿嬷阿袂创啥物啊，啊袂啦，问阿嬷啦，看到谁那个变啊真鱼啊，头尾拢断掉啦，那个阿嬷讲了呢，问出原因啦，阿嬷讲吼，啊因为迄较早吼都即个鼎都较细，鼎都较细机。吼、哦！啊，你鱼啊，呐落鱼的时阵，头尾拢沾袂到啊！啊，即马钓较大机啊，煞袂去讲头尾会沾会落去啊！啊，习惯了养成的拢甲剁掉啊！安尼有趣味无？啊，较早的钓就是细机，啊，所以讲鱼啊头尾沾袂到，所以沾袂到就该剁掉。就算讲即马钓完了做大机的啊，对不对哈？啊，但是呢，习惯养成，你要讲，搁叫伊改转来，迄是真正足困难的一件代志，唔是讲完全改袂转来啦。但是有淡薄仔难度啦，唔知啦，讲可能是因遐累吧哈，但是后头咧，其实肯定都无关系，迄是习惯的问题而已哈。所以这哦，其实像我的老师嘛，不要去讲过呢。咱那个杰春老师，一直就嘛不跟他讲过这句话。习惯了用行为改了就困难呢。所以时阵我来这节目的时阵，哦，我有什么语助词，那边有诶无诶，对不对哈？伊马上改办公室，一下给他点清。他说语助词哈，其实语助词这物件是当加强无唔对，但是伤过侪吼操作。啊，伊就是惊讲我以后变成一种诶习惯啊，要改就歹改的啊。谁听着谁给我点醒，谁听着谁袂使我变成这种习惯，时时刻刻提醒家己，语助词不要那么多。耶吼呀！迄种尽量较较慢的啦，不是讲袂使啦。耶吼，迄种语助词就少一点，太多了，听到会作杂的啦，操作啊！啊，你看，所以底下我学着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了。赶快跟囡仔细汉，你若三岁无甲刁，等到伊个大汉的时阵，你想要甲刁也歹习惯，嘿嘛就困难的代志，真的是这样哈。再来做一个兄弟吧，哈，一对兄弟啊，大聚会，大家拢出门上班，那因为哥哥下班的时间有较早，所以哥哥拢先回去。弟弟，就是我想讲，啊，大家拢嘛，阮大先回去厝，所以伊免烦恼讲无人甲开门这件代志，所以大概都拢无早锁匙。啊，所以无早锁匙是毋是原来变习惯啊？是，大好，我就讲。雄雄小弟看一路公司的工课提早结束，
就是讲工课吼，较早完成就对啦。啊，怎变成较早下班啦？提早下班，怎变成个较两早进前下班就对。啊，即摆伊拄啊回来时阵，就是讲遐个未回来，门一定是锁的嘛吼。啊，遐个未回来，我说我真啊无法度回去，无法度回去。伊拄啊坐伫门口靠遐等，等啊等，等啊等，好不容易。过了唔知几点钟啊，吼，还阁回来啊！你还阁看一下，弟公，啊你还在门口口？哦，今日发早下班啊！啊，你为什么在这？啊，你袂回来，我也无锁匙啊！我要哪入去？你还阁看哪个？你进门甲塞看麦？你还阁一个，甲轻轻啊塞一个，因小弟一个，甲轻轻塞一个，靠腰门开啊啦！奇怪，奇怪。门打开啦，所以门从来都唔捌咧锁啦。啊，讲句话歹听，厝内无啥好偷啦。啊，遐个就是我想讲，有一天我若拄有啥物代志，也是加班，也是拄有出门，啊，较晚顿啊。啊，阮小弟要安怎？伊都拢无咧扎锁匙，所以伊也怎啊出门无咧门无咧关诶，无咧锁诶，毋是无咧关，是无咧锁啦。怎出门门也无咧锁啦？啊，这空暗小弟啊，伊也袂讲，啊，无是我塞看门诶，唔吼。啊，连春秋甲摔一个，咱话假设着讲，如果这小弟若较骨力嘞，春秋甲摔一个，是毋是就免伫个门口靠等遐久啊？啊，哎，就是习惯了，这个也是习惯养成，那就习惯不带钥匙，然后他也就习惯的觉得说钥匙在他哥哥身上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呢，轻轻那个摔一个，连去推隔门，重点是他连去推隔门都没做呢，都没做呢，你看习惯养成。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就习惯了，习惯了，这种很多人就认为习惯就成自然啊，我就习惯了，然后啊你也习惯了呢，啊你也是一直顺顺嘛跟他说啊我就习惯了，啊你不知道怎样，啊我就习惯了，就是什么呢？啊那就觉得我就习惯就成自然啊，我这样就好了，你习惯就好，你是要叫我干啥，对不对？是啊你不知道要看习惯有分这两种呢，一种是好习惯的，一种是坏习惯的，是不是？啊，所以用心的是好习惯，都是坏习惯。啊，坏习惯唔改，无咧冲啊！啊，这不哩个是一轻轻开门，哭哭的几个小时的事情而已呢。如果今天是，咱想袂到、想袂到的问题要安怎？较大条、大条代志，这唔知要解决，对不对？哈，哎啦，哇，所以说哦，真的。这个习惯啦，但是阿伯社会嘛，写用习惯呢。比如讲阿伯多少他，多结婚，那当下是不是那那公几个跟着磨合起？那个磨合起是不是磨掉之间的习惯？与原生家庭的习惯那么相像，啊，两个社会哈，两个不对于陌生人到相爱的人，要住两个一个到顶级谢人的人，对那开始的不习惯。就要开始去磨合，所谓的磨合就是改掉，不是你适应我就我适应你，不然就是你改不然我改，就是这样哈、哦。好了，谢谢刚才来收听的节目是皮皮，而且公布馒头连刷，大家来一会挖下，过年好。来啊，那谢谢各位安排的这歌曲哈，什么歌？哇，阿张母的过来搞啊，所有过来灌其他的歌呢啊，有个从头来起啊，就挂挂拢个无去啊。来，咱继续来安排着这首彭丽所演唱的歌曲。啊喏，叫做《可爱小姑娘》，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朝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阿公要来个进广告哦。哎，庆祝爸爸节哦，咱的雄霸天下精神是开始呀哈，精神开始呀，所以咱凭阿爸福气哈，那有要把身体撑起来，吃健康要顾健康，这回咱林果精上林果精，雪莉旺上雪莉旺。Q&B 上 Q&B 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这个家庭好特别做的，赶紧给款起来，赶紧给款起来。你要款一个三个月，款一个半单，款一单做做力啦。反正开餐厅，我就唔惊人大只啦。我就一年遐做一摆安尼活动啦。你若讲嗯安尼来买来食，开盒，当然内盒那大内盒的，你就加莫挂，因为唔是恁的灯。阿公我家己嘛咧当咧吼，好来，咱林果精啊，这长期拍底盖好。这样陈妈妈讲好，诶，林果精，我起迄外客去，起迄落起挂无外盒啊，起我起去医生看，医生何乐呢？那么这样也陈妈妈，
1: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1: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嗷嗷一只哦，甲背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啊，我就甲问讲，啊，这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
0: 你的意思就是客户医生鉴定过啊啦，哈。
1: 啊，伊就讲叫我客户看，我就客户看。
0: 有。当然会使食啊。但是你企鹅啊，个是会使食。你也知道阿姑，但是爱讲笑啦，吼。啊，事实我讲毛样，这已经伫市场52档啊呢。诶，咱得力公司无，咪表示广播办偌久啊啦。阿爸母哦，久的啊，对恁就穿来手较紧啊，这等个真几岁啊，袂使甲恁讲啦。但是真正是坐会啊，你用心讲啦吼，我坐会人啊啦，是啊。啊，恁有看过阮当的哈、啊？我想讲是看伊这个会的人安尼吼，这个条件真正太做的咧。啊，我就甲恁秃头，伊真正是坐会的人，无唔对啦。但是你若看到伊本人，伊精气神吼，真正无输少年家呢，真的啦！哦，阮当阿个外用的你，是这伙人无唔对，但是阿个作用，伊方看袂出来迄个货。哎，说假如老如，人讲老来俏对不对？大家，真的啦！我就是真正人讲老来俏吼，伊真正是安尼呢。假如老煞如，感觉迄精气神呐吼啊，互感觉吼。从少年家安尼感觉就对啦，反正就是安尼啦。假如老乱倒啦，做安尼呢？用，其实身体真正有咧顾咧保养，真正有差。啊，心情啦，心情拢爱放我轻松啦，嘿啦。我逐天我想想迄摆啊，面又唔夹啦。啊，连高精这甲泡甲啉啦，我自35岁，伊来咪咪就甲精我嘛。我嘛发低工业啊呢，我60啊呢。啊！再出门叫小姐，出门叫阿姨啊嘞，我来袂少岁啊嘞，系啊。你看，虽然讲我60，我嘛拢条甲咱乡亲都比我操大哥，我旧年无啥老给你，个老唔正高。事实60岁了，像我这样，阿无摇阿无扳，话拢卡卡顶顶啊嘞。我嘛是看起像少年家啊，真的啊。啊，35岁食较紧啊，个嘛食20几顿啊，敢无对不对？系啊，所以恁就长期甲我食，甲我啉啦。拢袂安怎啦，毋是了吃药啊啦，药啦，愈食身体愈健康啦。你是一定讲的，都有影，无影无一只代志，伊才会记录伫咧这册里呢，对不对？嘿，零之九是身轻本咯。咱人只要脑控体减少破病，莫食不是乐天大笑，乐乐嗦嗦，食西药有诶无，甲咱身体健康扳盘去。我来讲，迄个老较慢、活较久，拢是有可能诶代志，对不对啊？爱精气神，顾起来，气真重要。迄气带动你规个人，迄个外表、迄条件，互感觉讲，哎呦，这个人面色 安哥恰记，那安哥恰记，咪讲真正安公公，这那是一种形容词啊。明显讲安哥恰记，就是表示这个人的身体真好啦，对不对哈？家庭高清出来的人拢安尼，真的。啊连这个阿母啊讲，我人高清哦，食一二十担，健保卡我较紧哦，拢没有来用呢。迄回人咧食人高清的吼，你无按计算上做者，这阿爸讲。有影咧，阿公讲即句无白贼咧。迄林国清，逐工咧跑甲你毛，扛雪，你讲做伙甲跑甲你毛。哟，健保卡，阮介少咧银呢。迄话讲健保卡囥底，讲着去找想看卖呢。安尼样呀？哦，啊，那咧你真正投资伫身体健康，你投资了对啊呢？该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对，
0: 一二十档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好耶。
1: 因为我食你这两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1: 我食你的两五种多用一届。
0: 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藏伫底都许底过吹过用。
1: 嘿，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啊，你七十外啊，你真讲话啥物？舌头啊，佫真香凉。
1: 啊，我都比较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佮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啦。
1: 是你的产品，互我过了袂歹。
0: 是吼、哦。
1: 唔是我熬过。
0: 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1: 对对对，迄拢无咱诶代志。
0: 有影无？这住伫咱平湖诶林大姐啦，平湖啦，啊，空气实在是袂歹啦。你说是大环境也好啦，人心情也好啦，咱介绍诶产品也好啦，逐项都好哩。所以这种叫做，拄则我咧讲哦，人就是一个能量磁场，表示这个阿姐人伊就是人好，所以好代志拢发生伫个身上，对不对？心情放好轻松啦，嘴讲讲好话啦，唔通啦，爱甲伊介绍啥物好物件，好物件哦，你食，对啊，我迄唔知讲食是袂，安那？啊，正经人是为你好啦，啊来，甲你，啊来，你牛牵你北京也是牛，啊，你讲讲袂听，啊来，人袂上话，人要介绍，好心要介绍伊食，你袂上话，你共想歹个。对不对？啊，阮食较紧嘛，咧，互你看。啊，石川啊，食较紧啊，哈，无八十啊，七十啊，对唔？啊，食较紧，咧，互恁看。啊，真正咧身体用了，啊，真正无法度，互恁真正下定决心讲好，对今仔开始。啊，即个长条吼，阿君因迄八八节雄霸天下，好，迄、那个唔食就唔食，要食我一困哦，我甲买半冬好啦，一个哩。二餐餐感冒半冬，半冬啦，哦，半冬分哦，你甲揢六组好啦，揢六组好啦，六组一组，互你一组就五罐啦，啊，互你偌济啊，四千块，啊，六组六四二十四，啊，两万四尔啦，会好啦，吼、哦，六组就啉真久啊，对不对？啊，无你白医啦，哎，六只真正来讲，雄雄一个无细字的。医生动刀落去，嗯，啥物货着自费哈，啥货着自费哈，你当作动刀落，我着看健保歹势吼，迄材料费拢看袂着，迄算出拢惊死人，我无骗你。好来，所以迄、那个食好用啊，上好莫动刀啊吧啦，啊，逐工泡逐工啉啦，趁钱莫分医生啦，得你个人高精，加加得你个血力旺，搁听一下咱个即个恢复水个吼，含好饱嘞吼，啊有生吧生好，健康起来哦，赞嘞吼，啊家庭好个哈。啊，过你讲家庭好是啥？啊，得买人工精一箱五罐啦，四千块尔啦，就是送你一罐啦。哦，啊，所以四千块而已，你赚到一罐一千的嘛，对不对？哈、哦，买一箱，我先等一下，我先改转经营的，我可能我无改转经营，我要吵死呀。好，来，迄、那个一箱五罐哈、啊，一箱五罐四千尔，人工精着。啊，雪莉旺嘞，雪莉旺同款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尔，这就是家庭好的。家庭好，啊，今日无去学帮无，啊，那陈欢欢讲哦，我某咧五六组，我要那开顿来，啊，你袂敲电话互学帮个头家叫伊甲你开过呢，啊，无你就敲我，系啊，我叫人甲伊载过嘛好啊，哦，安知无？嘿啦，厝个老年啊卡当然甲你载啦，无我都叫人甲伊载过，遐小事情啦，小事一桩而已，来，电话甲卡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那边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的样子噻？

人来问这首歌叫啥名啦哈？叫这首歌名叫做《一生圆满》啊，然后点带一个一心完满呐。郭云婷唱的哦，我后边写十八，我蛮知炸开，一心圆满。我来讲吼，其实良心讲吼，咱人的人生上禁忌的，就是圆满。你啊，圆满就是要毕业迄天啊，你的人生无，差不多就是毕业迄一天啊，无那什么圆满呐，偏贵啊，嗯。无你来听讲啊，那人安尼小小浮浮的，吼、哦，迄落一挂即个该做的。哦，一寡生意啦，哈，啊，该做做做，拢从从容容讲啊，功德圆满啦，唔是咯，讲一世嘛，功德圆满啦，所以我拢感觉，你啊，搁有一高贵的时阵，是啥物叫做圆满啦，对不对？那是一种满足啦，哈，其实真的，有的人就是哦，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圆满，是真的这样好吗？其实不好。弘一法师有讲过，人生最忌讳的哈。就是过于圆满，不信你来看你身边的人，有的人婚姻不好，婚姻是不好，但是后生做囝就很优秀，啊，有的人婚姻就很好的，但是他身体就不太好，有的人事业就很顺利的，但是家庭就是不好的，啊，有的人家庭就很好的呢，但是啊，日子过得就很艰苦的，啊，哎呀。艰难呐、啊，所以讲这段话，敢唔是咧甲咱讲，人生本来就完无完美呀、啊？啊，你若过度去追求完美，迄其实是迄个打山填海吼，叫做了王刚啊吼。咱人无完美的人生啊，甲生活啦，所以你若一直追求完美，有点啊可能是适得其反呐、啊。但是可能结果也、啊、不是你所想的遐那好啊！哦，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足复杂的世界，所以很少人能够拥有完美无缺的一切。人生往往面对的就是各种未完满的状况，所以咱拄只在讲啊，婚姻就无好，啊，不过人做囝，或者做囝较优秀哩，反而我都做原来婚姻就好，但是都有人身体无好啊，啊，主要这个做孙啊，都是家庭特别好啊，吵吵闹闹啊。啊，干一干干嘛笑想财产你还袂好，啊，有人看就好啊。啊，不过吃饭配菜包的日子啊，就是安尼哈。所以哈、哦，任何事情拢有一个度啦。啊，所以度拄好就好，过度就唔好。我难讲过度就唔好。所以呢，我就诶、欸，有四句话讲了真好。恁有兴趣考起哈？福不可享尽呐，留三分给子孙呐。你不可占，占尽呐！你呀、啊，好、哦，你不可占尽呐，留三分给别人啊。功不可，贪尽呐。好，功啊，功劳啦哈。功不可贪尽呐，留三分给心得啦。福禄寿拢交全的人就对，你嘛爱布施三分给他人呐。福禄寿都双全都俱全的人三个哦福禄寿都俱全的人你要布施三分给他人非得讲来讲去那一句话啦福分用尽业受身真的啊不能用尽福分用尽业受身真的哈所以人生本地就是充满矛盾头十心的是要怎圆满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这样说那我们就接受人生的不圆满，确实是这样子啊。好，确实是这样。人家说生活你若要过得自在精彩啊，你修身就是要先学晓接纳无完美的家庭。我刚看这句说接受不圆满，接纳不圆满的自己，享受不完美的人生。我的靠腰人选说，不完美的人生何谈享受呢？不完美的人生何谈享受？应该哈，我感觉个不完美的人生，虚伪，享受个屁。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好，来，咱来讲到吼，这有当下眼见为凭，不见得是对的。然后啊，目睭看到，很看到的，很看到的，就一定准的呀，对不对？眼见不一定为凭呐。咱来讲吼，这是一个警察在处理一件就是小偷的案件啦，这是一个超商的头家娘报案的啦。好讲哦，上面有一个，算讲有囡仔偷客伊的钱啦。啊，其实代志发生哦，恁小可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啦。好，在柜台边啊，哦，咱咧迄个超商的无柜台收钱柜台边啊，站两个囡仔。好，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六岁是查甫囡仔，四岁是查某囡仔。啊，这是警察，啊，这是偷鸡娘，哈，安尼场景先互恁想象了哈。好，即嘛，就是这偷鸡娘啦，这个六岁的查甫囡仔偷起伊一千块啦。啊，警察就问啊，你亲目睭看到嘛？啊，这偷鸡娘讲来讲，我虽然哈是无亲目睭看到，这个囡仔给我偷起一千块啦，但是明明我一千块就放伫个桌顶啦，嘛那大过年无看，结果你敢知影钱伊摕手里啦？啊，去手林钱不是偷客无嘞，吼、哦，安尼啦。你也想看，哎，那一个普龙公的警察哦，伊嘛是照偷客娘讲的话安尼处理呢。啊，你当作每一个警察头壳拢盖好吗？啊，嘛是个头壳歹的，你知影无？因为我讲的叫警察伯伯，因为这故事哦，讲大家参考啦。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凭啦，所以这警察你敢知吼？咱真正爱给掌声鼓励者。伊讲，这头家就讲，啊，我都一千块放在桌顶啊，我是要出来只看到一套，但是我千块放在桌顶，所以一个也无看的，桌顶一千块无看，但是本身一千块是伊捏在手里啦，啊，所以查拉布唔是伊，无是啥物人啊哈。即个时阵警察看到边个一个查囡仔嘛，一个查囡仔大概四岁，哦，伊目睭安尼伊呼呼安尼，像安尼看，像迄个啥物？观众同款咧看这件代志发展，啊，其实良心讲，迄个囡仔是惊到我那，惊到总我唔知要哪讲啊。警察总我问这个查甫囡仔讲：“是你客的吗？”这个查甫囡仔是点点头哦，有点头哦，但是我那沉默不语啊，那个对啦。安尼你甲叔叔讲，你几岁？六岁。啊，这边的妹妹呢？嘿，几岁？四岁。你们这警察哦，伊是真正足同情这两个囡啊。其实伊了知影代什么代志安怎发生的啊，所以伊就甲这头家娘讲，伊讲吼，来，俺来看一下现场的，伊表演一摆。警察先来讲要表演的，因为伊注意到这间超商柜台后面有一只大机电风啦。这那热，你电风底下烤，其实用心讲是要为着吼这个人客会当笑钱是无唔对，但是。现在警察就问这个头家娘，你说你钱本地放在哪里呢？我放这啊，放在柜台这啊，就在这啊。好，现在警察就模拟一张一千块放在柜台，然后呢顶面给放一粒糖啊，就叫那个四岁的小女孩过来，她说来妹妹你来，那个你客顶面这一千块给糖啊温存你客。现在这个囡仔一主要全球被客，但是问题他四岁太小了啦，伊就算讲一捏卡尾，好捏卡尾要去客，迄、那个柜台顶面迄、那个糖啊加钱，伊就是客袂到，他过不到拿不到。然后即摆迄个啥迄、那个头家娘吼，就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你看警察带人，你看，所以杀了就是因这个哥嘛，哎。唔是这做囡仔啦，是这个哥啊，所以你得吼，一定吼啊，好好改处罚一下就对了啦。阿玲，哦，反正那一个大嗓门又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对不对哈？然后呢，即嘛警察带人得把迄个藤阿妮起来，哎呀，藤阿妮起来，一千块变轻，迄个轻茫茫嘛哈，轻茫茫，迄电动吹咻就飞了一头卡嘛，就这样一千块就被吹到地，掉到地上去哦。然后这个囡仔看到，就我压了一个钱起来，然后交对哥哥的手里，啊，然后哥哥甲做钱，就我交警察。对，妹妹看到钱，然后压了扣钱，啊，然后扣哥哥，啊，哥哥就我甲接过了，就我扣警察带领。所以来，警察带领怎样？整个事情的发生，哦，原来钱是妹妹扣好你的对不？
哇，这个时阵哥哥把晒的捞出来啊，就点点头。啊，那为什么都这样？你的叔叔在问你的时阵，讲是不是你逃课？你是安那要剃头呢？这个哥哥吼，哥浩姐哥录卡多，哥录大声，浩姐哥录大声，因为伊家警察伯伯讲。我惊啊！我惊吼、哦，妹妹会红乱做长拉布，俩妹妹去关呀、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哥哥为什么要承认了。不是哥哥客，是妹妹妈妈，不是妹妹偷的，是妹妹不知道钱好咪，伊落了捡起哥哥哥哥，你阿多迄个时阵，好钱唔清楚，偷给你看到的，一个乱讲迄个钱，就是囡仔，就是这个坏囡仔客，代志发生是安尼啊。啊，警察敢问，伊唔敢承认，伊唔敢讲是妹妹客，伊家己打落来嘛，因为惊戆囡仔，戆囡仔，伊都唔知影讲。你都坦白承认就好，是安怎发生的？其实未安怎样。啊，不过囡仔想法，跟咱大人想法无同啊。戆囡仔就无人讲戆囡仔，戆囡仔。伊当作讲警察伯伯看警察就惊，啊，惊讲妹妹和警察了爱关啊。唔知伊这个个人当然讲是伊头客呀，是不是？哦，安尼听无？点心咩？点心？你个得个咧？点心听无？啊，大姐发生是安尼啦。你唔知道，所以讲头家牛资本错啊，拼命叫吼，像要讲拆食落北个，即马知影讲原来发生是安尼，代志发生是安尼，你唔知道？头天甲假嘴只变哪嘴，拢唔敢个坑个蹭啊，吼，拍蹭蹭，你唔知影拍蹭蹭？是啊，所以我感觉讲哦，真的是欺负人呢、欸，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欺负人哦？所以，那不是讲等着几个警察见了后，把事情的真相问个清楚，要不然这个小孩子六岁小孩子真的被当警察抓到警局去拷打一番了呢？没啦，是没怕囡仔啦。但是你也知道，小小幼小的心灵，真的不是我偷的，可是强加那个罪名在身上，那对小孩子是伤害耶。伊以后也看不到人生的光辉呢，也干嘛今天世间弄歹啦？因为在他小小的心灵里面就种下这种恶的因子，哈，恶的种子，因为干嘛社会是好人，这对囡仔是不利的，对社会嘛是嘛是种损失。哎，你要知道呢，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那是好啊，培养无论你是什么出身，拢有可能以后是为国家贡献的人呢，真的哦。所以说哈，只有这个故事我写来讲给你听，我干嘛？这个故事是看到人性本恶的一面、啊、因为头家娘一心肝来，就是干那这个什么人偷客我的钱，偷客钱然后付出代价，而且在头家娘目睭来，这两个囡仔他就是怎样穿着破破烂烂的，不是我穿到很轻啊，破破烂烂的小孩子，所以在他的领地就干嘛，这个就是坏胚子，钱一定就是你们拿的，就是你们偷的。但是透过一个警察的细心询问之下，唔单好事情哦，事实还原真相，根本就是偷鸡娘所讲安尼。今仔如果咱是讲这个等得较好的警察，伊是咪听偷鸡娘的片面之词，是不是侮辱的这个囡仔，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说你那我看到的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恶。我说我看到的是人性本恶。我像我讲呢，换一句话来讲好啊。如果今仔日这张1000块。那是揢伫一个穿西装、干领带，你看人迄种迄富二代无？小小年纪，安尼细个汉啊！哦，你看，哦，人拢穿西装呢，穿只穿西装、干领带，个落海个来头呢，小绅士呢。我问你，如果这头家，你讲我一个新，我一个头1000块无去啊？啊，就放伫柜台1000块无去，但是个目睭伫看到是迄1000块，那是你伫一个，你讲讲穿甲像个因兜。伊是少爷哈，小少爷的手1000块，你伫出，你伫手，这头家娘介个老公1000块你客，你查他不？会袂？伊讲，啊弟弟你客呢？对不对？他一定不会觉得说那个1000块是那个一个西装笔挺的小男孩子偷的，伊讲，伊来尊着讲，啊你背了我改客，伊嘛是讲，嘿对，你改客。伊袂讲，伊袂强加讲，你甲偷客。所以我讲吼，人性本恶就是安尼啦。那就因为穿甲安尼衣衫褴褛，你就感觉1000块你伫个手里就是偷客，对不对？即马即社会哦，实在是这样，看我所在就是看官无看家啦。你有感觉无？即马即社会就是安尼，看我所在就是看官无看家。
这个很明显的是发生在卖公，好你看故事，你的身躯边，林进仔在听阿君的节目的，林进仔在恁家的身躯边是不是有这种人？是嘛，足济。恁在听唔头，我有看到。哎呀，我那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都是安尼，很多啦。所以你说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其实人性也本善，人性也本恶啦。但是那我拄只模拟的迄个讲法，你就看到大部分的人是人性本恶啊。喜欢以外表去，就是讲以貌取人呐、啊。即嘛就是即个社会就是以貌取人呐、啊。包括你若穿个清新去店头，吼、哦，你若讲这是名牌店吼，买衫好，买包也好，有诶无买鞋也好。你若穿个咧光清清入去，店员是甲你点头点甲足低，点甲点要转去，你甲你当做贵客甲你服务啊。如果今日你若是咧凊彩穿穿诶，安尼去诶时阵，欢迎光临。不要插你，你家己说，你家己看，你看看了后要关门，搁爱理不理，有没有？有啊，是啊，啊，就是这种社会，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说人性到底是本恶本善，很难讲哎，要看。那我看到起码是好善良的啦，但是可恶的嘛是足可恶的啦，吼，对不对？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的节目是李小姐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来，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哈。传播有的得力林国清，得力学历旺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的兵手，老大老健贺家昂者廖丽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好，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谢谢，听歌听风景堂。

啊，要杀掉红台尾啦吼，红尖头。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应该是有这個海景呢，伊无落景，伊无对咱再来扫红台尾呢啊哈哦，啊这强风哦影响区域。哦，你用小琉球，今日若要备用，或拢今日船仔走，明仔就无走吼。哟、哦，那像是安尼，你若要坐船仔，先问个详细吼。哎、哦欸，啊，这个物件包括条南部、北部吼、东南部，包括南苏、绿岛啊，偏哦海涌较悬吼，卖、哦、看海涌哈吼。啊，今日伊忙甲明仔花东甲新村半岛有局部大雨，啊，无着豪雨。南部地区嘞吼，有局部大雨，爱注意吼，会崩落吼，迄山区爱注意细意吼，会崩落啊，无着注意中溪。嗯，就是烦恼呢，因为伊烧过，伊无入来啦。哦，所以咱的海有发布海警啊，但海警可能下晡伊就甲用掉去啊。啊，伊即马速度走足紧哦，伊本来是即个轻台，会可能变中台，会走足强啦，走足伊要紧则走大陆啊，紧走去中国，走足紧的哦，哦，速度足紧。好，安嘛好，希望拢啊大家平安顺遂安尼上解好啦哈。好来，即马的人吼。安尼狗啊、猫啊，做爱饲吼，啊做尽心咧饲，吼啊做用心咧饲，啊当做家人在饲吼，当做厝里诶人咧饲，对不对？吼，当做厝里人咧饲着有影，嘿，拢安尼吼，啊做感慨，哦，诶开一日白来将十万吼，啊开两日二十万，哦啊猫啊心脏开到四十万，哦啊种拢会开，我爱着生命，但唔敢开，我着开起啊甲开吼着。所以咱台湾真正冇一个即个宠物啊吼，啊伊宠物诶咧，你掠你诶宠物狗啊猫啊来，啊我甲伊讲话，吼啊我看伊咧讲啥话，吼伊讲啊用叫暗时较早困诶，伊讲你拢暗时咧哭伤心呢，伊讲哎呦你哪知影吼，啊伊讲陪伴，伊讲伊看你哭伊拢唔甘呢，诶，伊会讲安尼吼，嘿也知，嗯，伊就讲咧狗啊猫啊甲讲啊，伊听有狗啊猫咧讲啥话安尼啦吼。嘿，伊讲哦，你若甲男朋友出门去吼，莫啊暗妈倒来吼，啊不啦，即个讲，啊你莫定娶无赶快查囡仔倒来啦，啊你有诶娶查囡仔我拢无佮意啦，我讲安尼哦，咱台湾有一摆，即久诶时嘛是拢有咧稀罕即种诶节目吼，啊即马换南韩呢，南韩即马嘛咧兴讲哦宠物塔罗占卜呢，嘿，啊即宠物伊家抽牌啊，嘿，你家抽牌啊。哦，爱塔罗牌伊家抽，啊抽了即个塔罗师啊吼，伊家来解读安尼呢。哦，必签师啦，吼，咱也庙公必签师啦嘿。啊，这庙公必签师是神明甲人的对话啊、哦，对不对？啊，这宠物签师是人甲狗啊、猫啊，看你掠宠，看你饲啥物，我就甲伊讲安尼呢。嘿，猪啊也出来，伊嘛甲猪啊讲呢。啊，你饲牛的牛出来，嘛甲伊讲饲兔啊啦，饲鹿啊啦吼、哦。啊，无就看你饲啥物。袂当饲狗吼，吼，哎，看你饲啥物猎来，两饲好猎，我拢甲听我甲沟通嘞，真厉害哦，嘿，啊，万兽之王安尼吼，吼安尼，哦，这个伊讲哦，迄、那个塔罗牌南韩的讲哦，哎，啊，我来甲你看吼，哎，今仔日这人客唔免开口哦，你着选一张牌，得当哦，也可能着产诶。暗中的你毛小孩心思啊，抽牌啊得，这个南韩宠物饲主哈，伊就讲，伊讲哦，对我来讲哈，伊是有一挂心理的创伤哦，诶毛小孩，诶甲其他的毛小孩甲比起来哈，所以我真正足好恨的，伊到底在想啥物啦？伊狗啊，伊饲狗，伊知要做知伊要想啥物哈？啊！而且伊逐天吼，拢爱搭我身躯困呢，就那像保镖同款咧对我呢。我足想要知影呢，对伊来讲，敢会足辛苦的？我真正足好恨呢，我感觉伊会足忝的吼。你也对恁爸、恁母啊、恁公啊、恁妈才用心得好，你敢知恁爸咧想啥？你敢知恁妈咧想啥？我插插伊想啥？嘿，真的哦！我因足久无唔对，我等下佫讲一个故事听下来。这个塔罗牌吼，少年人当然算感情的，有无？算坎坷运的，吼啊，算桃花运的，算人生的。如今在南韩和毛小孩都变算命的主工的，哦，我嘛要来学，这稳赚的，这我下班哦，我来开业哦，这稳赚的哦，安尼。
这个首尔吼，一间这个名旅馆哦，那这几年推出着宠物的塔罗牌，和这个主人带着狗啊来、猫啊来吼，啊，宠物家己选牌啊，伊就牌啊天落开，就拍是牌啊天落开，啊，伊手去比安尼，伊的手去打打看对一个安尼吼，哦，伊的脚啦，猫啊狗的脚去打呢，啊，哥伊选了这张牌，佮有塔罗师来解读，哦，替这个袂晓讲话的毛小孩吼。哦，来工作心声，像迄落当机倒头啦，嘿，当机啊像迄庙公必签诗啦，嘿，啊你即马若抽个，就去问庙公，啊这张签诗佛祖是要甲我指点啥物话哦，安尼都就是像安尼啦，嘿哦，啊这个南韩宠物的事主吼，伊就咧讲，这个塔罗的意思吼，伫咧互我知影，原来伊是咧想啥物话安尼。啊，应该我着足单纯吼，会去感觉着伊破病啊，啊不着伊足欢喜，啊不着伊足伤心的，大概五种左右的情绪吼，而且语言呐。啊，如果讲我应该只干来当吼，即个理解吼，即个啦，吼啊，那么但是透过塔罗牌，至少会当亲像用20种至30种无同款的语言吼，伊会甲我讲吼，伊的想法。好、哦、啊，这差别真的非常的大。好、哦、啊，所以这塔罗牌老师一对2014年哦，伊就开始提供了宠物塔罗，而且占卜。后来伊更加设计吼专属的这牌卡，专属的哦，迄、那个牌卡拢是狗啊、猫啊的卡啊，安尼。如今除了狗啊、跟猫啊，含菇啦，嘿，含这个豆丁啦，哎，爬虫类哦。嘛，有这個主人吼，专程吼要来卜一个卦，嘿，抽签卜下卦安尼着。一摆收费20000块的韩币，差不多咱台湾400多块，应该因的10000块，咱的300，啊，即嘛因变个落来，因的钱即嘛较薄，所以20000块超咱代表400多块安尼。啊，这個、塔罗牌老师伊就讲吼，即嘛愈来愈侪人吼，对猫啊狗啊吼，诶，作为生活。伊感觉因的关系就像家人，甚至比任何人佫更加较亲近，嘛是伊家己的生活中一个伴吼，所以建立着足够的感情，啊，嘛会想要知影因到底是安怎看待我这个主人的，吼，啊，咱是毋是真正有好啊照顾因，吼，足侪人拢会感觉吼，会不安吼安尼，啊，所以即南韩吼，即嘛将近30%吼，即家庭饲养的即宠物吼。在将近这10年来吼，明显增加，所以等到毛小孩渐渐变成家人，吼，啊，这四族关心的，早就已经唔系讲食会饱无安尼尔。塔罗牌究竟有啥物种读心术啊？吼，哦，见仁见智啊。吼，啊，但这张这个占卜吼，不为预知未来吼，而是试图哦，就是要这四族吼，是狗啊、猫啊人会当提供。另外一种哦，打进毛小孩内心的方式安尼啦，哦，搞阿这种你啊吼，迄啥物钱都要开，哦，迄家人，啊，你的老爸老母跟你的家人是啊，啊那不加开，来哦，这个、中国，中国一个查囡仔吼，一年开15万饲流浪狗，吼、哦，迄厝开开拢流浪狗吼、哦，但是伊煞无愿摕1500元为因老爸治病呢，伊讲啊啦。伊讲狗啊比阮老爸较重要，哈！恁老爸比狗不如哦，因阮老爸重男轻女，哦，就是原因的嘛，对不对？哦，伊一年哦开15万，含伊家己做上班的工资，拢投入去饲这流浪狗，啊，家己食泡面，但是伊有狗啊食好的粮食哦，哦，啊，一边一个63岁老爸。老爸尿毒，哦，每一礼拜爱去洗油纸，啊，伸手甲查囝吼要救命钱，因查囝家己绝，佮理直气壮啊讲哦，讲狗啊吼比我老爸较重要，吼、哦，即、這个中共吼湖南株洲啊吼，诶，即件真实诶家务代志哦，迄直接戳中了无数人的怨点，安那讲，做者网友看了集体炸锅，哦。养不熟的是狗啊，忘本的是人呐、啊！哦哦哦哦，这件代志主角就姓周的女士。哦，伊早年伫厦门咧做工课，
2019年下班的时候，我吼拄到一只流浪狗，伊一时心软，甲带倒来，但上嘛想袂到，即摆即恻隐之心啊，竟然变成伊对家人冷漠的开端啊！开始有这只狗啊了后吼，伊就开始对厝人吼不爱关心嘛安尼，对一只两岁吼过来咧，后来变成16只，对一只吼两只，过来变16只，这个小小一大个所在全部拢饲狗啊，吼，停停停！这个人做人查某囝，这个周女士的生活吼，把特地吼围着这狗啊吼。注疫苗啦，吼，治病啦，爱甲淹起来啦，啊，无甲接生吼，接生养生生囝，唔是生狗啊、猫啊生囝，伊养甲接生。啊，每一工都咧整理遮个物件吼，好都爱一两点钟啊，狗屎狗尿有诶无只。啊，为着袂互厝边隔壁投诉啊，伊整整后啊吼搬三间厝啊，我母啊真忝诶，真忝，但是无怨言呢，嘿呢，这三年诶时间吼。这个张女士伊就开掉吼150,000，全部的积蓄，都含伊伫工厂上班一个月5,000多块的工资，因为咱朝四倍伫买五倍啊，4.7咧，哦，中国钱甲咱啊吼，安尼，伊讲哦，一个月赚的钱5,000多块的工资，嘛拢一仙五厘拢无存，拢投入去只狗仔身上，嘿，啊伊对家己足酷的哦，逐顿拢食泡面。但是伊有狗啊吼，精挑细选、优质的吼，诶狗娘咧，啊，这种偏爱吼，看似做暖心的嘛，爱狗人士做好啊。但是那伫亲情的面头前，显得格外的讽刺啊。因为实际吼，无力伫这个厦门吼，搁坚持狗啊的生活吼，因为他实在无迄力量吼，无迄能力，搁伫厦门吼，爱饲狗啊的生活。所以这周女士伊归去吼。开1800公里的车，甲16只狗啊吼，全部载倒来老家湖南吼，诶，株洲啊，老家。啊，伊63岁老爸吼，哦，伊老爸，因老爸爱饲迄落爱西游记嘛，哦，因老爸就是即个爱西游记啊。啊，伊即马安尼甲只狗啊，怎甲伊带倒来厝啊？对不对？吼，哦，因老爸老母。感觉讲哦，安尼哪对？啊，因老爸爱《西游记》这段时间，每一礼拜爱去去《西游记》嘛吼。啊，一条钱，无像咱金宝嘛，吼、哦，迄钱咧洗完吼，足恐怖呢吼。啊，应该若无金宝《西游记》，你无在条洗，为讲好养《西游记》吼。啊，一栋厝一栋厝咧卖有无？啊，若善用人，你无钱拿《西游记》啊，我就是像安。伊讲一笔一笔洗好，即个钱就像流水共款哦，爱掏空即个普通的家庭。啊，因老爸日子本来过了就无介好过啊。哦，啊，希望讲因即个祖囝吼，等下厝了后，哦，原本以为会当愿望吼一份孝心来缓解一个洗好剂吼，引导经济压力。但是万万想袂到，即、這个查某囝大回来，毋是温暖，是炸16只狗啊回来吼，炸16只嘴回来要食饭。更加让老爸心寒的是啥物吼？这个查某囝竟然吼身体足虚弱的，含家己拢需要照顾的老爸帮忙照顾这狗啊。吼，但是呢，唔免怀疑，这本来就是足艰难的家庭吼，更加的雪上加霜。啊，那这唔是上互人无多接受的哦。啊，无是啥物？这个这人查囝嘛对老爸的病啊吼视而不见，更加早就撇清家己。哦，身为母亲的责任哦，伊家己是身为母亲的责任哦。伊个亲生查某囝，伫细汉的时，都担当予老爸老母照顾啊。啊，即一担了13冬，13年内底咧，嗯，即囝学费啦、生活费啦、日常食用的穿的啦，拢是阿公阿妈欠长内多哦，安尼咧付啊。啊，即个查囝咧，是做人老母的咧，煞一仙五日都无出啦，一工都无管啦。把这饲囝的资金当当拢塞给这老爸老母安尼啦，啊，一方面是13年来饲这查某囝，啊，一方面身体嘞，我着这爱洗油纸，爱救命钱，啊，这做老爸的走投无路，把查某囝吼，拜托啊，无你甲我斗三工一下安尼，所以换因这知影一句，我也无钱啊，
面对老爸、子女、甲厝边隔壁人的怀疑，啊，这周律师无一点啊歹势呢，伊阁讲讲吼，振振有词讲哦，阮家己老爸哦，自细阮两个都袂合，啊，因阮老爸哦重男轻女啦，伊对我也无好啦，所以这狗啊吼，这是伊唯一的亲人啦，所以伫个眼内啊，狗啊吃喝拉撒比老爸性命较重要。阮老爸爱洗油纸哦，我也无钱啊！我感觉狗啊吼较重要啦。即句话对伊嘴讲出来吼，因老爸听啊心寒。伊讲任谁看了都忍不住发问：，就算讲你童年的时囡仔甲恁老爸感情无，就算讲恁老爸千般万般无好，但是伊嘛是生你饲你，佮帮你饲恁仔囝饲十三冬呢。啊，这嘛算温情对不对？敢讲即饲你，把你斗饲囝？这温情抵未过这十六只流浪狗吗？你吃泡面饲狗，我心甘情愿。但老爸要洗好这个救命钱，在他眼里啦吼是额外的负担啦。所以常常句个讲，老爸无爱你，但是伊煞咧会当乎你一切，乎你查某囝一切，乎恁查囝一个家，对不对？嘿啊，这番讲嘛是真正有够含的。阿公要饲狗，不爱饲老爸，老爸佫帮伊饲查囝呢啊！吼、哦，忘恩背义这样吼，风风雨雨才侪年。

好，谢谢，安吉进广告哦。德利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咱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上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那无嘞，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梨丸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吼，得咱原本嘞吼，咱嘞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百多个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哦，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

那唔知道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这陈英杰唱哈，世间姐姐真海一年，我迄昨看到足久的片，陈英杰哈，啊个杨贵妹，啊个朱慧珍，我以前做少年呢，啊陈英杰伊就唱一首是迄个凤飞飞哦，应该唱的伊就翻日本迄首歌，写首迄个。青春时代啦，青春时代噶翻作中文的歌是《风采》，欧阳菲菲唱的，迄个陈英杰噶唱，应该做少年做水，杨贵妹嘛是，以前做少年做水的吼，就时间吼，大家嘛是，阮大少年嘛是做水，对哦，世间一年吼，真海十年好像来。啊，这个逆上吼，啊，现在讲这来，因为风台吼，马仔基丁本来一个风筝节啊，吼，个气垫水上乐园哦，促销，嘿，马仔25号的拜六礼拜拢促销，嘿，这两天拢促销嘿，吼，安尼，啊，个包括新北市，新北市就无，吼，因为风台尾扫落南部吼，新北市这个河海音乐季哦，这个拜六礼拜25、26，一样登场。哦，这无受到影响啊！哈，这是无受到影响安尼，这个守护海洋的资源永续吼，新北8月7日，加12月3日，进捕禁售抱暖，而且母蟹，人个外国炸到安尼，得个你禁，外国炸到拢，只要一钓个虾啊，诶，即马有两个人拢等到落，咱即马甲8月才甲要开始。那8月10日到12月3日，吼，到要开始，迄上班啊啦，迄对人袂对啊，迄啦，这个海洋的渔业资源吼，永续哦，需要渔民、业者、消费者共同支持。新北市府哦，迄渔业甲渔港哦，的事业管理处表示，这个金马吼是新北市重要的一个渔产嘛，吼，哎，大家要食万里蟹吼，安尼。每一年8月到12月是金马吼，金马类的吼重要的繁殖期啦。那依照沿海吼，这个所掠到这金马吼，还是去掠到，诶，管理的措施吼规定，对于8月7日开始到12月底吼禁止，吼船顶袂当掠这有金马的卵，有抱卵的这金马吼，还是你落回先，还是这个巴肚吼有这金马这样吼，这种拢袂当掠。袂当卖，袂当掠，按阿爸袂当公开陈列，违反的则诶，这个渔业法65条，罚3万以上15万以下安尼。人因那个都一个笑咧牛，因要去掠扇贝，你若无来个，唔爱18、17啦吼，若无来个遐，你袂当掠。安尼因那蓝龙虾，因伫个法国吼，遐蓝龙虾。迄、那个是什么卡尼亚啦吼？伊伫遐，你对这个虾啊的头尖吼，甲牛甲虾啊尾。如果伊的长度若无甲遐吼，你袂当甲掠。你甲掠安尼，伊人伫遐顺着款，你罚钱。那因早都拢安尼吼，足侪因咧保护这个鱼啊。唔是即马讲伊咧抱卵，伊咧繁殖期，你敢卖甲掠？伊诶应该是本来就爱要卖甲掠，对吧吼嘿？啊，那即个讲现代鲁滨逊啊，鲁滨逊漂流记啊，伊就漂流去咧一个小岛家底啊挖无吼，系啊，啊，即70岁中华即逆上70岁。

我都为了食嘛，对吧？因那免纳手机啊费啊，因那免纳厝租啊，啊免纳房贷，免纳车贷啊，用行啊，无呀？哎那有无？哎那无好，对吧？哈，因那当安尼你看偌好哈？哎呀，啊，这个台湾版的现代哦，鲁滨逊啊，75岁姓吴的先生，伊家一个住伫咧中华河边吼，即、这个中彰大桥下底即个大土坑吼，安、哦、尼啊，两年半吼，伊过着无水无电的生活哦，啊，着捡金宝嘞，哦，啊，路嘞，啊，野菜卫生哦，啊，目前一个80岁先生已经判进去，啊，即、这个中华管理员吼，伊咧找人的时阵，甲发现着伊，哟。看到伊这黄的黄先生，伊过着那像游牧民族的生活，吼、哦、啊！伫个近啊近吼，都协同着这个中华管护社会社工哦，甲带物件甲关切，伊带关系到对啊，伊带关系到啊。你若要甲关，伊只无环境污染，伊也无去变，伊也无去变人，无要人偷摕物件，有无？吓、啊！你一定要你要甲伊，你要甲伊叫去带恁迄落安尼社工的，一定要不爱带。伊讲伊住惯习啊，伊独居惯习啊。诶，叫一篇啊，独居哦，我独居做着。即、这个吼、哦、日本，我看日本做出名哦，来我挂目镜哈，好。即、这个迄个稻盛和夫啊，哦稻盛和夫，伊讲哦一蕊花啊无盛开，哦未必是它不够美哦，不一定伊无够水，唔是哦。做这时阵只是吼、哦、即、这个土啊无够营养，日头啊。伤过少，嘿啊，水分呐、啊、无够，咱人嘛是如此呢，哦，所以真正会当吼一个人吼、哦、发光发热诶，从来不只是努力俩，唔是干努力俩，更愿意滋养他的土壤，哦，都对这句话吼、哦，他打动了我，伊讲哦，即、这个稻盛和夫讲哦，较出色诶人，那是长期吼、哦，你拢浸泡伫消耗他。的环境够关系，伊会渐渐失去了光彩。所以咱人运动吼，有一寡的能力吼，有人敢听起来，哦，会人敢好做伙，哦，咱讲啥伊听话，这种滋养自己的地方，对不？嘿呀，我感觉安尼也是对。够一个伊讲哦，呢，真正高人就是孤独。我们等下你啊，我顶一顿，叫叽叽嘎嘎，如果你钱有够，你也免跟咱嘻嘻哈哈，好不？就是孤独快乐过你家己生活，哦，你要笑就笑，你要安那就安那，好不？其实人做了拢会三，安尼话拢会出来，生话，像我安尼讲啊，去对，去管安尼啊，管安尼啊，迄感觉，迄个四面佛边无一个感觉店，迄感觉店是管安尼开的吼。啊，像内底员工，一个查囡较少的人，一个较侪，啊，闹闹闹闹，又有影讲，啊，我是讲，我只是来遮坐一个尔，有无？啊，恁这间店嘛，恁两个人尔，安尼，就有话你看有无？嘿啊，做伙就拢有话啊，啊，这轻松自在，莫听有话无的，是不是？对啊吼，啊，你看看，伊讲哦，伊惯习改节的生活，伊惯习，伊不爱接受吼安置啦，伊嘛无想要麻烦伊的亲戚朋友无爱啦。嘿，安尼啦，啊，所以这个议员伊就讲哦，包括民间的救难单位啦，中华县的消防局啦，吼，甲县警察局等等这些单位的人员，哦，这几天拢有咧搜寻吼，这个河边一个失踪差不多144.48八十岁先生，哦，啊，张一个后生，哦，伫咧找人的路途当中去翻到这个伫咧中彰大桥下面吼。哎，突然间发现一个75岁的先生，竟然伫这所在过原始人的生活。嘿，啊散啦吼，散啊都无食油菜唔散吼，啊都那像现代鲁滨逊啦。啊，这黄先生甲证人讲哦，3年前伊厝墙拆了后，吼、哦，伊就开一台小发财车四界流浪啊。啊，两年半前吼，伊就看这所在袂歹，佫阔，吼、哦，佫清幽，啊，要水有水，吼、哦，伊就开伫遐吼独自伫遐生活。啊，平常时捡一寡人挂村的农作物，吼、哦，啊，无就土豆，啊，这溪啊花吼，有是野菜吼，安、哦、尼、啊、就煮来个食。有当时啊，佫捡到大肚溪边啊金宝嘞，吼，啊，就卤嘞，哦，啊，来食。像安尼过着无水无电的生活，那无水，伊就溪啊边啊无水，吼、哦，啊，无电怎样吼，伊甘之如饴啊。
哦，啊，这议员今日会同着社会处的人员吼，提这物资去遐，要了解伊到底啥物情形。这社工代表着管府哦，会送伊10,000块慰问金，啊，着讨论着伊要甲安置，但伊讲我无爱安置，哦，我惯死伫遮，我感觉足困惑，伊无愿意接受安置，伊嘛无想要麻烦伊家厝里的人，所以社会处会继续吼。甲因后生查囝沟通安置的问题，咱都无爱得啊！哦，拖刀啊，坐拖刀呢哦，咱目底白拖刀呢，系啊，迄个生活是心酸的。哦，发财车顶拢跌到伊只只个物资，伊若感觉安尼，伊也无去影响到别人，安尼就好啊啦。我是感觉安尼，我大拢安尼，无一定大安尼惯习哦。我甲你讲哦，无单大像个惯习哦，人伊爱勇勇健健，散步散来做勇健啊。伊袂食化学物件，伊袂去食化学物件，是毋是？嘿啦，好啦，伊若欢喜就好啊，是毋是吼？来，好嘞，谢谢。若食化学物件，你会记哩吼？我真讲过，维他干真正爱食啦，维他干你爱食，维他干有食有补素啦。你甲知影讲哇，维他干咧食啊，顾咱的肝机能，毋是顾肝机能尔，伊强肝解毒啊。唔管你食千年嘅老毒啊，好哦，啥物种嘅，唔管蔬菜、水果啦、油啦吼，一种，你只要肝机能健康兼勇健，伊就会强肝解毒。咱嘅肝机能一般就是这尼啊厉害，诶一个功能啊，对唔对？嘿啊，所以维他干你脑里食，就像咱咧郭伟庭医师讲嘅，黄康林医生甲咱分享嘅吼，肝机能健康爱互伊倒脚倒手。哦，十年妈呢是德国上盖站的过关，而且咱的德力维他干阁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的药用，用胆结石啊！哦，你包括即马做者慢性病啊，拍你皮肤出来就只痒啊，生毛发面啊，啊，生头发尾啊，啊，生啊歪歪啊，哦，啊，阁是叫做肝机能解毒咧出问题啊！所以咱过关用关哦，维他干咧经销办干关，迄200粒装诶2,800块，迄有奖证证国家许可，有奖证号码，针对肝脏咧落药，预防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这得得你维他干水应针，好重要，足重要。你若是肝硬化人、肝癌诶人，你就做医生诶即个化疗，你若食得你维他干，因为得你维他干诶10年半，甲咱肝细胞结合了，伊再生健康肝细胞，哦，这点足重要。你来健康肝细胞较侪、较侪、较侪，你们较勇敢，对不对吼？吼、哦，谢谢大家。好、啊、啦，德力维他干甲咱德力灵果精做一食好，一杯一中，上盖赞。德力维他干来甲德力咱的灵果精做一食做好，一杯一中吼。哎、啊、呦，咱即马咧办活动，那么希望好朋友，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啊来参加咱即摆的活动哦嘿。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2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啊，这个伊啊，伊上广告吼。啊，那唔知要对关，会去电话去叫起来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叫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打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老做方便啊，做便利。所以咱来咱关心啊，大多不会听无啥清楚，马紧卡电话得。啊，是咱即马咧优惠的这活动，啊，你唔知道对金是咱经销房，这足重要哦。那唔知道对金是经销房，一定要透过卡电话，吼、哦，安尼买到正品正货。啊，想买买紧，你若买唔到，你也无那无特别做啊。咱就是怎啊特别做，吼、哦，你一买无同款，哎、欸，人家特别做特别包装，你若无同款，我爱都无，对不对？爱买到正品正货。得你公司值得咱信任，阮53栋啊，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年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值得咱可靠。做者咱的生活中的物件吼，拢伫咱宝德旺当买得到。啊，把做者即个长辈时代因为辛苦病痛，身体啊吼，因为实在着得你公司啊，吼愈来愈勇敢。所以当然啦，身边吼，当阮一个得你公司一人为你服务的机会，我嘛最希望你身体当得到健康的机会哦吼。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谢谢你，身边非常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团队。你也知哦，原来健康足简单，足简单呢。来经常有病倒，搁免出门，你若无方便出门，就通电话。我要无咧收运费，送到咱岛来，服务做上级吼。谢谢，好来。啊，咱今嘛吼要搞电台进广告啊，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哪怕你今嘛去经销房，我未记得呢。按佮讲，我煞未记得呢。马紧，这个电话会记得到。我若无伫线顶吼，客服一定接听。吼，啊，客服甲咱这个经销房去讲，安尼得啊吼。卡号通0800-3355-99。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开车卖啉酒，
1: 哎，七龙的拼酒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来讲这民俗的怪谈。咱人会当欺骗，啊神骗不了，欺神吃破一世人孤苦，好，就是要来讲这個。啊，这个代志发生伫民国83年热天，这个嘉义县民雄乡啊，吼，而且灵水川呐、啊，这灵水川呐、啊，吼，比以往吼、啊、任何时阵。拢即马比即马上个闹热，这一年是林水川大树爷吼，即、這个大树爷庙百年来吼、哦、第一摆哦大普渡，庄仔头的人啊吼，即、這个保证林金翁啊，发到到全庄仔头吼、哦，安尼募款啦、啊，吼扣定钱啦、啊，安尼扣啊扣哦，都要到50万，啊要办一张吼、哦、百年来难得一见呢。中原普渡的这发挥啦，哦，这50万伫个民国吼、哦，83年，这是一笔我未细条的钱啊呢吼。啊，庄啊来的人吼、哦，有钱出钱啦，啊有力出力安尼啦，啊囡仔大细拢来啦，伫个外围咧做工课人哦，好拢赶单斗三工啦，做老爷老爷，大家吼、哦、都只有一个心愿，和这个大叔爷吼欢喜啦，和庄啊头囡仔是谁吼，家家户户拢平安啦。这个灵水川的大树爷庙是在地吼，啊，做名气的哦。大树爷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哇、哦，面青面亮的足歹看，啊，搁这嘴哦，搁破坏呢吼，安尼，专门咧镇压吼孤魂野鬼的啦，也是这中原普渡时阵上界重要的。每一年，而且农历七月，大树爷庙拢会举办盛大吼，这个普渡的法会。啊！咧请来做戏啊！吼、哦！啊！来丢神下下神啦、啊！吼、哦！安尼吼！啊！好只吼，无惊你是谁来供养的吼？即孤魂野鬼，嘛当享受着人间的恩惠啦！啊！所以请来搬戏，啊！佮兼办到做闹热啦！啊！即林水川的人对大叔爷吼，非常的虔诚啦！迄家家户户会当讲拢是有拜啦，初一十五拢无咧当的啦。啊，为了这届吼、哦、百年的普渡，这个庄仔头哦，特别请哦，对台北吼、哦，安尼远近驰名的戏班来搬大戏啦，啊，叫德胜班啦、啊、吼，德胜班啦、啊、吼，哦，德胜班，对台北个请落来，这个德胜班伫台湾的歌戏界吼、哦，嘛算老字号啊啦，啊，这个班主哦，姓钱啦，大家拢叫伊哦钱班主啦。啊，不就钱掌柜啦！啊，这钱班主今年吼、哦，才50出头尔，吼安尼高强大汉，大头大面安尼，啊，巴肚圆润润，像只球共款。阿妈棍挂一条有够粗的吼，一锁啊链，金破链呐。啊，这手指头啊，不时都挂三卡金手指哦，吼、哦，迄、那个印啊，吼印印啊，等金手指安尼。啊，嘴咧，永远都加一支雪茄啦，吼、哦。派头好哩吼，食雪茄啦。啊，那讲话吼，好笑安尼，目睭眉眉眉哦。啊，人讲大声哈死鬼的吼。啊，笑讲话啊，讲话哈哈叫安尼吼。讲起来，听起来，这人真好爽，真好斗阵。哦，啊伊，但是熟悉伊的人拢知影，好，较够算咧死无人啦。一生五里，安尼滴过算过吼。每一分钱拢算啊骨头里安尼。会当欠就欠，会当省就省啦。啊，会当偷就偷，偷尖偷念一世人欠，但是伊对家己较慷慨。哦，啊，这个钱班主接到这林水川这笔生意了后，伊心内就咧拍一个如意算盘啦。50万的医生，人家扣掉戏班的这个开销啊，吼，演员的薪水啦，啊，这道具啦，吼，啊，交通加大，差不多个当省咧吼，20几万啦，20几万都有够伊伫台北吼买一间小套房，会头期款啦。啊，但是伊安尼还阁无满足呢，伊想要阁省较济咧，阁赚较济咧，那想讲真卡人较好骗，较高义。伊就来个林水川吼来看现场迄一天，甲这庄仔来人吼拢叫来庙会啦，啊伊就甲讲嘛，就讲吼。啊、来讨论普渡的美感，阿姨邓兴卡妈讲，各位乡亲啊，恁大家放心啦，阮德胜班办过全台湾上界大的普渡啦，
对家人吼、哦、扑来个冰冻啦，无一个所在无敢娱乐的啦。啊，这摆林居川的百年大普渡，我一定要甲恁办个风风光光的啦，和这个大叔爷欢喜，和规庄仔头的人哦会骄傲啦。庄仔头人听个哦有够欢喜，来拍拍我娱乐叫好啦。啊，这个、保证林金王阁特别包一个哦20000块红包给伊呢。我阿未做嘞，就先放红包火叉进前啊吼。哎呦，这个钱班主啊吼，啊麻烦你啊了。啊，这是阮庄仔来吼，诶一点啊心意啦。啊，请你着甲阮安搭好势啦。哦，啊这个钱班主笑眯眯啦，笑我肚脐下缩开啦。红包摕了就塞落裤袋啊内底啊啦。爱着笑眯眯啦，我头对个助理阿仔啊吼，低声讲，你去隔壁。迄、那个民用街啊，遐去找一间吼、哦，咧做扛棒的迄个道具的，而且店哦，做广告道具的店，啊，叫甲咱办一道吼、哦、三星哦，啊全席哦，哦三星爱全席哦，全席的话哦，鸡啊啦、鸭啦、吼、哦、啊鱼啊啦、哦啊猪肉啦、水果啦、啊糕啊饼啦，会记全部用玻璃弄做到，外口甲喷色甲食色起哩。好用远远看哦，足成的足成的，记住啊，爱做甲成的。好用咱啊，放伫去房去病顶悬，远远哦，因看袂出来是假。啊，剩落来钱吼、哦，有够我的台北吼、哦、买一间啊套房的头款啊。这阵阿仔啊吼，怎张都一个了？伊讲班主啊，啊这是拜神明的呢，啊你用假，安尼无好吧？吼、哦，这个高墙大汉的钱班主装啊青啊，有啥咪无好啦？啊，生命也袂真正会食啦。哎呀，物件啊拜拜了哦，啊唔是就淡掉啊吗？啊，做假较省钱啊，省事啦，算看出来啦。啊，你卖讲废话啊，去去甲办啦，去民用街去办啦。阿仔啊，唔敢阁应半句，乌刀麦起来去民用。普渡迄天是农历吼7月15，哦，天气我真热。这个日头哦，晒到真正哦，晒到赤炎炎哦，日头真炎。这个林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吼，搭一个大戏棚，用这个红色哦，这篷布来盖的，还未开去嘛，来盖的。啊，顶面挂呢红色的灯笼哦，啊，加这个彩带，真闹热啦。戏台的两边吼，啊拢摆个甜甜甜哦，而且强的。啊，顶悬放着砖仔头的人吼、哦，吼摆到足齐全的祭品啦，三星安尼啦，啊水果啦、糕仔饼吼，啊鲜花啦、金纸拢有啦，吼都咱五花十色啦。啊，那戏台正对面吼、哦，目甲搭一个白，一个临时的新段安尼啦。这供奉着大师爷这神像，啊这神像的面头前吼、哦，啊就放这香炉，啊个蜡烛这台安尼。啊，这个香哦，啊，我安尼都有点香哦。那个按照普渡的规矩吼，戏台会正前头前第一排会座位啦吼，会座位是要老好兄弟啊，也就是吼孤魂野鬼要还坐啦，第一排啦。啊，那遐位吼，通常是空的啦，无人敢去坐啦。啊，嘛无啥物哦，会被安排去坐啦。啊，因为这是这几百年来规矩啦，对清朝的时阵吼，都有安尼立啊啦，吼啦。啊，这林居川的老大人拢知影，但是这钱班主啊吼，唔知影。啊，无就也就是讲吼，伊无客哦，伊无咧插伊，哎，他不在乎。伊就看了看，伊就啊看看这第一排吼，有10多个这空位吼，伊怎啊目头夹夹？伊个外头对阿仔讲：“阿只空位要创阿货啊，浪费啦！家己拢啊收收起来啦，拢啊摕后壁摆啊，拢家收收起来，啊摕后壁摆，增加一排位。迄个卖票，互遐人想要看戏的人，庄仔头吼，遐教徒啦、酒鬼啦吼，你互因俗俗的票吼，啊因就来啊啦。”这个阿仔搁张图啊！哎呦，班主啊，迄是要老好兄弟的位置了，迄袂当讲啊收起来啦。
这个时阵，这个钱班主啊，吼，伊就冷冷一笑，好兄弟，上款对吧？六款哦，还是上款啊？卖甲我讲遐有诶无诶啦，仔啊，你要照我讲去做啦。啊，仔只好照办啦。伊就甲第一排椅啊吼，拢甲收收起来，换着新诶只椅啊去哩。安尼。啊，后来这庄啊内底吼卖票，就票卖200吼，真俗。啊，个人庄啊头遐爱看戏诶吼，爱看老家的人。啊，尤其啊平常时爱啉酒跋筊，遐中年的查甫人吼，哦啊，真正买票去办呢。啊，坐伫原本应该是好兄弟要坐位啦，安尼啦吼。啊，就翘脚恁去酒嘛，要来看戏。啊，这普渡法会对下晡3点吼正式开始。这道士就先做法事嘛吼，吼念啊念哦，念经啦吼，啊画金纸，哦啊也净水恭请大师爷降驾吼。然后嘞吼，敲钟擂鼓百家讲吼，然后表演，真闹热。哎，点外钟过了后，到暗时7点嘛，哦，哎，重头戏，歌戏，哎，开始要搬啦，哦，开始搬歌戏啊。啊，这按照普渡的惯例吼，第一出戏的应该是扮身呐，哦，爱扮身，对哇吼，布袋嘛是安尼，哎，也都是先我先明看，哎，吉祥的戏。内容就是三仙合哈合会，哦，啊，无就富贵长春哦之类的这些戏文啦，吼，哦。啊，这嘛，但是吼，哦，这个一搬出来，这个钱班主伊为着要讨好吼，遐，哦，买票入来看哦，而且观众，伊就改大主大演，改掉这戏目啦。啊，无来哩，伊家第一出戏吼，都换变成木莲救母啦。啊，这出戏虽然也是传统的戏剧，无唔对，但是内容是做阴森的嘛，你都演地府嘛，吼，哦，就演地府嘛，安尼。啊，讲啊讲拢是地狱嘛，啊，拢是鬼魂嘛，哦，啊，这个因果报应哦，这些落戏是无介适合伫这中原普渡的时阵来搬这落戏啦。但更加含的是啥物？这个钱班主吼，哦，佮因班这个班内底吼吼，而且花旦吼，啊在这个。小牡丹吼，哦，花旦的小牡丹，伊换了一束吼，做露骨吼，诶，这个戏服薄纱呢，内底阁看刀杆安尼，哦，低胸阁开高叉，该砍的按袂掉啦，嘿，咚咚喊出来啊，该按的哦按袂掉啦，看现现啦，啊，这个，小牡丹是德胜班吼，哦，诶，当家花旦。啊，今年才23岁呢，哦，青春的肉体，生啊真水，真会唱歌，身段嘛真好。但是伊唔敢违背着这个班主的意思，伊就吼都我都硬着头皮，伊就来穿这束衫裤啦，吼，哦，前老后老足熬老安尼啦，爱就加上戏台，哦，啊这擂鼓声就响落了后，伊就开始唱戏。啊！但是唱的吼，不是木莲救母的戏文呢，这是钱班主叫伊唱的吼，流行的小调，什么的小肉粽，什么望龙扎龟，吼，哦，什么的望春风，什么的乌鸦飞，一首哦对一首，吼，哦，啊哪唱哪无亲像，啊伊的动作嘛愈来愈大胆呢，吼，哦，腰卡成灰啦，汗头前啦，抛媚眼啦。甚至做出一挂哦，足歹看的动作啦。但是咧，台下的观众笑到哈哈大笑咧。但是庄仔头的老大人看袂落去哦。这个保证林金王的面色怎啊歹看起来？伊就走去后台，伊对钱班主讲：“钱班主啊，啊，这个拜神明拜好兄弟了，这不是咧做野台秀呢？”好，你安尼武林走去得罪到阮的大师爷哦，这钱班主吼，就安尼加一个雪茄，伊听到这个啊吼，保证安尼讲，伊怎笑出来？啊，来吐一个吐吐烟了吼，伊对这后台神龛内底大师爷吼，而且形象讲了，伊讲吼，神明哦，啊神明啊，真正遮灵蛇吼，灵水川呐，啊。炸得好野啦！
敢着阁需要恁他们家拜拜烧金纸？这个保证杯啊，我甲你讲啦，时代无同啊啦，哈，今麦的人哦，上要看遐老掉牙的戏啦，对不？啊，外人看了来会爽哦，我才有钱收啦。啊，死人的代志还上去管啦？伊讲完了，阁挑低哦，向这身上哦。伊就送一份，甲铺一个烟，伫个大树叶面头前啦，然后哈哈大笑。这个保证啊，吼，气甲真正面色拢热了，我一身就走啊。啊，这戏继续咧搬，时间来甲深夜主时呀，十一点，也就是暗时十一点，甲半暝一点这之间叫主时。啊，这一天当中阴气上盖重的时阵啊，戏台顶的灯火哦足光的。好，照我规座戏台吼，那像日时同款光艳艳。啊，台下的观众吼，坐个甜甜甜吼，有人食烧酒来啦吼，有人那啉杯啊酒来化群啦吼，哟啊开讲破刀好大欢喜个遐呢，那像庙会同款啦，完全无像一场哦庄严的普渡的法会啦。是啊，啊，就伫这时阵。坐在上头前排一个老阿伯啊，吼，伊煞突然间怎啊站起来了？啊，伊姓陈，大家拢叫陈阿伯啊。啊，今年七十二岁，少年的时阵嘛是戏班内底乐师呢。啊，伊伫咧伊是乐师，后来因为目睭无好去啊，啊，我都去下闲啊啦。啊，这陈阿伯啊，今日吼是去因孙仔塞轮椅来的啦。啊！伊想讲要看足久无看诶，同行诶啊！哦，人咧搬戏哦，同行诶安尼啦吼。啊！伊听熟悉锣鼓声，但是伊看看伊面色怎愈来愈唔对呢？嘴唇啊皮皮出，啊！这手镜他开始把对咧出。伊个孙阿问阿公：“阿公，你是安怎？你无爽快哦？”这个阿公啊无回答伊，目睭瞪足大蕊诶，诶，当讲是目睭无看诶人啊，但是伊目睭死盯盯啊吼。看到戏台顶管这小牡丹的后壁，伊后壁迄个位置啦，后壁位置是安怎？小牡丹伫台顶吼跳个呢劲歌热舞吼，啊个穿个呢流行大街这一衫吼，啊你个咱人顶管咧摇卡成花啦，啊嘴咧唱一点吼做轻佻的小调吼，啊这个小牡丹动作愈大呢愈含，迄是要吼台下的人吼看好会是清啦，好啦。看要挂两粒东东海，是看下面杂草丛生，拢总喊予你看啦。伫戏台看的陈阿伯，伊所看的不是小牡丹，伊所看的是小牡丹后边迄个人啦。哟，安尼看到后边什么人，咱明仔再来讲。咱先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彩华所唱《Bobby》。

0: 宝贝宝贝哈，好来，安吉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我听你这部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呐吼，感觉调调刚刚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这嘛吼，啊，今麦退休啊多，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去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红看，注射红看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吃你的，今年吃了吃了第十罐，我今年哈，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各行各业。
0: 哦，实在第几人的钱？
1: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关。
0: 啊，你今即摆吃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点。安尼啦吼，
1: 我以前拢炒着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才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你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一盖我阁过一盖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放10多吨的，安尼你就相信吼。哎，过来，我听10多吨的，这像你听30-40吨，哦，侬听30-40吨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哈，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人工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嘿，做好。
1: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哎，个做好里面就简单的听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身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健保，谢谢你哟嘿。
1: 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拜拜。
2: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对，
0: 健康中风的哦，
2: 欸，
0: 啊，所以我们变会记这种声安尼哦，
2: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2: 未记啊，健康是无啥物听的，
0: 哦，健康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未记，读卡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咧，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即马较无啦啦，啊！以前啊，我有食迄个雪里旺，我是有食几下粥，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来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开始带动，啊！你这样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较袂啊。
0: 哦，因食饱餐去 NBA 你啊看吼。
2: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2: 对。
0: 哦，啊，祝贺你哦嘿。
2: 诶，感谢你。
0: 祝贺你，谢谢啊。
3: 我拢系脚的麻，手的麻，啊头甲后壳拢会疼，啊怎么食这也袂啊？啊我嘛要去后医生看，伊甲照迄落头壳的检查哈，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晰，弄啊都好，也袂塌掉啊，食了真好啦。我嘛进前我嘛要阮先生食差不多3个月，我要4个月啊。伊阵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好食啊，啊伊即马好啊，啊食神经再好用的治疗嘛，足好
0: 的啊。真的一起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是唔是？合呗，哎呀，
3: 对啊，恁的产品拢袂歹，我有食莲糕，真有食活力敏素啊，活力敏素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会食。
0: 哎，咱讲火烧心啦，
3: 系啦，火烧心对啦。
0: 对啊，你即马食了安怎样？
3: 有较改善啊，包括即落喉咙遮拢会有一补那个啊，烧烧啊，咱一个样起来，敢那要擦的安尼啊。好啊，如果有食了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值得信任啦。好，
3: 可以 ，OK，
0: 谢谢啊，
3: 拜拜，拜拜。
0: 讲啊！你巴掌去，你该顾安那样好？
4: 哦，顾迄心脏吼，迄心律不整吼，那拢跳迄40多、50多，那拢60多以上。啊无，我怎无爱去医生看？医生拢讲 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未穿啊，未穿，是啊，想无想要活的，唔知。
0: 无想要活，可能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4: 唔是，我是做土水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土水拢打打地打地下的啦。
4: 迄种较土较山的，那 Q Q 也有够好，啊，个
0: 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4: 哦，火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吼，有时呢，像你讲的，有时啊，几啊天无放，即系有时啊，一天放几啊天，食到物件就要放啊，等迄个空班，两三点来就一放，哦，做好事。
0: 啊，出来做水的哈，
4: 哎，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上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苓果精甲雪梨旺，更加寒冬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咧，得你苓果精啊，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苓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赶快哦，特别组的。特别做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 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做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用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雕精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苓果精，得力苓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好来，谢谢哈，阿姨熊公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023

盖馆的职缺哈，排云山庄啊，你哪要爬玉山的人哈，先伫排云山庄先过一暗，哈，进前伊只咧欠人，一个月哈扣休十五天，哦，三十天休十五天哦，嘿，啊你啊一个月偌济四万五，嘿，啊因为吼你爱忍耐三件代志呢，你乃是爱爬山的人啊，哦，这是进前要请人玉山哦吼。这个主峰嘛，吼，西坡下，吼，2.4公里，海拔吼3402公尺啊，排云山庄，嘿，足侪爬山的人吼，诶，要去登玉山进前的休困的所在，然后第二天就半夜开始爬，因为看到日出吼，安尼，啊，这个业者伊就发布进前发布一个征才资讯吼，唔嘛讲开出了45000的高薪，哦，啊，个人休15天吼。哦，这真赞呢！哦，听也是真赞。哦，45000搁休15天哦，吼，啊，搁提供食搁减大呢。哦，啊，无你伫遐要上下班的话，倒去，对不对？3400公尺呢，哦，安尼啊，那是吼，你有这个中餐的丙级的证照吼，啊，而且有经验的吼，搁另外加薪水。好，哦，啊，足侪人讲哦。哦，这是当欠了钱的工课哦，嘿啊，啊你无当开啊，你要坐开哦，你打暗数星星看月亮哦，嘛是袂歹，嗯。这个排云山庄伊进前有大个是要请人吼，表示这个排云山庄内底吼，要请几啊个吼，几啊个，一个月休15天，啊，不过因为工课内容需要啦吼，爱连休吼，采连休的制度，连续休15天吼，安尼45000起跳。啊，这福利的部分哦，除了基本的这劳健保吼，啊，特休假、加班费，佮提供吼，这个食大汉、食头家、探头家吼，安尼，哦，啊，业绩佮奖金，哦，啊，就考量你全勤吼，啊，你一个上五十五天呢，佮无全勤吼，你全勤佮提袂到，会啦，提到吧吼，唔听你讲，听我妈知影吼，啊，这个、形象吼，服务的态度等等吼。啊，也额外个发放吼工作的奖金，吼啊，你脑这中餐丙级的吼经验的吼，个另外加级安尼，啊，这排云山庄伊在咧讲吼，这个工作的内容吼，哎，就是餐厅备餐嘛，有人会来带嘛吼，安尼，吼来带门爱食饭嘛吼，啊，贩售吼，啊，摒扫吼，校长兼公证啊吼，属于这餐厅的服务业啦，哦，并非管理员咯吼。啊，因为这海拔吼3402公尺，你噶用行都爱行吼8.5公里，哎，8.5公里还好，哦，足长的还好吼，伊，哦，唔是平，伊是爱爬悬去了，爬悬，啊用行哦，吼，你来要上班的行8.5公里，要到9公里哦，会堪咪寒，哦，会堪咪耐操，耐操耐吞耐磨拼第一个，会堪咪寂寞，哦。小木啥物事呢？吼，嘿，啊，因都俩员工尔，吼，会堪咪小木，会堪咪耐操，人啊坐时阵啊，哦，足无用啊，对不对？会堪咪冻寒，真寒，三千是真寒哦，安尼，哦，啊，你若唔捌来过吼，吼，哦，还是你想要当只吼兼差，你唔通来哦。你若唔捌来过，唔捌来爬山景遮吼，啊，我想啊，无来兼差做看卖，你唔通来哦，哦，伊是欢迎有这个爬山的好朋友来加入因的行列吼，爱爬山，哦，啊，这网友在咧讲，哦，这当欠着钱哦，哦，因为食大嘛，哦，吼，安尼啊个看风景哦，啊怎么去过哪？去过富士山的中华民国的台湾人。哦，都那么吝啬，不给自己国家山屋的称赞哦，别了，这个真的是爱耐寂寞。哦，啊，原界福利啊，爬玉山唔免抽签，这是一份会当哦存到钱的工作。我讲感觉足赞啦吼，爱爬山人是足吸引力啊。哦，你若放假，你就当去爬山啊。你已经行半途啊嘛，因为排云山庄就是要去玉山的半途嘛吼，啊，你就伫半途咧做工课啊。哦，你就可能你逐工下早是下班了，你就往遐爬看卖啊，对不对？爱爬山的人安尼吼，嘿，伊感觉真赞。对于这个爱爬山的人来讲，是一个足吸引的安尼。哦，那如果一个少年20岁吼，伊是一个上界理想的工作地点，吼安尼吼。
哦，还要去上班嘞，行要九公里呢，啊，搁爱坎咪寒，对不对哦？会坎咪寒嘞，内臭内麻冻地因嘞吼，哦，真系不简单。

0: 嗯，来，俺亚进的广告哈，得力苹果精啊，血量做一加好，得力苹果精啊，维他干做一加好，得力苹果精啊，钱加更卡好，好，咱来听下陈经理要讲分享者哦。
1: 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怎么食个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摆药放放诶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未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肥里旺加香菇煎头做伙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正正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成牛，你几岁？
1: 还未九十岁嘞啦！
0: 哎，过加加，加过偌高？
1: 八十外年啦！
0: 八十外，做勇健嘞呢吼！哎，做勇健健哈！
1: 迄个买回我的手吼，得加车，会旧紧硬硬，袂热身啦，人即马都好呀。
0: 哦，你啊，你讲加车啊嘞哦？
1: 嗯，好厉害嘞！
0: 真高，八十外岁，高加嘿。
1: 阮囝阿食啥呢？咩阿食真香，阿食香菇精。
0: 嘿，恁囝来过我做好。
1: 我阿食真香，阿食香，我食水利旺。
0: 有够好啊！
1: 无一年阿未煞食迄种，未加我净食真香，就拢唔捌叫紧啊。
0: 有够好诶！
1: 迄卡多叫紧叫甲静哭哭，啊静得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静哭哭吼，是有够疼的哦。
0: 够疼的哦。
1: 嗯。
0: 迄卡多紧偌疼的哦。
1: 系啊，啊静哭哭嘞哈。
0: 再见。嗯，谢谢大家，祝福用的。哦，得力精甲等下得力苹果精，哦，那做一只吼，食少安尼卡够紧的。大条苹果精，细条食精英，祝你健康永健。谢谢以上广告哈。好啦，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还是要去吃什么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啦。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吼、哦，要食烧食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咱如果吼，啊像咱若是有任何物件，伫咱宝岛拢做方便呢。啊，宝岛是无咧送货，吼、哦，你直接去。吼、哦，你讲啊无方便，出门的爱人送的呢，哦，也无问题。你只要打电话咱公司吼，啊，咱的客服会安排吼，咱、哦、的经销办甲你送过。吼、哦，啊，你附近也无经销办的，那乌鸟仔这边甲你送过。啊，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哦，这边这甲同大家了解一下，所以我用电话足重要，一定爱会记哩。安行落山卡了后，接完二啊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哪怕讲你去经销办，哇、啊，吞了才袂记哩呢，唔记安记对起产品的哦，啊，需要卡咱接完空白空空三三 五五九九，哦，和这个经销办，哦，甲客户因去接接到，哦，你像即卖咱的经销办，你赶紧叫回老朋友说说你，哦，咱经销办抢抢滚啊，台湾的单滚，拢来单单单接的，哦，单接买商品上商品的吼，有、哦、啊，所以甲讲，你若回无搞把紧。回无价，伊会个补回吼，伊会个马上一部因转台湾三百几斤嘞，吼拢去补回吼。再主动谢谢大家，要顾健康、顾养健，趁这时阵有优惠咧办活动时阵啊，嘿，谢谢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蓝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来哟，今天呢又是那个勤又比啊啦齁，星期五
0: 周末齁，感觉周末好像会有红胎被啦，
1: 会有
0: 红霞嘛，
1: 哦安霞
0: 啊
1: 叫安霞，叫做安霞啦齁，这个安霞红胎到底是安怎来，哎咱个听众朋友报告齁，真的要注意啦，真的这个台风好像是不要轻忽、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就有一点鬼怪的
0: 对吧齁，就是要风雨前的宁静，
1: 不太对劲的感觉。
0: 我头壳冒咧笑咧，我昨去洗车，然后我今仔个个车开出来，早上出门说哎出太阳，可是我买完早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对哦，本来想回去换摩托车的，结果算了，都出门了。
1: 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但到你今仔个下班的时阵，
0: 希望哈。
1: 我今仔下班的时阵会记得一件代志，我都向我讲这句话。我倒想为一件代志，听众的好意哈，迄、那个寄来物件会记得哈，下班的时阵会当会去退一个哈。来红霞一路长胖哦，听众朋友哦，红霞这个台风呢哈，一路长胖哈，已经嘛是要挑战哈，挑战的中度台风哈，中度台风，
0: 哎，吓死了，
1: 对哈，已经有增强啊哈，啊，暴风口毛扩大，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未来呢哈，这个它红霞它是挑战中度台风的哈，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哦。那么华东地区好。阴暗甲明仔早起吼，为阴暗甲明仔早起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阵吼。Tonight 到 tomorrow morning 吼，又是周末对不对？上一次那个台风也是周末嘛吼，对吧？
0: 什么叫做八位
1: 啊？八位啊，嘿，咱顶边迄阵咱伫讲，我听讲都是伫周末嘛吼。来，那今天就是勤又比星期五，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段，所以的花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会再起豪雨，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局部的大雨。那么台湾哈，这个红霞那增强为中台时阵，应该台湾的脱离的这个海景哈，海景的范围啊，所以东南部啊个高屏、南屿、绿岛可能都会出现哈，这个8到9度以上的强风哈，不过呢啊，这个当然啦哈，还是会有变化哈，大家爱注意哦。那另外就是说西半部天气来说等待是相对稳定，但是要注意的是高温红台北来这个有当时有的所在这看来这一次是华东跟南部地区台风的位置来啊，但西半部来说天气虽然稳定要注意高温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南部地区咱都要说华东啊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降雨啊，但是呢这个红台那是过了也要特别严防的这个山区的强降雨，还有塌方、落石、溪水暴涨等等哈。
0: 对啊，所以洪台来还是要注意防台。
1: 是的。最近日本呢，吼，跟那咧寒寒族咧，吼，
0: 热啊，
1: 嘿，烤番薯，
0: 超热。
1: 日本恐怖高温，有3个关，日本有3个县飙破40度，有41个地区发布的中暑警戒，
0: 惊死！
1: 掉刷的境界。
0: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
1: 好嘞，吼，超过四十度高温的，对对，三重县、静冈县啊，个岐阜县，
0: 嗯嗯，
1: 拢四十度以上。
0: 四十度，
1: 对对对对对，哎，对，达到酷暑日的，好、哦，那个标准啊，哦，已经达到酷暑日的标准哈、哦。好吼、哦，这是日本了、啊、哈，啊，个提醒大家呢，即嘛日本呢，这个迪士尼乐园哦，要门票要涨价了，
0: 又要涨价了，
1: 哎、这要涨价，要涨价。超过的台票五千块以上啊，哎，今嘛起起来会超过台币五千块以上、哦，
0: 不是要涨五千块
1: 啊？不是、哦，超过台币五千块以上、哦、啊，主队我这我嘛唔知。哦，好，然后去几啊遍啊，唔知门票偌济钱，啊都买咧，都去买，好，来啊，安尼，不给啦，安尼你较有咧订票，你较知影的吼，这个作业拢你咧做，你较知影的吼，安尼是有去偌济，
0: 没，
1: 你是讲超过啦吼，好，预计啦，预计吼，今晚的涨价料会超过台币五千块以上哈。
0: 这样不便宜的啦，因为现在哈，现在去这个东京迪士尼来讲，而且很夸张哦，因为日票俗嘛，啊，所以大家都去日本，虽然涨价了，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是差不多啦，或者是涨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讲是叫苦连天哈，啊，个加上哦，基本上去东京迪士尼入园的人太多了，
1: 太多，真的。
0: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真的就显现在这个乐园里面。阿拉贡呢，也包括这个东京迪士尼门票涨之外，它里面过去有所谓的那个快速通关嘛 ，Fast Pass。在早期哈，东京的迪士尼的快速通关是免费用抽的。免费用抽的。后来因为太多人抽了，他干脆想要以价质量。想不到打开他就有钱，他用卖的，变成用卖的。结果呢还是卖光光。所以齁，你看他资本主义管事齁，然后说万恶，不要说万恶啦，聪明的资本主义又想出一个说 VIP 的行程。一堆亏解就管给齁，说很高很高的价格，可能一张票是五千块台币嘛。可能那是这个 VIP 行程哦，它就是乐园，你所有地方你都可以快速通关。我也不会哈，但可能一个人要好几万块台币哦。一样，暑假的时候卖光光。所以你说涨再涨一张超过五千块有差吗？会去的还是会去的。
1: 真的是
0: 对啊，会去的。结论就是会去的人会去哈。
1: 从我古尼去的时候，我嘛是买了，
0: 那是环球影城。
1: 一起环球影城。赶快，我们是买 VIP 啊，就会有专人哦，一个人啊。鬼刚给你带着，带着你走啊！你说要玩什么，跟他讲，他就带去啊，然后就直接就进去，就上去玩了呢啊！如果你不想玩累的，你还可以到 VIP 室呢，哦，去下吹冷气啦、纳凉啦，哦，吃东西啦、喝饮料啦、喝咖啡啊，呢嘿。
0: 我干嘛东京迪士尼的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其实有几个原因啦、当然，它不是随便无缘无故涨价嘛。第一哦，因为这些东京迪士尼，它这几年要多好几个新的园区
1: 哦。
0: 目前的湾区园区里面哦，它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哦，因为随着去归尼亚之水，通膨啊，建设费用涨价之后，它回到成本哦。但是我相信对消费者来讲哦，拼劲嘛是相当重要。现在的人。尤其如果你到东京迪士尼的这些消费者，他不怕你涨价，只怕品质改变，所以就是合理嘛，就跟日本哦，最近对这个什么这个入国啊，去日本的人这类所谓的什么入国税有没有哦，出国税或入国税调整，其实对观光价来讲，会有少嘛，会去的还是会去啊。
1: 对啦，一样啊，一样啊。
0: 说不定比较就是资产阶级的人，还会需要你多调一点，因为观光客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啊，真的哈。
0: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真的用以价来质量哈。
1: 尤其早上要开园之前哦，还门口排这么多人哦。真的佩服哦，就一个东京迪士尼，你看带来的那种 他今麦已经多久啊？东京迪士尼已经多久了？哦，你看还是、
0: 嗯、它有海洋跟、欸、它有
1: 海洋迪士尼，
0: 海洋跟陆地嘛。
1: Land、欸、
0: 它的海洋
1: Land Disney 啊 ，Disneyland 跟那啊 Disney Sea
0: 海洋迪士尼哦，嗯、去年是二十周年纪念哈、嗯，因为它是2005吧，好像2005年开、嗯、开园哈、嗯、啊，东京迪士尼就更早，1980几年就开园、嗯，所以哦，东京迪士尼 Land 哦、嗯，它已经超过40年、嗯，但是起码世界上探几年哈。啊，是讲经营了上好，尤其是东京的陆地跟海洋，海洋迪士尼精致度也是一样，全世界上好的是东京啊。啊，无你啦，我想起你有去过美国，去过香港啊，啊，去过中国大陆，去过法国啊。哎，那好，
1: 哎，听一条啊，听一条啊，吼。Tokyo 啊，不是，那是 Hong Kong 我哪会，我哪会突然哪会想到讲那是 Tokyo 哦哦，哎，邓丽君有唱一条 Hong Kong 啊 ，Hong Kong 不好玩呐、啊，吼、哦，这又 Tokyo， 好、啊哦，有没有东京？
0: 有啊，东京迪士尼，你听听看，这是米西亚哈、哎，
1: 米西亚
0: 在这个。啊这个东京迪士尼哈，好像15周年纪念的时候唱的这条歌哈，的米西亚的 Sea of Dream 哈，海洋的梦想。

好嘞，其实日本观光厅最近有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到日本的这个外国人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四月到六月的，简单讲的第二季哈，今年一年的第二季。

0: 呦，上新的这个哈日本观光厅的这个调查哈，今年第二季的四月份四五六三个月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动向调查哈，来总共哈去日本的观光客在这三个月来，在日本的消费金额达到。
1: 多少？
0: 2兆5096亿日币哈，两条哇！啊，那个换算台币的话呢？
1: 是就乘以
0: 四五千亿哈，
1: 0.2嘛，差不多0.2啊，
0: 哎呀，
1: 4000亿啊，
0: 哎，4000亿，
1: 4500亿
0: 啊，比去年同期哦哈，还成长0.2%，所以一共没有中国观光客，少了中国观光客。一样还是成长啊，哈，好来，光是三个月就啊为好消费啊，这个消费金额啦，哇，观光客消费
1: 零点二，咱们成长零点二吧，差不多持平啦。
0: 哎呀，
1: 啊，但是拉不起，这个中国客无来拉不起，这所在其他观光客爆起来，
0: 爆起来，台湾、印尼、新加坡哦，这几个所在的表现亮眼哦，所以成功哦，先功补足中国消费哦，这个啊，叫缩减所带来的缺口啊。好，这这个中国客都嘛不是讲拢无啦，这伊讲中国客吼，差不多减50%啦，哦，减了50%，啊，这50%减少50%都要由台湾、印尼跟新加坡补起来，吼，补起来，哦，所以讲吼，啊，就没什么差了，吼，无什么差。好来，来，那么基本调查来对讲，外国人到日本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在住宿、餐饮跟购物啊。那么各国旅客的消费总额排名。好，你又看对一个国家消开上济，
1: 咱台湾啊，
0: 台湾 ，no， 好像第一季我好像是台湾没有做，
1: 因为第一季有那个
0: 过年，
1: 还有那个经典赛
0: 啊，对，
1: 咱那个连刷几啊场吼，这个上台湾上好呀，拢走去看打东京巨蛋看，
0: 没错，
1: 经典赛，
0: 所以第一季就是迄个1、2、3月的对啦，
1: 过年再加上这个经典赛，
0: 哎，咱台湾就是去日本观光消费第一名，开好消费最多的是第一名，那这第二季基本上够了第二季。第二季咱台湾还是很遥遥领先在前面，但不是第一名，是第二名。但是第一名是哪个国家？
1: 韩国吧？
0: 一定猜不到，一定不是猜不到，没想到也不是韩国。中国排第三，中国还排第三哦，台湾排第二哦，第一名竟然是America
1: 哦，
0: 美国呢？哇，美国以3848亿的日币夺下呢第二季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第一名，3848亿，
1: 住宿、
0: 餐饮、购物。
1: 但是美国有去日本有那么多人，
0: 哎、
1: 欸，你哪讲没有那么多？你这个第一名边滚落来单价，你开多少钱？
0: 对啊。
1: 还是讲因足久久啊，他去日本，因为你要对美国去来，对美洲来亚洲都来了，可能时间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花钱也比较不手软，而且你讲你美国人来日本看什么物件，拢干嘛讲哦，在干那边钱？
0: 这
1: 事实上没有错啊，
0: 美国人喜欢日本啊，哎呀，
1: 对啊对啊，
0: 尤其你有很多年轻人
1: 动漫呢，
0: 喜欢动漫呢，
1: 动漫动画，
0: 日本的动漫动画，哎呀，
1: 而且他们飞了一个大洋过来，
0: 对啊，
1: 十几个小时。刚刚咱去澳洲，姑姑啊去这边澳洲一点吼，买物件一定
0: 买啊，
1: 没出嫩嘛，而且赶快来米瓜，如果卖公啥一碗拉面吼，在美国在日本可能就1000块日币嘛，
0: 哎，
1: 啊可能在美国就可能要卖到3000块跟3-4千块日币，
0: 加跟他加拉面嘛，别个加高半哦，
1: 这可能定价差3-4千块，你可能该怕水，还是讲消费得起，所以我说讲美国人去日本看米瓜，看他还跟他边挤呢，说有没有搞错？不要错价。
0: 好嘞，所以第二季哈，这个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是美国哦，3848亿，3848亿，夺下第一名哦，不简单。咱台湾还是很厉害，第一季我们台湾拿第一名，第二季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也排在第二名，而且跟第一名的美国也没差多少哈。我们是3639亿哈，差不多差200亿。日币娘娘 好，差第一名，咱差200亿日币，
2: 就200，就是
0: 对对，
2: 其实没有差很多，
0: 没有差很多啊，所以居第二名啊，那第三名就是中国，中国就第三名就差多了，好，2592亿哈，就跟我们差了差不多1100亿哈，好来比去年的它就大大减少，差将近49%哦，这真的哈，啊，韩国排在第四哈，好来香港呢就排在第五。好，就这样子哈。好来啊，再来呢就是泰国啊。好，泰国再来是英国，英国再来加拿大，加拿大再来新加坡。OK， 这是在美啊，在日本啊，第二季的这个各国的观光消费排名。好，
2: 那所以其实日本绝大多数的观光客哦，都还是亚洲客为主啦。就是欧美的，可能是美国就比较多。然后欧洲的真的就很少。中东的也根本都不用讲。
0: 但是哦，当一个调查讲，如果以每一位旅客的平均消费金额，平均每一个人平均消费金额，其实高居最高的是。就是个人，如果边关，
2: 边关册啦，
0: 哎，你这个国家还对边关册第一名哎，
2: 香港嘛，
0: 不是，再猜，也很难猜了，好不好？我直接讲，
2: 墨西哥，
0: 哎、就是，你更搞哦，墨西哥啦，对啦，哎呦，墨西哥，
2: 因为可是为什么？
0: 平均哦，墨西哥旅客平均哦，
2: 他们是来这边扫货的吧？
0: 高级
2: 对啊，那个如果是金额会差到那么多的，一定有一个目的的。
0: 不知道呢，他们平均一个人的消费是514920，
2: 对啊，
0: 25块日币，
2: 这个金额很高呢，
0: 很高哈，边关这几个人啊那样哈，第二是中东哎，中东它是没有指定哪个国家，就中东地区的哈，好平均呐、啊，以平均哈哦哎这个消费额来控、再来第三是英国哈，对吧、啊？所以讲哦，墨西哥。到底去日本都在看什么？
2: 其实我查了，其实呢，赶快嘛，还是那个原因哈、第一个，墨西哥人哈、他去日本的话，就刚才咱台湾人去澳洲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两次的机会，
0: 甚遥远嘛，
2: 遥远嘛哈、然后单程飞行时间都超过14点钟，真的，刚才台湾说这位人去这澳洲赶快，所以伊这个停留时间长啊，时间一拉长哦，对，他可能查说
0: 啊，对啊，要不
2: 去
0: 不？
2: 对啊，你可能几礼拜嘛，刚刚澳洲去特里伯，可能啊，我去欧洲，那就是这一个周末，那好可怜。但是咱台湾人，我可能就
0: 他 long stay 的丢了。
2: 咱台湾人去日本可能就是一个周末，就是礼拜五下午去，礼拜天晚上卡 day 嘛。但是另外墨西哥。光是他去的天数的平均的长度，一定是比台湾人长很多。好、刚刚他们吃吃喝喝嘛，有一些人想说啊，我细人都来日本这边了哈，所以怎么样？
0: 可能这细人都来日本了
2: 啊，买嘛，
0: 哎呀，
2: 对，一定是这样子啊，跨着。阿兰打完了，客人可能说啊，反正我下个月好了，算了，这个东西哦，台湾也买得到哦，或者咱台湾嘛，就嘴里不能健康敏感，墨西哥没有嘛，可能墨西哥可能古雅卡普维修都可以买啥糖果饼干呐，哦，尤尼库罗的衣服啦，对啦，就是停留时间的长短，
0: 对啊。
2: 所以你看，美国人也会那么多的原因，
0: 对啊，
2: 应该是美国人去来日本哦，去日本嘛是更停留几礼拜至两礼拜时间，对，这时间一拉长，
0: 因为他们比较
2: 太远啦，
0: 他可能不会像我们常去嘛，对不对？
2: 对啊，对啊，我老公啊，上个月去东京啊，
0: 啊，忽然机一抓遐尼济遐尼久来啊，什么多十几天啊，对不？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咱哪有可能？咱去日本哦，是五天啊，一礼拜啊，十天都
2: 足够啊，对啊，对啊，
0: 哦，我那快闪两三天嘛，你。
2: 然后想想啊，算，反正下次再去，下次去再买就好了。
0: 虽然哦，好来，咱常常对这个哈地球上人类的长寿哈啊，咱拢会报告哈啊，但是呢啊，他每个长寿的人类，我们都会说啊，他为什么长寿哦啊？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不同啊。甚至咱顶礼拜咱有讲有一个统一的哈，统一的这长寿的人统一一致会有出现的哈，就是他们可能都是一直对生 生活对生命好有保持着好奇跟热爱哈，这是基本大家共同啊。那其他讲哦，饮食安怎啦？有诶爱食鱼，有诶无食肉，有诶哦爱食肉，有诶爱啉酒啥，迄拢无对，迄拢是无，系个人个人诶哈。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加拿大目前最长寿的人瑞，他即将哈迎来伊家己111岁的生日，111岁啦哈。好来这个人瑞呢齁，这个当然呢一长寿人家就会去这个
2: 问他的长寿的秘诀。
0: 齁这个叫做 Rosa, 齁 ,Rosa 1915年9月17号出生呢齁，所以很快要过齁，要直奔111岁齁，欸大家都知道其实人类的生命有限齁，所以现在已经111岁啊，当然他就更加珍惜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纵然已年事已高，已经慢慢是阿个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伫咧参与，好参悟的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场庆祝活动。
2: 什么活动呢？
0: 好，这场活动就是要他要被正式确认为加拿大目前在世最年长的。
2: 哦，人瑞，
0: 人瑞，哎，对对，不
2: 简单呢。
0: 最近啊，特别个古班嘛，哈，第一，迎来他111岁生日的时阵哈，他也会亲自出席哈。啊，当然啦，就有人问啦，还是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问题是透过他女儿去给他们长寿的秘诀，好，卖讲秘诀啦，就是讲啊，你感觉，你家你感觉讲，你会当食个只等会收，你是迄个，你感觉讲你自己觉得呀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何在？他的回答四个字：细腻，
2: 老天赏的，
0: 老天赏的。啊，过来，过来，想看麦啊，细腻，
2: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啊，细腻，过来，够不？基因使然，对吧？细腻，
2: 差不多，这么长寿都是基因的。
0: 一个，我也不知，我嘛唔知，
2: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会活到那么长。来，咱讲个料，再来讲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长寿的人瑞哈，他回答长寿的秘诀四个字是：
2: 因为幸运。
0: 啊，阿哥五哥来，
2: 五个字：幸存者偏差。对，他掉头，兄弟们掉头中了，为什么中头奖？
0: 哎，你哎、欸，你有什么秘诀？你为什么可以中头奖？
2: 就是幸
0: 运，我满栽，我
2: 一个我满。不要去问中头奖为什么中头奖，那叫幸存者偏差。那你说啊，用一个字哦，家里人生日啊，然后去签了。
0: 好啦好啦，你较正经啦，真正讲是人问你的时阵，你变哪讲？
2: 我就说幸存者偏差嘛，就是基因的问题啊。这么长寿，绝对不会是做什么努力啦。
0: 哎、嗯、哎、嗯嗯，
2: 好的。

0: 咱进攻个。
1: 哎呀，人讲吼，食会落，睏会起，笑会出来吼、嗯。这讲的很基本的，这人如果还健康的话吼、嗯嗯，健康的话就是这样吼，食会落，睏会起，哦，笑会出来吼。嗯真的，真的，真的哦！我因为是安怎呢？我这两天看迄个谢霆锋因爸爸谢贤嘛，哈、啊、他过世89岁哈。最近啊、这个啊都有一些关于报道，一共其实伊伫病床上也有一段时间呐、啊。好啊，伫伊被过世诶48个小时的两天进前，伊阿哥底下咧交代哈，交代一寡伊的遗产，还有对他儿子哈，好、他儿子的一些哈、这个十几年来的不爽哈，
2: 哎呦，所以一安尼算他个
1: 清楚，人讲伊
2: 足清楚的呢，你看，
1: 他只是
2: 够迄个亏的，
1: 身体一点一点散落，一点散落啊，一点衰弱落啊，但是人讲伊头脑还很清楚，阿哥吼，特别啊，佮叫律师来吼，律师来讲啊，他想要调整伊的这个哈遗产的遗嘱内容安尼哦，都再做一个最后确认哈，所以人讲伊足清楚，但是到最后伊讲吼，只有假模。梅呢？哦，嘿，伊讲前两天阿个假梅哦，吼，啊假梅，啊听阿公拢是爷的媳妇的谢霆锋的前妻吼，弄咧个起梅安尼，好啊，然后呢，就是前两天都还在请律师来再交代一些事情，再确认最后一些事情，好阿梅假假的吼，啊计讲了吼。隔天了，伊精神足好诶，人讲哦，这就是人讲回光返照吼，啊，精神足好诶吼，伊就讲哦，我觉得哦，我今天觉得全身很舒爽安尼吼，伊家己安尼讲诶吼，啊，然后伊就讲啊，也可能是昨天把最后的一挂代志吼，该爱这迄落诶代志拢交代好安尼就对啊，拢搞清楚啊，交代好啊，所以伊家己就讲，我今天觉得很清爽啊，真正的确也精神很好哦，啊，也吃了一些梅吼啊，然后呢。过一天了啊，伊家己有讲啊，就是他觉得很好的时阵，有讲，那我应该可以走了，就这样，然后再过一天多，他就真的走了，啊，走了之前的是都拢未食，都不爱食，
2: 吃不下你的，
1: 所以人呐不爱食，狗动物嘛同款啊，不吃，我都较早我那只狗，我就是安尼啊，它病了这样，哦啊，我那医生，我就跟医生讲，医生啊，我看他这样很痛苦，我想给他哦这个安乐，医生讲不行不行，哦，哎，他应该还有求生的意志，哈，医生安尼讲。我说可是我看他这样很痛苦，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医生说你如果看他都不吃了，伊拢不爱食的时阵，那时候再说，哎，安尼，哎，所以人嘛，赶快动物嘛，赶快。连吃都不吃哈，啊，所以讲啊，连吃都不吃的差不多哈，哎呀，差不多啊，所以讲哦，那条就别有了，身体健康哦，哈，你吃得下吗？你睡得着吗？你笑得出来吗？哦，好，这是身心灵各部分，笑不笑得出来？好，这都是家里的心灵的健康。
2: 哎，但是那种卖你绝对笑不出来啦，
1: 对啊，
2: 你心情卖好起来，对
1: 吧？对啊，心情卖的应用咱的饮食啊，对。食袂落啊，啊困袂起啊，对不？哦，所以讲吼，这或息息相关，环环相扣。
2: 对啊，恶性螺旋、啊。对啊，
1: 困袂起吼，你啊，食了嘛，心情较好嘛，较好困，都、就是护理元素。
2: 对啊，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哦、啊，好，你靠体力，靠活力哈、哎啊看到个开始吼，哦，有点子啊，酸芦钙粉加嘞吼，满脑子都点子呢，吼，啊，那无食酸芦钙粉的时阵，他讲那那得痒的嘞吼，哎，这就是想无补呢，真正想无补，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吼，哦，所以吼，有个人就开始哦，干嘛讲啊，精神颓废啊，没有体力，没有活力吼，啊，失去了快乐吼，所以有几种病，有几种病啊，这是什么？伊讲啊，这快乐什么？快乐类似的快乐失去症啊，那就对啊，失去快乐，失去快乐也正镜头的对啊，哈啊，其实这都已经陷入忧郁，
2: 对，
1: 好重度的忧
2: 郁的现象
1: 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提不起劲了哈，阿德安尼啊，操干杯啊，阿德开始喊加嘛加贝罗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阿德阿德讲，阿你是不是去哎做生啊呀？对吧？我人家人就生气啊，就逼你啊。
2: 少年的时阵茶不思饭不想是单乱爱，
1: 哦是乱
2: 啊，但是。你那就你去茶不思饭不想，嘿、哦、人就是咧衰败呀，咧衰败啦，身体咧衰败。
1: 对啊，酸芦钙粉加护理元素这两样哈，这两样。酸芦钙粉加嘞，它会让你哈这个有体力有活力哈，真的会有体力活力。好，很明显的，你家己干嘛讲哦？ 吃下去了，你若吃几天了，你会感觉说，我怎么整天都有电子啊，哦，我会又想要冲啊，想要冲啊，想要冲啊，哦，怨气又来啊，电子又来啊，啊，护理元素是让你放松心情，舒缓心情，也好助眠，所以这两种东西，中年以后，你如果要保健你的身体，你就要把它自己身心灵顾好。
2: 得力酸乳钙粉，还有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刚才过去讲过很多很多的人瑞哈。他们讲到长寿秘诀，通常都会讲说啊，我得假象假象，我的鲜花是拢安那的鬼安呢哈。那这个加拿大111岁的最高人瑞，他最近加拿大特别被五一个古板节的确认他是加拿大最高龄的人的一个庆祝活动啊，所以当然会问他嘛哈啊，透过他女儿去改问问讲阿母啊，因阿母啊，哎人咧问哦，讲要甲你办这個，你甲你庆祝，你什么全加拿大上高龄的上。灯会是为人啊，啊人们讲叫我甲你问讲，啊你是安那会当安尼食个百几岁吼，安尼吼，母啊，你家己讲一下，搞不好因母啊，家讲我太在。
2: 对、啊，我觉得真的活到那个岁数，
1: 都照这么
2: 他每天就是吃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就我就过我这样生活，你问我呢？
1: 或者一讲一大堆，因查某囝甲扣一句起来安尼吼，查某囝了解伊大概甲扣一句起来吼。
2: 你今仔日赶快的物件，阿后一个哈，20几岁就因为先天疾病就过世人讲的东西，跟活到150岁讲的东西，对，就有钱人讲的话什么都对，成功人讲的话都对啊，
1: 他不可能，
2: 因为他成功了啊，
1: 对他不可能只讲那一句话，伊那110几岁一个话都讲，
2: 对啊，
1: 啊你才长寿秘诀下，伊就一句安尼一语就可以道尽，那我干嘛厉害啊？
2: 天赏饭吃嘛，这就好了、啊，老天赏饭吃啊。
1: 当家你百外外回时，看你够有法度安尼哦，那么精准的直接形容家己长寿的秘诀，可能是个综合起来哈。
2: 对啦，
1: 啊，所以有人的用啊的讲，就是我都要讲的细腻嘛哈。这四个字跟贵体人讲的世界各国最长寿的人哈讲的哈，你说有不一样嘛？但是又有一个共同处哈。好，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高龄这个人瑞，他回答的他长寿秘诀是，细腻叫做爱每一个人啊，那
2: 哪有超过一个四个字？超过
1: 爱每一个爱每个人呐、啊，嘿呐、哦，就是爱每个人呐、啊，哈 ，love everyone， love everyone， 哈，爱每个人就是对人好，一直都抱持爱啊，呢，就这样，那之后。就这样，爱每个人就可以吃个百外外岁。其实，我说好像有不一样，但是其实又有共同处。爱，你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跟人互动，一样啊，就是要爱啊，你要有那个热情啊，要爱啊，爱什么？爱人，爱动物，爱事物，爱生活，爱生命，都一样啊，齁，还是有啊。
2: 你照他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活到100多岁啦。所以我说成功人就说有，刚古阿明不是讲说哎呀。有钱的人的小孩都真的比较会、没有，所以他因为他长寿了嘛，所以他讲什么你都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因为做这样对啊，活了成功者才有讲话才有分量，活了久人才讲话才有分量、
1: 当然啦、一定是
2: 这样、
1: 啊、当然是每个人啊，当然是对啊，问题 你不是说你今天听了说哦，爱每个人就可以这样，那我也开始来爱每个人啊，你就本来你就不是这样个性的人啊，你都不是安内人啊，我就是怕你学要学也学不来，学的四不像啊，所以好吧，这个
2: 因为他应该讲反过来讲啊，因为他身体健康，靠发到那个气力去爱每一个人啊，就是过了好才有办法齁、身体健康没有什么病痛，而且他虽然高龄，但是他的那然后健康的活着老后的生的健康品质是好的，他才有能力去爱每个人。不然今天就等会休，但是长期卧床。 嗯，一的跨上面都没送啊，跨头个爱美个人、欸、对啊，哎呀、啊，
1: 好了，这一位加拿大目前最长寿人瑞哈，一哈一共哈，哦，第一卡扎迄个年代，他出生那个年代，加拿大女性甚至都还没有投票权，
2: 嗯，对、啊，
1: 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嗯、啊，然后呢，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裁缝跟工头，哦、嗯，钢头，哦、嗯，担任了裁缝跟钢头，所以他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这一位人瑞，伊伫青少年时期是伫迄个专球，刚、嗯、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全球经济动荡到大萧条的年代、哦
2: 嗯、
1: 所以关键查某囝伫咧讲，讲他妈妈就是从那一段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吼，伫迄个岁月，伫那个吼艰苦的岁月当中，学到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
2: 嗯嗯嗯，
1: 就是学到哪一个道理呢？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东西，哈、哦。哎，譬如讲，譬如讲、嗯、啊，他妈妈哈，譬如说有那个啊，这啥？哎、欸，牛油罐头，
2: 嗯，
1: 哦，牛油罐头有啊。我较早做囡仔嘛，拢爱米罐的迄个牛油啊，哎、嗯，有没有牛油哈？迄、哦、牛肉煮落去，拢会足侪油出来哈，迄、哦、油啊，乖瓜哈，哇，拢变成解冻的牛油哈。嗯一共他妈妈哈，就是节俭，从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哈，这艰苦的岁月学到一个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东西。所以一共伊妈妈那开一个牛油罐头的时阵，通常一开起来了啊，那个上面不是有顶头一张迄个铝箔纸吗？啊，一定会沾到牛油。好，啊，伊讲一般的人都是迄个铝箔纸甲绑起来，然后呢啊，都淡掉。伊讲无，因母啊拢会甲刮一刮，哈。我买安尼做啊，对不？咱有当时啊，哦，迄物件啊，拔开的时阵啊，温黏黏挂，都要新的开哦，也是会啊，吼。后来伊讲他妈妈一定不是随手就把那个啊剥开的纸就丢掉，他就是会把它刮一刮，吼。妈妈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呢，经历过17位加拿大总理，
2: 嗯，
1: 也经历过三次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2: 就不简单了，就没有，这真的不简单。
1: 对，嗯，
2: 我是觉得啦，那当然哦，就很多人他也底子是不错，但那体质就不错，而且伊爹，但是讲一二次世界大战军，他是劳动底的，
1: 嗯，
2: 我感觉你哪讲如今少年时阵较做较乐当的吼，真的哦，他人生的下半场真的都身体健康方面真的都还过得很不错。你我反而是那种哦，你开始可能就是坐办公室，还是讲卡勤课的这类扛魁，你的身体没有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打下，有肌肉啦，有劳动，因为全员劳动啦。我相信这类加拿大这个人对哈。一定是闲不住啦，
1: 嗯嗯，
2: 一定是闲不住，挡来挡去啊，这挡这塞压关压开。其实他的健康的秘诀，就落实在他的生活之中。
1: 嗯，
2: 伊那是静态生活哦，讲好啊，真好呀，啊，得讲人退休要做啥的退休村，大刚哦，底下吼安尼哦，啊，看电视不动，啊，嘛不敢下高。绝对不可能活那么久，一点哦，就人家像一二次世界大战苦过来的嘛，
1: 对啊，
2: 战争两败拢渡过啊，
1: 全球经济大萧条，
2: 啊，崩盘啊，吼，什么讲下歹听啊，迄阵啊，八道腰更一礼拜，食一粒面包，两粒面包，迄日子拢咧过啊，
1: 嗯，
2: 其实现在叫他做过很干、很简单的生活是很轻而易举，但是他一定闲不下来，
1: 嗯，
2: 我们看哦，但周遭闲不下来的人，绝对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可能身体以后有时候会有点他悲天啊，但是。基本上都还会是健康的，不要太懒。我真的觉得，就现在人反是文明病哦，对啊，对啊，吃的太好，
1: 文明病就吃的太好，太多，动的太少。简单讲就是，
2: 对。
1: 好，这一位人瑞哈叫罗莎嘛哈，其实伊的闺女讲哈，近年已经带伊妹妹哈两个人都住到那个退休老人院了哈，但是她妹妹哈。他妹妹小他八岁，他妹妹小他八岁，伫今年五月份，甲伊住伫同一个老人院的妹妹过世，过身去，哎，过身去，哈。啊，那个时候家属很担心，因为他们姐妹感情很好，其实家属很担心说，啊，这个 Rosa 她年纪还更大嘛，对不对？会不会因为妹妹的过世会造成她身体的崩溃？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说并没有。

0: 好，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哈？好来，一是时尚，就比如说啊，你提几年啊啊啊，你买了一件很漂亮、很时尚的衣服，你展现在他的面前的时阵，
1: 个爱睡的
0: 啊，对。伊讲他妈妈吼，伊根据女儿的讲，他妈妈以前很多爱漂亮、多时尚啊，对，追时尚的东西吼，好衣服，特别是衣服吼，他都会买，会买啊。有时候不是买很多，但是他会关注，吼，很关注这个衣服的流行时尚。所以你今晚啊是提几件衫，啊是讲买几件衫，在伊面前展示吼，较时尚的衣服，我一看，伊讲吼，他妈妈眼睛会噔，会亮啊，不本这么老的人。然后你一讲到还有一件事也会他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就是
1: 钱啊，
0: 哎，不啦，这个年纪啊，感觉会钱，钱伊也袂用用啊，无当用啊，对不？人都不，
1: 伊就是没有钱才是安全感啊，他不要用啊，有人就是安尼，看到钱才有安全感嘛。
0: 没啦，这坐会没看到钱，目睭会瞪。伊讲啥？也就是开车。回家、啊、对、
1: 哦、
0: 开车他没有办法开
1: 了，别人才蹬一下吧，他真的开车哦，
0: 他只能把就蹬，但是一动眼睛嘛不要头哭呀，因为他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开车哦，很爱开车呢，哦嘛开个七八十岁呢，对啊，今嘛当然不要头啊，所以那讲了开车一把就得一个蹬啊，呢得这两件代志
1: 哦，你看哎哥看少年青春期哎，我娘啊，我娘阿姊哦，你看爱帅哥哦，爱拍
0: 哦，爱每个人。
1: 哦、对啊对啊，你看，而且谢谢你是欧高阿兄
0: 啊，对啊对啊，
1: 这个罗萨
0: 罗萨
1: 啊，欧娘阿姊，拜拜啦，人爱。如果上了年纪还对事情有好奇有欲望，真的都是好事。
0: 对对对对，你什么拢无，什么拢打不动你了，你安尼。
1: 啊，是这，但是这个基础的是你的身心的状况还好、啊。
0: 长期你长期都系都这个迄落啊。
1: 你若忧郁，还是讲身体不好、啊，大家哦，想来讲啊，要看去开门都要看这者哦，今仔要看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吼，还是体重超标，哦，那个什么兴趣都没有。
0: 好，谢谢来，咱给大家介绍诶哈，这个加拿大，哎，加拿大，
1: 罗萨，
0: 好，最高龄的人瑞哈，111岁，
1: 111哦，哇，真的不简单，
0: 111。

0: 咱进攻个。
1: 那那个关节吼，一拔一拔当中一定有一对软骨吼连接嘛，啊，定咧当当对不？你定咧当弯弯弯弯吼，啊，定咧做加速，那个关节会坏掉了，
2: 坏掉掉掉，
1: 啊，坏掉的时阵变成讲你无迄个骨相啊，迄个骨相歹去啊，吼，我讲的就是安尼，迄对软骨就是好，以它要弯曲伸直都是靠那个软骨的骨相，歹去啊，你啊。存袂啊，就是弯落存袂定吼啊，或者甚至哦讲有诶要弯嘛弯袂落啊，食指僵硬啊，有诶变形歪曲哇吼啊，十几镜头呢歪，你有看过老辈人
2: 有无？对，手指头变形，镜头
1: 都无一根直诶，无一根直啊，无得一拔一拔一捋一捋，跟膝盖一样啊。我们的膝盖你看。

0: 有些长辈为什么那两只脚站起来就是没停没直直，那脚踏乌的这样变成这样，正脚撇一边，倒脚撇一边，O型腿，
1: 很奔放哦。
0: 对对，歪啊，弄啊，你有看那那有的人在走路，做两只脚两只脚的脚踏乌拢歪歪歪歪靠去对吧？啊，伊迄个膝盖关节吼，迄个半月形软骨已经凸走啊，已经无位移啊。
1: 对
0: 啊，啊也拢无都一直也没有去处理哈，啊也就这好忍着忍着忍着，就只忍到哈七老八十了哈。嘿，佩服啦，有人有法度安尼，迄较早的人啊，今卖人都无啊啦，较少啊，愈来愈少讲。你要放好两只脚头歪型，你看脚头歪，手尖头歪，这其实都跟关节，我们的关节不要只想到哪个关节，
1: 对啊，
0: 全身两百几块骨头，八八糟糟拢是关节。嗯
1: 对啊，所以咱的关节吼，真正随时随地啦，逐天吼咧对起床开始，连困的时阵，咱的关节嘛是咧使用哦。你底下边来边去的时阵，你的关
0: 节啊贴枕头，天光的颈椎酸痛，那个也是。
1: 啊，是讲落枕，你对着吼，落枕肩胛靠不舒服，迄种关节咧帮你吐掉了呀。所以咧关节吼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天都在使用。所以咱来好好啊保持咱，保护咱关节的健康，来准备各位得力。钙优
0: 是咱软骨补充、甲软骨润滑、软骨再生的关节最强保健剂哈、来自日本，来自美国哈、美国的得力钙优，
1: 对，
0: 好、你要稍微配合的咱日本进口的钙粉安尼，哦，
1: 对
0: 啊，在关节那的关节的部位，不管手指关节、膝盖关节、髋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哪个关节哈、记得。就是钙油吼，钙油一定爱列出来吼，一定爱哦，这个最重要吼，列为最重要。好来，你可以三餐吃一餐两颗，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配合的咱的钙粉，一刚刚加一钙两钙，配合吼，配合一下吼，效果会更好更明显。得力的钙油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好卡布塞鲁吉阿皮吉巴里杂粒2500块。
1: 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最近去 Costco 哈，哦，去买那个水果哈。嗯，我觉得水果的确哦，又新鲜又便宜。最近哦，听众朋友，你可以多吃樱桃啦。哦，最近哦，樱桃、水蜜桃、李子、葡萄，哦，没败。哦啊，好事多，虽然你去买它量比较多啊，但是这最近相对便宜来讲哦，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较早咱咧买拢感觉较贵的樱桃，现在其实不贵哈。还有一种叫做那个蓝莓，我最近去好事多，我看到那个蓝莓，哇，一盒有，当然有大盒有小盒，但是价格相对来讲，较早比较起来，我是感觉讲也相对都比较便宜哈，而且看起来都很新鲜哦，颗颗粒粒都是饱满哦，上面都是一层那个白白的粉尘啊呢哈，哦，就是那个就是很新鲜哈，白白的那个哈，好来蓝莓，但是哦，我特别的好事多那边水果先生，我真的看了哦，有时候这个行为我看了我当啊就讨厌，我拢就想要甲瞪白眼这样，我就这样弄啊呢哦。哦，像那一天我在买樱桃的时候，嘿，明明伊拢规箱规箱嘛，啊，一盒内底一盒一盒，啊，一箱内底足侪盒的嘛，就一直削，店管的绝对拢唔提，足侪拢安尼，他不会说啊，从上面就拿了就走，他就是一直要把上面的拿开，然后从下面一直挖出来，啊，你是安那顶头的是有追你啊，顶头的是安怎？伊拢感觉讲，喺坑里顶头，就是一定难买，吼！你用见过啊，还是用捏过啊？安尼买水果不要这样子，也不要再去用手去给人家摸摸捏捏，吼！我就发现就会有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挖下面的，吼，挖里面的啊，得规箱共安尼晓安尼，然后就是，很糟糕的呢。啊，是差偌济？啊，你讲顶头去压，去两压三压，准啊有人偷捏一捏一粒两粒去，啊，你是买着？你买着是会损失较大吗？会减一块肉吗？一定要在那边飞安尼晓吗？安尼翻吗？吼！这行为我就看了，真的是不喜欢呐、啊，真的不喜欢哈、哦！我拢顶头退来的惊，哎呀、啊，上面
1: 外面如果是盒，然后散装的、嗯，那当然是没有关系啦、嗯。因为咱打完，我相信平常时咱打最外靠最个打那当去跟最个嘛。但是如果外面的水果摊，它是也是有那个礼盒，你外面水果摊礼盒，咱都没安尼去讲销啊。嗯，但是好事多的这类水果，通常都是盒装的比较多，
0: 哎呀、啊，透明盒装、哎、你也看得到了啊。
1: 你被惊，你的惊啊，可能。那个一袋一袋的什么柑橘类的，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比一下。但是你呢，我有点外露半盒装外露的，你得卖港包。我有时候我觉得也是去好市场买东西嘛、嗯，那个水果厂商就是在那边。他是卖什么？不是樱桃，水蜜桃，
0: 水蜜桃哦，那更不能啊，不要摸。
1: 人家就说直接拿，
0: 用手去
1: 结果那个厂商说直接拿，不要挑，
0: 对，
1: 都一样，
0: 对，
1: 不要摸，啊，但是有人就是不知道他是
0: 还是会摸
1: 耳背还是手针，弄没去摸，
0: 啊，就给摸一下，啊，不你摸一下，伊迄块诶那个水蜜桃是迄个很娇贵的哈，所以啊你摸咧，有当时啊伊迄块小可有一个粒。我觉得魂哈痕迹不好哈，影响它的卖相。
1: 不要这样了，真的挑到比较好的水果，
0: 你
1: 也不会比较精明呐。哎，我就人就是这样，成就感。
0: 可是永远都有这样的人哈。
1: 你蒙蒙蒙，最水蜜桃哦，我就水蜜你蒙水蜜桃，那个厂商最好哈。我看一些卖水蜜桃厂商，鬼人被夹起来。
0: 夹今年我
1: 说不要蒙，
0: 边啊你看人都袂爽啊，
1: 都一样。也讲买一，他也讲都一样，不要摸哦，从上面拿。听无呢？真假呢？
0: 真假
1: 欢欢呢？
0: 我都感觉讲。这种人伊是足够计较的，一定是足够计较比较的人吼。
1: 他觉得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可以很有成就感。
0: 哎呦，你看我买了几盒蛋粒拢，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啊是差偌济，
1: 那就表示平常生活中没什么成就感。
0: 讨厌呢，真的。好来哈，不过我今天是要讲的蓝莓哈，因为我最近好事都看蓝莓，哇，大新鲜哈，饱满又真的很不错啊，也有很大颗的哈。一般有的人在买蓝莓的时阵，你到底你会选说啊是大颗小颗吗？
1: 不会，我就随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
0: 有人讲，我就是没爱看较大粒的哈。其实咱甲听众朋友讲，你要买蓝莓，要选蓝莓哈，有几个哈判断的重点哈，不是看大小哈。蓝莓啊，有人讲，可能大的比较成熟哦，加起来也比较甜，错了哈。其实蓝莓的甜度不是看大小，是要看它的成熟度。成熟度是边那款，不是看大小，不是哈，成熟度哈，就简单。其实蓝莓你要比较重，你要拿起来感觉比较重。如果以单颗来讲，你讲你炖麦炖的时阵，你甲倒咧水的，吼，规盒甲倒咧水的，然后你甲看有诶铺起来，有诶沉落，啊沉落迄就较成熟，迄较甜，吼，那沉落去会沉咧水，迄就较成熟较甜，
1: 通常盒装的怎么去测试这个东西？
0: 你就大致拿重量吧，拿重量吧，可能它重量也应该差不多啦。
1: 对啊，大家应该都是出厂的时候都称好的啦。
0: 哎呀，所以讲有的人就会拣从外表啊，拣讲啊要拣较大粒的吼，吼安尼啊。但是蓝莓的甜度跟大小没有关系，吼，大小没有关系，吼。你若要怎样，你就是啊，炖起了加好浸咧冰水，吼，冰啊冷水啦，冷水啦，就这样啊，沉落去的就是较成熟较甜，啊那铺起来就是了，啊那铺起来迄你就先慢车食，啊铺起来你就甲好起来，你洗你先甲囥诶迄落啊做啥诶冷藏。冷藏
1: 其实蓝莓吼，我上加不是买就无甜。
0: 不要洗哦，那铺起来嘿，你都卖个洗啊，卖个洗你好起来了，给你改变个冷藏啊，过几天它就会比较成熟。
1: 蓝莓最困难的是，一拿暖起你唔知，看未啥出来，哦啊暖暖就哦，而且蓝莓口感本来的。新鲜蓝莓吃起来口感就有点软弱软弱，就像暖安呢。
0: 所以，
1: 我上次就吃到
0: 发霉的吗？
1: 就不知道，就是好像不新鲜。好事多真的是好事多。
0: 不是，有当时咱买回来放，无讲一边两边就吃完了。有当时搞不好放个生果。
1: 对啊，
0: 生果伊本身就白白，有时候不你无注意的是。
1: 对啊，所以说麻烦。
0: 无咧看一粒一粒一粒，你摊落去讲，哎呦啊，不然就发现有毛。
1: 后来就都买冷冻的，不喜欢吃新鲜的。但最近好事多在。那个封那种冷冻蓝莓之乱，然后现在有这个好事多有个黑卡嘛，就顶级卡，那个提早一个小时进场，就去打开龙来抢，全台湾的好事多大家都在抢那个
0: 冷冻蓝莓，
1: 冷冻蓝莓，因为这个什么就翠上面最近都在抢，
0: 对吧？哎呀，在鼓吹，
1: 本来这些厂商是进智利的，然后因为抢到哈，这货源卖断了，然后就变成加拿大的，然后智利的卡低，加拿大的卡升，有必要这样说？我看。就这两天网络在抛讲，九点多就一堆人，好事多排队，就一冲一开门冲进去，都是
0: 在抢冷冻蓝莓。
1: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受不了，来先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好、啊、嘿嘿，安怎嘿？我十二点甲你查清楚，我再搁卡好你，好不好？哈。喂喂，好，再见
1: 哈。
0: 好好，你今嘛卖讲啊哈，这我哎，等我了，这无我叫我都给你查，好不好哈？好，谢谢。我会靠你，我会靠你，我会靠你，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2: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好来，谢谢来咱这点坚固，开用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吼，食产品要分享吼，分享吼。来，我先广告一下啦吼。咱你看，咱都咧工商服务线卡，咱家人诶听众买产品都拢买唔对，我介绍根本唔是买起来，唔是咱产品诶介绍吼。所以我是讲吼，咱也唔捌买过朋友，你第一遍吼，你也是，阮甲你送啦，阮叫人甲你送安尼吼。哎，拢同款，拢同款条件，也无加收啥物费用拢无，啊无你买唔对，足麻烦诶。啊是讲有当时啊，家己去药房买时，你讲甲里里落落啊，当然人就甲你提唔对，啊是甲你转回去啊吼。好来，所以讲，若无买过的朋友吼，你啊佫唔知咱诶产品咧，我阿爸生啥型诶吼。第一遍你卡定咧，好，阮甲你找即个专人甲你配送去吼。好，安尼好不吼？听众朋友吼，谢谢医生，来你好，美丽人生，
1: 嘿。嘿哦，我警告你一下吼，别刷卡，你莫别刷掉。
0: 来，你讲，
1: 我要给警告我。
0: 哎呀，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我过去
0: 问
1: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你好，嘿。
1: 是上海古旧的那个日超，现在说要换新的啊，旧的还可以用吗？
0: 你讲啥？你讲啥？
1: 日超，日币啊。
0: 旧的日钞可以啊，嘿，
1: 那还可以用，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可以啊，嘿，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嘿，嘿，嘿，谢谢，好。

0: 来，这点前故，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好来哦，杜家吼，这里、个、有一个国家呢，吼、哦、宣布呢紧急撤离，哈、哦，紧急哈、哦、国家进入好，这、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哈、
1: 哎哦，这个国家这严重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哎、，Hello。
2: 我阿无互阮囝食，阿要安怎食？伊甲我讲吼，迄份人啊，说讲一天食一粒就好，一遍。
0: 好好好好好，迄个迄拢未平准啦吼！你即马
2: 下未困的吼？
0: 来谢谢，那我甲你讲，我落节目，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节目刷了，我再甲你查你，可能你家己买着物件到底啥物，我都你都搞不清楚啊！吼，
2: 我阿朱丽妍是个猪棚啊，你要安怎食？伊都甲我讲吼，啊，迄那规罐来讲吼，一天。
0: 好，我再跟你讲，我再跟你讲，你即马现场卖阁讲啊，哈哈，我到节目了，先跟你查看你买对无，再阁跟你讲，好不好？哈，
2: 你甲伊讲。
0: 好，谢谢。

0: 啊来哟、哦！在这个国家呢，哦、宣布呢，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要疏散撤离哈4500名的居民哈、哦。
1: 哪一个国家？
0: 就是被震惊的，不是哈、哦，是西班牙哈、
1: 哦。为什么？
0: 啊、为什么？野火啦，那不是讲哦，最近哦，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南法啦、希腊啦，拢安尼热啊，吼，安尼拢种火烧啦，吼，都是引发吼这个火灾自燃吼、嗯嗯嗯嗯。所以呢，西班牙吼靠近马德里，吼差不多60公里的这个所在，有一个地方叫佛瑞斯诺村吼。嗯嗯嗯真正迄烧吼，野火已经烧烧噶吼，是烧噶这个砖头来啊，啊个无法度控制吼、哦，真的太热、太干燥、太高温了吼、哦，所以呢，紧急发布紧急命令，
1: 对啊，
0: 撤退。
1: 野火烧开吼，
0: 刚才咱家的我追火子，
1: 对啊，
0: 哎呦，台风要来撤退
1: 啊，
0: 刷电来撤退，
1: 就是为了预警啊，不一定还烧到那边吼、哦，就先要走啊，不然真正会烧拐，招龙招北，
0: 哎、欸，烧嘞，啪，
1: 哎，招北风嘞，
0: 风个吹嘞去，你根本的。你开车你都走不赴，你都给他约他，他就有办法给你约到。目前呢，根据了解，整个欧洲的森林火灾，光是西班牙今年已经烧掉了 12.5 万公顷。真的，目前，古尼烧掉将近40万公顷。
1: 对啊，你看，热浪再加上干燥，
0: 来，你
1: 好，很可怕，野火。
2: 线下，
0: 请说。嘿嘿

0: 哈，好，好，贝贝哈，加油加油，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所以哈，这个像美国也是嘛哈，美国也是啊。这个比较干燥哈，这些诶国家有时候在夏天高温的时阵哈，真真正就容易哈引起的森林大火，哦，啊是林地大火哦，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诶，像欧洲啦、美国啦，因的地形很多都是那种丘陵地嘛，嗯，哦，对，丘陵啊，丘陵我当下的啊，就是一些树啦，啊是讲草皮呀，哦，灌木啊一类的。
1: 哦，用咁太
0: 干燥了，
1: 打啦，哎呀，打啦，烧打，就烧个打哦，哎，刚才会的小件，天然材料。那台湾的，
0: 掐都拍个油皮，你个看麦。
1: 那台湾不但不肯，台湾太湿了，
0: 对对，
1: 叶子含水量，即便是枯叶的含水量也很湿。TT 嘛，就
0: 湿了，对啊，那个欧美他们，
1: 你冷了干嘛被打野？
0: 干燥。好来吼，所以讲
1: 不同的东西，
0: 咱家是红台吼啊，但是咱家较无这种什么森林吼啊，这野火吼，所以最近欧洲真的是，其实今年是全球的高温吼，很多地方都高温，包括咱这么一开跟他讲，日本也是嘛吼，
1: 对啊，可是日本就好像比较少听到在野火。
0: 啊，对，日本，
1: 对啊，
0: 啊，伊嘛是岛国啊，
1: 啊，伊嘛大啊，他可能四面环海也比较湿吧，
0: 也是岛国啊，
1: 可能也没干到那个程度啦。日本虽然是干，但是不会澳洲
0: 大陆型国家
1: 干燥气候，而且比较少热浪啊，你看，像这个应该是说哈，以西班牙还是说咱去南方的地方是，因为它下面就有非洲的那些高温的热浪啊，嘎起，热浪热个大，吼，那就很恐怖，热又干。

0: 看来吼，近年来呢，比较走深度旅游的朋友哈，在咱国内来讲有很多人喜欢去一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叫做摩洛哥哈，它是属于非洲啊，就北非国家哈，摩洛哥哈。我听一个吼带专门的带摩洛哥旅游诶，这个诶领队一共啊，一共我带过无数的到摩洛哥旅游的这个团，一共问起来蒙起来，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摩洛哥？哦，团员呐，你咋一共问到的答案几乎足侪东西，赶快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就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就是因为三毛，三毛，三毛，我出过撒哈拉沙漠一本书，有没有？啊，描述伊的啊，伫撒哈拉沙漠生活，有滴啊生活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是，一共那个领队说啊，问起来很多人说哦，因为我就是看三毛的小说哦，说撒哈拉沙漠，对撒哈拉沙漠就有很
2: 憧憬
0: ，哎，对，所以才会选择去。摩洛哥，但是撒哈拉沙漠其实不止在摩洛哥，
1: 突尼西亚也很多、
0: 啊。对，突尼西亚也是很大片啊。我觉得突尼西亚的撒哈拉沙漠比摩洛哥的还要漂亮哎、欸，还要壮观哈，哎呀，所以足侪国家拢有啦哈，包括西班牙也有，意大利也有啊哈。哎，好。我今天是怎
2: 麼說，意大利也有撒哈拉沙漠。
0: 诶、欸，咱来看哈，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到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有多少个？
2: 对啊，了解一下。嘿，
0: 很多哈。哦，撒哈拉沙漠哦，意大利没有哈。撒哈拉沙漠它涵盖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嗯嗯。阿尔及利亚其实伊的突尼西亚边啊，娘娘。
2: 嘛是北非啊。
0: 对，埃及。苏丹、利比亚、查德、尼日、马利、阿个毛利塔尼亚、摩洛哥、突尼西亚，哦，这么多，意大利没有了哈，抱歉，西班牙应该也有，没有，他这里没有写出来，哦，没有哦，那，因为我看到他，这个。西班牙或者是后来是不是有国土的划分的问题哈？它撒哈拉沙漠哈是地球，咱讲哈，地球上哈诶陆地三分之一其实都是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总面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啊，好。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你看，多阿丹讲涵盖哈尼这国家哈拢有，它的面积呢就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咱台湾的国土面积36000多嘛，对不？啊，你个940除以咱36000，你个看麦，整个撒哈拉沙漠都咱台湾的几粒台湾哈。真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吼，好来啊，不管怎样了哈，义工真的很多人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才去摩洛哥啊，不是因为对摩洛哥本身喜安奈认识哈，好才要去摩洛哥哦，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摩洛哥。其实我第一次去撒哈拉沙漠，我是去突尼西亚。第二次再去摩洛哥，所以我会有比较啊，我有比较两边的撒哈拉沙漠，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突尼西亚那一边的哈。好了，我今天想要讲，我今天不是要介绍摩洛哥旅游，因为近年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摩洛哥，我个人去了两次，前年的时候差一点去第三次，因为那时候我有说过，就突然要出发前护照找不到，所以报了名，钱都缴了，结果第三次去不行。本来我跟朋友有在说，就约定说明年再一起去，我的朋友也去一遍啊。他说那我们明年再一起去哈。来，不好意思，现在撒哈拉沙漠不是啦，现在摩洛哥我们台湾人去不了了哦。
2: 为什么？
0: 不能去了啊！他不给我们去啊，不承认我们呢、啊。就是安内啊，因为摩洛哥取消中华民国护照入境。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哈、哦？对啊，好、哦，谢谢安内。 之前有肯亚有没有？肯亚也不行去了、肯亚你现在肯亚大概你不要暂时不要考虑、除非 你要不然你就去问旅行社、因为七八月八九月有动物大迁徙，是不是旅行社如果团体办会有没有可能、这肯亚现在也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也是、所以这个啊问啊内地的灾啊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这个问题就是这出在哪里，大家应该好免讲的知影吼。而且其实我前年一准备去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啊，迄阵我要办迄个签证啦吼，我就感觉讲。全世界国家无一个个一个国家的签证比去入境摩洛哥较歹办哦，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有去过一次，那时候就 OK 啊，我就感觉讲，好像没这些问题。后来哈，前年要去的时阵哈，要去第三次的时阵，去无成那边啊，干哪讲，他的签证多难办呐、啊，都爱个去签什么户籍成本有没有？我有讲过啊。你要出国，你要去出国去因的国家，你竟然爱办咱台湾的户籍成本，哦，你敢有听过这种代志啦？而且还要英文版的，然后户籍成本以外，还要办银行的什么，然后还要办了好几个哦，这个那么夸张，我干嘛讲太夸张的？怎么有签证要这样子？尤其是办咱家的户籍成本，这点我干嘛就奇怪？听众朋友，你干嘛出国讲爱办户籍成本？较早去美国，爱怎样讲？有当较早去美国的时阵哦，啊，就说要有银行啊，工作证明对不？公司的工作证明，伊讲讲迄阵啊，足侪人会去美国跳机唔回来嘛，所以你要那个什么工作的证明，好、各有迄、那个啊，这啥？你银行账户来对，到大概也要提供一些你的存款安尼，较袂好预防讲你去美国是袂去跳机的安尼，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你现在。竟然还有人，你要去他们的国家叫你办户籍成本，呵呵我的嘞啊！反正哦，都足侪手续啊，足侪物件拢甲人咧办签证无同的，哦，就办甲一大堆烦恼。我很奇怪，我顶一届几年前去都无办甲安尼，都无安尼，那也是嘛安尼。结果我就感觉怪怪，一边我就去不行了嘛，对不？哦，我就是不是我签证没过，我签证都办好了，哈、哦，是护照临时找不到哈。好嘞，好，现在呢，好，现在整个摩洛哥就是哈。不接受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好好就这样。好，
2: 来你好，就公布给。哎，
1: 我咧订，或者现在改用。
0: 好好，要订好，刷卡好，刷卡。

0: 其实说这个大国的脚力真的要到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嘛。来，包括就是台湾公来摩洛哥就不发签证给我们。
1: 嗯，
0: 基本上直接杜拜转机寄存哦。其实我有看到这个杜拜有很多的机场里面有很多的广告，但是第一类转机的这类 terminal 跟那个航下跟航下之间有所谓的那像地铁的东西，很多那个大型的广告哦，我有看到说有那车子的广告，但是我讲这个车的牌子，太拢无看过，所以我给它拍下来哦，这张是这个在杜拜国际机场出现的这个一个车子的品牌，它叫做它的品牌叫做那个什么 OMODA 哈 ，OMODA 这个品牌，就我说，那西马就发爸爸哈，拢无看过这个品牌，这是啥品牌？我得请 AI 查一下。结果这个品牌是中国的这个奇瑞汽车，它跟在地的另外一个叫 JAECO 的车子合资在杜拜投资的一个电动车的大品牌。哇！你看，所以中国这嘛电动车也是
1: 风格拍足大。
0: 我们看除了广告之外除了广告之外他们也在深耕中东的市场，因为这个叫欧盟达OMDOA 叫欧盟达，主打时尚科技新潮与年轻以针对中东的年轻人推出了本来给中国叫奇瑞，但是到了那个中东叫做欧盟达，便宜高科技。内装豪华的电动车，而且以这么这个品牌除了买车以外，也后勤维修保修，现在都在中东不只是杜拜还有阿联酋，所有的国家都很深耕下去所以跟那个看到这个新闻的是说，保时捷集团旗下的车厂又要裁员5000个人，五千个人，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是电动车转型没有成功，加上我有讨论过，中国车厂现在反攻到中东，反攻到欧洲，而且欧洲现在因为大家澳洲嘛，没什么其实不景气嘛，传统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车子比较贵，那电工靠着这个廉价。然后政策补贴现在大举进攻中东跟澳洲的市场，我是觉得这个大国的竞争真的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应用的是除了说市场吃掉，市场被分掉之外，最可怕是你员工啊，现在裁员，你的工作机会都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川普要一直拿关税来祭旗？其实就是这样，澳洲他觉得说开放竞争就。开放竞争到最后，卡地国内内底超过90万的工课无去啊，对吧？你要贪俗，你就有这个风险了。
1: 所以慢慢欧洲已经嘛其实也有警觉到，不能不能说什么物件都不能单一这个依赖哪个那个的国家都雄厚起家底，我那里当先生，要不然就是你要有第二条线、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安尼。
0: 这么看麻烦些，澳洲一对家底澳洲的车厂。规定就严格，就像那我之前讲过，像 BMW、宾士奥迪这种这欧洲的这个豪华品牌他们现在很麻烦。你现在看会觉得很奇怪，我干嘛讲？他在传统大厂，像性能车大厂，像保时捷啦、法拉利啦，甚至兰博基尼这种动力型的，起码怎么？到处一直出那个电动车啊，为什么一直要出电动车啊？就你老公喜欢法拉利的跑车型的，你最讨厌最不想要看到就是外跑车变成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欧盟规定很严格，你这个品牌今天可以被生产 Q 车，你就要可能要等比的输出所谓的电动车，所以变成说一堆欧洲车厂生产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电动车，而且高价嘛，因东西在对澳洲生产的电动车，结果卖不出去，然后价格高卖不出去啊，竞争力又输给中国廉价倾销到那个欧洲的电动车。所以你看，这个我刚刚这里是澳洲家的左派自己害到了，所以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讲好像在今年的第二季，欧洲第一次电动车的销售数字超越了燃油车，因为澳洲是最环保的所在嘛，一定要喊出2050所谓的 碳排禁令，结果呢搞到什么，自己一堆国内的车厂的员工全部被裁员啊，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中国伊劳动力俗嘛，啊，即便吼伊澳洲其实有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扣足高的关税，但是中国哪有差，他后面什么政策补贴，
1: 政府
0: 一先把你澳洲的
1: 把你的市场占起来，
0: 占起来啊！车厂生活死，电动车一代，吼、哦，中国特别加，嗯，
1: 对啊。那电动车个主要是安那？哎、啊，电动车的电池吼，因为吼、哦、电池最重要的东西就稀土，这个全球75%，
0: 就是你欧洲电动
1: 稀土又来自中国，
0: 欧洲电动车的成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电动车成本竞争、嗯，即便。到售价齁，它很多关税叠叠加加，供中国车厂可以怎么样，为不要利润，即便课高关税，一不爱探亲，伊嘛要假列起
1: 的。哎啦，伊先假列起就讲起来，先讲侬给，给你泡死啊，讲我得啦。
0: 你讲我得，我得。
1: 我政府补助，我是政府补助你，你这里哦。
0: 我就独大啦。
1: 哎呀、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所以的，甲全世界啊，别如讲我得 BMW 法拉，你拢讲我得，全世界拢好。
0: BMW 你是讲没得，但是的、就是，我讲。啊，其实啊，这个都有点是欧盟哦自己搞出来，左派自己搞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电动车嘛，他一直强调说，原来的燃油车的市场，那这 engine 的加加油的，哎的调刚刚啊，你今天你要做多少那个燃油车子，你就要生产多少电动车。所以宾士其实哦，宾士 B N W 嘛，这电动车这个不起，无钱无万，
1: 不得不起，
0: 不是，
1: 哎，这车
0: 啊，因为因家澳洲家的车厂很晚才切入电动车市场，阿头老话讲。比方像奇瑞啦，或者什么中国一些，他们因为很早就看到说，哎、欸，我要跟这代哈澳洲的传统的车厂阿伯起来竞争，懒得先走，所以介绍先不爱了，所以才大举被侵略。有一点哦，要讲高尚，要讲时尚，玩死自己国内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欧盟有时候自己是活该了、就左派来讲一些高道德的东西啊，搞死自己国内的员工。

0: 老大人有机啊跳舞，哈、哦，哎、欸，啊，咱这外国歌吼，安尼听落去啊，足轻松的，啊，老大老机啊，买当起来跳舞。真的呢，老大老机啊，听到这个歌，会起来跳舞呢，
1: 扭一扭，动一动、哦、嘿嘿嘿很开心呐、啊。
0: 老大老机啊，咱的听众拢知影吼，就是啥物哦，足够水的吼，这一个吼，咱的公仔啦吼，我们的得力公司的这个吼公仔，
1: 吉祥物公仔
0: logo， 我们的 logo 哈、哦。好，谢谢来进公格啦，
1: 广告，美丽人生。
0: 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
1: 苏鹏、护理元素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哦，食够肝，咱听众朋友肝足重要的哦，嗯、要宝贝一下哦。啊，莫酒要啉，哈、哦，夜要熬，哈、哦，要熬夜，哈、哦，啊，米干、西干又不管，哈、哦，啊，怎么对不？安尼袂使啦，这样子哈、哦，然后啊，我长期咧食药啊，朋友啊，你拢其实爱注意家己的肝呢，哈、哦，啊，来高油、高盐、酗酒、长期用药的朋友，有肝源、代源、家族有肝病的，哈、哦，这种的家己爱好咧，照顾你。肝哦，哦，好，你要照顾你的肝，要不然你也逐天来没有食欲，肝不好，啊，困几暝起来个，啊，啊，还是哈，好像累的都没睡一样哈，好了，这病恹恹的，懒洋洋，整天打瞌睡哈，哦，肝不好的人，连带也会影响到你的胃、你的肠道，还有你的肾脏。
1: 嗯嗯，对啊，这样不好，贵州海聊聊了，
0: 对啊，
1: 简单，讲啊简单的哈，
0: 简单的，简单的泌尿系统赶快嘛是贵州。
1: 贵州海聊聊、嗯，对啊，
0: 都有牵连的，
1: 对啊。嗯、然后呢，肝是一个一高阿健嘛，吼、嗯，一用第一爽去动吼，帮、咱身体动吼，身体挂块毒素、嗯、毒素，
0: 嗯
1: 啊，但是伊袂讲话，真高义，吼、嗯，人讲特别讲你肝脏，我刚想着讲啊，它是一个真高义、真乖的器官，咱、来好好啊个照顾。
0: 肝病个胃炎群，除了咱都讲遐个吼，以外，像讲有咧登记，有咧喷农药的，杀肥料的，吼，甲化工厂的、塑胶工厂有毒工作环境的吼，哦，上夜班、开夜车、三餐外食、喝酒应酬多的朋友，吼、爱记得哦，吼、这个、真正、你若是无小可保养一下吼，到时规组歹了了吼。维他干哈，那维他干、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哈。维、他干，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干。以上广告，美丽人生。Hello， 你好，来小坤。
2: 喂，你 pocket 的呀？
1: 嘿，来小坤 pocket 家。
0: 来，请讲，请讲。嘿，
2: 我是咧跟问
1: 你。你算卡好了，
2: 我按去关无
0: 哈。哦，你算卡好，哎，讲回音哈，好，谢谢啦。

0: 看最近有人在这个网络吹上面在分享说这首歌真的是经典，而且呢永远听不腻啊，每一个都很会唱吼。好，来，永远不回头。
1: 对啊，这个太经典了。来，1980年代咱台湾的这个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
0: 里面主唱的有谁呢？
1: 太多了哦，
0: 太多
1: 都是那阵啊一等一的对怪瓜秀，男生女生跟这个团体哦，就东方快车合唱团嘛，还有咱的
0: 邰正宵、
1: 邰正宵、
0: 王杰、
1: 张雨生、
0: 张雨生也有，
1: 还有星星、月亮、
0: 太阳、
1: 这个

0: 他永远不回头哈、这个哈、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啦哈。
1: 刚刚那个年代哈，就是这种这个歌哦，好，这起码这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喜欢听的歌，但现在年轻人听都比较柔柔的，
0: 软趴趴的，
1: 软趴趴，好像气
0: 毒男嘞，
1: 哎呀，气毒心就好像真的就会差很多哈。像以前真的感觉是比较那个年代，好像拼的啊，比较那个年代比较狼性，嗯，现在可能咱时代啊，但当然探节红花不赶快了，时代嘛不赶快，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缺了一个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哦，连听的歌哈啊都这样子软趴趴告人啊，然后那种迷之。不是说不好，我讲今嘛时间了、而且今嘛这类年轻的一辈很早就在讲求说啊，我要那个什么时候要退休？
0: 退休
1: 哎、啊，然后要那个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进公司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这样没有错，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个少了那个，我他妈熊科学的兄，年轻人最棒的是什么？年龄跟时间都站在你这样子，笑人的时候永远都可以有机会哈犯错，然后再爬起来。结果已经在那开始躺平养生哈、啊，想要提早退休，很可惜啦哈、最有冲劲、个干劲，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躺平了。
0: 你应该的，永远不会的。哎呀、啊，所以难怪啊，我哎，这韩国哦，有人形容韩国演艺圈哈，有一个演员呐哈，然后拢请伊讲是韩国最后的一个真男人，因为今嘛韩国你看那些明星也是大概哦，也都是那种娘娘的哦，不是说娘娘，就是要化妆的啊，要装扮啊，走比较中性路线啊呢哈啊，所以哦，像以前那种哇呢哦，就勇猛哎，就男性哈、男性抛啊，很男性化的这样的哦，这个演员的丢了哈，已经越来越少啊，以也刚加上以 N H 哈，他演的戏也都是比较就是那种勇猛型哎，所以他在韩国就被称为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你知道我在讲啥吗？韩国的
1: 东西、
0: 啊、对了
1: 哦，对对，
0: 一共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呐、啊，起码打个通快呢啊！
1: 因为这几年流行哦，就跟这个也是欧美自己带起来的，那一样嘛，DEI。哦、DEI 的文化、那个平等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过了头了啦、有时候就是性别不同、你能够承担，因为男性跟女性本来这个的基因上啊，是说自然上能力就不同啦，比如说体力活或什么、但是那边硬要叫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齐头社平等就变成共产党了、对吧？
0: 好、
1: 真正的平等呢，在以色列啦。那公真讲，男性女生
0: 都要当兵，
1: 都要当兵啊、男性的训练跟女性的训练，如果强度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才叫做真的平等啊。
0: 以色列这个国家，
1: 哎呀，因为它危机嘛，
0: 一个人口不大、土地也不大的国家，但是，四周环敌哈，大家拢想要给消灭 啊，但是它可以这样子哈的存在，真的不简单。所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我除了 respect 还是尊敬。
1: 所以川普这一任上来，包括印尼这类国防部啊，赫格塞斯嘛，对这类美军的要求就是说，现在好像看说，赫格塞斯好像很严格，没有，他只是恢复他过去美军的这种该要雄壮威武的样子。军队哈，你还在那边讲 DEI 平权，那个太可怕了。开始镇江去尊恐怖分子，什么才不会跟你讲什么 DEI 平权？所以前一阵子不是传出这个新闻，讲哈，美军哦，好像固定哈，然后半年来多久要检测什么男性的那个美军的那士官兵哦，要检什么？睾固酮的这个
0: 指数
1: 、你的过低的话，马上哦，这类美军想办法把你补充睾固酮的补剂，让你要雄壮威武、不能够太软弱。
0: 来，今嘛我就是年纪轻轻就想说，我希望我40岁、35岁，我就可以财富自由。 上班工作我可有可无，可上可不上哦。多少人的梦想哈、哦？
1: 对啊，
0: 好来啊，梦想是哎，好来，有梦最美哦。梦想的是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有梦最美哦。但是不要限于太不实际哈、哦，真的哈、哦。咱来讲日本有一个65岁查甫伊工作哈、哦，上班工作已经超过40年呀，伊每个月零用钱都干那2万两呀，日币20000，核心台币4000。嗯嗯，纵然也年薪上高的时阵曾经达到900万日币、嗯嗯嗯哦，最高的时候年薪有到
1: 9，在日本这样算高薪了。
0: 哎、对、嗯，但是因某拢改工，家里没什么钱呢、哦嗯，所以你一个月就2万块给你零用就好哦。来，你好，嗯，
2: 哎、嗯欸、啊小官了，我咧讲免甲问啊，我去啊问啊，我等下山卡，我讲对啊，我讲书本甲护理员书，结果我家里要靠摕什么心脏诶？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操操，这部刷这个，
2: 谢谢。我想要叫回，安尼袂使，伊安尼袂使，安尼。
1: 好啦，我来帮你处理啦，好啦。好

0: 因为这个就是薪水谈的啊，全数上缴给这个老婆啊，一个再去做，老婆再给他零用钱啊。
1: 来，嘿，你
0: 这个叫口资利嘛，
1: 口资利哈，
0: 零用钱啊。
2: 我请问哦，我有跟恁秘书讲，啊，我搞个要安怎
0: 啊？来刷卡，
1: 来刷卡哈。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
0: 我迄个04261的这台中这个大哥吼，你再打进来，他没接起来就挂了呗啊！
1: 断线哈，
0: 要跟你说怎么吃，再打一次哈，04262461这个大哥哈，再麻烦了，谢谢。
1: 好，来，喂，你好，嘿，好，好，好，
3: I love this quiet harbor more and more。
1: 来，咱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吼？咱就是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教官啊，我想要甲你叫号，你怎个啊？我请教你。
1: 嘿，喂，你好。嘿，你好，嘿。
4: 以前我们的钙粉白色的，现在最近来
1: 的。哦，咱钙粉天然品哈，一批一批有打。后来天然品一批一批有打，色底有差，无要紧哈。

0: 好嘞，人都讲讲哦，日本的这个上班族哈的先生65岁，一直到他最近退休哈，他退休哈，最近退休之后才知道哈。多年来上班40年，多年来太太都跟他说他们家没啥钱，原来是善意的谎言。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老公，你听听看，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安排吗？这一位先生呢，他名叫九川，九川，哎，九川哈，好，九川先生，伊是伫迄个制造业咧工作，已经超过40年，啊，因某是咧担任着兼职的行政人员，算因某那有工作的着，结婚了，因有两个囡仔，啊，这几年来，因家庭的收入、甲房贷、甲生活开销、甲存款，拢是因某咧负责管理，哈，啊，所以石先生嘛，哈，石川。先生哈，哎，这个日本人哈，伊为着要节省开销，伊家己每个月零用钱拢固定是2万块，啊，每天拢带便当上班，啊，甲同事聚餐也是都尽量控制一个月一便就好啊，哈，
1: 对啊，
0: 啊，随着伊即马收入一直增加，哦，所以呢，石先生有甲因某讲，哎，可以当我即马收入较济啊，吼，可以当增加一俩零用钱，因某拢改讲，哎，咱房贷还未交。一个月还够偌济呢？啊，恁囡仔即马咧读册，啊，够有咧补习咧学啥才艺？哦，迄一个月嘛爱偌济呢？啊，过来恁啊，连工你退休了无收入的时阵，啊，咱每个月开销差不多嘛爱按工爱留偌济做退休啊？哦，所以厝内底无啥物多余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好，改人按所以按的哦，好吧，好吧，那就哈、哦，所以一个月也是个2万块的零用钱哈、哦，日币啦哈，好、哦，哎、哦，没有增加哈、哦，啊，真正啦实在无够用的时阵，伊才会改某开嘴提钱哈、哦，好来，所以一直以来，伊拢认为引导的经济无富裕不宽裕啦哈、哦，不是说富裕不宽裕，啊，伊嘛足担心家己退休了，好、哦。家庭的生活要安怎吼？这个有够支撑退休生活嘛？啊，房贷嘞，吼，会交也还未交完吼。好来，所以讲哦，一直到石川先生退休那一天，因太太特别准备石先生最爱吃的料理，还有蛋糕给庆祝哈。甚至因某佮讲，哎，你退休啊吼，咱是不是来安排一下来去澳洲耍2礼拜？

0: 谢谢哈、哦，所以讲哦，退休那一天，因某煮一顿青草的，伊爱食的，啊，佮家己买一个蛋糕佮庆祝、嗯，然后呢，讲啊啊，迄、啊、落，诶，老公安那叫啊，老公日语安那叫，嘿，诶，迄
1: 落，就讲安那达，
0: 安那达，
1: 阿伯就讲内内内，
0: 哦内，安那达内，哦，你退休啊，吼、哦，后来安尼佮你庆祝一下，咱今仔食一顿好食的吼、哦，啊吼、哦，嗯，我感觉咱买当吼来一个筹划吼，丢笔一下来去澳洲佚佗两礼拜，结果因翁听到讲，啊，
2: 那闹钱，
0: 那闹钱，对啊，家里不是一直都钱都不都很省很省吗？哪里来的钱可以当旅费？结果这个时阵，因某的甲古亚本的存折，好几本的存折拿出来，打开给石川先生看，结果石川先生才发现，他家里的存款加上投资信托，竟然总共有4200万日币，约台币800多万，啊啊啊！安叫不安那叫？
2: 然后就内啊，
0: 哦内，
2: 哦叫名字而已、啊，
0: 哦内吼，卡口内，安那写安那，那个他怎么我们家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吼、哦，因某才改一五一十讲啊，讲其实我迄阵啊拢控制你的零用钱，跟你讲无钱。其实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好、哦、都存一笔钱下来，然后有的去做投资，有的就做怎么样的理财安排，所以就是安尼才俭才念者才念者才念者。所以呢，咱今嘛借钱4200万还完房贷了后，把房贷全部还清了后，大概还会有剩下差不多3500万日币，和台币等于840万，把房贷还完了，还有700万。台币，我今嘛换算成台币啊，这些700万可以当哈，等于3500万可以当你的哈退休金。石川先生听到了，非常的震惊哈。哦，伊讲啊，那拢唔知阮某吼，安尼咧欠钱，啊囡仔的读册教育费用，啊房贷，伊安怎咧去，安怎咧去咯？哦，啊，逐天的买卖买煮食吼，所以讲哎。所以我就是要讲，如果男士朋友你若拄了一个某安尼啊，但是伊甲你逐个月零用钱30-40年来，就是甲你黏底呀，控制底呀啊！但是他退休了才给他知道，其实我是把钱有存起来，也有做理财，也有做投资，所以讲退休后你就不用担心了，房贷可以还完。
2: 这就很典型那个昭和时代的家庭嘛，就是讲安逸的伊的去工课，啊钱全部吼，所有的就。家用的上缴给、啊、薪水的上缴给太太阿姨、啊、太太去支配这个家用啊一些鲜花会啊是公没讲没我没讲婚呐啊是我当下被他东叔给小聚一下就从那零用钱扣尤其哈 我蛮快的这是真实的这个是
0: 真实的
2: 我说、我基本我换了日本的这类、这类媒体一起这类哈当家这个哈街头去采访上班族差不多是这个年纪50-60岁、退休然后呢一的哈猛攻阿里金马机构。这个零用钱是多少？差不多就是这个2万多块、然后呢，计价的改工哈，今嘛哈哦，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你要不要哈、打电话试着跟你老婆说，能够一个月可以提高哈、这个5000块哈的这个零用钱，5000块的票你啊，
0: 2万块就2万，
2: 给5000的，差不多咱给1000块代表啦，一个月给1000块的零用钱的票，十个内底，七八个唔敢卡呢，有会卡的吼，打去给老婆说，这个要增加的那个什么，要增加零用钱，这个话说不出来，啊是讲某吼，因为他有开扩音嘛，啊是某问他说多少的，为什么要增加？哦啊，然后呢，然后你就说啊，现在烟也变贵，啥，然后某老公再考虑一下啊，
0: 所以呢。
2: 钱爱
0: 听无嘴大富贵，
2: 所以咧钱不管怎波怎波，钱爱立地个点手头，而且要知道钱要花在哪里。这种其实这个是成功例，你怎么知道银某哪公炒股失败嘞？那我讲这幸存者偏，
0: 所以都要看你那个另一半他。
2: 我不是啊，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钱，即便你交给太太去使用，我辛苦赚的钱，我要看对账单嘛。你那啊，我信任，我讲信任不咧关。 讲信任。
0: 哎、欸，有当下可能查甫人伊家己上班哦，啊，就是啊上班啊，交际应酬、啊。
2: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欸，我就人要对自己的收入收支清楚，你可以放心给老婆管，但是。你每当讲四十几年扛过去啊，不知道自己那么有钱，我干嘛这种话讲？
0: 所以当个一退休的时阵哈，因某提议讲我们可以去欧洲旅行两个礼拜，因翁讲咱哪有钱？你一刚刚四十年来，你拢假讲咱都无钱，无钱，无钱。所以这迄个存款簿摕出来几啊本的吼，一看因翁看者。又惊又喜，
2: 这是好的哦。
0: 又惊又喜、
2: 啊，咱听听听讲定年离婚嘛，你那退休一讲，因某开出是离婚证书，对不、
0: 啊？所以讲，
2: 所以讲，钱爱落地手，
0: 所以他先生吼。看了之后呢，这个先生他也没想到啊，伊就讲、哦，伊就起来甲甲因某安尼，哦，啊你个多吼，甲因某讲，那安那单呢，哦，就感谢你，好卡酷你哦，多谢你多年来这安尼安排啦，吼、哦，安尼吼，伊讲哦，好、哦、啊这样子吼、哦，啊因某的嘛起来甲因安讲，你安那单呢，我嘛感谢你这几年来的辛苦工作，阿哥吼、哦、配合配合，
2: 哎。对了、嗯，还是要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最清楚、嗯。怎么交给老婆管可以，但是交他管责任就来对账单啊，盈亏啊，阿伯哎，家己钱弄在，那败掉嘞
0: 啊！所以讲，
2: 炒股如果失败，
0: 这个无加欧币迄落安尼吼，所以讲有帮他。你一点讲，哎，其实台币呢，和台币，伊讲还哦房贷还完了，存七八万呢，哦，代表七八万，其实七八万，那你干嘛讲？这也
2: 没有
0: 啦，
2: 我们的物价不一样。
0: 对对，我不是重点是日本，可能他们都有退休金，好，就是
2: 国民年金啦，
0: 国民年金，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啊。他如果两个都上班，两个都还有退休金，
2: 所以伊唔知伊家丢偌济钱，我干嘛？这个但是听起足恐怖
0: 的。啊，因某拢个讲无钱无钱，你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讲伊从小读为读这些，因爸拢个讲咱都无钱，你都爱安怎？
2: 这个是很错误。
0: 无钱无钱无钱。啊、因为他爸爸，我那个朋友，因为他爸爸也很节俭、嗯，的确也很节俭、啊、所以吼，因爸爸拢嘛是安尼甲讲讲，咱无钱，你得爱拍拼，你得爱家己吼安怎安怎安怎。结果伊大家伊讲伊个读大学时阵才知道，因家其实足有钱诶、喔。我那个朋友我自己知道啊，吼，其实他们家是很有钱、嗯、啊，但是因为爸爸，因爸爸也长期很节俭呐。恭喜在一个一，因爸爸卖公给因家骗啦，一出来因爸爸出来吼，讲讲伊无钱，人大家我那相信啦，哎，欠到要死啊，就欠的啊，吼，所以、啊、
2: 这个是很错误的，这个是这个年代看是很错误的财商教育。勤俭不是美德啦。
0: 起码勤俭不是美德。
2: 对啊，因为是会通货膨胀、哎。你欠、哎，你通货膨胀个，咱你也欠加息啊。嗯，对吧？
0: 哦，安尼、就是。
2: 时代不讲，过去可能是啦，嗯、很多东西浊世金就飞了，嗯、哎，还与时俱进啦。
0: 啊，你啊钱无济人，他钱无济人，
2: 钱无济人，你路爱想办法哦。
0: 他就是他这觉得这样 OK 啊，因为干嘛讲啊？咱就较欠嘞，安尼尔嘛，嘿啊，啊也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啊，也没有多的钱做、那個、
2: 啦，这个就是懒惰啦。我觉得这就是懒啦，这你懒就是跟那条件，比如说、啊、我给买了这件，我双手一摊、嗯，哎呀，就是懒、哎。其实真的就是懒。哎呀，认现在资讯很发达、嗯、很透明，真的。嗯有心的话哈、嗯，钱才会变多。哎、不要那么懒
0: 啊！钱去滚钱的哈，哦，啊，卖都滚，给他们人的滚走的喝啊！哦，
2: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
2: 听，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的声啦，酷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努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我大车啦。
0: 大师阿伯你好，嗨，什么贵叔？
2: 你家是关老哥。
0: 好，嗨，个姐姐，阿伯姐姐，嗨，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的呗，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欢迎共同约好不然呢？
1: 大准你讲，
0: 虽然跟你好不然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咱们个咖喱白哦，来试试。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嗨，请讲话，唔讲话，我接电话哈。来，咱们点过人，即马开始，咱咖喱白哦，来试试。你好，你好。
3: 秀所你好。
0: 你好，嘿，
1: 你好。
3: 我要请大副唱司机大哥。
1: 司机大哥，
0: 请问咱在几位？
3: 我红完，红完王太太，
0: 好好，带来吹，唱一唱哈，
1: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人你好？
4: 秀山甲大富你好，
0: 你好，几位？
4: 我台中，我生意，我要点歌，
0: 要唱什么歌？嘿，
4: 我敬自己一杯酒。啊，秀山，小姐，我是
0: 跟你请问你，我敬自己
4: 一杯酒。
0: 哦，好，等下该吹嘿。
4: 啊，小等者啦，啊，我是刚要请问你吼，张迄个歌啊，点的迄条风水歌，歌唔知都啥物名吼，我袂记，我是学一条歌。哦，
0: 风水歌是迄个白菜杯杯里哦。
4: 哦，白菜杯杯里哦。
0: 咁是细串细串蔡大姐点的嘿。
4: 好，谢谢，好，
0: 不客气。哪里你好？
5: 嘿，秀贤。大户晚上好，
0: 你好，你好，咱在九一，
5: 我不跟我先聊，
0: 廖先生哦，
5: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5: 鬼迷心窍，
0: 什么呀？
5: 鬼迷心窍，
0: 好，等下开车，然后去耍。你好，你好，
6: 去耍呀？
0: 嘿，是，
1: 你好，
6: 我叫小桃，
0: 小桃，咱贵姓？
6: 要
0: 哦，要听什么呢？
6: 要点歌。
0: 对啦，要听什么歌啦？
6: 点迄个好酒。
0: 好好，带两杯哈。
6: 好，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喂，你好，鼓山孙小姐。
0: 哪里的孙小姐？
7: 鼓山。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7: 错过爱。
0: 错过爱，你带来给吹哈。
7: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要高
0: 客，高客咱贵姓？
8: 玉池姐，
0: 哈？
8: 王玉池，王玉池，王大姐，
0: 你姓王呢啦？
8: 王啊，当年最高就是王的。
0: 哦，王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陪伴你到老。
0: 你自己都讲错自己的姓，你不知
8: 啊？
0: 你家己拢讲唔对，你的姓你不知？你姓王，你姓王不姓王呢？你不知？
8: 这是汪啊，对啊。
0: 啊，你刚刚说翁啊？不对啦，你姓汪吧？不是翁。
8: 三点水个一个汪。
0: 啊，那是谁？啊，那边的念
8: 翁，汪啊，汪啊。
0: 你又念错了，你姓汪不是姓翁啦，嘿。
8: 有啦有啦，汪啊。
0: 我、哦、连自己的姓都会讲错哦，你嘛够厉害哦。
8: 哎呀，够厉害。
0: 哎呀、啊，你要听什么关系来嘿？
8: 陪伴你到老啦。
0: 好好，等你吹哈。
8: 谢谢啦。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哪里你好？
9: 秀山大富你好，
0: 是你
9: 好，我要给你点歌。
0: 咱在几位？
9: 我宏源张太太。
0: 宏源的张太太哦。
9: 嘿嘿。
0: 都是王太太，你是张太太。
9: 嘿。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9: 我要听中红的港口。
0: 好，等下吹哈。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10: 好。你好，我们点歌。
0: 咱在几位？
10: 哇，谭氏的
0: hey,
10: 李太太，
0: 李太太要听什么？
10: 我要听《小人心头》。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10: 拜拜，感恩你，
0: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没点过，先停止嘞。来，那没点过，好朋友先给停止哈。
1: 来，继续来，各位分享咱其他生活常识啊。农粮署啊，啊，给咱公告一个统计资料。2022年以来，台湾已经帮助45个就散啊，个无饭通食啊，是讲迄个国家有就很大的灾害哈，包括什么洪灾啦、水灾啊，哈，欠百米的这国家，台湾已经帮助这些国家，今年啊，佮继续提供偌济呢？22,000公吨的白米，要继续帮忙其他18个国家。哦哟，你看这么好的国家，台湾谁不喜欢？对不对？有一个对，在我们住我们对面的哈，这好的国家啊，人民这很热情，很 friendly， 对不对哈？哎呀，这好的国家谁不喜欢？所以说农粮部的农粮署哈，有这个公告，这个资料来都有下点，因为全球做这国家实际上伊需要这的物件，因需要啥？需要这加钱，真的啊，就是讲钱绝对会当买到这的物件，但是你若讲送钱，有可能一半以上拢吼，即当地即做官的人吼，拢往乌西去啊，都会黑走了，被贪污走，不如送食的啊去当地。所以讲，全球有偌济人咧枵，差不多有7亿到7亿5千万人，真咧枵巴都无通食。所以讲，咱台湾做这即个，不管是志工、民间或者是官方的团体吼。弄到这当地去教伊安怎做事啊，安怎来这找食的啊，像医疗这方面，当然台湾会当帮助。所以讲，台湾 can help 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台湾是可以帮助很多国家的。所以讲，主要拢是伫非洲、中南美洲哈。我这当然不是非洲的每个国家都很缺食物了，还是有做这国家啊，做这所在也是算是有钱人的哈。所以是不是外交部还有当然是民间团体哈，有些像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很多了很多，当然不是为他们做广告哈。你也知道讲哦，那你讲物件是哎，未使偷者，绝对不能浪费。你但是你碗内底物件，上少爱甲碗内底物件嚼清气，浪费不好啊。我们在台湾生活过得真的非常的好。
0: 来，都叫吴杰义小姐，你说对没？我敬自己一杯酒，我这电脑来对面播这首歌嘛，你起来改歌哈。我再讲一摆哦，我敬自己一杯酒，这首歌无，请义小姐起来改歌来，谢谢。来，
11: 小姐，我来讲我的讲那个迟来的爱。
0: 好好，大梁吧，谢谢你，好，再见，
11: 好，
0: 拜拜，
11: 谢谢你。
1: 吹的草，你是不是起床吹的草？为什么？因为吹，你困一暝了后，无即个吹暖分泌，吹暖会当帮助咱吹内底困吼，较袂生，这不会比较不会滋生呐，吼，咱的困的心跳的速度会当降较慢呢。哎呦，不错，所以口水是好东西，但是呢，有的人吼生性吹草，为什么？那当然有不同的原因，无讲原因哦。比如讲，有些医生呢，这里分享解足疗噶贵分享。当然啦、啊，你不可能去骗人的嘴。哎呦，我鼻孔外看你哇，操，这操得几逼哈！第一类是这种吼，那有一种臭这物件派起一种硫磺味哈，派起一种臭逼，那是安得来？五颗零，五颗零是啥啊？发炎，吹气发炎啦、啊，牙周病。还是讲你这里面有缝有卡巴啊，是有卡巴这种物件的，有一种硫酸氢、硫化氢相关的东西，你开草哦，酸臭味啊，够几两几种草哈，其中蛮是小块型哦，但是一种状况是安慰出来哦，一恰生 哎，这增加咱食道癌的风险，也加咱的牙喉啊，也个有咱的喙齿也无健康，也个有一种吼，是一种苦涩的味，苦涩味的口臭哈、哦。这种是哦，家己你家己样品看卖，苦涩味的话可以，这个可以闻得出来哈、哦。哎，甲其他的草无共，有小可苦苦涩涩的草味，叫啥？肝有肝的问题啊，肝病的朋友通常哈、啊、会有这些的肝胆的问题，所以产生一些口臭。啊，就是讲有甜甜的，啊，讲有种水果派去的臭味嘞，迄个啥？讲到甜甜，你就知影讲是甲糖分、糖尿病相关啊。你啊，赶紧有医生检查。啊，那臭鱼啊味的，哦，这食来这比较麻烦一点哈。欸，这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哦，新陈代谢的问题，这有一个名字叫鱼腥症候群 ,Old-Fish Syndrome, 齁、哦、这种病通常都是跟遗传有相关系啊、哦、所以说你要说穿开的时候有闻到这个鱼的臭味的时候呢，哎呀赶紧有医生检查哦。
0: 感谢大家过来生活常识，谢谢。
1: 来地球咧叮当，但无感觉。但是咱这个山愈来愈高，哎呦，这个山会变高啊！因为有些是因为板块效应啊，那挤压哈，哎，积累哈，愈来愈高哈。比如讲咱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玉山哈，七里关都小块愈来愈高哈。但是咱今目前相关的这个山，伫地球相关的是伫到咧尼泊尔跟西藏交界的圣母峰 （Mount Everest） 哈。这相关伊外高8848公尺啊，伊每一档哦，拢会慢慢咧增加高度，增加或者2毫米哈啊，哎，为什么也变愈来愈高？伊边有一条河叫做阿伦河 （Arun） 哈啊，这条河哈，甲这龟山头哈，山头这下卡。啊，那个侵蚀个价个价啊，变成讲伊规粒山哈，变成愈来愈轻，就愈来愈悬哦。那你伫船顶哈，甲你辛苦的物件拢较重的弹掉，你就浮较悬，大概是这种感觉哈。所以讲，我未来这个上悬的这个圣母峰更有机会哦，差不多伫四千年以后，这时间点，有可能个增加50公尺的高度。哎呦，所以讲这个山它竟然也会慢慢的长高哦。
0: 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12: 秀生。
0: 喂。嗨，等一下嘞，打这个国电话接不接？一线呐，谢谢。

0: 哎呦，那真不像呀，我吓我一跳。来吃来的阿姨，那么这是礼貌三尬的林淑蓉说请问哦。啊，兰姐易大姐说电话，谢谢你。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谢总好。
0: 有。
1: 哦，我等。那里讲话张先生啦。
0: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你准备讲过来哈。来，那个生病的不记得。
1: 诺诺皮啊。
0: 好好好，来。
1: 就好用的哦。
0: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1: 那里温太太哈。
0: 还是。
1: 买指甲抹好。阿爸好有春啊吼，
0: 嘿，
1: 阿阮儿子啊吼，
0: 嘿，
1: 香港卡，
0: 阿爸
1: 好，阿爸好个有春啊吼，
0: 阮
1: 孙迄个望定着啊吼，甲我拢袂上
0: 岸，真
1: 消气啊嘞，
0: 阿你即讲多谢伯，感谢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是秀嫂啊，
0: 喂，哦、
2: 你生理真好呢，我甲你感恩一下。哦，
0: 捧你好气啦！
2: 我甲你感恩一下。
0: 哦，来，身边的有一个，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2: 哦，还诶，阮那个诺罗皮羊哦，真正袂歹用啦。
0: 真正好吼、
2: 哦。我用到今仔日一礼拜吼、
0: 哦。
2: 嘿。啊，香港脚哦。
0: 香港脚哦。
2: 嗯。差足济哦。
0: 啊你哦，啊我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哦，真的有那足严重，
0: 足严重诶，
2: 吓，还袂歹用啦。
0: 安尼好，
2: 大家感恩下。
0: 袂啦，感谢。
2: 我本地阿个张主管，唔知咩有效无，唔敢去
0: 买。我那咧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安尼好。
2: 啊，讲唔，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迄套诶。
0: 袂啦，我袂啦，你听声嘛，知影我即袂啦。
2: 哦，真的好诶，真好诶哈。
0: 啊，再感
2: 恩
0: 下，再感恩到小宝呢哈。好，大嫂，谢谢，再到小宝，谢谢。来到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到怎啊？皮肤问题拢记个不啊？喏喏，皮痒，专家大些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出来提拢个空气做，哎，咱那边薄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咱就有两色的哦。那是薄，薄是个头粉啊，先哈。一叫客老，一客老起来哦，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
3: 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其他，哎呀，生活当中有这些消息，甚至啊，你知道吗？哦，我今天看这资料，看到，哦哟，开价严重，假车牌啦，假车牌是安怎？你去想，犯罪的人，哦，犯罪的人吼，伊是不是来讲，比如讲，伊买一个假车牌，啊是你的，吼，啊伊四界吼去这个闯红灯、敲锁，甚至讲去弄到人肇事逃逸，啊，这时阵。啊，伊是犯罪的人，但是开车牌吼，嗯，迄牌是你的这个登记的名，所以讲这警察啊是记这种罚单的时阵，哦，都会催你。哎呦，莫名其妙，我人又不在那边，我人又无伫遐，我也无开车，有啥物？哎呦，真正是迄车牌，但是迄车唔是我的呢，我是白色，迄是乌色呢。哎呦，是不是？这种案例有偌济，今甲旧年来比较起来哈。增加464%，很恐怖哦！最后这警政署哦，有这登记资料来对看到，增加去年先比较的增加400几%，太恐怖了！啊是按到来哦，因为你也知哦，近目前有一条法律哦，有一条法律是按一下哈。那若是讲限制100公里，哦，若是讲限制100公里，你若是讲超速。超速吼，超速那是讲哦，第一种是这个60公里哦。你若讲100，你塞86的话吼，开到160，你的牌下头被扣起来，就掉牌的对啊。啊，这个时阵因为这种行为啊，这个法律所写的嘛，有做点拢是超速足多，啊，也牌咯和这个警察咯吊销去。啊，这个时阵这个坏人啊，这投机取巧哦，来开始假借车牌。实际上有这吊扣没吊扣，我感觉讲唔是重点，重点是有人咧用假车牌去做歹代志。啊，伊安得做，不一定，但是拢得买，网络买。啊，你为虾米有人会去买这车牌？就是想要做歹代志。啊，为虾米要做这歹？为虾米有人会做这牌？就看了我做怎样想要做歹代志啊？啊，这种是坏人找坏人做坏事，然后都是坏，对对哈。你看哦，这个资料一看到，原本这种代志在2022年两当前，一当差不多是15000件了哈，15000件左右。到去年是65000件左右，到今年9月份哦，都50000几件，所以讲今年有可能到80000件这种哦用假车牌的代志啊，这个很恐怖啊，这不行。 所以讲，我这立法委员吼，讲提，他提议吼，伊讲哦，建议那是讲用汽车牌吼，这罚款吼，这罚金爱提高。哦，比如讲提高到万八啦，还是讲三万，对不对？还是讲一当违法两三届吼，来吊销也车也这驾照以外，甚至讲车爱个没收起来没收。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你好，大准你刚你好，嘿，你好，
4: 哎，别有个别多位。
3: 哦，来，一手帮好不好不记得，感谢你，感恩贝了，谢谢谢谢。所以说这个有看到假车牌，这个一定要赶快给他检举，因为啊，受害者都是我们这些无辜的这个善良老百姓啊。来，来个各位分享，灰灵哥火龙果，你有看过黄色的不？没看过齁。一般来讲那种是红莲果齁，火龙果就是红皮白肉还是红皮红肉这样两种嘛，对不对？竟然有这黄色的皮白色的肉，哎哟，这难道是麒麟果吗？这是不讲啊，但是呢这是火龙果家族里面比较特别的，一是黄色的皮白色的肉。那你看伊内底吼，哎呦，伊的甜度来看吼，那是讲哦，这比较起来是，它是排名第二吼，这灰灵果黄色的吼，伊是口感内面上嫩啊，伊是上嫩的哈，哎呀，这也能适合做些这中辈来吃呢吼，伊是有做像有虾米味吗？实际上伊甲其他的灰灵果吼，差不多相像的味，没有特别不一样。吼、哦、伊重点是啥？伊即个营养素吼，管一挖啊，也可以介绍嘛，盖管它是比较特殊培养出来的一种品种啊，也多酚盖较多，啊，个有即个非水溶性的纤维质哦，纤维质较管些款啊，它是特别培养出来的品种。嗯，谢辉林哥哦，这个呢就有机会嫁掉。哎呦，真的是很特别的哦。
0: 我想我到唱歌司机大哥，来今麦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
0: 请到唱歌咧，上课我该接电话来试试。

0: 大哥，朱秋阳是七龙，杜家是
1: 大富秋诶。
0: 哎，是咱这王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来哟，今晚热火啊！今年热火都要够焦温诶，到底敢有敢讲？
1: 是，
0: 热个够焦温吼。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
2: 哦，
0: 嗨。
2: 我来弄个皮痒伤，等一个。
0: 好来接接，给他接一切咯。拍摄今晚没得功课哈。哇，今年真的热火热了有焦温呐，咱的水库拢是满满满。但是因那家那是热火啊，侬我拢会接到什么电话呢？秀山，我最近啊，拢腰啊酸啊，脚头啊酸嘞，为什么？我那气象台嘞，为什么？我的退化，这个关节的下酸啊，安尼酸安尼疼，为什么呢？就是关节内底那不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无就骨伤无够，啊，无就是主要话胃气，啊，无个生骨气啊，当然咱的腰的生，因为呢，咱拢总有几个关节，150个关节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从个气象台安尼生安尼听嘞，你得爱注意啊，爱两扎补充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哦，咱。足侪人啊，你骨质受伤严重啊，你唔知诶，当然不知道，因为你阿伯骨头断去，别哩，你当然唔知哦。有虾米啊，讲遮严重，因为骨质受伤伊无明显的信号啊，唔是讲有这敲骨神经倒球3公分啊，你也无可能逐工来扭个神经，对不对哈？啊，敲骨你家己也看袂出来，所以讲实际上咱爱定期检查，安尼较有这办法来提早预防哈。但是你也信号出来哈，比如讲拄仔讲敲骨啦、神经倒球啊，表示讲你已经严重啊哦，这是要安怎补，也是爱补，但是有法度过，又更变定吗？不可能哦，所以讲咱是不是要提早保养？少年人就开始爱来补充营养。骨头伊差不多常用的时间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咱这骨质流失的速度会加紧。你看哦，咱有足侪少年人营养都无够啊，结果伊无爱运动，无爱晒日，咱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变较紧哦。咱一个案例，甲各位分享：32岁女性。伊酷酷扫，一直扫，扫甲伊无爽快吼，啊扫甲伊变啊骨断去，医生啊检查，哎呦，骨质受伤，啊为什么这少年32岁骨质受伤？因为伊爱睡，伊在乡拢无要出门，哦，那就要出门伊嘛是包条条，哎呦，无啊，因当然嘛是食好食诶吼，现在很多人都是吃漂亮，啊那小块大块时，那虾米拢无要食。是不是？哦，你啊，讲大块开始啉什么青汁，对不对？拢无要食正常的物件，营养不良，吃的营养都不均衡，无怪骨质受伤。哎呀，搁有啊，中辈通常拢会拄着啥怪物件啊？咱结果呢？哇，手脱臼啊，讲鼻涕，对不对？骑脚踏车蹬着骨啊！哎呀，安着都一位都无爽快，啊，结果检查落去，原来嘛是骨头断去。就是这么严重，你要了解台湾这个髋关节骨头哦，就是咱这上大的关节者哈，这个髋关节骨头断去是专亚洲第一名呢。我们怎么都会是这种不好的第一名哈？比如讲吃阿明也要第一名，这都不好。尤其咱这个每年开始，咱这老人的社会。那把人弄安尼讲，哦，台湾嘛变成老人社会啊，就是我们高年龄层的长辈人数变多了，所以这时阵，咱这愈来愈侪人，伊的骨头的面临有种风险，什么风险？断去的风险，断去的时阵，咱有两件代志的发生。你若是讲无严重，你行动不便，对不对？啊，你若讲较严重的人，第二个状况出来，来倒伫眠床，互人照顾。拢是无好诶代志，所以讲长辈一定要开始来补充咱需要诶钙质。啊，那少年朋友，你要提早的来开始改变你食食诶这习惯，每天都注重营养均衡，啊，搁加强运动诶习惯。你开始培养运动习惯，到5年岁时阵，较袂讲改变习惯则痛苦。啊，另外一方面，咱有足侪人脚头乌膝盖。哦，脚头乌，一当差不多当100万个脚头乌，你敢有加保养？ 哎，咱这关节的所在通常就是问你软骨啦，啊，营养素有咧食无？胶原蛋白，这不是中辈开始吃，你平常时在吃，哎，这个天天五蔬果啦，哦，吃好的蛋白质啦，哦，咱开始来吃营养均衡，啊，那五年回的时阵，开始给补充营养。啊，无多啊！哎、欸，你按少年的营养不良啊，你五年回时阵开始来补用吼，来补营养，有可能效果无真好啊。但是上少你嘛爱补，你看恁两骨啦、脚头骨啊，有个人来开始发炎吗？啊，你搁咧翘脚，哦，你搁咧深蹲，对了，你搁咧爬山，你也知你脚头骨无好的人，你要选择你需要个适合你。卡头虎跟健肌吧，一件运动，千万不要过度的运动哦。
0: 哎呀，运动介重要啊！那是错误运动，我来执行的啥？运动上来像大虎讲安尼吼，要么咱补充钙质嘛，介重要呢。不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啊，咱规身骨的健肌吧，拢需要的钙质咯。如果是咱的钙质那无够呢，过来你买咧运动的关系，后摆将来你会有啊，开用滴的啥肌少症。哎呀，到时你真来行路，你就无力，卖讲行路含爬起来，你都有困难咯吼。所以补充钙质，哎，愈早是愈好。从个四十个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了吼。我哩感觉苦啊，苦袂落，爬袂起来，手嘛也袂悬呢。哎呦，够五十斤，够生骨刺啊！钙质人拢生骨刺呢，即毛真济人哦，就是个翘卡啦，这个都不对的吼。所以咱来量查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3: 喂，姐妹叫小船呀呀！
0: 哎，我小船你好嘿。
3: 我想那个姐妹，我看来说呀，我有只骨疼哈。
0: 有只骨疼，来接接线哦。哎，谢谢。

0: 继续关系七龙收集员，咱的小阿姆说电美，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
1: 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还是
2: 哎，我好。你叫不卡电话的话，三点外迄种，我倒无讲
1: 啊。哦，我助理卡一款嘿，应该是助理。
2: 跟报来三遍的话，按我改过节，改好。
1: 改过节做好呢。
2: 改过节，我卡淹水，被流推哦，哎，叫我听者，听者，啊，弄好啊。
1: 我今嘛没啊你。
2: 那边都，那做啊拢没啊紧啊。
1: 好，安尼好。
2: 改过节改好。
1: 改好哈，感谢。
2: 那他干嘛？老皮样哈。
1: 好好。
2: 嘛是嘞。辛苦的钱哇，
1: 阿
2: 伯阿伯哦，我三分之我做好啊。
1: 安尼哦，阿三你要讲过来呢，安尼就讲当小伯呢，阿伯电话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嗨喂
3: 喂，先说你好，
1: 你好嘿，
3: 嘿，
1: 来请讲嘿。
3: 好，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盖锅煎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品。
3: 哦，袂歹呢。
1: 哦，啊，食了安怎好？
3: 啊，食了我都，咱吼腰好烂啦。
1: 哦，袂哩骨头，袂哩骨头。
3: 啊，自己卡卡那就袂啊疼。
1: 哦，好棒好棒。
3: 啊，袂疼，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哪个叫啊？
0: 冇紧啊，但是你有用只卡就好啊啦哈，有用只卡咱卡哈。好啊，来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
1: 你好，你好。
4: 喂，秀山小姐你好。
1: 秀你好，你好。
4: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1: 我来三瓶。您贵姓啊？
4: 我姓何。
1: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啦，什么贵姓
4: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
1: 常常
4: 拢听你的节目。
1: 哦，感谢你收听，
4: 啊、
1: 谢谢你。
4: 这个介过一吼。
1: 哦好、哦，来请讲。
4: 足好诶。
1: 哦，啊、
4: 因为吼、哦，我有定啦，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几多年前我伫捌跋倒，啊，我食一罐的

0: 一个遐，我顺道到我甲看一间店啊食。
1: 哦，你看真好，啊，食了好无？
0: 我食了吼，本来骨拢骨未落，爬爬未起来，啊，要爬楼梯，拢那拢一卡徛一卡，还个对，就爬个楼梯爱两卡。这卡起，这卡搁对起，阿边都同款，阿即款唔免啦，定金定金。
1: 阿妞，哇，买你去
0: 做。太高级了，真正厉
1: 害。好，阿爹，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嫂。好，感恩啊，谢谢。来，王秀才，你好，你好。
2: 秀才，你好。
1: 你好。
2: 我新店啊。
1: 新竹哦。
2: 哎。
1: 哦，咱贵姓呢？
2: 我姓罗。
1: 赖先生哦，哎
2: 啊，你的三金金宝能关，
1: 哦哦，来
2: 收掉，收掉啊，
1: 收掉完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2: 好用的哦，
1: 哦哦，我吃了安那好，
2: 嗨，那骨头啊酸疼，足好个呀，
1: 钙过筋呢，
2: 哎，
1: 哦钙过筋吗？
2: 我钙过筋我嘛有啊，
1: 好安尼好，啊都钙过筋吃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2: 哎，
1: 安尼大家看你看你哦，好，大哥谢谢，啊来哟。像个鸡蛋，免加个两虾，免加个两酱嘛，免加个两罐。加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3: 钙过鸡。
1: 加咱这罐钙过鸡的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咱骨龙底咱这罐来的呢，所以免加个两虾，免加个两酱哦，嘛免加个两罐的哦哈。那么咱来的嘛，和咱吸收钙质好，第三和咱根基吧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达进口的呢。
3: 钙过质，
1: 咱这是均衡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钙管哦吼，矿物质个75种呢，所以咱们叫大家吃这罐上好的咱的钙过质哈。他先个吃饭前两粒，早餐等，咱来靠这个钙两等哦。啊，小朋友当个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一件呢，吃好的给咱
3: 到小宝，
1: 以上功课当个这部很简单呢。
3: 多准你讲，
1: 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4: 喂，
1: 嘿，我秀山，你好。
4: 秀山、啊。
1: 喂哦，什么贵书哦？
4: 啊，我是新同学啊。
1: 哦，新同学，你好。
4: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1: 好，谢谢。
4: 我接公卡
1: 公。好，我请人家听来。二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
5: 秀山。
1: 嘿，安娜，嘿。
5: 哎，我公报没有起来吼，卡底你捌讲过，卡底点点出烫是不是这样？
1: 等一下，你敢有糖尿病吗？
5: 没，拢无病。
1: 哦，拢无糖尿病，你量骨有问题无？
5: 没，应该拢无啦。
1: 你哪知无？你无去检查，你也知影。
5: 啊，我都无病，都无咧食药啊，无咧看医生啊。
1: 啊，啥？卡底呐，擦擦的点点吼，那不是量骨，就是糖尿病呢。
5: 啊，我过半暝啊，等照倒落眠床，啊，无啊，卡袂是穿袜啊呢。
1: 你若无爱去照迄、那个照量骨看卖来，甲接者来，医生甲听者来。好，谢谢。大弟好，你好。
6: 喂，
1: 你好。哎，我姓啥？你好。
6: 啊，你好。
1: 嗨。
6: 我
1: 你电话
6: 问你啊？
1: 你电话等音。
6: 我骨头会疼啊啊。
1: 哦，骨头疼，好，先接者，嗨，谢谢。来哟、哦！今晚来我那个单位那个唱起来倒回家的哒，来谢谢。
3: Hey.
1: 我那个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好啊啦，这首歌主持人是红云红加秀兰玛雅，
1: 是，
0: 都就是我秀山，大
1: 富，
0: 我两个人所唱的倒火车都打，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吧，我让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老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喂，
2: 谢谢我有收到
0: 啊，哦，没啦，不敢当。啊电话嘛吼，
2: 嗯，
0: 好，你好嘿。
2: 三品服务姐。
0: 哦，三品服务姐来行啊你。
2: 嘿，我来买三组的糯糯皮羊啊。
0: 哎呦，哎，饮料好不？
2: 未歹喏，唔得叫你三品服务。
0: 哎呦，饮料安那好来，简单嘿。
2: 馒头鸡伊迄，他只听拢闹银角啊，电器啊。
0: 银角啊？
2: 那银角个大。
0: 啊，迄大，迄算应该是算大身吧。
2: 系啊，啊，抹就好个啊。
0: 安尼哦，哇、哦，好棒好棒哦，抹身好，抹身好啦吼。
2: 我香港卡嘛太好。
0: 香港卡啊，对对，香港卡打拢俄罗掉啦。
2: 嗯
0: 嗯，咱这台湾人香港卡真济。
2: 啊嘿，嘿，三重金宝，我两个拢去食呢。
0: 安尼哦，哦啊，伊个阿表咧食呢。
2: 有喏。
0: 哦哟。
2: 我一盖罐两罐。
0: 感恩哦，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啊。
0: 哦哦，谢谢。
2: 未歹啦，啊，过节嘛未歹呀。
0: 哦，该过节啦。
2: 啊，我就是今仔日自己都无通阿食。
0: 哈哈哈。马吉达，你过有帮个关得好啊啦哈。好，感谢，嗨，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我小帅，你好，你好。
3: 嗨，你好。
0: 谁你好？
3: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3: 我刚有给你问路。
0: 哦。
3: 大官弄丢掉啦。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嗨，感谢三平，
3: 个三平金宝，
0: 个阿雅德娜，好，拢收电话哈。
3: 那我感谢金宝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跟我过来来吃讲哦。
3: 好滚，
0: 哦，
3: 较袂较高了
0: 哦。哦，有较好滚，较袂算小便较顺啦吼，较袂高腰吼，哦，安尼好哦，嗯嗯。
3: 啊，酒较甜一寡。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3: 本来万酒拢好。咁咧，我听讲较悬啦。
0: 好安尼哦，哦，阿即马好无？
3: 计真好哦。
0: 哦，安尼哦，安尼好，阿即管到小白哈。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当三号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是讲即款三省金宝，真正好哩，没烦恼，你开门食个瓶瓶罐罐的哦。相信来当个家，那你贵县姑给恁照顾，当然恁的骨头关节筋络给恁照顾是讲即款。
1: 钙过质，
0: 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哎，咱智能管呢，关灯个只哈，啊，一个导出家己的健康的哦。啊，那困眠无欠叫做好入梦，那么一个教咱这款。阿雅德纳，啊，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线的这个波啊，诺诺皮羊，哎，叫咱登记弄的干木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的，咱这 K 啊挂水的老客哈，假二这个咱到
1: 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点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讲到这个主力神经失调呢，当然就是跟我们管理内中这主力神经呢，跟啥？跟我们困眠有关系，跟压力过大，压力大的人，压力那大呢，咱的伤了咱这脑，会乎咱产生的自由基，会乎你暗时你较无好困，佮加上你佮欠少的荷尔蒙啊，啊，佮你真个乌白乱想啦，较烦恼的人呢，当然咱的困眠啊，哎呦，即下的苦恼的困袂起安尼吼，那这困眠啊无好，上个烦恼是惊得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注意哦，来即马请单位来讲这困的问题，谢谢你。
1: 是，哎，来个贵分享困眠啊，困眠真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不好睡。变来变去我都困了哈，啊，有几种困眠障碍，哎，你爱个了解。比如讲，啊，倒伫眠床30分钟我都困，倒伫眠床困去，但是半暝啊起床我都去继续困，啊，不管几点困，拢做他起床，倒伫眠床马上困，这拢是困眠障碍哦，啊，所以讲嗜睡症也是哦。哎，不喜拢爱困啊，还是讲，哎呦，嗯，走路嘛爱困，哎呀，这唔对啦，是哪有走路在睡觉，倒伫眠床马上困，这东西属于睡眠障碍啊，唔是单单失眠了，所以讲咱看一下，你到底有倒几种啊？你看咱三分之一人生咧困，你敢有困得济？足侪人，哎，规每一工拢困无到6点钟， 检讨一下哈，咱尽量努力困吧，困到六点钟到八点钟，上睡是七点钟，但是有足侪人感受着讲啊，我的生活袂过，我加拍拼，当然是会使，但是你是不是是不是当伫这放假的时阵，嘛爱加困觉甲补眠？最少你有把它补一下啊，但是这方法也是无好啦哈，所以是不是咱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讲，咱来加补充营养，身体你咧忝的时阵，你来补充营养，你来互伊休困，你佫无互伊休困，上起码你来互伊需要营养，对不对？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但是我暗时啊吼，我袂困，但是我无讲介忝呢，是虾米原因？很多人是这样，是不是你食着无好物件，无好对你睡眠无好，比如讲酒啊、咖啡因啊、烟啊，也佮有伤险、伤油、伤甜物件，食起来看一下，是不是食着蛋糕味，互你暗时无好困，也是讲。时间到要困啊，但是你搁咧懵，唔敢困哈，那个看一下剧本呐、啊、哈，什么剧啊，看一下追一下剧啦哈，啊，是讲手机啊懵姐啊，这凌晨懵姐不想舍不得睡，这叫睡前拖延症，马上赶紧看医生哦。
0: 嗨，时间的关系，双卡等你哦。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策略阿姨，这是帮心哦。所以请来咱这位孙小姐说点名哦。这些歌里面呢，我想不起来那些歌名，我会唱了哈。阿姆哥里面的歌名我忘记了。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川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讲重点嘛，来，什么东西？
1: 助理今仔来加
0: 关心
1: 关心、啊，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前去观众的阿玛德拉哈，哎呀，三千千八啦，
0: 好，三千千八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莫困无两点钟呢。
0: 哦，为什么呀、啊？
1: 啊，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嗯，该喝。
1: 本来是一暗困无两点钟呢。
0: 啊。困不两点钟，人来看咩？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就阿亚德纳吼，阿亚德纳啦，还是阿亚德纳哈？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加油加油，谢谢。
2: 小三，
0: 有。
2: 我今日食阿亚德纳食一罐吼。
0: 我来三片，好，阿忙紧咧。
2: 啊，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忙紧。
2: 我今日是来请教讲，我食一罐吼。
0: 嘿。
2: 头下无讲袂困，阿正起来困起啦。
0: 哦，好困啊你。安尼你今嘛改两顿。好好谢谢我改两顿哈，看你看你，好谢谢。好，细川你好，你好，喂，嗨，
3: 喂，细川呀，
0: 哟，是嗨，嗨是阿三你好，
3: 我跟你，
0: 嗨，
3: 我一直到改变两阿伯的，
0: 嗨，
3: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个来身边，哎呀得啦哈，
3: 哎我哎对对啊，食了午后啦，
0: 好啊，
3: 有
0: 卡爱困无？
3: 我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班未啊？
0: 有，来个听者三线接接。好，来谢谢。好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其他呢，后边那个吃咱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就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杏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呢。我咱那么咱这款来得有哦哈，而咱来这个天然的葫芦王，加银杏果加胖红呢，那么那个啤酒酵母。这是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个蛋氨酸，那么这嘛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个回温，和咱皮肤水，哎，消化好，啊个来帮助咱好困哦。那么个软磷脂是来帮助咱，这是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哦，哈。啊你也点了阿达妈银光呢，记得愈来愈无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的粉末哦，哈。所以和咱好困是讲。阿亚德纳，上好是来当个价，三千节目做只，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咱登记拢在高门内与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咱只开下挂，所以捞起来哈。那么咱只困眠呢，不是当个边境啦，为人较近，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边，那唔忘记啵哈。因为只困眠的为人较麻烦，所以要继续加油哈。以上广告，当个节目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丁哥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话。
4: 哎，
0: 请讲话你好，喂，请讲话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话啦。
4: 哎，先生，
0: 系安那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呀，个姐姐，阿妈等姐，谢谢，来一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无常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还有这个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溪呢，啊，还有咱的这个哪里？燕巢，那么拢会记得哈，甲转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咱的节目哦哈，欢迎收听。那么你若开点歌好朋友呢，咱下晡时啊会当点，尽量点两首歌没问题哦哈。所以当下晡时收听呢，下晡时点歌，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天啦，不想说那个卡里麦麻烦你，那你好朋友卡里麦给咱鼓励哦吼。咱那个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安尼哦，一个爱耍的囡仔， 有一个查甫囡仔，妈妈甲交代哦，吼、哦、三番顶交四交代，甲交代讲哦，袂当去溪边耍水，因为溪边会发生的危危险。有一天啊，嘿。哦，这个小这查甫囡仔呢，有哪感觉呢？吼、哦，就想要去耍水，热啊，有够热呢，就想要去耍水呢，伊真正偷偷哦，吼，偷偷去耍水，连老煞愈行愈深啊，哇，惨啊啦，无细腻吼，煞叫水流去安尼啦，哈、啊，一直溪水来这边的话，救人哦，救人哦，哇，真拄好。因妈妈都在溪边咧洗衫啦，因妈妈看到了，哦，那有人咧呼救人，吼、哦，因妈妈看到是因囝啦，吼、哦，妈妈就开始叉腰，手叉腰咧开始骂啊啦，我就跟你讲，叫你们去溪边耍水会危险，啊，你就是这么皮，这么无乖，这么无听话，这样发生这个代志啊，妈妈一直甲骂啊，徛咧，哎，也手叉腰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一直甲骂安尼啦。这个小朋友跟公安来，这查甫囡，妈妈，你先给我救起来，再给我骂啦！啊，都对唔呢？啊，囡仔都要被救起来，妈妈徛在旁边里，溪边里一直骂安尼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啦吼。严哥嘛是表示了什么点在？那么，那有真侪妈妈，囡仔若做唔对，一定先骂，啊骂完了呢，有可能是，那么你看到是表面呢？有可能是妈妈，你误会的领导的囡仔，嘛是有这个可能啦吼。所以呢，这个比如讲有一个案例啦吼，已经破病五当，一直拢咧食药啊。然后呢，原来是食什么药啊呢？精神方面呢，这个药啊，阿姨，这医生发觉吼，伊这种。原来伊就是有一个囡仔拍袂开，就是安怎呢？因为啊，伊足认真读册，考到大学了呢，毕业了就去工作去赚钱。然后这个伊嘛该友好许多人。可是伊咧读大学时阵呢，因为方法唔对，结果啊，这个大学哦，大学伊虽然有毕业啦吼，但是呢，伊经过啥，有经过啥，留级。所以呢，伊怎变成呢？伊无毕业，但是呢，勉强呢，这个算伊虽然大学咱咧讲是讲大学毕业，但是伊是留级的啦。啊，伊呢，伊妈妈唔敢和外口人知影讲，伊亲戚朋友嘛唔敢和人知影讲，因囝竟然是落地，咱咧讲叫落地安尼啦。然后这个囡仔呢，总得着啥精神分裂症五当。啊，伊本地是安尼，伊原地拢有咧打工哦，甲友好爸爸妈妈赚的钱拢有爸爸妈妈。但是哦，伊得着精神分裂症哦，因为伊生病嘛，注意力无法度集中，怎么变成去五当啊？一直拢咧食药啊。了呢，经过这五当了呢，伊才想，唔知是安那开始怎想开了吼，甲妈妈讲，伊要去甲大学读个完，然后去补习。阿哥去打工哦，从慢慢呢，把这大学完成了。是，那么咱要讲的就是讲，伊当初伊的妈妈一直认为讲啊，你这囝哦，啊无乖啦，可能就是拢怕电动玩具啊，所以呢，伊妈妈开嘴合嘴就甲讲，甲伊的爸爸拢甲讲，我当初就叫你唔要读这科，啊你就要偏要读这科，意思讲，因囝无照着爸爸妈妈。会希望的去读，因爸爸妈妈认为讲啊，即马的电子的考，你都无去读电子科，比如讲安尼啦。结果呢，因这个囝呢，一直拢感觉讲哦，伊选的科是伊喜欢的。结果因爸爸妈妈定来个念，只要功课拿无来个念，你看，我来跟你讲，你无下读这科，啊，你都无要听话，适当哦。伊的妈妈甲念适当啊。结果呢，这个囡仔真正落地了呢。但是伊嘛是无怪事大人哦，要唔过这个妈妈行为咁对唔对？因为这个妈妈甲爸爸希望的囡仔呢，一旦教因的心愿，或、哦、就是爱读的台大啦吼，读的台大，然后的读硕士啊，或、哦、出来的这副教授了，这教授啊，结果因囝无大概也希望的时阵呢，伊拢怪讲因囝无认真读册，怪拢怪因囝在耍游戏，哈、啊！ 结果呢，怎变成伊这个囝呢？怎读册愈来愈歹，愈爸母愈念，结果读册愈无好。所以，这就是咱们说讲，咱咧讲，为什么呢？这个妈妈看到囡仔吼，这个滴水，迄、那个水淹掉啊，干那干面面囝呢，面囡仔呢？其实安尼是唔对的，应该和家囡仔讲哦。这唔好先先甲美囡仔，应该先甲救起来再讲。那么，这个妈妈甲爸爸，为什么伊囝读册读到留级，本的功课袂歹啊？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伊来读到那是你无兴趣啊？是安怎？问题最上个大最大的问题是出在的伊妈妈甲爸爸，因为伊定定甲讲啊，我咧改讲叫你啊读什么科，你都无要听我的话，我阿得安怎一直甲讲，进来伊考试无得甲讲这句话，所以囡仔怎变成无？那他如果兴趣安尼啦，他家准备变留级吼，所以呢，妈妈爸爸，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呢，你那咧读册，唔是你咧读，伊那爱读什么种的科目，那么你应该尊重伊，唔是照你的心愿。我希望我的囝读经济，还是读迄、那个化工诶，啊，结果恁的囝无照你的希望，你就讲啊，拢无乖啊，无要听我的话，这样不对啦吼，因为你要尊重囡仔决定。未来要行的路是伊要行的，当然你也当个出意见啦吼，但是唔要加替伊决定，因为替伊决定呢，阿爸伊那无你阿母啊，你干咩负责？哦，对不对哈？所以将来恁到囡仔，那是要考试，希望妈妈爸爸呢先听囡仔意见，你也当做参考和意见呀，你袂当个决定哦。安尼伊未来呢，才袂怨叹恁两个，怨叹你个出主意哦哈。哎哟，这个是我看到了这个故事，讲给咱做参考来。我先来个唱一《香囊金桃》，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香囊金桃。那么我要在主持人身边来记啊哈。那么这是咱李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哎，再有一个阿伯，跟我讲伊心跳伤过慢呐，六十痛的哇。那么我有讲过咱人心跳，尽量是保持伫六十到一百以内哦哈。心跳伤紧，咱人心脏袂堪的。会心慌慌的，当然咱嘛袂当心跳伤紧哦，吼。也唔过如果是心跳伤急，哎呦，急啊成四站呢，那么你一定昏倒，人一定会头壳晕，因为怕袂起来，脑部缺氧啊，头壳晕昏倒了呢，到时边啊无人的危险嘛呢。所以呢，咱这心跳伤慢啊，慢到真正变成伤慢的时阵呢，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倒点滴，啊无嘞。那袂是讲恁兜诶，你住伫五楼，公寓诶五楼，阿莫达的拍水的拍袂起怎么办？你得爱加加解啥？加压马达，啊个加阿巴，无你变那拍水起哩，迄水得袂大降啊！你变那是了，迄个袂水也袂大降哦，热水器得袂烧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嘛同款哦，吼，咱人诶心中，拜托诶，咱诶迄边要一个观念，咱心中一定。爱记爱两，咱是两位哦。咱的心脏有两位呢，一个是倒平，这几粒的心脏，差不多拳头不见大粒。啊，过来，咱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啦，咱的便秘伫咱这脚，咱这脚巴起来，咱这脚巴的所在呢。所以呢，为什么我拢定甲咱讲，咱买我得爱叮当，因为咱若无叮当，咱这第二心脏袂当发挥到伊的作用。所以咱就是爱叮当，你无定拢坐掉的啦。啊，你坐几工的拢无咧叮当呢？当然，咱这个心跳咱得慢，心跳慢跟年纪有关系。过来，你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冇关系；训练无够，冇关系。啊，个一个钙质无够，哈？跟钙质有关系哦？有，咱两个钙质嘛，钙啥有关系？跟两白质有关系，过来个跟钙质有关系哦，哈。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跳慢的原因。那么，如果是心脏颠倒呢？哎，心跳慢，咱的头壳晕会拍袂起嘛？对不对？那袂是无够水同款。那么心脏呢，颠倒呢，大粒吧？是啥物原因？当然，这就是跟你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有关系。这硬胖硬胖，一直胖一直胖，这个莫大的胖了上大个关系，怎么变成啥？年纪侪回了，心脏的颠倒。那么这心脏呐颠倒呢，咱一般拢会啦，一喘一喘，爬楼梯哦，爬无七层你都会喘吼。啊，过来有一种喘的是啥物呢？二尖瓣脱垂，心脏膜看无吧？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过来是什么种的呢？黑骨心脏气喘，咱人买喘哦吼。所以呢，这个喘跟细胞有两个部位，跟细胞跟心脏有关系。那么咱的心脏呐无好，心脏会喘的人，当然一般嘛，佮脚，这脚内正呢有三个部位，一个是腰子，一个是细胞，一个就是咱即马讲的心脏，咱的脚的正哦吼。所以咱的好边，咱的家己注意，但是啊，这心脏较重要呢。虽然讲大家器官拢改重要，心脏改重要，你病断喘气就再见啊呢。所以呢，跟心脏有关的，都像咱讲的心跳伤慢呐，心脏颠倒，二尖瓣脱垂。那么你是不是有呢？有急心症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心律不整？啊，是咱的好边呢？你本身够啥？而咧假婚呐、啊，胆固醇高呐，够高血压，够糖尿病。有这种问题人，后摆将来你比别人开用得啥心肌梗塞，想要更啦通袂过的人，我再见啦。哦，一个是你要看一下吼，照镜看一下哦。你要把酒杯是不是拢生着烂伤疤，耳啊够翘颈的人，那么你得特别注意哦。或你感觉胸感白白，哎呦，胸感够会疼，胸感来疼。徛袂在变唱歌，那么这得爱精神病呢，有可能被心肌梗塞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嫂吗？
0: 哎，是，你好，嗨。
1: 哎，秀文，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秀嫂你好。
0: 来，别别，请过来。
1: 三酸甘油脂较管
0: 哦，较管哦，来接接线

0: 食的呢，做什么
1: 三鲜煎饭呢？
0: 吃四罐呐。
1: 好，安尼好，阿姐啊。
0: 是新庄较袂遐呛啦。
1: 哦哦哦哦，安尼好。
0: 新庄较有效啦。
1: 好，安尼好。
0: 哎呀，抢救停！你讲。
2: 安尼，你种也无讲，你晓得哪一线接接？嗨，谢谢。
1: 哦，你好，你好。
3: 谢谢。
1: 哟，
3: 我跟你讲过一个。
1: 好，谢谢。来，三边头不接。
3: 咱家乡的朋友哈。
1: 嗯嗯嗯。
3: 那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1: 嗨。
3: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袂开啊，白白，
1: 系，
3: 还是白板啊穿，
1: 系。
3: 你的三星金箔做你挂来，
1: 三片都
3: 无唔对啦。
1: 哎呦，
3: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夹较好起啦，我拢一直夹较好起啊。以前我唔是讲咧退色休闲咧迄度咧，
1: 我阿妈看过你啊，
3: 我也夹香的人吼。咱就是，
1: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3: 嘿啊，夹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像咱咧做贤淑安尼。
1: 谢，感谢感谢。
3: 有人心肝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1: 好好，
3: 安尼啊，还是讲白板啊整，
1: 好好，
3: 我食起来哦，最好用。
1: 好，我这算点美当恭喜者，感谢啊，嗨，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4: 我秀爽，
1: 有，
4: 我跟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1: 好，
4: 等下去做工课那种，拢无胃口那种，无爱食，
1: 不爱。嗯，哎，那个三片都不接，你会食三片煎饼啊？
4: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鲜煎饼吼，我真来卡，肉甲盐暗时拢足长，人即卖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盐拢开尖头拢未。
1: 较早拢肉甲开尖头啊，
4: 我真来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
1: 即卖
4: 食你的油啊，食甲好离离啊，我想讲真来你问安尼。
1: 哎啦，恁早起来咱食，安尼好好，再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来稍等，你好，你好，
5: 我是四川，
1: 就是我，就是你好，
5: 也是哦，
1: 嗨嗨，
5: 我台南嘛，
1: 哦，是你，
5: 我给你买四罐的，
1: 我来三片，
5: 真薄啊，啊，迄只只我
1: 嘿
5: 串呐吼，
1: 嗯，
5: 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1: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5: 串哦，串啊，串啊，就少啊，就香香
1: 香香
5: 香膏，
1: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5: 有啊，迄是好去啊，
2: 啊，你今麦你甲盖两层毛巾拿上，哎，盖两层啊。好，谢谢。
1: 你好，你好。
6: 是哈。
1: 哟，
6: 是哈。
1: 嗨嗨嗨。
6: 我跟你讲哈，我这里三分钟。
1: 哦。来，我身边都不接。我哪接？接电话哪过来？刚过来。
6: 讲哦，阿姊嘛，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1: 挖井哦。
6: 阿姊嘛，方便挖。
1: 哦，你呢？
6: 你知道我唔去挖，做那做好啊。
1: 啊，你有去检查无？
6: 有啊，
1: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没话呢哦。
6: 不是，因为今麦甲我，我唔去我话，我干那得你。
1: 哦，啊，今麦人有要紧无？
6: 不要紧嘞，今麦好啊。
2: 啊，那你也赶快看医生嘞。哎呀，未使嘿，未使无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谢谢你。
1: 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7: 哎，先生。
1: 嗨，是。
7: 嘿。
1: 嗨。
7: 我食一个。
1: 嘿。
7: 三零点半哦。
1: 我来三。
7: 心肝头袂安尼吃吃叫啊！
1: 哦，好好好好，感谢感谢，要讲过来呢。安尼大哥，你今嘛干两顿包见哈？好，谢谢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真的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因为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所以你没烦恼哦吼。全部拢给你照顾着呢，当然吃一罐都是低劣五罐啦，看门吃个瓶瓶罐罐，上个质量俄罗斯心丁代谢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丁代谢啦无好，吃个补过来哦，消化蛮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呢，咱这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心啊，个吃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的人。也可以吃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万别记哦，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鱼台，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在看瓜，所以留起来哈。吃好看嘞看嘞，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1: 啊，你好，
8: 秀爽哦。
1: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8: 你好，
1: 你好，
8: 我请教一下哦。
1: 好朋友，嘿，
8: 你那三点进步，
1: 三点了不姐？
8: 对，心脏那个，
1: 心脏哦，哦，来就接线哦。嗨，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小姐，
1: 喂，
9: 哎，这个血压管哈，
1: 哦，血压管哦，我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2: 来，我来个唱《空港苦苦》。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啊，我来改唱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苦苦，谢谢。

人苦苦。继续关注全人是邓丽君，铁力杀电哦，来谢谢啊，杜姐，我请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我咱这个红太那样那孤那孤的蛇啊，那有够慢呢，那连续吼。已经报三天了呢，哎呦呀！啊，明仔吼，这个这一晚呢啦，那么嘛，就可能会变青苔，诶，轻度红苔啦吼，所以希望是变青苔。啊，咁嘛是有些气象节人是讲有可能会变那个这个低气压，应该是没啦，应该是青苔啦吼。希望对台湾呢，希望天公伯不比啊！哎呀，这风太慢来呀、啊，无的是哦，上个轻的，上个轻的，然后，伊那边来咱台湾观光者安尼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哦，希望大家哦，这段时间唔去看海燕，有真正个人去看海燕呢，哇，真危险呐、啊！哦，你唔知我看了，刚才是花莲的堆呀、啊。有一台车多的开在一种海岸边呀，哎呦，遐海燕偌大呢，甲一直嘞吼，迄个车从路一边啊去呢，很危险哦吼。所以这段时间无去看海燕，这个也莫去爬山，莫去深水哦吼，甲咱提醒好朋友。来呢，我定提醒咱的好朋友呢，咱尽量莫中考大考。诶、欸，这个重要呢，咱尽量就是哎呦，女性保持的啥，咱的腰围80公分，男性保持的90公分呢。那么咱上个是安尼，阿无咱的变成啥，咱的中括啦、大括，咱的脂肪有过高啊，一定的啥四高、三高。过去讲三高，今嘛过来个加一个高是哪一个高呢？今嘛加一个尿酸高、尿酸管。所以尿酸管是什么原因？就是三分之二跟脚有关系。不是做伤点啦，三分之二是跟脚有关的，三分之一呢跟咱的新陈代谢有关的。所以尿酸管呢，简单讲，我定讲过一下，食伤好，食干啥？两百几过多，因为呢，咱是细胞组成的咱，那么细胞的来源就是靠两百几，啊，细胞外靠一点膜就是靠胆固醇，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有那需要适当的胆固醇呢，无咱的细胞就无多形成嘛，对不对？那么到时咱的欠缺的细胞，咱人就会欠费。那么如果是两百几呢，过多呢，靠咱的肝代谢。啊，过来个客人呢，有几个人过来？哇，吃了过多呢，怎么办呢？从这地咱提来三星级的副产品叫做普林。那么到时你也放个 keep， 放个白了，放个你的草莓膜，到时咱的尿酸的管，男性超过的七咯，女性超过的六，安尼叫做啥？以上啦吼，叫做尿酸管。尿酸管咁好，当然无好啊吼。尿酸管呢啦，尿酸高者，唔是讲大家尿酸管拢会听风啦吼。平均十个内底差不多三个外人，尿酸引起的累积到这关节，伫咱这脚尖头啊棒，差不多95%拢是为咱这脚尖头啊棒先来引起的啥？听风、听甲发风，这听风是安尼哦。伊那正起观察，正起成个捕人安尼金金嗯安尼哦，迄撮听呢，听个你做皇帝呢，我都请伊去上班呢，所以叫做帝王病，嘛是叫做啥富贵病哦，成咱的疼痛感官安尼吼，所以腰酸管会引起的听，个嘛比别人较容易引起的啥物呢？尤其结石、甲膀胱、甲尿的结石，所以如果是尿酸管的人，尽量卖食超声管的物件，鼻血啦、

0: 再来包括鸡精啦，你袂当食鸡精嘛，袂当哦吼。炖补的汤啦，佮包括呢这个浸补药酒的迄种的酒呢，你拢袂使啉。上盖袂当啉的是啥？乌萨克就是酒啦。所以咱一定爱呛水呢，你若无呛水，虾米人听？你家己听，你家己听，我无虾米人，够人当代替你听吗？不可能呐、啊！所以，既然佮是安尼东西，因为虾米原因食？甲食有关系哦，吼！所以上好是安尼，咱就是爱去牛啦，吼！当然啦、啊，这个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人呢，那是尤生馆的人500万人呢，啊，听风呢，佫是当然嘛占 number 第一名，占上侪，所以可见呐、啊，咱台湾人真的食好做勤客，真正食介好，大家拢真好命呢啦，吼！啊，大家拢真讲究这个食。咱台湾人做重食吼，而且呢，什么种的食拢有天顶飞啦、涂骹白啦、水底游的全部拢食，有毛食甲无毛，所以呢，当然食物，这是咱的啥？咱人哦，这个是福气呀，要么食了过多就是无好，什么物件拢是。食适当就好啊，就是食过量，比如你逐顿拢食卤肉饭、卤肉、空肉，什么肉拢食，逐顿都食肉。当然哦，你会得到四高的机会盖关，嘛得到尿酸的机会盖关哦吼。虽然假设来呛水，因为拢是因为病从口入的关系哦吼。尿酸高的人当然来注意哦，你药剂一定会无好。当然你嘛袂当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乱食草药啊，阿嘛袂当啉青草茶，药剂无好人袂用啉青草茶哦吼。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是山，你好。
1: 哎，就说你说，
0: 嗨，
1: 这个吃高血压，我听下。

0: 哎，金长，你讲，你讲，我建议吼，甲改咧改过去。你讲你即马食三线金宝，安那有生安那去检查呐？
1: 比如啊，零点数，哎，数点数啊。
0: 哦，好棒好棒，我你玩的是。
1: 唔过赶快。
0: 无啦，你关节
1: 拢搁在疼，
0: 拢
1: 关节拢。
0: 关节你就是，唔是你听我讲，你就是有肿起来了吼，伊无可能搁恢复原来，安尼啊，所以你该加钙过就较好啦。
1: 哦，
0: 听我讲吼，系啊，你我你去检查，无你关节有算是偌悬啊？
1: 诶，12.几。
0: 哦，十二几哦。系
1: 啊。
0: 啊，即马检查食了，咱食咱的。
1: 诶，三成先买了。
0: 啊，去检查剩4.4安尼哦。系
1: 啊。
0: 哦，好棒！啊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嘿，好，好继续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然后谢傻弟哥你好。
2: 诶，谢傻弟哥。
0: 是你好，嘿是。
2: 诶，我是新天降。
0: 哦，感恩嘿。
2: 啊，我已经改过你三遍啦。
0: 哦，好。
2: 我来做见证。
0: 我来生。啊！你讲到点嘛？感谢你哦，来请讲下来。
2: 我打开买一罐丹参
0: 金宝，哇，感恩。
2: 因为我吼，每天大可换皮肤单呢。
0: 好，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2: 尿失禁，尿失禁啊！
0: 哦，会上腰啦吼。
2: 嘿，
0: 好。
2: 啊啊，我吼，连续小姐甲我讲叫我自己食三顿哦。
0: 好好。
2: 我拄好食一礼拜，
0: 但
2: 我这两天都无换皮肤呢。
0: 哎呦，真好哦！
2: 哎，
0: 哦，好，
2: 动起来啊！
0: 肾功未限油啊，然后
2: 未有就是要拖安尼啦。
0: 好，小便就好，然后哦，安尼好，大姐，
2: 我想上厕所，我今下被搞得拖出来。
0: 哈，看呢，啊，你买起来啉茶呢，嘛未去啉茶呢哈？
2: 有啊有啊，
0: 爱啉哦。哦，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哦，大姐，好，茶爱啉啦，慢慢来啉啦哈。好，谢谢。喂，大姐你好，
3: 你好，
0: 哦，你刚要看见我讲过嘞吼，
3: 哎，我来哦，谢谢啊，
0: 三遍，不感动不感动，
3: 吃你三钱金粉哦，
0: 好好好，
3: 好啊，
0: 嘿，
3: 啊不吃你的金钱，一日一半点钟二十分，都拢放足够着，拢困拢未起，尽吃你的三钱金粉，吃四五罐啊，
0: 好好，
3: 哦，早困，
0: 免起来
3: 九点外，
0: 免起来放尿啊你，
3: 那。放足少啊！
0: 算讲暗时原地搞药，吼，
3: 我都
0: 还你哈，十几届哦。
3: 诶，只应该十几届，我免困。
0: 啊，安尼不怪你困未起，啊，即马未啊，会当困个天光哦。
3: 即马拢差不多三届啊，四届。
0: 哦。
3: 困到四点半，拢爬起未在运动。人你做起刚刚恁练，迄种恁问，讲我卡无去运动。
0: 好安尼哦，哇。
3: 好困啊，无法度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好，代志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干木诺，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小川。
0: 喂，我可惜哦。
4: 哦，我想往里滚啦。
0: 好，哎，你好，你好。
4: 哦，是我买到的三种金宝，我是九四罐。
0: 我来三遍，
4: 我买到的我只有两多贵
0: 哈。好，安尼好。好，阿弟今晚要跟我问什么？好好，你等我姐下来一线喽。好，等姐哈。好，我叫给你问哈，谢谢。来哟。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关搁在买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吼你都没烦恼，咱这罐是龟仙姑龙给你过透透，所以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上个一人饿了，给心灵代谢，真正心灵代谢，咱这罐盖好，所以心灵代谢那无好人爱包过来，我甲包过来哈，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哟。当然咯，消化蛮好呢。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啊，咱的这个朝鲜鸡油哈，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姐妹去放过来，该有人也记得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哦哈。妈咪记得老朋友呢，继续看呢看呢，莫放掉呢。这个咱是看呢看呢，就是吃两顿啊呢。那你黄金拍档爱挂灯个吃三省金宝个价。啊盖过去的吼，啊那困眠无欠，喉咙帮这个嘎，阿雅德那哈，假好这个人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是谁啊？
0: 我是啥？你好嘿，你好嘿。
5: 啊你
0: 哈，
5: 你刚才有咧卖迄只食红叫放牛铺啊？
0: 哦，直接来线哦，阿姆当叫我讲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山啊，
0: 是我秀山，你好，
6: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6: 你来咧，吃诶，就生诶，
0: 哦，来，二线姐姐，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除了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来，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有撤离的好朋友呢？我该讲的山区的撤离哈，辛苦了，大家拢去大地用暂时的、暂时的收留的所在了哈。那么这嘛是介无奈呀，因为。安全起见啦，为了安全啦吼。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我都只有讲过啊，唔通去看海燕，阿妈唔通去爬山，阿妈唔通去深水哦，千万不要，因为啊，人讲哦，这个机会无情啊，你看伊个火啊，这个长嘛吼，因为呢，这种的火，钢筋火烧，火烧呢，结果呢，哇！真正有够玩弄呢，照顾妈妈的后生三十一岁，你要看妈妈嘛，往生那拢总三个人走了。虽然讲水火无情呐、啊，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特别注意咱家己咱兜啊，因为我发觉真济种小往生的人咧，厝内对面的铁门吼，迄铁门咧，咱来火烧的时阵呢，电是袂通的，所以铁门整规片。您家的门哦，楼卡的门，唔好铁门做规片，上无至少留一个门，有一个有一个门呢，上无会当用会当开的对啊吼。那么迄个门一定要用开的，唔好用拖的。现在到时啊，迄拄着火烧的时阵，做烧呢，完全无法度开门哦吼。所以卖家家己呢，关系家己啊，尤其是有铁汤啦吼，这种的拢要特别注意哦。你要看，因为德性的所在。无到德性的时阵啊，是休息家己尔，所以唔忙为着讲要奉茶啦，结果呢煞害死家己啊。所以咱咧喝冰呢，那么恁咧当有闲的时阵啊，检查一下恁的铁汤啊、恁的铁门啊，是唔是有安全无？是唔是有德性的路无？是唔是有为着家己呢煞害死家己无？这个要注意一下哈，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1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是亲情，啊钱是命。讲到钱，目睭拢瞪遮大蕊。啊，加减啊，了解到法律的常识，才不会满面全豆花。钱挣不到，然后呢，亲情感情歹了了。

哎呀，讲到钱，吼，见钱眼开，目睭就顶只大泪。钱，什么人无爱？哈，诶，咱讲诶，哈，即便讲，诶，他讲哈，有一点点嘛，哈，不是那么灵光的人，嘛拢做爱钱诶嘞，哈，钱哪会遮尼啊？啊，遮尼啊，遮尼啊！大家啦，吼，应该讲唔是这样子啦，大家拢爱钱啦，吼，无论讲咧，吼，你的这个智商有多高有多低，大家嘛爱钱。你看伊囡仔吼，啊，家己本身嘛个袂用去买物件，吼，看到钱咧，吼，就足欢喜个呀。来，吼，那钱咧，人人爱啦，吼，啊，就是讲，为着这个钱方面，吼。亲情啦，吼，啊是讲咧吼，这个亲情啦，啊是讲咧翁仔某啦，啊是咧吼，这个子女吼，有的人就是为了钱吼闹翻了脸，这是高雄市吼阿哥个孙呐，吼个孙呐，那为着咧大批的财产，所以。结果怎么呢？哈、哦，这个阿哥哥叔，哈、哦，为什么呢？来，整个的代志，哦，讲予咱了解一下。高雄市有一个哦，财产有够多，拥有哦，注意听哦，唔是咧，哈、哦，安尼几间哦，是拥有大批，哈、哦，用大批，哈、哦，用大批来形容，你就知道讲财产有偌济。但咧，哈、哦，可惜。未生，无子嗣啊！这个男子嘞，吼，伫19年前，就去领养到一个养子，哇！那里吼，这个男子就19年后走了，走了呢，吼，唯一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养子，不过两个小妹就跳出来了。跳出来，吼、哦，讲个哪讲啊？这个孙啊，嫁到我的哥哥，并无血缘的关系。当时的领养登记无效，主张就讲两个人，吼、哦，就是讲后来哥哥的财产分做三分，吼、哦，就是孙啊去一分，啊，阮这两个做阿哥的呢，吼、哦，啊，去两有哪去反正做三分分呐、啊，两个阿哥，吼、哦，这人去一分。结果心里就这个案件、哦、就是呢人心法官为着呢、哦、要保护着啊力保呢这个孤儿继承权啊、哦、另外讲呢这个案件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诉讼虽吼无提过。这个时效哈、哦，时效的限制，但法律上哈、哦、有诶这个漏洞啊，都咧用到罕见哈。其实坦白说哈、哦，法律的常识专业的人知道，但咧哈、哦，咱来了解到间隔社会的事件，这是咧法律上罕得用到，一项叫做类推适用法则。类推适用法则，好，咱唔免了解遐尼啊济，也就是讲安怎，驳回掉呢原告，原告是啥物人？两个阿哥，驳回原告，好啊，阿兄呢吼，就是未生啊，这个呢吼，阿哥当年提告吼，迄、那个囡仔才打14岁呢啊。伊个生母当年吼，都、哦就是伫诊所甲伊生落来，透过着诊所吼，媒介嫁着呢吼，即、这个无子嗣的男子来接受，那受用着手术吼，手术啦，咪手术手术啦吼，都、哦就是呢比较比较复杂，为着贪图方便，伊就改做讲啊，即、这个就是呢吼，伊个生辈证明呢吼，囡、哦、仔变成是呢。领证，好、哦，领证登记，好，男主呢五年前来往生去啊，啊，嘛不娶，也没有另外一半，啊，是大人呢，吼、哦，拢已经走啊，所以呢，唯一的继承人呢，就是这个养子啊，
吼、哦、啊，这个法官吼判掉两个阿哥，吼判掉两个阿哥败诉败诉。哎、欸，来，我先来安排一首歌之类吼，啊，稍等来，加个等来哟、哦、嘿。

好，来，另外这个消息，哈，另外这个消息啊，讲咧吼，得欠人，即马法院嘛咧欠人咧，啊，咱厝内底诶囡仔是谁？哈，啊，亲戚朋友，哈，厝内底那有小朋友，哈，未使讲小朋友啦，那有人咧吼，想买咧。啊，这个中暑的呢，哈，抒发的康溃，其实呢，哈，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哈，有的人就是讲，啊，我要来考一个公职啦，哈，好，来，人力荒，人力荒，哦，抒发院抒发提高书记官发言，哈，职务专人处理着公务，哈、哦，这个电话的查询，来面对着第一线，以这个司法官法警，会使讲来吼欠人，人力吃紧呐、啊，甚至呢出现了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呢，离职率提高呢，啊，再讲来吼，诶，这个书记官。报道的人较少，因为每一年都有公职的这个特考嘛，哈。好来，要报道的人少，啊，但呢，离职的人多，也是讲呢退休啊，也是讲呢哈，我贪污啊，哈，啊，我呢哈无爱哈，这份工作呢哈，我觉得不适合，或者是讲哦，我这工作遐尼啊多，压力遐尼啊多，哦，离职的人多啦。司法院今年五月份通过调法院组织。诶，修法草案将伊提高到书记官甲到法警这个职务等等，并且放宽到一等、二等书记官的名额，也得讲咧吼，放宽到名额，所以咧录取率会比较高。那出来的诶，囡仔。恁家好，恁孙也好，还是讲咧吼啊，咱家己知影吼啊，这个。朋友啦，哦，厝边啦，哦，大家吼、哦，为了这个高特考呢，吼、哦，挤破头，因为呢，即马名额放宽，所以呢，录取率会比较高，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司法院指出着讲，今年司法审判包括着行政工作负担啊比较较大，司法当然身心压力。哦，会使讲愈来愈当其中一线的书记官，甲着法警，吼、哦，会使讲首当其冲。即马现行的即点，包括着呢薪水，哦，难以反映着实际工作的负担，也来造成着书记官报到率偏低，离职的人呢，吼、哦，算呢较济啦。等等，而且人力困境，还记得吗？都就在呢，哈，前两天啊，年有无？哦，书记官下，这个啊，下班的时阵，总啊呢，吼，徛伫窗啊门边，有会记得无？财政伫节目内底有甲人讲，所以呢，哈。我等下来做什么工作吼？真的压力大吼啊！搁再来工作这吼啊，有时候是。这个抗压吼、哦，抗压力那不高的时阵，又烦又躁的。好，司法院认为讲的书记官啊、另外是一个工作压力大，来自着打工吼，接到大量的电话。目前呢，都好咧规划着呢，全国电话中心未来将有专人来负责吼、哦、这个。处理到这些公务的电话查询啦，透过到业务的分流，和书记官会当专心处理到辅助审判的事务，提高到民众电话查询，吼啊，包括到恢复的效率。司法院表示讲，期盼到啊，咱刚刚在讲的这个，吼啊，会当来进。快的速度完成到立法的程序，完成司法能力的这个制度，和第一线司法同仁得到呢比较较好的充分工作的支持啦，进而呢为着国人吼建构更加完全吼啊比较较有质感的司法环境，所以呢吼今年那通过之后吼。这个录取率应该会提高、哦、因为名额多出来嘛、哦、对吧？
来，另外哈，这个居服务员哈，台湾进入到呢超高龄社会，居服务员开设施。打开买风扇的时阵，发现讲呢吼，因服务的这个个案74岁的男子已经在迄个楼梯顶管哈，在楼梯间没有呼吸，没有心跳。高雄市一名居服务员在前晚，就是下早时啊11点，要来风扇着服务74岁姓张的男子啊，拿着钥匙开门了后。哎呦，吓一跳！迄、那个呢，吼啊，细站的男子已经伫1楼架到2楼中央，而这个楼梯趴伫遐，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现场吼啊，无外力的介入，惊讲呢吼有他杀吼啊，结果没有外力侵入啊，嘛无打斗的痕迹，这就是呢吼，锁匙开入去，一切拢总是。那个物件不叮当，但是人也未叮当啊。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居服务员呐、啊，几乎逐工拢会去探视，住伫左营吼。而这个一名姓张的男子，伫晋江，伊就有一支呢备用的钥匙，有的吼、哦，就是老人家把居服务员当作敢那亲像家己的囡仔共款，然后每天看他呐，访视他呐，发现讲呢吼。哦个锁匙开了后，发现讲咧，这个姓张的男子已经死亡啊！赶紧拍到119哈啊！监视人员到达现场咧，吼来勘验的时阵，应该是咧，吼就是自然死亡啊。过来，就是呢，吼，高雄金西湖边啊，吼，有一间庙叫做保安宫，伫早下在7点外，有民众伫要上便所的时阵啊，看到便所外口倒着一名男子，吼啊，一直咧吼。口吐白沫，一直咧不被破，连动都袂叮当，惊一个赶紧报案，吼、哦，警消。赶到现场，这名男子呢，证实已经明显来死亡哈、哦。这个啊，亡者哦，就是因为呢，这个警察遐查明是一名姓敖70多岁的男子。那身上呢，哈、哦，也没有什么外伤啦、啊。现场呢，哈、哦、啊，无什么打斗的迹象，所以呢，哈、哦，警方。都通知到引导的家属前来处理。好，这个是以上哈，咱、哦、今天个健康报报，甲咱分享的。好，来两粒石头鸡啊，饭前饭后拢会当食，饭前饭后拢会当食。最近呢，有一寡呢哈，咱只个同学在问讲，蔡正啊哦，我奶奶一早时也爬开哦啊。差不多咧，5点吼、哦，6点，我拢阿未食早顿咧，啊，我着赶紧咧，两粒咧吼，甲输落去啊咧，敢未使？会使哦，可以哦，哈、哦。咱咧饭前饭后拢会当食，饭前若未记哩饭后食，啊，饭前饭后拢未记哩要安怎？拔波拔刀啊！哦，从我昨咧吼起来尿尿的时阵，我着搁家己倒两粒，啊，甲食一粒加强的，哎、欸，我讲吼。真的，大家呢偶尔哈，阿都达刚哈三顿食，都掉啊，加食一下加强诶，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哈、哦。尤其是咱今嘛，这个新冠肺炎哇，哦，今嘛呢，但是拢无公布哈，但呢，像伊新冠肺炎是呢哈。确诊的人有够多，你拿来登记，有咧食着20味的加着磷虾油，你有话甲讲，敢那参照这个保心符，敢那参照这个保命符哦，你的酸痛啦，哦，哎个血压啦、血糖啦、啊心肝砰砰菜啦，哈、哦，等等的啊目睭的问题啦，拢会得到改善，伊就话尤其哦，哈、哦，真正较未感冒，较未感冒，因为咱啦。咱的精气神好，也就是讲呢，吼，你的免疫力，你的呢防御系统做甲足好个呀，较袂去有病毒侵袭。
现在的病毒太可怕了，现在的病毒哈、哦、太恶劣了哈、哦，真正就怕人呢哈。来啦，保命啦，顾家己啦，命呢哈，家己顾啦，健康家己去保养啦，别人无法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咱的二十米的，买爱钓虾啊，油啦啦哩啦啦，苏门高官叫回作文，等你解开，即阵会当点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好好好，安尼好啊，开车开卡慢来哦，哈，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哦。今天个点讲啊，我们星期二哈，今天个点讲礼拜二九哈，拜二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商品无伫药房寄卖，那要做文点讲，咱的新同学哈，我们的老朋友拢总怎样？卡电话伫遮来，唯一的哈，唯一的电话健康专线卡回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一些新同学讲，哦，磷虾油哦，磷虾油我有啦，哈、哦，我嘛有呢，哈、哦、啊，过去呢，哈、哦，当我配合着二十味的就好啊。人哦，有分呐、啊，分做哈、哦，男人跟女人呐、啊，两种人哈、哦，一种就是查甫人，一种就是查某人。但呢吼，你也看，囝嘞，吼、哦，囝，偏偏是囝，有的人嘞吼，嘛是拢人，对不？有的人嘞吼，他就是很，应该讲安尼讲吼，就愿意做人，吼、哦。啊，有的人嘞都不爱做人，有无？啊，偏偏嘛是拢人，偏偏嘞林下游，是无同款嘞好歌呢？偏偏林下游品质是无同款嘞。白白林下游，哈、哦，介绍嘛无同款。那咧会当用到咧上盖低介绍，佮买到等级较悬咧，安尼你敢买？要啊，哈、哦，要啊。啊，这咱得爱感谢着石董，石董讲啊，唔免逐个产品拢趁钱啦。微微啊，就讲百万，已经经过咧吼五十几年啊。那咧吼。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呢，咱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吼，买要买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若讲呢吼，买了较贵，啊，等级过买了较低，安尼呢吼，真正这讲的开条冤枉钱。好来，财政来进广告哦。
1: 人客都唔免得，安尼叫紧讲要食半斤就好啦。
0: 系，
1: 以前我未记讲我只阿妈困安尼，我困了呢。
0: 安怎？
1: 我就爱讲咧，一罐三千嘛无效。
0: 好，
1: 也我拢试食罐啊做，拢也无拢头三做。
0: 系，
1: 喂，无效我就要换。
0: 系，
1: 点啊来？哎，一罐两千八来食嘛是无效。
0: 嗯，
1: 我食你一做呢。
0: 系，
1: 我拢未记来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咧。啊无啦，进来。这头头你捏是安尼安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哎，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好哟！啊，我拢未记得，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自己做自己做好伊啊！
0: 哎，
1: 那阿妈滚哦，今麦拢冷个都熟呢，滚哦，阿别安尼甩一甩，阿无卡在咧滚哦，现在甩一甩一甩，你看我拢自己偌济，
0: 对哇、啊？
1: 不多济，
0: 我碧雪姐哈，我讲互咱听啦哈，白白买食磷虾油，以前一罐三千诶，一罐两千八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即组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咧吼，阿妈赶紧会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1: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呐鸡油，啊，迄个呐，我行到即个拢通火咯，我就对啦。
0: 嘿，
1: 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嗯，
1: 拄啊甲食你即组即两行安尼尔。
0: 嘿，即马讲
1: 急，
0: 嘿，即马讲个袂
1: 要
0: 紧，你甲讲。
1: 哎呀，都食只海风煎甲只落虾鱼只，咱安尼食只两组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足面啦。
0: 对，
1: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钱呀，今仔无讲是啊，我咧食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1: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
1: 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哦，我现在我的胆固醇了吼、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吼，就是两百几起就对啦，
0: 嗯，
1: 都是257，就是顶你个哈贼，
0: 嗯，
1: 哦，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可是我全身了怎么样？我什么我无食，我都无食什么其他的什么药啊，我无啦，纯粹就是运动，今年个盐哇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嗯，太悬了。啊，然后最后是接到你，接到你的海洋健康那个磷虾油，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戒严， 那个出来，你敢知吗？
0: 安怎？
1: 我已经降到160
0: 啊，257降到162。
1: 这个成功我都降到那个涨个不会，我都降到了，我很厉害了，你人家太神奇了啦！
0: 我认真跟我哥来讲，哦，彩珍，你还用金钱通来这心机，
1: 感觉真的好好。
0: 认真来，你家己哈，凭良心讲，还用金钱通是不是无可能开到冤枉钱？
1: 真的，我跟你讲，哦，真的，用个按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日要开做嘴暖功德哦。
2: 我跟你说啦，我心慢吃啦，无我这心脏吼，这整个都归回遐，人家爬山啊，我跟爬山都一串啦吼。心慢听恁的电台，过那讲讲大家可以讲食了袂歹啊，我一个千块食了吼，那心脏都变咧点点啊。
0: 好，
2: 啊无我心慢啦，你食中山的药啊啦。
0: 嗯
2: 哼。啊，你中山的药啊，伊是跟你迄度尔，无迄度迄度。
0: 你算阿未食进前，你的心脏是安尼点点的对哇？
2: 现在点点十三啦，
0: 嘿，
2: 啊都那即马点起来都讲，都头晕吧，暗都咁要昏倒安尼啦。我把那去行出去路的两届，一届行出喊妈都未得等来呢。
0: 嘿，啊你即马吼，这两项食食的是不是吼？脑筋也加足清楚，啊你讲的。
2: 我即马桥都啊四过去啊。
0: 哦，恭喜咱慧珍妈妈。
2: 嘿，你讲即马你若有听到我咧讲的吓，的心脏吼，慢慢讲。一定讲像我安尼，我老个再严重在食啦，你那小瓜都好买来保养啊。
0: 嗯，
2: 是啊，确实这两面吼，诶，海洋健康情况这两面确实有影袂歹啦，免欠钱，真正。较早是拢食别项，啊，都那讲个食都也袂死也袂活。阮这是说啊，嘛拢迄阵啊，嘛拢搞反对，动歪我电台买，啊，就是爱看款啦。
0: 嘿，慧珍妈妈，咱讲啦吼，拢个想好个，你即马你着出运啊！病情满，安尼就有够欢喜的
2: 啊，
0: 对吧？
2: 啊，所以我咧讲到吼，若有听到我咧讲的人，你吼唔免讲安那了，都免来保养就对了。
0: 好，谢谢慧珍妈妈。
2: 我实是囥了，实是唔要够重啊。
0: 囥酒会胖，囥病会重啊，这千古不变的道理啊，无唔对，千古不变的道理。啊，你倒来吼，啊，食保养也好，要来食改善。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广告，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安尼嘞吼，心肝硬啊，安尼蓬蓬菜诶，心迄个胸坎啊头白白啊扎扎。后当下嘞吼，喘气未顺，夹着楼梯啊，爬着楼梯夹着路，啊，就安尼皮皮喘，顶开未止，后开诶。咱有嘞吼，三高诶人，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诶人。参照吼，认真咧讲诶，30几年啊，胆固醇拢伤过悬。那咧吼，咱得爱寻求找一个对咱较有利诶，找一个对咱诶身体较有帮助诶，阁未去开着冤枉钱，阿未咧吼瓶瓶罐罐食一大堆。来，彩珍诶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哦。对着呢，一个大大细细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物件贵啊，四界啪啪行。等你个卡啊，朱文点讲，咱得乌娘哥啊，乌娘子啊，甲咱客到互相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李彩珍。
0: 嘿、hey, ，喂，
3: 阿我卡。你一台三千，他拢是你的节目是无？
0: 会啦，拢有啦。屏东遐偌清的92.5，
3: 我知啊。
0: 哎呀，潮州之声，你住伫潮州啊？
3: 嘿，92.5。
0: 92，唔是91。
3: 92.5。
0: 嘿，92.5就有啊。吼，迄清甲比第一油较清哈、啊，吼。好，谢谢。好来，嘿啦，听节目呢吼，爱报人来听。啊，产品吃好，也要到小报到广告。这么好的产品，靠彩珍一支嘴不够。我讲，哦，咱嘞，诶，甲咱倒推广出去，还当救人。哦，啊，你也好，我也好，为什么？恁嘞，吼，会当赚功德。啊，彩珍是一份工课，啊，我需要业绩，我来赚业绩。安尼是毋是双赢，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陪你 慢慢变老，陪你慢慢变老。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我的脚步也慢了。

陪你慢慢变老，时间的过吼太紧太紧了呀哈！来，咱来想一下哈。哎，真的呢啊，摕到咱以前的旧相片，啊，旧相片你摕来看，像你讲，阮同学，哈，阮同学呢，哈，大家哈，伫遐泡茶开讲的时阵，哈，啊，同我讲，伊讲啊，来来来，哈，啊，就说，伫遐咧分享，讲啊，我倒哈，讲我啦，哈，讲我，哈，也，没有变多少，哈，哎，有诶，哈，做囡啊，一个样，啊。当个大汉，当个变老，哦，迄、那个型，吼、哦，你看未出来，什么人是什么人？啊，所以呢，吼，我这个同学就咧讲讲吼，啊，我其实呢，吼，就是没有什么变呐，吼、哦，诶、欸，讲较好听也是没有什么变呐。啊，咱俩讲者吼，应该。

0: 拢已经大汉啦，甚至讲咧吼，已经结婚吼，啊嘛生囝，啊咱就已经咧吼做阿祖啊，有无？哎，时间咧过足紧呢，对无？每一天每一天吼，啊咧日子一张一张咧掠，足紧嘞。时间真无情，啊生命真短暂，学较巧诶，顾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娘病无人替咱病。尤其是即马，咱的整个社会形态艰苦破病，囡仔是说无在调甲咱顾，所以呢吼，加一天健康的老人生活，咱的银发生活，安尼你就加赚一天啊，卖想想遐济啦。不要想那么多啦！以前的人呢，吼是拢总要欠乎事实。即卖的人，就是讲好来，我呢吼少年趁钱，我顾好家己啊，食老。你无放财产给囡仔，囡仔佫袂怨叹。你若放到规身躯的毛病，哎哟，等下遮安怎，等下遐安怎？小朋友吼，等到呢，囡仔吼，等到讲啊，你身体顾好就好啊，吼，你唔免想讲要放偌济财产予咱，有影无？即卖囡仔真正，像阮囝嘛，甲我讲，哦，你家己顾好就好啊，吼，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尤其是身体这一块，别人无法度替咱服务，替咱做。凡事拢靠家己，0800-77-66-99哦，0800-77-66-99好来，因为嘞吼，张，咱嘞吼买站遐，这个电话吼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嘞吼，伫遮伫讲到嘞吼，人啊，讲要等退休，等退休啊，包括到嘞吼心血管疾病啊。咱才正如讲无，唔是大苦的人呢，吼、哦，善的人啊、年轻的人嘛，做这呢，因为吼、哦、这个心啊，包括着心脏，我咧讲个小鬼啊、罗碧颖啊，吼、哦、啊在去年哦，去年还是前年，一个呢吼、哦、喜剧的艺人，讲叫做山猪，嘛是一年呢吼38岁就走了，那。这个经历到嘞，有医学根据，哦，这不是家己学白讲的，有医学根据，有五种习惯嘞，这拢有第一名的因素。好，复习一下，有甲咱讲到，第五名是失眠，第二名就是孤单，孤单嘞老大人，孤单嘞尾啊，吼，真正会出毛病嘞。会破病呢，不是讲嘞吼，啊你家己怎么，所以鼓励着老大人一定爱行出着门卡口，去参加着呢吼，这个日照中心啦、啊，还是什么会啦、啊，还是甲厝边斗家家嘛，不要规工嘞吼，拢困伫厝唔出门，啊，过来第三名就是嘞吼，坐伫遐无啥咧当久坐的人，后来第二名就是嘞食薰呐，研究发现讲嘞吼，啊，每一工拿食一支薰。你会减掉火烧13.8分钟，一支薰，就是呢吼，夺取掉你的时间13.8分钟的生命。那一天那食一包薰20支的话，吼，就会缩短掉你10年的火烧。国人十大死亡的原因。几乎拢甲着食薰有关系，所以这是呢吼有呢医学统计、医学数据、吼数据来呢讲诶。这讲呢吼啊，这个十大死因甲着食薰有关系，就是呢吼甲无食薰的人来相比啦，食薰的人来得着呢，迄、那个细胞糟蹋，这种风险。捐出到呢6.3倍，那无食薰的成年人，每一礼拜，无当作无食薰都无代志。厝内底的人有食薰啦，你的同事啦，你的朋友啦，有咧食薰，有咧暴露伫二手烟的环境之下，超过着10小时，那已经加到呢1.42倍，细胞糟蹋。包括着呢吼，猪价 UMR 同款哦，所以呢吼，才真哦。为什么会个人讲啊？咱家呢吼啊，婆婆妈妈你咧煮三顿，爱用着好油啊，调味料吼，爱用着好的调味料吼，用心诶， 啊，油嘞才真的足推荐哦，玄米油。啊，那嘞调味料才真的足推荐，啦啦哩啦啦。好、哦，这个就是呢，厨房哈、哦、一对半，你煮物件一定爱用到油，煮物件一定爱淋到咸酱。啊，所以讲嘞吼油，咱用到嘞吼，这个哦玄米油，这是呢日本哦日本嘞吼、哦、他们的后生神，也就是跟那参照咱的迄个维生素同款哦，指定的哦指定的中小学哈、哦、的营养午餐一定爱用玄米油。后来第一名的因素第一名。第一名因素第一名，起码的人吼、哦、就是安那啊，这个物件咧食吼比较多重选择，搁有压力比较较大，压力若大，你就足想要食物件。你若咧吼压力大，间隔放松，你看哦，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但咧，咱台湾吼、哦、台湾的饮食习惯都要好颠倒变，会再咧困醒，凊彩杂食白食。吼、哦，啊，要赶上班，吼、哦，囡仔嘛同款啊，老大人嘛同款啊，哦，安尼嘞吼，简单啦，吼、哦，小饼油条啦，吼、哦，啊是讲嘞吼，一个迄、那个啊豆奶啦、奶茶啦，有诶无诶，安尼嘞食，啊啦暗顿嘞，一家伙啊，这样话都聚在一起，暗顿迄顿嘞，食特别青草，食特别饱，特别好，刚好甲咱的养生饮食等得变，来第一名。因素第一名就是肥胖，台湾的十大死亡的原因包括着癌症、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呼吸道疾病、腰椎炎、腰椎病、症候群啊，包括着慢性的肝病、肝硬化，达到着呢八项，这八项。十大死亡之因哦，哈，十大死亡之因包含有什么呀？意外，好，意外的也是在里面。那十大死亡之因都八项的毛病，八项的头前，甲着肥胖有关系。研究嘛发现讲咧，肥胖五年会乎死亡风险加倍，肥胖咧吼十五年会乎死亡的风险，甲着一般人来比，加出着三倍。所以控制饮食，控制饮食啊，才真的吼，就是甲咱推荐吼，这个啦啦哩啦啦，真正青菜沙沙，因为呐，咱本身吼，就是呢，鱼啦、肉啦，吼，尤其是肉啦，啊，一寡呢吼，煎肉的啦、加工食品啦，食太济，青菜呢用着用沙的就好啊，哦，用迄个呢吼，穿烫的，啊，你甲咱。难道会啦啦哩啦啦？啊，是讲嘞吼，你用嘞迄种水草一点点啊，就好啊，吼，滴一点点啊，诶，这个玄米油吼，阿瑞去炒炒安尼，吼，啊，这个啦啦哩啦啦，加淋落，因为呢，这种吼比较简单吼，单纯的料理嘞，你若无找到一个很好的调味料。迄物件食起就歹食，啊食起就歹食呢吼，你都无想要食。迄甲减肥同款啦，减肥呢，大家拢一讲讲，拢咧话减肥。啊减肥呢吼，这人也失败，迄人也失败，不然呢吼，你就失去信心。啊，食着清淡嘛同款，要食养生嘛同款，你无找一个好的调味料吼，难着减正啊歹食，歹食你都袂持续吼，一直个落实这个行动。所以呢，未啊，好前功尽弃，无采工头前咧努力。好，来直接以上吼，甲咱分享08007766990800776699，好才真来进广告哦。
1: 哎
0: 呀嘞
1: 哎一根嘞我这里的产品哦、嗯、我管工人听我应该会管到足管的啦
0: 什么管到足管
1: 上面会
0: 好会啊管
1: 第二管弄八管到八一二第二管啦到八一二
0: 哦剩几八一二
1: 剩加几几呢
0: 嘿
1: 三
0: 六几
1: 我剩几七十几啊七十几啊三啊
0: 一路加七十几正常啦
1: 对应该哦
0: 嗯
1: 拢130、130，第二关112安那。
0: 嘿，那鸡吼，
1: 特别产品拢鸡鸡。
0: 鸡那130就超崩去呀。
1: 对对对。
0: 嘿，
1: 200几，啊，拢一轿车。哦。医院哦，
0: 哎，
1: 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两卖，啊，是讲啊，无拢咧做伊检查，检查你下最好感觉
0: 啊
1: 较水。
0: 系啊。
1: 拢袂断啊。
0: 对啊，对啊，系啊。
1: 一手吼，
0: 嗯，
1: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好，食你下种食较好。做手迄我做啊济，啊总用红看也袂好，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只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个，阿公忙个做，阿公那酸也听好，
0: 吼，
1: 你着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袂歹啦，
0: 嗯，
1: 我也袂害你啊，对不对？哎，伊着叫做叫，即摆改叫我呐，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
1: 啊，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龙着吼，
0: 嗯，
1: 做平这好呀。啊，我搁这边，搁这个好。
0: 哦，好，嘿，一行一行调。
1: 是啊，我来报人搁这啦。
0: 好啊，爱到小报。
1: 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拢是上个重要啦。
1: 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啊，搁报这只，啊，这就做信用诶。也紧，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2: 哦，都咱迄两个，都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
0: 哦，海洋健全通嘿。
2: 对啦，
0: 嗯，
2: 啊，我去迄台北哦，迄动物园遐去佚佗吼。
0: 哎，
2: 我得要80岁，哎呦，走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赞！
2: 哈，我那孙仔讲，阿妈，你嘛行较慢嘞，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到足酸嘞，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酸痛，就对着足酸痛。啊，偌正你知无？正甲敢那牛腿嘞呢？
0: 哎呦，
2: 嘿，啊，这么阵嘞好去吼，好去啊！我那囡仔，我那孙呐，吼，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食这保养的吼，哦，安尼偌用嘞，偌赞嘞，你知无？
0: 嗯，高大姐，我讲吼，你那咧食海王精全通，唔免惊开掉冤枉钱，对不对？
2: 真正，哎，啊，财神哦，啊，我今仔日吼要甲你叫吼，搁再一个迄个好。藤头
0: 哦，好，
2: 加做
0: 好，安尼，
2: 那谢，
0: 谢谢，感谢，彩珍，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无论讲呢海王精，无论讲呢青藤，无论讲咱兜的好藤头，这三大鱼龙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接运片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你唔免惊开掉冤枉钱，唔免把刀当作药毒，食要过来十项哦。来，等你个卡0800776699，卡等你唔免钱，这免付费嘅电话，电工做文产品，咱甲咱服务到互相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 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丝落去，一项两粒，两项四粒，怎么吃？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哈。啊，都这样来哈，咱来管控制哈。蔡珍，啊我吼。迄落呢，伊进前拢无听到我节目，啊，拄只吼啊，吹电话吼，因为我甲伊讲，叫伊听呢吼，频道吼，哎，拄只，哦，蔡珍，我吹到你又够欢喜耶，哎，蔡珍，啊，我这样吼在讲吼，啊嘛是够会生听呢，我一天食一顿，安尼，甲先伤少吼，哎，讲卡称啊。是讲也袂使怪，因为呢吼，咱国宏这是呢。大家吃好到修补，啊到公告，啊进前呢，吼，伊就是拢食其他别人的，吼，啊即马，哦，人家报，哎呀，你得食财政的啦，吃财政介绍济啦，吼，真正足好诶，啊进前吼，都拢无听到节目，伊毋知讲吼，咱就是叫三顿食，吼，为什么会叫三顿食？甲着咱的年龄，甲着呢，吼，咱的这个多年经，大家吼，唔拢卖相骗啦。对不？食到这个岁数来呀，哦，一定嘞吼会退化，无毛病嘛会退化。啊，这就是世间的时间呐、啊，就是时间的无情嘛。所以呢吼，爱看迄、那个量呢，是咱看年龄，看你的镜头，看嘞吼是嘞吼偌严重，啊是戴几年？哦，有的人就。安尼心毛病，当然啦、啊，速度都足紧啊！啊，你退化是经过着几落十冬嘞，慢慢啊磨啊，哦，慢慢啊嘞吼，底下安尼吼，得行吼，像咱一工吼爱行嘞吼，安尼遐尼啊侪啊，目睭嘞吼爱念遐尼啊侪个，是无？所以呢吼，迄拢是慢慢啦、啊。我讲啦、啊，你的骨头无比白体啊吼，要搁较硬啦、啊，你的骨头嘛无比白体啊搁较硬啦、啊。今仔日呢吼，那一支白体啊，迄定度有够。你安尼甲抹，逐工安尼刮抹，一工吼甲卖讲吼抹咧吼一万下啦。你一工拢甲抹一千下，敢未堪止你抹六十单？敢未堪止你抹呢七十单、八十单？甚至有诶，即卖咧吼八九十岁啊，迄一支白体啊，互你抹九十单，我讲连铁晒铁肤都无看到啊，卖讲咱诶骨头，卖讲咱诶关节，所以呢吼。叫恁食三顿，唔是无原因。叫恁食三顿，是要互恁呢减轻吼你诶你诶不舒服感，你的疼痛感。过来就是安那，赶紧做修补。一年安那，时间咧过足紧啊，啊无遐尼啊侪时间吼，伫遐咧破太极拳啊，搁咧一粒大西瓜破做两边，这边互你，那边互你。现在就是要快很准，所以呢，伊甲人讲。一天叫三顿吃，你才有法度嘞吼，快很准，达到着嘞咱需要的效果。好，来，拄只呢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抱歉，对不起，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甲卡入来，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要做文点讲诶，吼，阿要来询问诶，拢总可以哦。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啊，
0: 喂，
1: 阿这样要转，要听你去旁边转几号啊？
0: 哎，你原本不是拢有在听吗？
1: 啊，你听我拢无在甲看诶啦，
0: 无看频道哦。
1: 哟
0: ，哦，你台南咧吼，你听台南听迄个凯旋电台吼，凯旋嘿，凯旋电台听97.9。
1: 哦，97.9。
0: 嘿，97.9哈，恁台南是听这个频道哦哈。
1: 好
0: ，OK，
1: 开船的就对了。
0: 哎，开船等待哈，好 ，OK， 谢谢。
1: 我敢讲啊，我无你啊看伊好未，我唔知我爱问啊。
0: 哦，对，报人来听啊，报人来吃安尼。
1: 听啊，我讲哦，我甲食伊药啊，做好你，我你听，你若爱食，你就甲买来食。
0: 好啦，安尼来哈，我问你产品好不？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啊，食了安怎好啊？
1: 食了未歹啊，我就。 头骨都拢时啊，牙酸疼嘛。啊，那拄只去用注射，啊我即马食你个歌，我都唔捌去你做啊啦。
0: 哦，你是听你对个啦。
1: 我伫远方啊。
0: 无啦，我是讲你咧听个部位是听你对。
1: 对，我伫即个街边即、這
0: 个。啊，大腿头遮啦。
1: 哟，街边即个胖吼。
0: 嘿。
1: 即个较早阮老母啊，然后一种短底，啊，阮就讲唔知是。老火遗传是不是？
0: 系会啊会啊，
1: 安尼啊，
0: 系系，
1: 啊，总变成拢会酸，歹行会酸痛，
0: 吼、
1: 哦，啊会痛痛的过来用注射，
0: 吼、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啊、对不对？
1: 系啦，啊注射注注的吼、哦，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拢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个伊开个药我等啊拢单调啦。
0: 哦
1: 啊，就是要打药包安尼呢。
0: 哈、哦，啊，你这安尼吼，像你讲的迄、那个大腿头遐吼，安尼安尼疼，啊去注射安尼几针
1: 啊。啊，这么怪只你也怪就较无发生啊。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即马到即个吼，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疼几针啊？
1: 哦，几啊针啊啦。
0: 几啊针吼？
1: 嗯几啊针啊？我感觉拢。当然咧，听你咧讲，我可能食你个吼，我即卖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着我弄钱吼、
1: 哦。对啊，感谢你啊。
0: 哦，
1: 感谢袂歹啊！我所以我厝我拢会讲讲啊。
0: 哎，对对。
1: 啊，即我常咧讲讲，啊，伊阿公阿弟听到一旁，我唔知呢。
0: 好、
1: 哦。哎，奇怪呢！啊，我讲我甲摕伊个药啊来互你看。
0: 好、
1: 哦。啊，你我甲问，啊，看听到一个。啊！甲你，你甲转对听，伊拢六点到八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好、
1: 啊，
0: 好，谢谢你，功德无量啊！
1: 谢谢，嘿，人财神哦，伊袂去左右啊，互我接过来。那些我讲哦，人阿弟叫母亲节啦，阿弟叫叫九九，迄个吼我拢有买啦。
0: 啊，对对，办年会时阵，大家蹲会开店对哦。
1: 对，哎，
0: 嗯。
1: 哎，安尼咱来接到去啊！啊，感觉这么高，我都看唔捌去做啊。
0: 对哇，啊，佫唔免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1: 对哇。
0: 嘿，唔免把刀当作药毒。
1: 听听，我是我拢甲你讲，我讲我才真的药啊，袂歹。
0: 哦，是。
1: 无绝对好诶。
0: 哎，绝对赞。
1: 你人啊，拢买着拢几啊万。
0: 嗯。
1: 那是咱无钱通赚几啊万呢？
0: 没啦，啊有偌济偌济零点吼，做偌济工课啦，镜头存着也袂当
1: 白等。啊，咱做后堂安尼食安尼食。
0: 嗯，
1: 啊，咱一个一个家庭无共啊。
0: 对啦，对啦，对啦，系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摕钱弄破别人油刀安尼啦。
1: 我那个讲哦，时阵哦，真正袂歹，啊，佮伊个油啊好。
0: 哦，对。
1: 一届伊个油，我若要过来加买，我迄届有买一撮哦。
0: 嗯。
1: 啊，恁啉，迄阵讲大便无迄，我啉几届过，我就无迄，啊，唔过吼。
0: 嗯。
1: 我即卖当用咧煮菜，袂歹，另一日啊，佮袂，我要过来买
0: 一撮。好，好，好，谢谢大姐。
1: 谢谢啊。
0: 好好，感谢。
1: 感恩啦，哈。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哈。我讲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唔是臭蛋。生理就会好呢，唔是讲大声啊，生理就会好呢，唔是讲白擦啊，生理就会好呢，对不？经得起考验，真正会当互恁考验的，货比三家不吃亏。我拢甲咱讲，你会当去比较，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偌济人咧食好啊，放掉哇，过去呢吼买别人的，买其他的来食。食食呢吼，拢嘛倒来找我这个老主顾啊，财神食来食过去，也是你咧介绍的这两项，真正加较有效哦，啊，佫唔免来食甲一大堆，真正一项一项安尼甲你调，一项一项安尼甲你顺，你袂对错的。最主要是安那，以安尼吼，咱来体质调整，走掉咱的肝经，走掉咱的腰子经，走掉咱的脾经，啊，即卖人。年纪侪，身体也特别侪，肝主筋，腰子主骨皮主肌吧。暗时呢，光顾着身体啊，尔嘞，三高的啦，哈、哦，目睭的啦，啊，你甲看，足侪人，真正，哇，迄、那个做见证财政，你咧介绍的这真正有够神奇的，真正有够神奇的，互你想会到的，啊，疗伤未到的，拢一项一项甲你调整，真正，听节目就是一种缘分啊。有够有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啊，就是像来咱大姐安尼，吼、哦，爱甲咱斗相报，报人来听节目，报人食产品，行到地报到地， 做好功德，出好家准，吃了老好运。不人吃好药，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虽然财神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任何体质拢总会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加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你感觉会想起我，蔡真，我拢在想你呢。打即马咧等油的人偌济，你敢知影？哦，蔡真，什么时候办宴会？拄只个有人在问啊。哦

0: 讲个，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1: 食了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1: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1: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1: 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赶紧嘿。
1: 安尼我即卖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阿华姐吼，你讲海王精神通，恁老公食到安怎？
2: 肾丝球过滤率起来到九十六啊，
0: 开到九十六啊，恭喜，有欢喜无？
2: 有啦，迄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啊老公几岁啊？
2: 老公哦，九十啊。
0: 九十啊，吼，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小报断。
2: 做断两个，唔两个厝边，啊，伊个目睭吼，目睭做好，
0: 目睭
2: 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2: 恭喜。大家吃啦，总。
0: 好，你讲海王精神通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鱼仔嘛袂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啊丢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工都安尼，啊两蕊拢会安尼搓啊，啊嘿嘛好去啊啦，啊脚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散，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迄落脚嘛本来倒脚疼啊，甲要死，我活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3: 嘿，啊，迄路食了饭也袂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个汗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袂啊，即摆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那你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嘿，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
0: 嘿，
3: 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摆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海王精神通袂开着。拢钱对无？
3: 对袂，我头啊要甲你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买也想讲也好啊，啊无到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嘞。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
0: 嗯。
3: 啊，即摆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都有较好啊。
0: 系哦。
3: 啊有较好，我再买啊放银行，我原来甲你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钱上介重要。
3: 无，嘿，真感恩，大家有谢谢你。
0: 他才有识识看，哎，你有发现？
3: 啊，那心机存去存着，才想讲啊好啊，紧食看麦啊嘞，人都见证遐尼好，啊，食看麦啊，啊，都有影有改善，
0: 吓，好，感谢你，祝你健康哦。大家在吃哈，大家一定拢会改善，拢有感受到，只不过体质的关系，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速度较慢，有的人在调整，哈，一部分。无同款，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啊，糖分呢？糖尿病无可怕呢，可怕是个并发症呢。你看，吼、哦，油脂也无好，啊，这个心脏嘛无好，血压也欠悬，神经传导也无好，会较迟钝，甚至讲嘞吼，一空啊囝，你袂堪这个破皮呢，袂堪这个一空啊囝，免疫力无好。啊，就呢吼，哪高哪软，哪高哪软，尾啊呢，有的人吼都爱截肢，所以呢吼，来海王精神通地食，跟那大姐讲，哎哟，啊，就听人讲，哎哟，好个在财神，我来熟悉你呢，哦，啊，你今日啊艰苦啊，啊熟悉，即马你食，即行也好，迄行也好，但是呢，爱有一点，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咱的学弟学妹拢甲咱讲，对食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伊咧吼，无迄个随食随好个啦。我讲啊，急症个治标，慢症个治本，唔是一般个感冒啦，嘛唔是咧吼。哎呦，讲无当烟无当挂掉，啊都无啊。因为咧，这拢总是时间累积，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神骨刺个，开刀前、开刀后。囡仔要来食顿请，大人趁钱，你也有精气神无？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车，草木不生；人若无精气神，我讲泰山的体格，你就未堪接，对无？阁有老大人，老大人呢吼，即马要爱的，就是呢珍惜，就是呢爱拼健康这一块。大人吼拼一个勇行，啊老大人拼一个会行，安尼就够对。空白。0000-7766-99，啊，若要咱的好汤头， 贺腾桃彩针家有哦，要甲彩针倒做业绩的，来贺腾桃一罐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尔尔啊！永生的贺腾桃，天然发家，无染着防腐剂，会记哩，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两层，也袂生菇，因为无防腐剂。0800776699，以上广告。还记得哈，0204，哎，我今仔去找着这首哈，0204。哪讲嘞哈，0204，你寂寞吗？你无聊吗？哈，迄就是以前嘞哈，一个卡哈，迄个色情的电话。我今仔去找着这首歌，我感觉这就是嘞哈，差不多4年级、5年级、6年级，怎样？今麦囡仔你甲讲0204，哪尼？什么物件唔知影？好啦，回味一下啊！这是呢郑钧一吼的歪歌，我今日看到这首歌，哎，就是表示讲啊啦，哎，咱有哪有一点啊哆嗦，这样子啊讲0204的这个电话来，这首歌曲就是叫做0204。
4: 你寂寞吗？你无聊吗？快打0204-53731。
5: 这个广告你没看过吗？
6: 没了，
5: 没了。啊，你卖啥？安吉你知不？
6: 你若不知道，问人就对了嘛。哦、我不知
5: 道。啊，哎，你，
7: 哦，恁两个早就爱问我嘛，哦、我嘛不知道。
5: 所以讲嘛，就是爱问我嘛。
7: 你知哦？
5: 我知。

0: 你是牛肉馅还是猪肉馅的包水饺？
1: 卫生纸摕去。
0: 哎，你知影无？
1: 我知影啦。哎，你来问我啦。53731，我想洗，想要啦。
0: 我想洗，想要。
1: 洗，想洗，洗澡的洗啦。
2: 干嘛呢？哎。

0: 02-5371。
1: 哎呦，咱先等下，我甲卡看卖好无？
2: 哦，卖啦，大，咱先来办婚照。
3: 啊，来哈、哦，这个02-04哈，哎、哦，以前哦，十波人啦，听到这個、头前哈、哦，你寂寞吗？你无聊呢？哈、哦，我讲真正下刀啊，拢凉了了。哎，这个最的一首歌哈、哦，嗯。今天去找到这首歌，我感觉讲哈，哎呦，大家哈，听歌买一个。现在呢，哈，时代不一样的啦，没有啦，哈，没有这一种哈，02-04，哈，啊，有一点啊，主力的人，社会经验有一点啊，头的人，哈，才知影这个02-04在咧创啥啥会，哈，啊，来。OK， 哈，来，咱来讲到哈，啊，对到哈，肾丝球过滤率，有的人嘞哈，真的非常哈在意，还是讲嘞哈，会去关心家己的健康啊。一旦嘞检查，那是肾丝球过滤率降低，有的人就是嘞哈紧张啊。顶阵啊，财政伫节目内底有哪有甲咱讲哈？其实肾丝球过滤率，甲咱的年纪啊，这个退化嘛是有关系呢。哈，人啊年纪愈侪，咱的肾丝球过滤率还是会下降的哈。透过着嘞哈，这个中医的一粒有力。其实呢，吼肾丝球过滤率它是可以呢，吼预防跟调整的哈。怎么去预防跟调整呢？就是中医咧讲诶，一定爱补肾、固本、听讲、固本，爱活血化瘟，爱清热利湿，用着这种诶。诶，这个调整体质，调整着肾丝球过滤率哈，爱补气，爱利水。爱化血，爱化瘀，爱通着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啊，爱呢吼下着咱的这个热气，改善着腰子的血液循环。所以呢，吼，针对着咱有这种的早期、中期、慢性腰子病。会当帮助，甚至讲咧吼，伫这个数值吼数据内底，会当做一个回升，包括着咧减缓着腰子功能来退化。什么也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上过低，也就是代表咧吼，心迄个腰子，腰子就是一个代谢的器官。啊、代谢废物的能力下降，包括着呢吼，饮食一定爱注意啊，怎么去做好的饮食呢？吼，这个低蛋白、低钠、低磷、低盐，包括着呢吼，要补充着油脂。像那财政甲咱讲哈，一个油品哈，最近台湾的油哈是大家吼惊甲要害去，爱吃着一个呢吼比较较好的油品哈来维持着咱的健康。那呢啊，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包括着羊驼加工的食品哈、肉类的含糖饮料，通通务必要避免吃。喂，财政你好。
4: 财政，
3: 喂，
4: 你讲得真啊，读者。
3: 我是安那讲？
4: 以前我打去十个一个背二路的，虽然讲钱无讲介济啊吼，啊你得得做啊读对啊，你食无三百为什么食会枵？
3: 我有
4: 枵。阿弥陀佛咯，
3: 阿弥陀佛咯，哎，食几回都无关系呢，爱健康较是重点呢。
4: 啊，好你会啦，你都是好你健康上点，家己孙啊，那得来健康，好你好行好走啊。
3: 啊，对对对，这项最重要诶。
4: 啊、
3: 人一定会走诶，一定爱好行好走。
4: 真饿咯，看呀，先过你食了几下，当个清晒啊。
3: 嗯，真诶真诶。
4: 啊，这虽然介绍咪讲足济，啊，事实讲无济，你若较艰苦老啦，负责袂起，讲正经。
3: 啊，都咱讲诶啦吼，嘿。我捌去参加误闯丛林呐、啊、吼，一个吼，咱卖讲讲咧做啥，我讲迄直销的哦，一罐，因咧原价万几块，啊把它打折落来哦，就是呢吼，像咱安尼买几罐送几罐，一个组合一罐爱个八九千块，我讲啊这是拢咧卖哦，虾米人食啊？你臭名探食的人， 你按老人年纪的人是要安怎食啦？
4: 啊，嘛是往这个买啊！
3: 哎，真正有人在买呢。我讲，迄个圣诞嘞吼，像咱这你啊老人年纪的啊，手面趁食的人，你个圣诞咱嘛买袂起嘛，食袂起。
4: 唔免讲圣诞啊，讲八九千块，那一罐讲五六千块，加公司我都按个唔捌食过物件，我买个买啊。
3: 所以我吼，我拢感觉我嘛是足有福气的。师同吼开发着这两项，阿哥呢吼讲啊，免大家产品都安尼趁钱吼，啊来回馈一下哦。
4: 啊唔是，这两几个你买着个当着你的水水好，啊个在做边啊讲话吼，足老实那迄个较敖夸张啊，是讲着皮层层。真的啦，唔茫讲名啦，
3: 系唔茫讲名，唔讲茫讲。
4: 啊，一支一支两支，什么都好，你买到正确的。
3: 我
4: 讲了，你干那好食，那个鹅肉一句甜，一句甜一回，一句甜一回就好啊，无三百回啊，二幺五。
3: 哎，以后可能会真正吼，未来人会食到二幺五回。
4: 啊，你好行好走，通牵囝儿孙啊，出门我是阿祖啊。
3: 嘿，好，感谢你的好言好语，嘿。
4: 我叫你来做阿祖啊！
3: 系啊，对啊！啊，我讲感谢你的好言好语、金言玉语啊！
4: 哎，彩珍，
3: 喂，
4: 我真好命，要八十啊！吼，
3: 系，
4: 我真外面拢无交粉呢。
3: 啊，对吼、哦，我外公，我这样也嘛拢无交粉。我这几天吼、哦、遇到一个年轻的妹妹，吼、哦，伊咧卖物件，我买伊个买。你敢知影？这个年轻的妹妹吼、哦，应该看开，三十岁，差三十岁以来。你敢知呀？伊甲我讲来讲，伊即摆诶囡仔嘴嘛拢足甜诶吼。伊看到我，我是啊，真正可能比因母啊搁较侪岁。姐姐，你脸到底是擦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亮？你的脸都在反光呢、欸！伊讲外面拢在反光
4: 啊。我今日只嘴，我顶下看下倒个厝边，行过来讲，哦，阿春，你今仔个安尼白叔叔，哎，规个面安尼金个拢会上影，阿哥讲够影无啊？
3: 人讲相由心生呐、啊。啊，我拢个，我拢个讲，我讲面呐吼，气色好啊，有金吼，运气都好啊。
4: 啊，拢无半点乌斑、雀斑，啊，拢无交粉。
3: 哦，真正赞赞赞赞！
4: 真的啊，
3: 好
4: 啊，好啊，再无钱，更好无紧，忙当对人无对，无就不行，不行，恶路。
3: 会啦会啦，足好个呀，足好个呀啦，吼。
4: 哦，算，我是个，今天还好啊。
3: 哎啦，好啦，谢谢阿春嘞哈。
4: 人未对足啊。
3: 对啦对啦，好，感谢你，
4: 祝福你哈。
3: OK。
4: 食三百四二一个啊。
3: 好啦。谢谢阿叫春嘞。
4: 拜拜。
3: 再见，拜拜。啊，来皇帝好。那你顺治皇帝来啊！
5: 来，该买一撮啊，李奶奶。
3: 好，奶奶李奶奶，这吼，好啊，好啊，啊，那个顺治大哥，这拜二哦，
5: 哈，
3: 爱拜二叫我多希望哦。
5: 好啊，
3: 好
5: 啊，
3: 好
5: 哈，好，
3: 嘿，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
5: 好，拜拜。
3: 好，再见，拜拜，哈，来，这种老朋友啊，虽然唔捌见过面。哦、啊，大家吃好，到时候报到公告。啊，我讲，我们家这个拉拉里拉拉，哦，这一千块呢，一千块呢，家家户户反正爱吃，你嘛爱难减价，改变一个阿哩吼，咱的饮食习惯，健康会加成加分，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哦，这里取代掉糟粕化学盐味素粉。啊，你就安尼吼，水嘅加倒落去，淋落，真正好意思呢，好意思呢，哦，好吃哦，吼、哦，嗯，我阿母啊，迄个唔捌字，好不好粗？好粗，好粗，来听歌听歌哈，安老师就才真做服务，会记哩，等来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好，来哈啊，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让主角讲哈，你要饮食价呢哈，真的非常的重要哈，价就是呢，真重要，足重要哈，会当一片到呢蛋白的饮。

0: 两，就是呢，这个两百啊，咱台语咧讲的叫做两银加着迄个两千对无吼，加着蛋白，加着鱼肉，加着呢吼瘦的肉，加着豆腐，这拢总是呢优质的两百质优质的蛋白质。伊着这吼要补充着两百质，难无两百质袂使呢？难无两百质呢？你的这个鸡肉袂使，它会肌少症。为着要避免着降低，吼、哦、啊、体重降低，包括着肌少症，所以呢，吼、哦、我们要补充蛋白质。搁再甲咱讲一解，两千吼鱼肉、三百加着豆腐，热量不足的时阵，吼、哦、咱若要补充着呢，吼、哦、低蛋淀粉，可比讲啊、这个糖粉啦、啊、米粉啦、啊。吼、哦，粉圆啦、啊，太白粉啦、啊，啊，千万袂使食啥。有个人吼、哦，迄天一个甲我讲，啊，我讲，伊讲吼，啊，伊个肾丝巧克力，我讲，啊，你吼、哦，像你着款嘞，要食嘞，伊讲吼，伊足爱食啥嘞，足爱食迄落米梯啦、米莲啦、啊，迄类个物件。我讲吼、哦，米莲啦、啊、米梯，腰子病个人，肾丝巧克力率较无好个人，米梯、米莲啦、啊，即类个物件，千万不要吃。好不好？好、哦，来低钠一定爱拆除掉呢。吼、哦，少盐、低磷、低钾、低钠，吼、哦，就是控制掉盐分啊，包括掉呢。吼、哦，豆油、米素粉这些调味料啊，避开掉高钠加工的食品。哦，咱就叫讲啊，啊，肉酥啦、肉干啦，吼、哦，这些加工的，吼、哦，哎、啊、了，啊，了豆干加工的，哦，那个的，通通不要去碰它，包括着低磷，因为呢，吼、哦，全谷杂粮，吼、哦，全谷杂粮类含磷的比较比较高，所以呢，吼、哦，有的人讲啊，咱食白米饭，白米饭呢，吼、哦，即讲爱食呢，吼、哦，迄、那个五谷杂粮类，吼、哦，就是杂粮，吼、哦，全谷类的、那個，嘿。但是呢，肾丝球过滤率较低，有这病的人，就是以着白饭为主，啊，加食一寡呢吼，这个啊，片面啦吼，片面呢食伤过侪，可比讲土豆啦、油果啦、果子啦，这种坚果类的物件，吼、哦，就是土豆、油果、果子，吼、哦，这种诶，较歹食，较歹食，吼、哦、啊，低钾呢，吼、哦，就是讲。就是讲，咱的油量、放油拢正常，通常咧无需要着过多的这个限制啦。但是你的放油拿出问题的话，吼、哦，你就是要控制那个钾。那青菜吼、哦、要煮进前，先加沙沙的，沙差不多咧吼、哦，啊，一下啊吼，三五分钟加锅开，锅开了后再用油吼、哦、啊，落去炒，或者是讲咧吼拌一下安尼啊那。汤呢？吼、哦，汤就尽量卖啉，袂当食的，就是呢，吼、哦，迄、那个羊肚，因为羊肚吼内底正常人是袂要紧，人讲吼羊肚唔好食，哦啊听无听头啊听尾，哈、啊，走去甲水果的讲，啊是呢，迄人讲无呢，才真讲羊肚唔好食呢，还袂使，咱即摆是咧针对着呢。有几百人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因为羊肚内底呢有一个叫做肾毒，迄、那个肾毒肾性，哈、哦，肾毒性，有这功能无好的人呢，绝对袂使食羊肚质，绝对袂使食羊肚，啊，加食一寡呢抗发炎的食物。讲到抗发炎的食物，才真呢吼，有个人跟我讲，才真。啊，我药剂无好呢，二十味的敢会当食？啊，磷虾油敢会当食？为什么不可以吃？二十味的内底走的是药剂精呢，肝精呢，吼、哦、啊，鼻精呢？磷虾油内底古比料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所以呢，吼、哦，若有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啊，这个慢性。肾脏病的人，你一定爱加食一寡抗发炎的食物。啊，咱讲吼食物，伊是呢，迄、那个分子那么的大，那么吸收，讲实在，吸收有限。啊，你得去找一个咧吼较抗发炎的物件，准即嘛保健食品哦，才真咧甲咱讲，磷虾油啊，就是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啊。啊，你吼，你都安尼吼，甲你做胶囊，安尼甲吞落，哦。好好人，赶快呐，会当 顾着咱的腰子啊，顾着咱的肝啊，顾着咱的脾啊，卫生骨头嘞吼，拢安尼，脚松手软，骨头较轻松啊，这叫做脚夹手夹，脚夹手夹，唔只我都用心命，你脚惊吼啊，那脚无惊，手无惊。心命用不开，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啊，那有几病的人，哈、哦，不是什么也拢未使食，你要拣物件食。那你才真给咱提醒一下，撇免一寡加工的物件，加工的食物真的不要碰。好、哦，咱有选择，哎，当然选择就较好诶。啊，迄种诶咧未使食，唔好食，咱就尽量少碰，还是。诶，甲咱提醒啦，命家己诶，健康靠家己顾。有诶人是安怎？迄个嘴吼控制袂掉呢，爱食到底啊，什么都给他吃。食食诶，啥物人咧找底？你诶身体啦，啊，你诶身体咧找底，啥物人咧受罪？你家己咧受罪，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哎，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吴太太。
1: 彩珍啊。
0: 嘿，哟。
1: 你是我吴太太。
0: 哎呀，对哇。
1: 诶，我迄一天我。我你念伊下班的时阵，我几点卡好哩？
0: 我下班我卡好哩，好无？因为有当时吼，我下班了电话足济吼，啊你卡入来，有当时啊过塞车。
1: 有人甲动起来嘛？
0: 安尼吼。
1: 其实我卡好哩，你下班了我卡好哩，有人甲动起来。
0: 了解了解，好好，安尼我等下吼下班卡好哩哦哈，好无？
1: 我卡。你要卡这支电话
0: 吗？卡这支电话。哦。嘿，啊，我会随卡紧卡好你，啊，你等电话边等，好唔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哈。哦，我就等你。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来安排歌曲，我来安排一首老歌哈，《安娜》啊，江辉的歌声。这老歌听起来吼，感觉很好啊。当然，新歌嘛要安排啦，对不？加鱼加肉菜加。

0: 谢，来彩珍来进攻个。崔小姐，你讲海洋晶姐姐安怎样啊？
1: 我原来住家里吼，我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疼几工啊，啊马上好啊嘛吼，啊这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啊，那六十岁的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1: 系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1: 啊，我有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1: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
0: 系，
1: 然后啊，试看嘛咧，
0: 系，
1: 骗嘛就改名，
0: 系，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1: 嗯，应该可以骗啦，哈哈哈，
0: 好，崔亚姐，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精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行顺啊，一行个调整调整调整，加足好对不？好，谢谢，好，爱得开开玩笑。只要你若有气，你去比较，你就知影。海王精精通，甲着你过去食，你即马目前厝内底菜甲几桌顶，菜甲几桌外，无同款无强强的哦。要买爱买一个第一名，要食嘛爱食一个第一名。海王精精通，阿拉要喝汤头同款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再见。
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4: 这么严重啊？
15: 嗯，
1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

哎，乡亲朋友来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一十八点进到十点，给咱咪咪小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中文语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了翁瓜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0003。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大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睡觉。阿公，那我困醒了，要叫人睡觉。不过问题是你睡得好无啊？还是你睡几点钟啊？对不对？啊，你像我昨昏无来，恁敢有？恁昨昏是重播的呢？昨昏的节目是昨昏的节目，我咪做现场，我要重播的。哈，今仔拜六现场的啦，今仔现场的啦，啊，昨昏是重播的啦，昨昏我无来啦。敢有人有感觉出来？哈，其实重播带听起来我像现场的啦，啊，但是也较敏感，我知，这敢若重播的吼。我昨天就是请假没有来，为什么请假呢？阮公司吼，阮公司迄阿姐吼，我拢叫刘姐，刘姐较了解我，我的经理也较了解我。伊讲，这个查某，这个查某，迄平时也得足少咧请假，啊，那有讲可能即摆爸爸节的活动咧做，伊请假请了落去，迄绝对吼，一定是人有对。不舒服，一定绝对人咧艰苦啦。我讲嘿，哇，伊只真正，伊只准准准的吼，伊只真正有够准的。我若无叫不叫你要叫我请假是足无可能的。好，阿长，你有当下你来我小看感冒无吼？我早上还是来做节目呢。我若无足艰苦的对啦吼，我还是来做节目。啊，但是我做节目嘛是小哥哥，恁听也袂出来我咧艰苦啊，啊，有点发烧啦。还是有点人不太舒服，那个咱家己也知，但是若无讲足严重的吼，我应该都扛得过。